0: 啊，就记啊，玉慧姐、秀凤姐、茂彤大哥、丽君姐、美香姐、树林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雅慈姐、昆凌，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谢谢。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好嘞，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花啦。
2: 哎，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1: 金了，
2: 花了。我是感觉，伊即马唔来，伊是听咱的声音了，佮撒卡出去，啊，无奈就变较大声。啊，无
1: 感
2: 觉拢细声细声。
1: 我今日声音头一只尔咧。
2: 对啊，就是。
1: 暗暗的。
2: 暗暗对啊，我最近换这条，你遐头有换无？我这有换呢，我这换了，我拢感觉声音
1: 小。我这个头骨若不好，我要换。啊，
2: 你家己这粒头。
1: 哦，家己这奇怪哪呢？奇怪，声音拢无同，甲昨个无同。
2: 你也较红声对嘞，哎，真的。
1: 为什么？
2: 他之前那个短短的、短小精干版的那个声音的吸收度很好，这头大粒无一定较好用。
1: 无效哩，
2: 对不？刚刚头大就无效啊，声音听起来拢安尼，
1: 歹
2: 听嘞。
1: 奇怪，那是。
2: 哎啦，哎呀，大啦，哎啦！啊，你看我拢存到遮大
1: 啊。啊，问题就是声音嘛是暗红，你听
2: 无？对，嘛是暗红。
1: 奇怪，
2: 有一挂暗红的声，我嘛有我感觉呢。
1: 对啊，哦，啊，不过你就伤大，佫吵吵伤吵呢。
2: 安尼吼。嗯。
1: 哦。OK。
2: 阿爸。
1: 好，安尼煞听无煞家己的声啦。
2: 安尼。啊。最严重。
1: 那会煞安尼。啊。好啦，好啦 ，OK 啦，无要紧。
2: 好。
1: 听无声，阮的声。那变袂要紧啦，人莫变了啦。
2: 人袂变啊。
1: 人袂变啊吼。
2: 人甲这个抗战来袂变啊，人不是郭台铭讲。
1: 啊，够好，够抗战袂变。
2: 有钱才会变。
1: 你若无保养，我连渐渐我会变较老哦。你嘛，穿起来如何如何？一个年纪了，你个小瓜在出皮啊。
2: 什么出什么皮啊啦？
1: 你安尼吼。
2: 食那出皮。
1: 愈来愈爱水啊，愈来愈。
2: 我讲愈来愈爱水。
1: 哦，甲人个脸书呢，翕一个后头壳安尼，翕一个后头壳安尼。
2: 哎。
1: 哦，敢若无看到伊，咪敢若看到伊后头壳安尼啊？哦。
2: 你是
1: 留言下下
2: 变美丽，
1: 你看，安尼、啊
2: 欸，我跟你讲哦，对头到尾迄种是我操作的
1: 哦，好，你家看，
2: 咱去不是去染头毛，染头毛呢，迄、那个人就甲咱翕相，足差哟，啥呐？
1: 哎呦，你看我安尼啊喂，
2: 安尼哦，
1: 老师，你是我内底的最红胎哦，
2: 袂清啊，伊个遐，是，安尼哦，安尼哦，哎呦，
1: 哎呦，你笑咩啦？哎、欸，好，你讲。
2: 啊，那是迄个设计师甲你翕的啦。
1: 伊要宣传你啦。
2: 伊要宣传啦，然后你啊，伊讲会使摸彩啦，唔是啊，

0: 抽奖啦！
1: 我为什么打摸嘞？
0: 不是啦，抽奖啦！
1: 哦，你当参加抽奖了？
0: 对啦，
1: 安尼你会丢？
0: 啊？
1: 你会丢？
0: 我会想到外，啊，就哎，伊迄就现摸就有啊哩。
1: 啊，现底下
0: 现摸起来就有啊啦，就是看你要丢什么诶护法对折安尼啦。
1: 好好，啊你啊你丢啥？
0: 啊，就护法对折没？上高级的护法对折。
1: 安尼哦。
0: 啊，我那嘛爱开咧对折了，嘛还佫开600嘞。对啊。对啊，所以无上呢。
1: 他因为宣传手法就对啦。
0: 对啦，
1: 伊就拍广告安尼对啦。
0: 啊啊，家拍广告，伊才俾予你抽啊。啊，就啊，拢一样的，咱
1: 啊，拢通通有奖就对啦。
0: 通通都有奖。
1: 哇，今麦来遮好哈。
0: 啊，因为诶，今麦生意歹做啊。
1: 认真吼。
0: 对啊，你若无安尼，要哪会使？你当作我咧真爱翕迄个后头壳啊。
1: 诶，袂啦，你袂啦，我感觉后头壳伊个。
0: 后头壳个也阁袂歹。
1: 蛮好看。
0: 伊个灯光伊阁有打。
1: 诶，那讲真个，你后头壳比你正面较好看。
0: 你安尼讲。你安尼讲，我正面真歹看吗？欸，我正面看起来，
1: 不是啊，我呢快意讲了这世人就唔对，安尼，我顶再解释一下。
0: 好，
1: 你的正面，较本土型，
0: 较本土型，
1: 对不？
0: 对。
1: 啊，那你的后边，
0: 后边
1: 就时尚，
0: 后边伊吹到做时尚
1: 的。
0: 我跟你讲哦，我这吼，我这人狡兔好几窟啦。
1: 嗯，
0: 我有。三个地方，
1: 哦，你看你，
0: 哦不，四个地方哦，在洗头。
1: 你看你我注定的外表，
0: 不是，
1: 四个所在，
0: 不是啦，因为吼，
1: 我人国家，我人干一区啊，尔，国家来了一块钱，
0: 嘿，诶，伊讲叫你顶叉啦，叉了不好势啦，
1: 要叉倒，
0: 要顶叉一摆啊，
1: 安尼
0: 搞较好，
1: 同款啦，嘛叉叉叫啊，你来听，
0: 嘿，
1: 叉叉叫。
0: 啊，若差一空嘞，我去差一空看卖有较好无？阿尊啊，你阿尊？
1: 哎呦，同款嘞！
0: 同款哦，
1: 哎呦，
0: 马叉！
1: 哎呦，我哪呢？
0: 哎呦，
1: 哎呦，哎呦，我这哪呢？哈哈哈！哈哈哈！同款嘞，老师啊，你笑啥？煞痛不起。哈哈哈！好，哦，阿你的声音哪清楚？
0: 我的声音足清楚
1: 啦，伊咧甲我讲话，伊声音正清楚。
0: 啊，伊内通啊，也毋是透过车啊，伊是内通啊。
1: 哦，擦擦叫。
0: 对。
1: 狡兔四窟，你原本三窟变四窟。
0: 无啊，因为吼，即个像即个洗头的所在吼，就是像我即马，我若去用头鬓，若要捏的，吼，也是讲要垫的，我一定固定一个。
1: 是毋是？吼，看倒一个技师吼，
0: 对
1: 无？
0: 对。因为你爱分类，因为画到洗头，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因为伊像伊洗头，伊那边就是价格比较高，
1: 嗯，
0: 啊，所以咱若要啊，你要用重点，因为它比较韩风，
1: 嗯，
0: 伊做起来是较韩式的，
1: 哦，
0: 嘿，啊，我有另外一个，伊是老设计师，
1: 嗯，
0: 因较早学的是日式的，日式的剪法、烫法，对，伊就是伊做的造型，甲这个做的造型无同，
1: 嗯嗯，
0: 啊，咱今嘛就是甲这个砍针的时阵，有无？你若做电日较旧型的迄种头鬓，会较老气。
1: 对，会较老。
0: 对，啊，所以你着，你若要电头鬓，也是要用的，可能爱较来这个韩风的这个少年的，少年的学无同
1: 啊。你讲到这吼，我一个学生。
0: 嘿，对。
1: 我一个学生，哎，就自伊在十几年前，我开学，你教我学穿怪
0: 装嘛，
1: 哎呀，无讲解做话。
0: 对。
1: 你知无？啊，特别国个电日头毛，特别看伊头毛拢足老的。
0: 安尼哦。
1: 我才知道一点点，你有用阿婆啊电啊，家己亲戚，家己阿婆啊，阿婆咧用，哎阿婆啊，是民国的，民国开店就开的，迄足旧的迄种，迄个理发
0: 院哦，我知，
1: 迄足旧的，啊特别我来特别，就是我爱用阿婆盖了，啊来特别国爱用就是用欧巴桑头，
0: 哦，
1: 就是用起来，唔管是短啊，就长的，就是欧巴桑头。啊！我才知影讲，迄种家己啦，讲家己那阿婆啊，什么金箔啊，啥话咧开的啦，家庭理发迄种的啦，
0: 对对对，
1: 嘿啦，啊特别拢用的哦，
0: 嘿，
1: 啊奇怪，安尼可能对审美也是，
0: 就是
1: 他自己本身审美也是，
0: 哦，不是因为我跟你讲，有当时你用惯习，你就习惯这个样子，你要改变哦，你也很难，啊，因为像咱这个行业就是讲，我们一定要改变，就是你袂当红看你老气嘛，
1: 嗯，
0: 你甲看咱公司内底，
1: 嗯。
0: 你甲看小琪姐就好，像咱叫美魔女，对不？你敢看会出来伊几岁？
1: 迄
0: 本人对
1: 不？几十万吗？
0: 无，干嘛这？哦，就是人迄种造型，哦，常常不管。

0: 关系就会在变啊，咱就是爱对着人这丢的人的脚步，像那较早阿金啊较爽，你摆家里边较爽，你爽你也去用淘汰去呢，你虽无套路呢，哎呀，你敢知道我打上班的时阵，佮想到迄当初打礼拜做的时阵啊，你敢知啊？迄天哦，专工要来上班哦，嘛专工去予人洗脚头，
1: 洗头，
0: 佮加头毛呢，
1: 佮加头毛，
0: 佮另外一个哦，迄个是敢贵啊尔哦。
1: 敢买个阿金啊，找出来第一集的造型来，我看一下哈。我第一天也无咧认真照甲看，
0: 我第一天参头家啦。
1: 啊，真的哦。
0: 对啊，我第一天是跟龙哥。
1: 我唔知伊是啥物人啊，我也无真照甲看。
0: 啊，因为迄当阵咱发较乌嘛，啊，迄个头就是虽然讲伊甲咱加
1: 啊吹改。
0: 不是乌人头啦，嘛是直的比这较长一丝啦。啊，摕现场看，吹起来就好看。啊，搁上镜头，咱就是歹，真正就是歹看。
1: 安尼哦，
0: 真的，你着当看啊，然后看起，啊那看你着感觉你老气，啊拢穿，咱嘛穿公司的衫嘛。啊，就是看的就是老气，嘛不知安那。
1: 嘛乌啦关系啦。
0: 啊，结果尾啊吼，尾啊的时阵，咱有一届拄好庆功宴嘛。是不是迄当阵阿吉拉个伫个嘛？你有去无？你
1: 讲
0: 啊，不是大家拢会去敬酒嘛？啊，行去甲大家是毋是行去阿头家敬酒？
1: 哦，
0: 头家我头甲我讲一句话，你尽量穿家己个衫，你尽量穿我较少年的。
1: 啊，打惨嘛！
0: 哎
1: 呀，啊，家己搁欠靠要跪下去，搁继续
0: 穿
1: 个衫，穿
0: 咱家己个衫嘛，无一定讲会较少年啊。我讲坦白的啦。你看我现在穿，不管穿哪位的衣
1: 服，
0: 都少年啊，我现在有自信啊，我就不是当初阿金啊，
1: 这样又说的不爽，不是同样才爽，
0: 我们这是接地气，我们做人不用假，
1: 我们说真
0: 的，不用假，我们就这样就这样嘛，
1: 现在跟你头先才来的时候，差天跟地，
0: 真的，你会记得，那当初也跟你打有对啊，
1: 哪有？
0: 有啦，咱两个捌搭档过，你是
1: 多久？迄阵是你足久个啊，
0: 足久啊对啊。
1: 迄阵你在遮有一段时间，
0: 已经有年外啊。迄当阵已经有较提升起来一丝
1: 啊。啊对，迄当阵
0: 已经气质咧浮啊。
1: 浮啊。
0: 有哦，虽然空看起来嘛是有点年纪大大的哦。
1: 气质本来咧浮啊，结果佮拄到这种个较无气质的
0: 东西。我讲过，规个沉落，你好多沉去暗时你看。一声嘛，叫用沉去到暗时，
1: 沉到超潜水，潜到暗时，十点到十二点，
0: 都袂去共惊到嘛。
1: 落啊沉落两点钟才阁浮起呢，
0: 无浮起就等浮上去啊。
1: 袂歹，人个七天才浮起，你两点钟就浮起是袂歹，十天让你浮起就袂歹啊。啊，所以迄有阵时哦，人哦有阵时，我跟你讲，人讲，人讲佛要金装啊，人要衣装啊。
0: 对的。
1: 迄有阵真正，啊，过来，你的体态。讲真的，你的体态
0: 哦，
1: 我外表可能就是头发啦，吼妆发啦，吼衣服啦，吼，但我觉得内在也是一样哦。你只是你叫环保我哦，对你体来吼，
0: 对，
1: 也要从心里面哦碎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内服外用，
1: 对
0: 对不？就是外靠嘛爱用，你内底嘛爱
1: 讲，对
0: 啊，然后全部一起搞好的时阵。人看起来真正就较袂老，真
1: 正呀！你无觉差着侪吼？
0: 应该是有差吧。
1: 你看以前你甲今仔真正差
0: 老侪，讲真嘞。恁拢恁咧看？
1: 你爱看看无错。哎
0: 呦！
1: 甲你卖讲一下，今仔加偌白嘞？
0: 哦，今仔加偌白
1: 哦。哦，今仔以前加偌乌嘞啊，敢无影？哦，
0: 较早较乌啦，较早真正白
1: 较乌。以前算讲趁甲无拢翘都歹啦。
0: 对啦，逐工翘都歹啊。
1: 啊，今仔拢高级车咧开啦，较无晒日头啦。
0: 今仔拢尽量开车。
1: 对。
0: 彰化市内底啦，彰化市内底也是讲较近的歹停车，较少翘都歹。啊，乌都歹，翘嘛是。
1: 我跟你讲，啊，今仔日头。
0: 对。
1: 我就跟你讲，我若两工穿短裤翘都歹尔，马上就乌一截啦。
0: 哦，会有呢。
1: 有够恐怖。
0: 哎，真正，哎呦。
1: 你看。
0: 有乌呢。
1: 对啦，敢若翘乌都歹，敢若两工一两工啊尔哦。
0: 你看我拢唔甘。
1: 对。
0: 唔甘。
1: 对，
0: 不敢拍你啦！你看我是白，你甲看。
1: 对啊。
0: 哦，我拢唔敢拍你啦。
1: 对，我就甲你讲，敢那即落日天气，啊，我搁徛较远，你知哦？
0: 嘿。
1: 就敢那一工啦。
0: 嘿。
1: 敢那一工转去安尼哦。
0: 对。
1: 你手你看。
0: 嘿。
1: 这手拍啊。
0: 真正乌嘞。
1: 真的，就敢那一工两工，你就乌到看呀。
0: 嘿。
1: 今麦日头炎无？
0: 出炎的。重点是啥？甲一个年纪吼。你乌落去要白足困难的呢，唔知是即卖日头较恐怖啊，是安那？我记得较早少年的时阵吼，哦，咧白真紧哦。啊，即卖是安尼晒乌要白足困难的，你来王家呢？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讲哦，我搁算还好呢。我某迄人迄就是一上车有无？
1: 哦，像车顶嘛呢？
0: 车顶手套嘛挂哦，系啊。
1: 啊，地安全帽。

0: 无啦，是无你甲安全无啦。挂迄个面罩啦，
1: 安
0: 尼啊，啊你若搁讲到车顶，我今仔日透早发生一件代志。
1: 安那，
0: 我有一点心情跟他没有那么美丽啦。
1: 啊，为什
0: 么？啊吼，咱就想讲，咱就是咧塞车，今仔日车辆较侪就是说啦。
1: 我今日来感觉车辆嘛较侪呢。
0: 啊，到底谁那拢要跟你去佚佗啊？啊，无谁那大家拢
1: 安排。
0: 啊，无谁那车特别侪啦。
1: 今日感觉车嘛加较侪。
0: 啊，我头前拄好一台吼免路的啦。
1: 免
0: 路的啊哦，下真凶，
1: 嗯，
0: 啊，你就知影我开车就紧，所以我就爱对迄下真凶的嘛，我就对你，我就想哦，紧的，
1: 对
0: 你后边紧的啊，啊，你是不是伊替我开
1: 开路嘛？开路嘛，
0: 啊，我是不是紧对？凶凶，
1: 嘿，
0: 凶凶，
1: 啊呐，
0: 大凶慢落来，
1: 伊凶凶慢落
0: 来，本来真紧哦，凶凶叫慢落来，我现在想讲是咧创啥货，你知无？啊，因为迄玻璃哦，甲看去哦，我就想讲奇怪。这个塞车的人，咱拢坐伫这边，像讲咱即马安尼对无？坐安尼嘛。塞车的人，结果哦，迄、那个你着发了一粒头，对这边来到这边，规个人边啊，迄个人打我去看，伊着安，伊伊我伊我伊，啊后壁你着看到后头靠岸嘛，一个查某的，头毛比我搁较长一撮啦，然后着一直刷过，一直刷过，刷到迄个查甫同我连做伙，了后迄个查甫唔知是安那高兴啊，是安那嘛？我整个速度都慢下来，我就想要把他补下，你知道吗？我想说我现在把他补下，
1: 你不要这样破坏人的阴面，你这样补下来就又拔开了。
0: 不是啦，你要做三开回去领导吗？你向向在路中这样向这个动作，我向你这样给他打油门，我整个都要慢下来。
1: 是这样，偏偏这种事情让我这样十菜人看到，我们都看不到。你是这样常常让我这种机会？
0: 我也没常常。
1: 我也没人没看到，我从来都没遇到。
0: 哦，
1: 啊，真正真正假啊！你
0: 哎，真的啦，
1: 哎，病是哎，玻璃无用啊，较无诶。
0: 哎，无，啊，迄个小姐，家己欢喜嘛，可能想讲，我今仔日终于找到交到这个好
1: 嘢
0: 嘛，有钱嘛，塞面露诶。
1: 伊唔知外口面露内底露量啊，真难面诶。你唔知即马足侪人外口面露内底露量啊。安
0: 尼
1: 哦。你都唔知诶，有甚至讲今天你今仔新闻才播尔。
0: 嘿。
1: 去共租一台法拉利。
0: 哦。
1: 像法拉利有一个月，
0: 五十
1: 个
0: 月，
1: 五十几十万。
0: 哦，几十万。
1: 一个月租金好像不知道二十几万、三十几万，我不知道啦。
0: 嘿。
1: 哦。结果你个看，
0: 啊那，
1: 人拢派去。
0: 哎呦。
1: 人拢派去哦。
0: 是讲伊租的迄条迄人拢有保险。
1: 对哦，啊，人拢派去哦，拢个是无，嘛一个敢赔的，无够。
0: 安尼哦。
1: 迄条在讲的。
0: 哦。
1: 你个看，啊，敢问啊，清真不是外口的面露来，对流量也真够多。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哦，很爱打肿脸充胖。
0: 安尼哦，哎呦！
1: 大概讲今天出去都要比名牌，尤其是查甫少年囡仔要比的，同比啥？开的车。
0: 安尼哦，啊，真的哦。
1: 开的车。
0: 真的。
1: 我不骗你，真的。哎，所以你看看。
0: 但是我甲看起来，因为安那你知道？因为伊向阳，你知影无？
1: 真㗑。
0: 咱头前，咱公司因为要到咱公司啊，头前迄个红绿灯，伊就是伊就塞到一半，伊已经一二三，伊是伫即线道哦。了后，咱公司这边是毋是在内线左转对无？伊是伊塞伊向阳，然后甲动落来。然后呢，慢慢啊，对即线道直接同我甲刷去甲上内底。
1: 啊。
0: 然后呢，我一定超过伊
1: 嘛。你一定超过伊啊！
0: 我超过伊，我头甲看一下，其实迄个查甫有哪有年纪啦，有一点年纪的感觉啦。
1: 啊，你拢看有迄玻璃门遐，
0: 伊个玻璃无做透，无做乌诶。
1: 啊，无大乌诶。
0: 无大乌诶，无大乌诶。然后了后，你就看到，迄个查某本来先压落去了后，搁起来，停伫迄个男生的肩胛头。
1: 肩胛头。
0: 啊，迄个查甫手落安尼个揽咧，安尼咧塞车啦。我毋知讲都想要甲崩落。足危险的，恁安尼足危险，迄路的安尼，感觉爱安尼，才紧急的，
1: 这跟我下安全带。
0: 迄个查甫一定无嘛，
1: 一定无吼，
0: 一定是爱套过，还袂哪好多过。
1: 这会翻呢？
0: 哎呦，
1: 这会翻啦！
0: 啊，无我迄，
1: 这还无安全带，
0: 我迄监视器，行车记录器。
1: 你莫吃好把戏，做一件做这种代志，莫吃好把戏。
0: 嘿哦，你哪爱够丢嘞？
1: 系啊，
0: 伊无一定无把安全带啦，一定爱套开啦。
1: 安尼哦，
0: 啊无伊人慢慢啊过去，甲迄个查甫遐啦。
1: 安尼哦，
0: 对啦，
1: 免路够足快嘛。
0: 有伊个宾士修旅车啦，

0: 伊小雨
1: 车，哦，小雨车，哦，小雨车，吃过
0: 啊，对啊，伊迄个查某的头已经伫这個，迄个查甫的肩胛头遮，还查甫乱咧淡袂安尼啊，啊，伊这塞车嘛，本来下外乡呢，
1: 你哪遐早啊？啊，哪遐早啊？真个就通看到这种代
0: 志，我哪会知啊？啊是因两个要赶要去带。
1: 我要去登记七一九，要看咱两个。啊、
0: 你若是那咧看阮两个，你千万别莫做这代志，啊，真爱生气哦。你驶好好，你就驶好好，你安尼，你安向，啊不，你就速度，你就维持同款，我就袂怪你。
1: 你来即摆咧看阮两个，啊，像阿咧讲的，即摆真正是你，你就后边无安尼。阿静啊，欣欣，因为阿静啊，来上班边啊都无坐人，伊也欣欣，伊安尼无空气。哎，阿无阮到玩偶的布偶，你不知道？我唔知，食较大只。
0: 我无咧遐闲啦，嘿啦，他无闲着，刚好咧想到遐，我又唔是无安公啊咧。
1: 成功啊，咧缀着一台咧头前帮你开落，结果
0: 是。对嘛，不是伊雄雄，伊本来使正雄啊。
1: 开着一台头，缀着一台头前咧帮你动落。
0: 不是多好对，伊头前已经拢下真雄啊！哦，对，王田交流道过来这边有无？开始，伊的速度就真紧啊！啊，所以我拢多好对伫伊后边，咱嘛对伊真雄，你知道？
1: 刚才你无个钱位咧？
0: 无啦，啊，伊雄雄动落来，迄下我嘛紧动啊！我赛车拢做注意。
1: 你虽然强，你嘛还阁保持来距离。
0: 我阁保持距离，我袂讲甲对着哇！我不会，我一定都还是保持距离，是雄对调安尼啊！
1: 你对调，我
0: 哦，真正我。看一下我是哦，嘿
1: 呀，是这样，我
0: 哪弄？
1: 起码哦，
0: 啊，那你起码唔敢安尼做啊？
1: 老，少年的冻袂掉，老阿哥咧出片，所以就这样。我是唔捌看到车顶安尼那公司啊，啊那奥多麦就捌啦。
0: 奥
1: 多麦，奥多麦就真正就
0: 捌。
1: 好啦，奥多麦是。好，奥多麦做位动作，我实在有够歹看。有够歹看，歹看，还光天化日之下的中央中，有够歹看，真的很难看。
0: 那一边啊，
1: 对，那一边啊，唔知要看还是要甲看，要甲看，伊在
0: 叮当。你来甲看，伊也讲你在看啥？你讲你安尼，我就歹势，你袂歹势，我有哪，我替你歹势，哎呀，敢我去找一只所在咧？徛到摆面呢，你安尼后壁做危险，大家拢嘛在看你。
1: 等后壁，等下来一台，小狗金毛公的怎起来哦？你的鬼拢全倒了，鬼拢全倒啊！我来讲，哦，哎，没有办法，现在年轻人哦，老的出片啊，少年。
0: 啊，你敢捌搁看过坐后头摆？
1: 有听啊，大家冇看坐后头摆嘛，不然咱唔好坐后头摆。
0: 迄小姐有，在小姐有。啊吼，迄个查甫算迄奥多拜算迄种个呐重机迄种。
1: 哦。
0: 啊，然后是不是后壁较悬？
1: 对，安尼我知，跳出悬的嘛。
0: 嘿，啊，迄个小姐滚足底，滚真底。
1: 嘿。
0: 足底哦。
1: 嘿。
0: 然后规样飞起来，
1: 飞起来，
0: 规领是飞起来，伊不是一节哦，飞规个飞起来，内底无安全裤的哦。
1: 内底无安全裤。
0: 嘿。
1: 这我唔捌看，
0: 我只只，
1: 你来特别弄，今天来特别弄有这种的，
0: 我来知，所以我目睭特别好。
1: 你来特别弄这种的，你顶世人甲这种的都靠小欠钱的，你顶世人甲这种的都靠小欠钱，啊，无啥咧，你拢看到这种刺激的，佫无安全裤的，
0: 哎呀，
1: 啊，我特别看咧拢有，
0: 我来知，
1: 啊，所以，
0: 我唔，你特别看拢有。啊！我想讲，
1: 无怪只嘛，这世人啊，真爱包只条。
0: 我刚刚看到海头，哎，我拢我即马拢惊着，拢唔捌咧穿裙呢，我拢穿短裤，我无咧穿短裙。
1: 我真正无看过你穿裙啦，表演会捌啦。
0: 表演会啊，尔啊，无穿短裤，嘛是拢安尼，嘿啊，我有短裤，啊未，就袂爱穿短裙啊啦。我看者，我真正体伊足见效的。飞几路呢？
1: 你还是真正唔玩呢？
0: 唔是，而且伊根本伊嘛知伊个裙会飞，敢会唔知影家己个裙飞起来吗？内底迄领内裤，对不？安尼现伫遐后壁个所有人拢咧看伊，真正，大家嘛咧看伊，沿路徛，沿路飞嘛。阮阿妈讲，哇，这真正穿内裤，阿妈咧，安内，我讲啊，裙也免扭一下。你嘛讲我嘛扭一下较济咧。
1: 对啊。
0: 无在伊飞，伊就敢要飞互你看安尼啊。我讲有穿内裤，
1: 袂讲人有钱来看，你看了。你嘛叫那个才讲，你的人工车内底哦，再炸一支水枪。
0: 袂使啦，你又袂敢抓，你会出代志呢。那你当作我你家亲。
1: 你是哦，哎呀，实在哦，现在。起码少年人无咧差咧差，无咧差伊
0: 啊
1: 侪，
0: 啊
1: 嘛足敢穿的啦。讲真的，年轻人现在很多，尤其是我二十痛未来吼，足敢穿的。嗯，
0: 啊，
1: 实在无同啊啦！你莫像咱迄时阵咱个担呢，
0: 唔敢啦，
1: 大家嘛唔敢咧，对无？啊，即马你讲正经，即马大家走起来，你甲看，大家嘛咧去，卖讲游泳池的位，即马嘛拢甲咧穿个三点四的
0: 啊。游泳池，他再被看到三点四就
1: 害。很少很少。
0: 现在是不是很多？
1: 很多很多
0: 很多。对。重点是三点四的身材好吗？
1: 有的很好，有的不是很好。哎，
0: 对，我也觉得很纳闷。有的很不好，也穿三点四是怎样？
1: 实在是不好看，
0: 真的不好看哦。
1: 三点四起了爪变一点四，
0: 一点四
1: 三点四爪变一点四吗？因为你也折来是不是？我家的其实才一年呢。大哭啊，不多啊，所以我担心啊，女孩子啊，吼，还是要讲真的，要不要太超过了？我是觉得女孩子真的啊，还是要矜持一点。
0: 对啦，
1: 莫穿甲有诶，穿甲安尼尻川背拢走出来，安尼嘛安尼穿甲安尼，
0: 嘿啊，
1: 查某囡仔真敢穿，
0: 真的真的是，
1: 嘿你卖讲啥，嘿敢若看到感觉着，互人第一印象咧就讲，讲咧不得不起。
0: 对啦，也确实，其实本来你可能。人家对你的评价是很好，啊，不过哎，吼，看你穿安尼的时阵，规个
1: 印象，
0: 卖讲啥，咱这算中高版啊嘛，
1: 对，
0: 看了真正你会感觉规个印象拢歹。
1: 啊，你卖讲啥，像咱这较传统的，你知无？
0: 对啊，
1: 因为我遐拢戴敬仪加红光的大学学生嘛，
0: 对，
1: 大刚嘛看到大学生，啊，轮到穿隔壁头前拢是啊，
0: 对对对，
1: 对啊，嘿，还有当时穿哦，你看个哎，这学生的时事啊，
0: 嘿，
1: 哎呦，阿姐姐，
0: 哦。哦，今麦
1: 安尼
0: 食
1: 薰足济
0: 吼，今麦。
1: 足济啦。查囡仔人哦，啊你看，哎呀，这查囡仔个水水，迄个卖讲迄个动作，卖食薰迄个动作，你看看，哎呦，至少人要共油怪，还佫油怪去哦。
0: 嘿。
1: 哎，啊个忽然间，你敢若看到迄个动作偌贵吼？
0: 哦。
1: 哦，早前大打折扣，迄拍薰一下拍，迄我感觉一下无力格，佫无力格。
0: 嘿。
1: 我讲迄查囡仔人，我讲食迄个薰。
0: 对。
1: 我就觉得比较不好看。
0: 对。
1: 你来讲靠年纪个，还得讲无法度啊，女孩子要水水啊。啊，真安尼，迄、那个感觉，我唔知是咱个高班啊啥啦，哦，啊，我所以看了我就不太习惯啦。
0: 就是，我感觉嘛是爱有一个款啦。
1: 对，爱有一个
0: 造型啊款。不要，唔爱讲，虽然讲即马社会就是讲在进步，啊，食薰嘛无算啥物。
1: 对对对。
0: 啊，不过真的，整个给人家的印象分数真的是打折。
1: 真的是打折。
0: 对啊。
1: 真的是扣分的。而且还是要矜持一点。
0: 对啦。
1: 好 ，OK， 来，讲到咱个生活知识王，来，今日要讲个来。牛肉面，
0: 嘿，
1: 水饺，
0: 对，
1: 拢上榜
0: 哦，
1: 来，拢丢了，丢啥？来，这个医生啊，五大这个食物啦，
0: 对，
1: 超级啊，其实啊，拢足上油脂的
0: 哦，
1: 单单两个动作就当过滤油脂，
0: 嘿，
1: 台湾西油脂的人口啊，足惊人的哦，接近十万人，正在接受这个治疗哦，肾脏科这个医生啊，讲到有足侪人啊，以为啊，只要片面这个含糖饮料，
0: 嘿。
1: 控制这个盐分哦，摄取就会当保护你油脂的健康吼、哦、啊！但是啊，忽略日常生活当中，你外食当中啊，创造这些健康的这个危害吼。国人爱吃五种常见的午餐选择吼，中昼顿啊，中昼时啊，现在这些人中昼时都无得做嘛。
0: 对，
1: 大部分咱拢去上读册、上班拢直接是煮暗顿安尼啊。
0: 对对对。
1: 再去时啊，中昼顿其实大部分都没在煮啊。
0: 对。
1: 吼、哦，来，伊讲啊。五种常见的这个午餐选择，来包括这个港式烧辣便当。
0: 哎、欸，真的哦，
1: 哎、欸，
0: 这个我很常看到，
1: 我很常看到
0: 便当店他都会写这个名字。
1: 我以前，嘿，现在笑脸弄着这
0: 个。也的什么港式烧辣便当，也什么三宝嘿，
1: 三宝饭呐，
0: 对不？是这
1: 对对对对对对哦，以前经常弄着这个，听讲红烧牛肉面、哦、有没有？
0: 有
1: 啊，
0: 嘿，
1: 锅贴水饺，好不好？
0: 有，
1: 来炸排骨便当，
0: 有，
1: 一起把日本拉面哦，赞。都含有这个足管的这个钠离子，
0: 是
1: 括号啊无机磷的这个高饱和油脂，
0: 对，
1: 长期间你来咧吃，吼，长期间咧吃哦，会快速油脂老化甲衰竭。不过啊，只要遵守五项，顾着油脂这个关键，
0: 对，
1: 当降低外食对油脂 造成的这个负担。来，最伤肾的食物有哪些呢？来，一共有来，第一样

0: 港式三宝饭，阿娘我，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
1: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0: 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1: 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0: 姨，阿姨，阿姨，阿
1: 我刚才我不在讲
0: 的、嗯，对啊，这个钠含量啊破2500毫克。
1: 哎呦，这么高哦！
0: 哦，你嘛讲咩啦？嘿，你嘛讲我都逆转。
1: 会啦，你即马有咧顾就好啊。

0: 生的过程当中啦，哦，啊，搁喊过，诶，这个过程当中嘛，哦，为着要入味啊，哦，搁伊定色，哦，伊较红的颜色嘛，迄个定色嘛，伊使用大量的盐巴，
1: 对，
0: 哦，来。搁导游，一直各种的这个化学调味剂，
1: 有搁有化学的调味剂的。
0: 你甲看伊个材料，食干面，你甲看即卖小高油会。来，这个油脂的含量搁真高。上可怕的是这个淋上白饭上的这个葱油酱甲卤汁啊，丢了，伊都甲你用个葱油酱。
1: 都
0: 可以用了。哎，那个你浪费啦，哎啦，啊把剁剁再甲你放伫面顶啦。哦，这两者啊。含有这个提高的钠与化学无机磷呐，啊，几乎这个烧腊鸡腿便当啊，钠含量啊，经常超过2500毫克。
1: 对
0: 哦，你看，这一定中到本啊，你来看，就远超于全天的钠摄取量的熊餐呐，就上限了，你看看。第二，红烧牛肉面。
1: 哎呦，
0: 你来看，
1: 红烧牛肉面。
0: 哦，阿弥陀佛，在。有吧，我已经待20多年了。哦，来，这个红烧牛肉面啊，钠含量哦，达到5000毫克。
1: 恐怖。
0: 不过也 double。
1: 哎呀，你看看，加一杯起来。
0: 你来看，好来。第二种的这个红烧牛肉面啊，
1: 哦，
0: 堪称钠含量 number one。
1: 哦。
0: 哦，鸡茸啊。东西啊，也含有这个高磷高钾红烧汤头，使用这个大量的豆瓣酱丢，酱油丢，盐丢，加这个大骨汤啊，落去熬的制成的，淋完一碗这个骨红烧牛肉汤啊，
1: 对，
0: 钠含量啊，通常达到4000至5000毫克，你看看，相当于2天建议的摄取量哦，
1: 对。
0: 你甲看哦，非进入这个高汤当中啊，佮溶解大量的组织磷跟钾离子啊，
1: 对，
0: 对着这个慢性肾衰竭中后期的这个患者，
1: 对，
0: 佮这个油脂功能退化的人来讲啊，可能引发高血压，
1: 对，
0: 哦，下肢水肿，
1: 哦，
0: 甚至急性的肺水肿，
1: 哎呦，
0: 心律不整，
1: 哎，
0: 你看看，来第三吼，今妈妈就是就夯的嘛，哦，今妈有一点嘛，对吧？
1: 有哦，
0: 哎呀，来。锅贴、水饺隐藏高钠的咸啊，这个含税。
1: 对。
0: 第三中间的锅贴锅贴水饺啊，
1: 哈，
0: 主要问题在于隐藏钠、盐、饱和油脂过量。
1: 对。
0: 有足多人认为啊，我用炊啊、煮的啊，这个水饺看起来真清淡啊，不会油啊。
1: 对。
0: 但为了让这个内馅也来对啊。多汁美味。
1: 对。
0: 这个咖巴来对啊。混入大量的肥肉。
1: 哦。
0: 哎，盐巴一起调啊，这个味精进行腌制。
1: 哦
0: 哦，来，上边这个水饺钠含量就轻易突破1000毫克。
1: 十
0: 粒无，哎，我今天吃了嘛，20几粒。
1: 哎，哎呦，
0: 你个看，哦，若再搭配一杯豆浆啊，含有高植物性高植物性磷啊与这个钾离子啊，会让中后期的有机病家患有机病家人哦。哎，这个血磷瞬间升高，加重你代谢负担。
1: 啊，你说你真的你要吃这个，你就不能喝到豆浆。
0: 对，啊，偏偏哦，偏偏这种点竟然跟我都没道理。
1: 这到底什么原因？
0: 以前在冲啥？
1: 我唔知呢，你可能唔知哦，足奇怪。
0: 真的啊，你知不？以前有没
1: 道理？好像哦，好像
0: 有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的八方，
1: 嘿丢丢，好像有。我曾经在台北，
0: 我也跟他买过，
1: 没有找不到东西吃，里面也有素的嘛，
0: 对啊，
1: 里面好像真的有豆浆，对。
0: 对啊，哎呀，你看看，哦，来，对戏。炸排骨便当，
1: 对
0: 哦，炸排骨便当蛋白质啊超过40公克
1: 哦，
0: 得去吃这个炸排骨便当啊，哦来，伤肾主要原因包括以高蛋白质哦过量
1: 哦，
0: 这个糖基化中产物啊
1: 哦，
0: 这个多环芳香怎样
1: 进
0: 嗯，够派油啊
1: 哦。
0: 啊，现今啊，这个便当店的这个炸鸡排还是炸排骨，我是内容就好呢。哦，这个分量哦，越来越大，
1: 对，
0: 越来越大哦，
1: 对，
0: 啊，因为一个百二百三，
1: 哦，
0: 哎呀，
1: 计小做惯的啦，
0: 对啊，百二百三百四呀，
1: 对，
0: 一整块吃完，蛋白质往往达到30到40公克，
1: 对，
0: 远超于油脂病人家病友啊，
1: 对，
0: 一餐的限制，
1: 哎呦，
0: 哦，你的登机肝呐，高蛋白饮食会乎你的油脂每天加班呐，过滤毒素嘛，
1: 对对对，
0: 加速你油脂功能恶化，
1: 对，
0: 啊个高温油炸，伊个是你煎的，
1: 对对对，
0: 与这个反复使用回锅油，会产生大量的这个糖化中产物，
1: 对，哦，
0: 哦啊，这个引起了身体甲这个油脂过更的这个严重

0: 发炎跟硬化，安尼啊话。来第五吼，即我即摆嘛足久唔敢食。哦，啊即摆一两目白啉汤啊，然后食面，就是啊啉一嘴啉一嘴安尼俩。后来日本拉面如同这个钠离子核弹。哦，即、這个日拉面哦，因为即个豚骨味噌嘛，哦，伊即个有即豚骨的啦，味噌的啦，上优质的主要原因就是钠离子，哦，超高磷高钾，哦，日本的拉面精华在于即个发白的汤头啦，
1: 哦，
0: 哦，由这个大骨肉块啊，经过长期间吼、哦、不断的大火熬煮，
1: 哦，
0: 乳化而成，哦，虽然真美味啊，哦，味道很鲜明。但是其中啊，溶解真高的这个高密度钠、磷跟钾，才完一碗拉面呢。你若搁挂汤加啉落了、
1: 哎、
0: 哦，这个肾脏啊，等于啊，哎呦，进别进别这个盐水来对鱼缸啦，阿娘喂，哦，急啊，那容易啊引发这个高血压哦，哦，加急性的水肿。
1: 哎呦，
0: 你看看，来啊，外食怎么吃啊？就是讲外食，不要拿吃这健康的来，第一。饭菜汤分开，
1: 对哦，
0: 酱汁不要染在饭的，
1: 哦，我搁染在的饭啊啦。
0: 所以我今麦，
1: 嘿，
0: 我是来哦，之前有阵啊，登记来去弄去吃萝卜饭，你知道
1: 哦？
0: 哦，啊，你讲我哦，要过半年无吃。安尼
1: 哦，哦，安尼无吃，因为酱汁啊咸嘛。
0: 今麦萝卜饭，
1: 啊，你啊萝卜饭无染迄个酱，你嘛
0: 爱吃
1: 啊，
0: 无成
1: 萝卜饭
0: 啊。直接吃呀，哎呀，你个看，哦来。食便当的时阵啊，还是讲食这个烧腊的时阵啊，吼，主动要求卖淡卤汁，不要加这个葱油，
1: 这
0: 个上海油油别个安尼油安尼淡味喎。食炸鸡排啊，也是讲这个排骨的时阵啊，会当去皮，哦，我真对，我怎么拢去皮？不解混啊，不然扒不掉，出来第一个吃吧。
1: 对对
0: 我都吃这样而已。来，减少这个饱和脂肪啊，加这个糖毒素的接触。来，第二坚持。流汤，
1: 对，
0: 哦、我即妈妈真唔爱啉汤啊，我拢无咧啉汤啊，伊啥拢会啉汤啊，
1: 熬
0: 个加汤也是讲天食伊讲叫汤嘛，哦，食牛肉面啊，也是拉面的时阵啊，
1: 对，
0: 只吃面跟配料，
1: 对，
0: 这个汤头啊，顶多喝一两口，
1: 哦，
0: 哦，贵点就好啊，绝对不要喝完，
1: 对 对,
0: 對，哦。一碗面也现在钠跟磷啊，哦，有70%拢留伫汤内底，
1: 哦。
0: 哦不喝汤啊，就能帮油脂减轻负担，跟吃火锅同款嘛。
1: 对啦，对啦。
0: 哦，来第三，减少啊，这个精致加工，
1: 是、
0: 哦、多选这个原型食物哦，选择啊看得出来这个食物啊原本的样貌的料理
1: 哦，
0: 例如用这个鸡腿、卤鸡腿便当啊取代炸鸡腿，你要听见？那公鸡哎，炸鸡腿大家都爱吃啦，那公鸡呢，有当时我是蛮爱订，才订起来，
1: 对哦，
0: 赶忙去买肉的。变成是吃卤的啦，哦，我们要那吼，用这个白饭呢、啊、取代勾芡的羹面，
1: 哦，
0: 哦，这碗乌面是从不贵的泥蛮不假哦，我想心够多，
1: 哦，
0: 心假多，哦，来，过来哦，来适当的补充水分，哦，你要补充水温，如果啊无说你食着重口味的这个中道等啊，
1: 对
0: 哦，下晡时啊务必多喝温开水，
1: 哦，
0: 帮助身体将这个多余的钠离子啊，
1: 对，
0: 透过你放流排出来，
1: 哦，
0: 减轻这个油脂的这个负担，
1: 对，
0: 第五。每餐都要啊有膳食纤维
1: 哦，
0: 来，无论你食多一顿
1: 哦，
0: 一定要多点一盘的低乳脂的烫青菜，或是在饭后啊吃一颗啊苹果或芭乐
1: 哦，
0: 你也肠道啊多排出一些油盐糖
1: 哦，
0: 以一点这个加工的动物
1: 对
0: 哦，来，这个肾脏啊沉默器官啊需要呵护的，治疗这个疑心的提醒啊吼，肾脏啊哦。是非常任劳任怨的，你帮咱摆渡诶，哦，都伊拢袂恭维这个器官呐，哦，每天啊点点啊过滤这个毒素，调节你的血压，平衡你的水分，
1: 哦，
0: 即使这个功能啊就剩50%啦，伊依然啊嘛是袂发出你警讯啊，伊嘛袂甲你化艰苦，
1: 哦，
0: 足侪人啊拢是啊等到身体啊出现了严重的水浸，
1: 嘿，
0: 哦。极度的痛，
1: 疲
0: 惫哦，甚至啊喘袂过气来的时阵啊，才惊吓，哎呦，油脂已经衰竭啊，哦，所以改变饮食习惯啊，无需要一步就到位，
1: 对，
0: 哦，为明仔中昼买中昼等开始
1: 吃，
0: 减啉几水啊汤，哦，减啉几，减啉几几。 点点啊，这个勾芡啊，还是讲这个汤汁的物物件、酱的物件哦。这个啊，小小的动作啊，就是对油脂啊上温柔的爱护了。
1: 是
0: 哦，所以都要很小心啊。
1: 对啦，对。
0: 你像像你个买煎煎饺啥，有当时爱酱包，遐嘛浪费，我拢直接先把它当蛋饺了。
1: 就卖个冷
0: 嘛。卖个冷，然后拢蛋饺啊。哦，所以啊，所以你啊，哦 ，OK，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雪晴姐、桂霞姐、秋兰姐、守春姐、阿秋季啊、赖亮妈妈、淑珠姐、昌达大哥、碧霜姐、阿段妈妈、雪梅姐、瑞龙大哥、秀明大哥、静君姐、

龙凤要圆哦。美香姐、美丽姐、进军姐、秀敏大哥、阿段妈妈、阿田姐、美香姐、秋梅姐、源泉大哥、素云大哥、大嫂碧霜姐、秋桃妈妈、依琳妈妈、杏子妈妈、足球的猎婆阿星啊、芝良姐、清秀姐、思贵姐。

来，屏东的慈英姐，阿布的手，谢谢桂小姐，谢谢翠良姐，谢谢你，感谢梅香姐，谢谢你，炸弹姐，谢谢茂童大哥，谢谢正南大哥大嫂，碧霜姐，谢谢赖良妈。

谢金珠姐啊，谢谢你，感谢秋桃姐，谢谢你，还有金秋姐，谢谢你呢，感秋姐啊，谢谢你哦，还有我们的龙芳姐，谢谢你，阿董妈妈，谢谢你，秋生大哥大嫂，谢谢王宇妈妈，谢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宝琴妈妈，谢谢。

谢谢丁贵生啊，感谢你月娇姐，谢谢秀兰生啊，谢谢你，感谢水生大哥大嫂，谢谢古爸爸啊，谢谢你呢，我们的梅香姐，谢谢志祥姐，谢谢你，感谢秀春姐，谢谢你。

0: 谢谢文斌大哥，谢谢美香姐，谢谢你，感谢伊英阿珍，谢谢方玉姐，谢谢你，正南大哥大嫂，谢谢慧文阿铁，谢谢你，感谢回家大哥，谢谢啊美女姐，谢谢你，感谢帅逼子呀，谢谢你，感谢美香姐、清秋姐，感谢你。啊，我们的茂荣大哥，谢谢淑琼姐，谢谢你，余慧姐、方玉姐，谢谢坤林兄，谢谢你，感谢金兰姐，感谢你，无念着拍谢哦，黄太太，谢谢。
1: 哎呦，谢谢，来这首歌曲，已经受伤，秋兰姐、瑞华姐、慧文姐、素贞姐、碧霜姐、辉家大哥、方玉姐、素云大哥大嫂、守春姐、慈智姐，她多少话的力量，谢谢哦，杏子妈妈、慈良姐、彩珠妈。

谢谢水灯大哥大嫂阿秋季啊，守春节星子妈妈子良姐心意大哥方玉杰瑞华姐秋桃妈妈玉兰姐郑辉素云大哥大嫂昆凌碧霜姐昌达大哥雪英姐郭森大哥清秀姐玉慧姐

谢谢国华大哥、守春姐、信雄大哥、景芳姐、乔珍姐、阿田姐、杏子妈妈、子良姐、丽雪妈妈、素云大哥、大嫂、辉家大哥、丽梅姐、方玉姐、金宝姐、雨欣姐、钟宇大哥、金竹姐、素芳姐、玉钗姐。

0: 谢谢陈景妈妈、简爱妈妈、美霞姐、慈智姐、竹霞姐、丽雪妈妈、秀云姐、吴芳姐、明田大哥、雪梅姐、金暖姐、素云大哥、大嫂茂彤大哥、淑如姐。来哟，对手这首歌曲《痴心换佳情》。
1: 来，高雄陈医生啊。

谢谢仙女姐有收到你婆的声音，谢谢阿秋姐啊，秀座妈妈明龙大哥、幸福大哥、秋兰姐、碧霜姐、邦玉姐、天乃大哥、金珠姐、丽雪妈妈、美云姐、美英姐、邦玉姐、玉兰姐，

0: 谢谢，
1: 谢谢
0: 林昭妈妈、宝琴妈妈、凤英妈妈、碧双姐、竹霞姐、学美姐、心意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碧双姐、守春姐、吴芳姐、阿秋季呀、富美姐、仙妮姐、雪晴姐、怡莹姐、秀云姐、玉珍姐、昆凌、淑如姐、美华姐、富美姐、静君姐。谢谢，感谢大家的婆婆声吼，啊，若无甲你念着，歹势哦。昆城大哥、惠儿姐、

0: 谢超子姐、侄子姐、蔡小姐、彩华姐、吕干妈妈，谢谢苏露姐，谢谢大家，文秀姐、秀珠姐，谢谢。
1: 你叫啥？
2: 无啦，我想要甲你切沙钢筋，想要甲你修落去。
1: 好，
2: 我想要修。伊听讲，敢若熟啦，迄个歌，感觉敢若伫头壳内底，啊，就敢若哦，想要甲唱落去，无咧注意看像唱的啊。
1: OK， 好，来，我拜你过来又关哦，来，第一首歌走落去，第一首，对后面那边去。我们再编曲，你看哈。哎，
2: 阿妈，哦，下面，哦，这条。
1: 哦，这条够硬的，
2: 迄个。硬的哦。
1: 你以前有教啊？
2: 在上学，我说白给你呢。
1: 黄诗婷啊，
2: 这条哦，
1: 一群外行嘞。
2: 哎呦，哦，来啊，真正拢知啊嘞，
1: 真正拢知啊嘞，你个看，这厉害嘞，第一个啦，说比这啦。
2: 哎呦，学妹姐，
1: 来说比这哦。
3: 哎呀，老炸，
2: 嘿呀，哎呦厉害，
3: 嘿嘞，将车路口，
2: 哎呦，答对了呢，
1: 答对了，
2: 好来，啊你要点什么歌？
3: 春花望露水，
2: 哦好，春花望露水，明仔再跟你唱哦，
3: 好，
1: 好，谢谢你，
2: 拜拜，
1: 好来第二首，走嘞，
2: 哎，这个较紧，哦，这个所在是口白，
1: 透早的白。浮出山头，小只啼哭的声音，因阮想起了心爱迄个人，分开也是这个同时，我煞袂记得留我的名给伊，我哪会这呢糊涂，哪会这呢啊糊涂嘞？
2: 那这应该就知影，
1: 这就知影啦，
2: 这应该就知影吧？
1: 这条偌经典，
2: 这条够经典的吼。

0: 题来听，来西门姐，
1: 哦，来来来，
2: 哎，
1: 哎，你好，
0: 什么歌？
2: 白色的爱，
0: 哎，答对了，答对了，
1: 拜拜。什么歌？
2: 点点这首好啊，
0: 好，安尼
1: 好，好，啊，明天唱哦，
0: 好，好，好，
1: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
0: 来 ，OK， 我来，运动背起来。

0: 我声拢低起来呢。
1: 哎，你来，
0: 哎，是今天真的人比较多。
1: 你们要运动啊！
0: 来哟，哎，运动哦，来哟，一起超慢跑。
1: 运动啊，运动，无时间，咱跑步啊，不要紧啊。
0: 来来来来来，拢来当

0: 那么你个看，那底下你就看，你的上面配我的下面颜色，你看多对角的看，
1: 加哈哦，
0: 啊胸部多哈塞的看，哦哈哈哈的看，三合啦。
1: 风吹皮皮，我不要跟你去佚佗啊，进入来如斯。
0: 你蛮帅啊。

0: 好嘞，谢谢哦。
1: 你看，你看，坐点痛经啊，被人家挡起来，你看
2: 我好。真好。
1: 我所以真正唔好一直坐，真正。你若会惊着，唔好一直坐，真正。哦，爸爸妈妈多多坐吼，爱运动，动一下。哦，来 ，OK， 来，时间的关系，所以那么经营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多多坐，直到这个年纪来，我讲。我中国的这个年纪来就非常需要这个身份啦，讲真的，啊一定爱顾，咱讲真个，啊无顾会惊老公，啊无骨头会崩白去，咱讲真经个，哦啊哪会失地去，好啦，来啊这个物件有够好，来看龙哥详细介绍，来上个阿哥来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来敬当晚，谢谢，感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5: 小哥有固定你吃无？
6: 有啊有啊，我订后尾啊。
5: 啊你吃了感觉？安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6: 目睭较袂老白油啊。
5: 哦，变较袂老白油啊。
6: 嘿啊，无三千个老白油，起来拢会白油老白
7: 油。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不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逐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敢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伊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有法度去除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自从海霸吼保育了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这个要食的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嘛拢无力。做这样多鱼油是咧食那个这通惠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寄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付足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关节病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凹翘继续快活。台中八顿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吼，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还佫有咧吼，还佫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后，有一天因囝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共款个无？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个这磷虾鱼油王，真正效果会足好个，延缓你个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个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钩肥料即摆袂麻。因公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因翁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来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 比其他的固目睭的药啊更加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三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阁较厉害。哦，比叶黄素阁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3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的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内底阁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啊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3阁有 PS 即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甲你的血流清甲清清清，让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嘞，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吼，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即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吼，你把酒喝，我突然讲，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各位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种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现在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也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就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太高，那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还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固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那血更发炎就是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还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做。提早发现，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气的、常常目睭来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的，吼，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常常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

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甲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就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寡即个这。有一寡咱家己本身有发现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实认袂出来啦。你若即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成长、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人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鱼丸，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 ，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叫做法玛鱼，这叫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3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青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甲你一般食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才会当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甲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日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因鱼油规天天拢在卖台，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详细足困难的，哎，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天然的形态，浓度上盖管，吸收上盖好，分子量上盖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吼，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若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到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做世界第一名的鱼油。吼，这 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血管、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济这叫做卵磷脂甲 omega 三。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三，这甲一般鱼啊磷虾这個 omega 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这压力的指数，60天给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给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来给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这个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啊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啊你若无订，另讲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但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整数尔，买两盒。上两盒，4盒再倒转去，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要偌济？要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吼，新卡新赢哈，30个人客啦，卖招收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尼好无？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好血清，互你食好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好脑底健康。6盒送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毋捌摕出来哦，加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的，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搞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偌济，12盒本来24000，12盒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

0: 来新茶新芽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嘿，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好，快请，你好，快请。要鱼油哦。
2: 是，我想
1: 请。哎，我要一桌。
0: 好，来，然后告诉我，甲下者，然后告诉我三十桌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影，我知
0: 影。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七盒三千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好，来来配一个，你好配一个。
3: 喂，
0: 你鱼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来，我再算，啊，下一个阿米啊，你好，
2: 这
0: 边爱大做，你鱼油哦，好，等我一下，要三千啊，五千啊，小姐讲啊，我收啊，你好，
2: 好，阿妹讲，
0: 你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一个来，你好，这李当诶，李当诶，
2: 好好拜过哈，好好，谢谢，
0: 李当诶，有听无？
2: 好，
0: 有啊，要大做诶吼，
2: 拜拜拜拜，
0: 好来，大做诶来，五十五算，甲下一个五十五算，阿米来，你好。来你好，阿米啊，你好，
3: 哎，
0: 你是做好，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七耍，我七耍，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4: 哎，
0: 要三千啊，五千嘞，好来，你家己看，三千个七啊，五千个十三啊，五千个十三，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计上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5: 你好，
0: 买鱼油哦，
5: 嘿，
0: 等我甲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拢这个计上，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油用这个介绍，啊那无就回复倒转来，吼回复倒转来知吼。来你来新疆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了，十算来你要保王姐，你要保王姐，买鱼油哦，等我姐来了，来算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姐，等我姐二算啊，下姐你要来孟启六，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三个下姐，你要来下姐，你要下姐，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四算啊，下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6: 好，你好，你好，
0: 我们好来，等我一下，来大桌小桌，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好，玉梅，
7: 我小
0: 晴，美鱼有
6: 哦，有，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今仔定岗作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好无？食龟鱼汤天拢照这个介绍，小桌就是七盒，大桌就是十三盒，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水，你好，
7: 谢谢，
0: 阿水啊，你好，美鱼有哦，等我一下，六七串，六七串，直张定卡，富美姐，美鱼有哦。好，等等养好啊！不要大做小做，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予你六七盒三千就好哈。来，崔连大姐你好。
8: 哎，我买大做。
0: 好，大做好，大做十三，你甲算我。小姐甲我算一下，十三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我一听来，你好。来，古大哥。
7: 拜拜
0: 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五仔蒜，甲下者五仔蒜来，为你我家用你哦。买鱼油哦，来美味姐，甲下买大组一只，剩384块啦，剩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买鱼油来五十三蒜，五十三蒜来，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9: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买三千啊，五千，哎，记甲小姐讲哦，五千啊是十三，三千啊是七啊哈，五千啊十三，来玉玲姐你好。
10: 喂，买组。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哈，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11: 好，来谢谢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爸爸妈妈，你要超级林小鱼友的，赶紧卡电话吼，来小组七啊三千块，大组十三啊五千块，开用钱啊来得有三十秒，和大家试一下吼，食无效果唔免钱吼，你唔免惊，食到这年龄。来爸爸妈妈鱼油对咱足介重要，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食鱼油安怎顾着咱的脑？食鱼油安怎顾着咱的目睭？食鱼油了后，讲真个爸爸妈妈，你的血管内底一挂垃圾油会甲你清清楚楚掉掉，而且讲真个佫顾着你的骨头。这个物件绝对袂当欠这种钱吼。来，咱有开用钱也无，大家试试啊。无啊，唔免钱，你拢唔免惊吼。电视机当这时阵，真的，我们这个浓度非常非常纯。即马讲真个老公的人侪无，老公的人足介侪。讲真的，来食鱼油，你吃鱼油。你吃鱼油吼，吃看看，那有开用食，无大家试食，啊无啊，搁唔免钱。我这个年纪公斤的，我就一定咧食。啊，何况是咱家电视机，咱家是大吼。你有三高的人吼，你三高的人一定要吃鱼油吼。来啊这个骨头方面啊吼，啊这筋络方面，这血管方面吼，想要保养的，目睭方面想要保养的，食鱼油。我讲你随食随使，食无好，那食唔使免钱啦，你免惊吼。来，喂你好。苏和姐，你好，苏和姐。喂，你好，嘿，你要滴鱼油哦。
12: 哎，
11: 然后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来，你的观察，今毛等下发炎会痛，食鱼油哦，来。喂，你好，让美凤姐，你好，美凤姐。
12: 哎，你那个，我们爱做贴布
11: 哦。好，你们爱做贴布，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来来，让这座真正是最厉害，让今天我们的林下鱼油跟我们的鱼油结合在一起哦，所以外口鱼油是太多过啦，是公斤是真够多啦。啊，那这座你唔捌食过吗？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麻烦好，你家己一遍机会，你家食看卖，放盘。 食看卖，才知影讲倒一组的效果较好。所以你若检查拢有红字的，你有三高高血糖高。

子高个阿伯人，爸爸妈妈吼，啊来骨头即马公斤个长咧晃伫阿面吼，关节长咧疼哦，来过来目睭模糊大涩个，你给他吃。啊，即马较无头型个人，爸爸妈妈你吃鱼油就对了。一件产品公斤个同时顾着咱遮个身，规身躯遮尔啊侪即个器官会好袂，足够会好个吼。而且咱这是德国 KD 药厂，爸爸妈妈咱这真正是威平进口里来，所以浓度非常非常的纯哦。你都免惊食了会袂吸收啦，我甲你讲啦，袂吸收绝对食到袂感觉啦。啊，你甲看，你甲试食看卖，看有影无？来吸收袂吸收，开用啊无？大家试吃哦，真的哦。来，你甲看卖，食鱼有好处，你看看，咱这甲大家保证的哦，九十天啊，要有效降低你体内哦粘稠的无好的这个油脂哦。咱讲真个，食到这个年纪来，电话接起，食到这个年纪来，爸爸妈妈，你体内有偌济垃圾油？你有偌济垃圾油，你家己都唔知道。不过即卖人检查拢红字啊，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啊，拢非常非常的高吼。来，九十天要甲你降低你体内即个排油，来八十四天啊，要有效提升你脑部哦即个含量哦。来，这个还有溶解你血栓，降低即个压力的指数。六十天啊，一个月要有效降低你。功劳这个硬化哦，这同恐怖，即马足侪人哦哦，这个讲血管拢硬化很多吼、哦。来，四十二天啊，改变你肝脏吼，甲心脏的这个组织吼，降低这个心包油这个风险哦。所以你有脂肪肝、器官拢包油的人，爸爸妈妈你吃鱼油就对了。来，针对你骨质啊，这个发炎的这个患者，七天甲你止疼，十四天缓解僵硬，三十天消炎，来九十天改善这经痛症候群以及更年期的不适哦。所以你看看有够好的物件，我都讲过鱼油。足侪人咧食啦，啊！即组你若唔捌食过的人，爸爸妈妈，你甲阮试食看卖哦。咱有开放食，无你试食，你唔着爱放盘，放盘食看卖哦，食看卖才知影讲啊，倒一组的效果真正较适合你哦，较倒一组的效果较好哦。啊，你食个留来哦，来，你甲看，你有这些状况的人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哦。来，容易哈咽哦，感觉足忝的，来，搁困了，但是老睡暖，你甲看啊，出现安尼乌安尼模糊的吼，有当时乌影乌模糊的，来，过来安尼肩甲头正到安尼。啊，脚手尾会麻呀，上重要吼、哦。来，过来你握东西啊，容易掉到头开。啊，有当时啊视线模糊，甚至有当时啊咧讲话会大字大字的，这种较特别细腻吼。来，上课继续舞来，谢谢，感谢。

0: 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让咱好乐文化变黄金。
0: 哎，对对对对，哎，恁敢有定定咧化妆？
1: 哦，大家嘛爱。
0: 安尼哦，
1: 啊不，等下去啊电视机头前会惊到了。
2: 要甲咱讨收惊会变呐？
0: 哎，是讲其实嘛会使讲哦，咱有。一旁专门在做事
2: 情，我就是说你在讲一旁专门在做化妆，
1: 意思就是讲咱免画，
0: 系啊，
1: 然后来改做手机啊，
0: 手机咧消费，
1: 有点好啊，安尼无定甲趁钱。
0: 但是我今仔起姐做无用，伊要念嘛，伊要死。哦，啊，你感觉咧？
2: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三分人七分真，迄是啥物意思？
1: 哦，我知影啦。嗯，啊，就是吼三分水，迄七分像鬼啊。
2: 哟。
0: 哦，我咧拜托咧，你卖讲讲啥物啥物，卖啥物讲讲啥物鬼，迄叫做好兄弟啊，你拜托。这个三吼，咧文音是三吼，三心两意嘛，三不五时哇，过来三意啊，三意就是
1: 哦，三意真好算个
0: 呀。对啊，啊，准你就较三。八，
1: 对不对？
0: 哦，容易哦。那拄着烂症，三星幽灵，白话音吼，三更半暝啊。哦。啊，过来就是五四三。啊，这个分吼，啊，文音是万分，有无？火车万分。哦。哦，分秒必争嘛。啊，像较早。咱咧在迄个甘蔗，咱台湾咧做糖嘛
2: 吼，
0: 伊甘蔗，嘿，啊，迄个五分啊车，
1: 哦，
0: 哎，啊，那两个差分分啊，哦，哎，差一点点，啊，差分分啊，哦吼，啊，那这个栽赃的我讲高分啊，
1: 哦，高分啊，
0: 哦，栽赃高分啊，我万来，哦，啊是讲十二万分的甘蔗，
2: 嗯，
0: 好，啊那白话音吼，可能样诶，甲分诶，
1: 哦，
0: 啊这分来。本来养的有无？本来饲的，嘿，咧本来哦，啊有人较慷慨，啊咧分张啦。好，啊这个人哦，文音是人生、人世间、人气啦。啊，纯真啊，迷人啦哈。
1: 谢谢，
0: 哎，对啊，
2: 感谢暖暖，
0: 多说好。比海人，啊，比海者，哦，迄个人，这是文音。啊，那人哦，真侪啦，傲世人，人缘，哦，人缘真重要哈。啊，咧高人。
1: 哦，
0: 真牛的人，过来出人命。
1: 哎呦，
0: 哇，出人命咯，吼，这危险嘛，吼。好，啊，过来七，吼，穿七，啊，一头拍卡床啊，搁咧困，啊，七我变完，搁唔起床，吼，乱七八糟，吼，啊，过来七啊，诶，较无尊重，这个两步七啊，对啊，没有三两三，哪敢上梁山，吼。啊，这个妆啊，那是文音，是化妆嘛，化妆师啦，哦，啊，卸妆啊，来讲白话音，卸妆打扮，所以三分人，七分妆，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哦，
2: 对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0: 安尼，无咱做回来，哎，好恁看，
3: 阿爸，我今天是教恁的，恁若无出去耍，
4: 啊，无心情啦，
3: 到底是安怎啦？
4: 啊，感情的代志哦。恁这囡仔人哦，唔捌啦！
3: 你莫咧好了，我拢大人大正啊呢，佮讲我是囡仔，而且吼，我交过好几任的女朋友，我哪会唔捌啦？
4: 哪咧吼？我问你啦吼，是安怎？我这么用心哦，去追求

0: 这查囡啊，其他查囡拢唔插我啊。
1: 这吼你都唔捌啦啦，你吼，逐天拢穿同一件衫啦，啊你出门咧，你嘛唔西装打扮，对不？啊你看下阵啊老花啊咧，想要插你？嗯，
0: 啊我几岁人啊，还佫伫遐打扮？
1: 你无听安尼讲哦，三分人七分装啦，这道理才简单，你都唔捌。
0: 嘿，有影吼，嘿我总算明白啊，我应该吼去整形。去隆鼻、拉皮，吼，还佫削骨。
1: 等下，
0: 安怎样？
1: 我看一下，我感觉你吼，
0: 这安怎？
1: 定出是较紧啊！
0: 来，赶紧别消遣。
2: 哼，人讲哦，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啊，不过有个人哦，过度啦，哦，伊整形啊，隆鼻、隆唇，啊，佫有个安怎？我削骨，
3: 所以我们老师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是这艺术啊。
2: 是啦，安尼买唔对，啊，不过哦，有人现在嘛，不要被外表所蒙蔽啊，所以讲人有一句话啊，如果 DM 跟卖场不一样，以卖场为主。所以讲，哇，这好这水，尤其是网络购物爱注意，吼，那才站着起来靠背啊。
3: 拢无同，
2: 完全拢。
3: 那还泡面同款啊，还不是拢用干足澎足澎湃。
2: 当有些只是示意图。不要相信太多哦，啊，你知影无？
4: 知。

来哟、哦，电话继续卡哦，爱八啊，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阿华刷卡为大家服务，我来唱这首歌曲，不必在乎我是谁。谢谢桂霞姐、碧霜姐、美英姐、慧珠姐、秀芝姐、幸福大哥大嫂、秋中大哥、雪琼姐、昌达大哥、雪梅姐、曼龙姐、金珠姐、美英姐、乔珍姐、樱花姐、光雄大哥、碧霜姐、阿春妈妈。

谢谢守春节，有许多的朋友虾，曹松大哥、俊宏大哥、姑爸爸、姑妈妈、雪琼姐、秋桃妈妈、市政大哥、陈妈妈、丽雪妈妈、雪晴姐、英姐大哥、秀月妈妈、秀凤姐、樱花姐、永红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谢谢你。

谢谢淑华姐、墨子大哥大嫂、清秀姐、美云姐、风敏大哥、丽梅姐、怡莹姐、英杰大哥、昆城大哥、凤梅姐、俊宏大哥、秀月妈妈、秀凤姐、碧霜姐、佳瑜姐、秀珠姐，来哟、哦！想要一首歌曲，幸福的滋味。吴芳姐、墨子大哥大嫂、秀月妈妈、炫逸大哥、美花姐、桂霞姐、黎云姐、翁哥、玉慧姐、美云姐、沈信妈妈、张达大哥、美花姐、桂霞姐。

谢谢玲珑大哥、玉慧姐、墨子大哥、大嫂、曹丽大哥、炸弹姐、守春姐、玉清姐、乔珍姐、秀英姐、修维姐、静泰大哥、大嫂、桂霞姐、美云姐、昌达大哥、碧霜姐、俊宏大哥、沈信妈妈、玉清姐、昆凌。

妈妈、曹丽大哥、美花姐、守春姐、秀英姐、奋好妈妈、墨子大哥、大嫂、香雪姐、美云姐、昌达大哥、桂霞姐、静泰大哥、大嫂、秋伟姐、市政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
1: 哎呦，阿华来要佚佗，
0: 阿来搁来吃吃叫，
1: 心情一直快活起
0: 来吼，佚佗过
1: 江，一定足欢喜的。
0: 你
1: 人我即马就足幸福的。
0: 因为你就袂欢喜啦，
1: 我
0: 啥袂欢喜？
1: 哎呀，我若要去佚佗，我咧足欢喜的嘛。
0: 请假用靠钱，挂钩无人趁。个想到这里，你个你讲诶，一折又一折欢喜，你个看。
1: 一折又一折啊，对啦。
0: 对不？干梅啊。
1: 一折一折。
0: 你看咧，你个看咧，偌济咧？
1: 对，真正公司也爱靠钱。
0: 偌济啊，真啊。
1: 我唔知你较济啦。
0: 啊，公司减薪，我着安尼要靠你。
1: 哎呦喂，安尼喂啊！
0: 你个想，爱个欢喜。
1: 啊，就决定要去佚佗啊，就卖想遐济啊。
0: 对
1: 啊。因为那你靠靠的，遮你会使出国啊。
0: 对啦。欸真的，
1: 真的啊！
0: 哦，真的，
1: 无谈到你会使安排一摆一逝出国啦，啊，无要紧啦，有当时啊，这
0: 吼
1: 幸福的滋味啦，规家伙啊做伙，迄个感觉有无？
0: 对，
1: 一年嘛才这一摆。
0: 我即马拢看就开的，
1: 爱看好开啦。
0: 我即马拢把握当下。
1: 对啦，真正爱把握，爱把握。
0: 我感觉真正，唔免你想讲我几年哦，我要欠，我要欠，我来他们欠要来，啊，你不知不知创啥，我后边接要创啥，有当时啊无后边的，
1: 迄
0: 年纪有当时啊，
1: 哎，
0: 无一定大家拢有后边的呢。
1: 你
0: 都唔知咧，人生真无常啊！你都唔知，
1: 足恐怖，
0: 所以我真恐怖咧。哦，你讲早起看一个新闻，
1: 哎，
0: 迄时阵哦，我昨看早起看一个新闻，
1: 哎，
0: 安有四个大学生啊，
1: 嘿，
0: 四个阿妹啊，
1: 阿妹啊，
0: 阿公咧落天啊，要去山顶露营啊，
1: 啊，
0: 要
1: 去山顶露营
0: 啊，
1: 怎么
0: 着？啊，你甲看啊，阿公徛到半路啦，
1: 啊，
0: 落雨啦，
1: 嘿，
0: 落雨大嘛。
1: 嘿啊！
0: 啊，要翻头啦！
1: 嘿，
0: 啊，要翻头啊！才最水灾啦！
1: 啊！
0: 啊，一个才去冲去，
1: 冲
0: 了啊，冲了去卡掉啊，头啦，卡掉都白较富人的啦。啊，水太大嘞，人有看到，人要甲救，救生大嘛无倒去个救。啊，十分钟后来啊，才有十分钟后看到大台车来吼，两台大台车甲载水个喎，
1: 互
0: 伊水脉遐尔强嘛。
1: 嘿嘿嘿，
0: 再去救啊，上病院嘛是安尼叫，
1: 安尼哦，
0: 嘛是送去啊，你个看。我就想讲啊，这个落天排天哦，
1: 对啦，
0: 尤其是大学生，有当时啊拢无想我这。
1: 少年的有当时就是讲欠天欠天。
0: 对呢，真正。
1: 你真正有真正嘛是老的甲老婆听。
0: 真正。
1: 尤其是即卖少年啊，拢较无咧听这吼老的话。
0: 对，拢唔知，咱人啊有当时啊，拢就想哎，唔好咧落天啥话话，无拢会想讲哎山顶啥话，拢会想我这。少年拢袂去想我这，少年就讲你若无落天，歹去哦。因为气球嘛，
1: 哎呦！
0: 有时候年轻人有阵时就是安尼啊，对不？有时候年轻人真正就是安尼，
1: 咱
0: 那个讲伊袂听啦，袂听啦，
1: 啊！
0: 你
1: 像
0: 拄着啊，真正就气啊！你个挂掉，啊！三个同学眼睁睁看他水来滴，
1: 应该是算叫水淹死，
0: 水流去啦，
1: 哦，是水流，
0: 流去啦！伊落马落山水，啊，挂水泥啊，唔系挂水。水一土安尼流来，水灾就丢啦。水安尼大水来安尼冲啦。
1: 对。
0: 啊冲啊就去冲去啊冲去啊就挂后多摆啊就挂人啊就后多摆就冲流落去啊流落去边有护栏嘛啊就隔条的嘛。
1: 嘿。
0: 隔条咪啦头去隔条伊个伊后多摆个护栏的嘛。
1: 安尼哦。
0: 啊水大嘛啊人有看到人要挖佫唔敢挖去水大嘛。
1: 哦。
0: 啊十分钟后看到大台车来，才叫伊大台车佮驶水的喎，驶落去水的。水也落的嘛，水的所在就冻水嘛，冻水啊，再来水较细，变冻水了，就水就较细嘛，这个所在就较细嘛，
1: 对，
0: 那去救嘛，
1: 哦，
0: 啊嘛是救嘛无啊多，哦，所以这块啊吼，真正山久啊卖去啊，
1: 对啊，
0: 真经的啦，哦，还特别爱水里啦，搁暑假啦，你个话。
1: 啊！一直无聊的，暑假就无聊就安尼，哎。
0: 对，走咧，海边啊啦，无诶，什么咧，溪边啦，啥物
1: 事。对啦，真正危险的所在，真正我讲溪边啦、山顶，真正拢唔好去。
0: 对啊，特别注意。
1: 搁最近搁开始要搁落雨啊，
0: 对吧？对。
1: 所以讲真的，好啦，厝内底囡仔爱乖啦，
0: 嗯，
1: 爱听话，
0: 好，系
1: 啊。
0: OK， 哦，阿伯来抽奖来，阿青哥甲画落去。
1: 好，来，五、四、三、二、一，停。
0: 三
1: 什
0: 么叶？哦，双性。阿伯尖。
1: 五二。
0: 阿伯叶。
1: 九四八。
0: 叶尖。
1: 秀叶节。
0: 来，秀叶节。
1: 詹秀叶住伫个迄个哦，彰化县德长啊，德长哦。
0: 捌钓过无？
1: 敢那无钓过哦。
0: 秀叶节来。
1: 这里还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他中奖的记录。
0: 嗯。
1: 嘿。
0: 来，彰化县。你等乡的来，
1: 来秀叶姐，
0: 控诉23380303，也是控诉23379559，这两通电话甲卡起来来。
1: 够你看无？ 敢会走出去啊？
0: 你捌钓过啊？无天大家拢要走出去哦。哦。啊，是你已经失去信心吗？哎，拄我久也毋捌钓到。袂啊，袂等啊，结果今日钓到你哦。嘿
1: 啊，你知道在看无吼？
0: 来啊。
1: 哎呦，
0: 感谢。
1: 哦来哦。哎。哦，好感谢你。
0: 小月姐，
1: 小月姐哦，
2: 感感我呀，
1: 你啦，
0: 就是你啦，就是你啦，
1: 就是你哦，
2: 我在新芽欢喜了，
0: 哎呀，在新芽找着你啊啦，
1: 恭喜恭喜哦，
0: 啊，我给你等下哦，好来等下，
2: 我唔捌钓呢，
1: 你捌钓哦，来，今仔日终于钓啊，
0: 来，厝呐厝呐吼，
2: 对啊，来。
0: 看到什么哦？吼，来看一下，来。
2: 哦，无要紧啦，凊彩啦。
0: 凊彩啦，吼。
1: 哦。
2: 天哪！
1: 哦哦哦哦哦，哎，这是什么？
0: 哦哦，西沙粉。
1: 西沙粉两盒。
0: 西沙粉两盒吧，吼。
1: 吼，阿姊哦。
0: 哦哦，伊也搁在看电视
1: 啦。搁在看电视啦，吼。 不就是很有造型的，下面个几两那夹的有哦，哦很好看。哎呦，这里你看你看哦，做造型，然后图案也很可爱哈。嗯。这热天来穿真舒服的。哦，啊，伊就你老公公司的物件有无？希望讲哦，电话给我卡。啊，明仔载哦，我来去佚佗哦。
0: 哎。
1: 拜三拜四拜五拜托的，爱甲阿静啊斗支持斗鼓呐，拜托你呐哦。
0: 吼，
1: 啊，迄个，啊，我真惊嘞。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邀请到咱六届月子妈妈来听歌。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Go》，大家早安啊，老早老早啊，这首歌就是叫做《福气》啦吼。
1: 不是啊，
0: 咱斗阵就是福气哦。
1: 不是福气，是等你哦。没福气哦，变怎唱啊？
0: 没记啊。吃甲肥肥，
1: 退退啦。
0: 哦，哎呀，你即马变瘦啦，你就无这个烦恼啊，这个感觉哦。
1: 什么都无烦无，我代志大条啊。
0: 无烦无恼，食百里啊。
1: 无啊无，即马代志就大。
0: 你也无吃甲退退啊。
1: 无，你唔知，我你不懂，你不懂，人倒位咧，倒位底层咧听，你唔知。
0: 哎，你有底层哦。
1: 不是，我现在有遇到很大的困难，我现在还在思考当中。
0: 哦，这人拢会拄到一挂这个难关
1: 的。但是要很开心，谢谢老天爷提早让我知道。哎，我不是遇到渣男啊，没事。哦，
0: 还是你遇到诈骗集团？
1: 我觉得有一点。
0: 哎，遇到诈骗集团，你应该有去用骗色骗钱，还是骗什么？
1: 骗色可以，但不要骗钱，因为骗色技术不错，还觉得爽。但是如果骗财就不行。
0: 你这视钱如命啊！

0: 你要来，你要给我骗，骗我的人，无要紧，你莫给我的钱拢款
1: 去。不存不可以。
0: 钱对我来讲，敢那性命呢，对不？
1: 啊，有钱可以做很多事。
0: 啊，你这個人那也肤浅呢。
1: 这边肤浅。
0: 对呀、啊，没关系，做你来骗。
1: 无做，无做，总比迄人财两失较好，对不？啊，人啊，无钱啊，无水甲来遐嘞，对不？咱一项无钱，至少哎。敢那个好好嘛，无安怎，无
0: 卖去啊！你足久无去用骗的，敢唔敢讲？
1: 我
0: 诶，以你的精工的迄个程度啊，啊，哎、啊啊，你最近拄着啥？拄着什么款诈骗集团？
1: 我是要讲，我是被迄个嘛租屋诈骗嘛？
0: 租屋诈骗？
1: 我袂使安尼讲，我嘛唔知。
0: 什么叫租屋诈骗？
1: 嘛唔是，我从
0: 来原本没，原本没甲你睡厝。
1: 不是我跟你睡处啊，这个我可以，我都一直我这个人就是要整理得很干净啊，我自己觉得 OK 了，我才会把东西都搬进去。嗯、那是正常的吧？正常
0: 啊，
1: 因为你不是讲请人全部重新粉刷，还是讲有请人大精力整理地板啊，整理环境啊，变讲你是咪爱家己去整理？欸、因为你看到讲我即马很仔细，就是安尼啊，你就是安尼啊，那当然觉得哎，脏、的地方我们自己打扫这个没有很大的问题。嗯、对，但是问题大的是。哎、欸，啊，领导老水的，这水哪会叫上来处理？这抓老水叫抓老的吧？
0: 老水，这严重哦、喔
1: 欸啊。这个落雨
0: 天，前几天啊落
1: 雨，落到
0: 迄个
1: 叫，落到冰冰叫，落到从咧倒。结果了，我想讲啊好啊，因为我那时候在那个台风前，我就已经把一些水孔啊，就是都有处理好了，因为我很怕小强。哎、我落去买迄网啊，迄有甲粘好好势，我即马外口唔足方便。你用粘的啊，迄地迄个水孔盖遐，伊就袂招小强招物件出来。哦、我就去都全部都贴好弄好，说哎呀，好可以真的要整理了。
0: 然后一个风台来的时
1: 阵，对，不能不搬。哇，
0: 然后发现真相，
1: 才知影对嘛，就是
0: 潮水恐怖啊！
1: 潮水退了之后才知道谁没有穿裤子。
0: 哎呦，真的哦！
1: 我就觉得哎、你做一个房东，你一定知影恁家有问题，是啊，你无讲。
0: 他事先没跟你说，
1: 他没有跟我说他家会漏水会积水这件事情，
0: 老水
1: 他只跟我讲过说，没有，他只跟我讲过说，哎，我那边收音顶卡过啊，他一定会漏水，没你从哪要顶卡啊，对，那是你卡过顶整理过没担心，对，那是你没整理好啊，对吧？哎，因为我觉得那个人应该凊彩给他做做的，因为我发现你照常理说，你如果花钱的话，你那种时间我就不会过啊，就是你进去你照常理说，你不管比如说本收顶卡，你是不是大泰路啊，大泰路是不是一片一片，啊，那每一条刷抓型拢会足水诶，
0: 哦，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好了，跟你讲，它的那个水泥的那个刷
0: 都
1: 是起起刷刷的，啊，起起刷刷就算了，啊，你今仔你准讲你手有迄阿门头水泥嘛，啊，你回到迄壁瓷砖的底啊，得壁砖迄，你敢没搞去掉？
0: 对呀、啊。
1: 对嘛，啊、不然它就一直粘在上面嘛。我跟你讲，很多回到的地方它也没有擦掉，反正人家你一看起来就是知道人家随便给你乱做的。
0: 啊，
1: 对，然后我心想说，你一定杀价杀到人家不爽，所以人家
0: 乱做。你一开始敢无去现场看？
1: 有去看，但是
0: 环境啊，
1: 当然是要看啊，有看，但是问题是你不没有下雨，你怎么知道会积水？
0: 积水是另外啊，你去看到变数安尼。
1: 那我觉得 OK 啊，因为我觉得我没擦，就是你迄脏脏，迄是恁刀，迄不是我家己买的厝，我无擦。哦，
0: 所以
1: 你等你顶卡过啊，你经过哎，对对，我觉得那种可以整理、可以
0: 打扫一下就好了，
1: 我都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
0: 结果
1: 发现，有一个
0: 真落雨了，就怎样
1: 不能处理的事情，那我就没有办法。
0: 代志大条，
1: 这不我都处理了，那我要处理。
0: 那真正买厝啦，好啦，也是讲哦，去外口睡厝啦。你上歹、上惊拄到的是啥物？就是漏水。
1: 这很扯啊！
0: 你漏水是永远是因为有的厝是安尼啦，年久失修，或者是有的所在吼，就是有一寡。不好的物件嘛，啊你当然你做厝主的，你就爱处理
1: 啊。你自己会知道吧？你怎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0: 但是你睡处进前，你爱一定爱甲你的这个
1: 厝卡，你告知，
0: 你一定爱甲人讲。
1: 啊，你无敢讲，你若讲，我甲你讲，迄个倒位会
0: 漏水，
1: 安尼我得。
0: 你有签约嘛？签合约
1: 嘛？就是公版的啊。
0: 啊，若签合约，应该顶管有一个条件，讲哦什么有一个条款啦、就当初我咧签合约的时候，我嘛有注意的甲看，
1: 对，那就是公版的条约啦。
0: 啊，结果有发现讲哦，如果说有漏水的话，你可能找这个屋主去做协调。
1: 当然，
0: 啊，你若看中甲比如讲房仲业者，你甲伊讲哦买卖啊哦，也是安怎，伊顶管应该拢有一寡这个条款啦，讲哦，那假如讲厝有漏水，也是讲哦有啥物款的这个问题，一定是

0: 付出是爱付这高底啊。
1: 当然啦、啊，当然啦、
0: 啊。哎呀，这个是大家。那安尼处处看我肯定处理。
1: 他只有回我说，嗯，我再看看要怎么处理，再告诉你。然后就过了两三天。
0: 他应该也让退用。
1: 我想跟他说，那我不要，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这
0: 边的钱，
1: 我免费帮你，嘿，我免费帮你刷过油漆的地方，我就送你了，好不好？啊、因为那是我自己买回来有的、啊哦，那不是你留给我的。
0: 自己
1: 对我自己觉得不爽的地方，我就刷一下，刷一下，刷一下。对，那个就算我送你，好不好？啊，哎，对啊，其他的那个、哦、
0: 你做人真大方
1: 啊！不然怎么办？
0: 送他。
1: 我给你读，我送你，好不好？我送你，我可以，好不好、嗯？我们做人要有点度量，但是我也希望你可以有点度量。
0: 哎、啊、呀、哦啊，我刚刚讲我还好好处理，
1: 那不对啊，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
0: 哎，那拄到这种的这个状况，啊，你物件我搬你去。
1: 还没，还好、啊，老天爷对我很好，我很开心，
0: 就是搬你去。
1: 谢谢老天爷，他我就带了一点点东西过去。就是一些比较打扫的东西啊，或是椅子啊，一
0: 直飘起来吗？
1: 没有到飘起来，因为那个积水是在房间，对，就是房间、啊，所以我在猜，应该是他当初的
0: 门，他把门给我关起来，
1: 当然有啊，会威。
0: 啊、
1: 在讲会威嘛？
0: 啊，他把门关起来，那
1: 因为我知道台风天，我怎么可能不关门窗？哦，对吧？合理。
0: 啊，你睡住的是一楼还是二楼？
1: 没有，四楼，四楼。
0: 哦，是啊，宾馆。
1: 对，所以你说这个会进来，
0: 宾馆唔够嘛？哎，
1: 啊，有电梯啊，
0: 哦，有电梯啊。
1: 还好那时候带进去的东西真的不多，哎，对，所以我心里想说谢谢老天爷。
0: 但是你现在的家产很多？
1: 没有啊，
0: 嗯，啊，没有吗？
1: 什么家产？
0: 都大型机具呢？
1: 哦，你说在家，我已经这之后我
0: 你也那个美容床啊，啊，还有一挂这里。美容的迄个器具啊，
1: 哼，然后我袂堪要去的时阵，我甲阮阿姊讲好啊，阮阿姊讲阿无安尼啦，我阿啦，伊讲你甲你所有的家具拢载转高雄好啊，嗯，你高雄遐全部甲拼甲好啊，我高雄的拼甲，伊讲你高雄的用较久，你拢甲遮拢载转去高雄拼甲，高雄的物件全部一定拼甲。我啊再来了，再来。
0: 换新换新，
1: 你去找迄个人有家具的好啊。
0: 哎、欸，有影。
1: 哎呀，阮姐就讲你归去安尼好啊，你物件拢悄悄等于高雄，美容床高雄迄顶也等哪搞好啊，我伫迄顶嘛较久啊，我下下过来，等哪搞。啊，迄个你的眠床啊，你的眠床帮你高雄迄顶嘛困足久啊，啊所以咧，啊你搁甲平啊搞好啊，我拢甲平啊
0: 搞。
1: 对
0: 啊，
1: 你全部对遮物件拢悄等于高雄。
0: 无你，
1: 啊你高雄全部拢平啊搞。
0: 你看你一年才等去。在金头啊，那个算会出来对不？
1: 有啦，十二拜啦，
0: 拜安尼
1: 啦，一个月一拜，十二拜你是吼。
0: 哎、欸，有当时啊，你无诶。
1: 你讲一个月哦、喔，一个月袂使断气啊，因为一个月。
0: 啊，所以你扣掉一届，哦，啊你
1: 啊，十一届，十一届，安尼有十一届。
0: 啊，拄好 Miss 来啊，嘛
1: 是爱断气，哎，出来都有卫生棉。哈哈哈！哈哈！哈哈！上
0: 不是啦，
1: 这种拍背哦。
0: 这你整一年也无回去困
1: 十几次啦，就大概十几次。
0: 哦，所以你碰成这么阿哥奶用。
1: 之前的啦，就是之前很久之前，就是旧家搬新家一二十年了。然后我姐姐说：“你鬼甲晒灯伊拢撇甲好啊。”我阿人好嘞，伊讲：“阿老你去洗了有家具的啊。”
0: 对啊，嗯。
1: 啊，你负责去买一台床垫的。
0: 佮弟弟也无买继续营业美容。美容工作室啊，
1: 这这这这贵就是要那营业啦，这干那要现在租一个一楼的，要租一个迄二楼的有无？拢
0: 啊，你今嘛嘛是住二楼啊，对不？
1: 对啊，我那边搬走，咱无要甲租
0: 啊。啊，贵弟弟啊，要做实在人客的。
1: 对啊，这无要租，嘛是爱搬走啊。哦。
0: 嗯。我跟你讲，嗯，靠环保局，嗯，大型器具废物清理。
1: 无啦，甲高雄的平搞落去。甲只再等于高雄，阮姐讲，嗯，敢若有，伊讲，啊，我咧甲你爬问一下，讲你要爬什么？我咧爬看迄个小港大小事，我创啥会？伊讲有诶搬家公司，他可能会搬到中部来，或搬到哪里，来看有没有，
0: 嘿，因为回头车，
1: 对，回头车，哎，野生你较俗诶，我讲，哦，完了你啦，伊讲，哦，你够够省哦，
0: 你今天够有够有，那你啊，
1: 对，
0: 那你欠啊你。
1: 哎呀，那很笨哎！这
0: 一
1: 转
0: 其实再两转应该就差不多啊吧？
1: 你啊，你要有你要有迄个货车，对啊，是你要有货车。
0: 搬家公司一定都有啊！
1: 啊，你要算路程啊！你从高雄到不，你从台中到高雄要多远？哦，多
0: 啦，
1: 是一个路程。
0: 你台啊，改做迄个拖板车。
1: 你会叫我去租一台露营车，是唔够搞
0: 哦？哦，哎，你去租一台会车，你家己。
1: 啊，你有袂晓晒，丢搞哦。
0: 袂晓晒。
1: 我不会开货车。
0: 我跟你讲，嗯。
1: 谁会开货车？
0: 咱公司的人才就这。
1: 咱内底有够
0: 有
1: 要开货车。
0: 也要开会车无？哎，但是我
1: 哎，
0: 我也要开嘞，我也要开嘞。
1: 对啦。
0: 我也要开嘞，我 我驾照是考自牌的。
1: 我嘛，甲考自牌，你真笑
0: 诶！啊，你袂晓开？
1: 我

0: 不是你大货车的角度不一样啊，你听懂我意思吗？
1: 啊，你行高速公路嘛是伫行哩啊。
0: No no no， 你错了，因为我即马有一个朋友，伊就是咧，伊、哦、就是咧
1: 在。我较早有开过。开过迄条坦克车呢，你唔知道？
0: 哎、欸，无同款啊！陈小莫大车驾照，当时有在开无？伊迄有危险无？
1: 我较早是采买人员呢，采买人员呢。啊，我拢无啦，我无开过啊，但是我坐伫边啊。
0: 哦，你安尼无效啦。
1: 啊，开迄足大台的，
0: 三栋半。我真正有听我一个朋友讲过，伊讲哦，我跟你讲，那种大货车跟连接车，他们的开法真的不一样。我说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伊讲人家讲头轨、新吊轨都是连接车。
1: 对啊，卖铁器名开玩笑。
0: 什么意思？他说，伊滴滴的是迄个车头，你连接车你后边有吊迄落的嘛，就是吊迄车板啊，啥车板迄有诶无诶嘛。伊讲，我跟你讲，人讲头轨、新吊轨就是这，我
1: 无影，
0: 我不懂。他说，因为你要靠一个干头轨，只要那一台车子的体积过得去，它后面板子就会靠得过去。
1: 你若开连接车吼？其实不是头过新的过，是头先拢爱过。
0: 对他没有，他的意思说你卡头啦。
1: 要转弯，我昨哦，我昨骑奥多麦停迄红灯车顶，遐有时伫路口嘛，阮公司遐有一个足大台迄个大货车，哇，塞足紧嘞。
0: 要修
1: 哦。哎，阿哥，要急着闯那个
0: 黄灯，
1: 左转灯啊，因为左转灯哦，它就是有秒数啊，看到有迄个秒数。你要搞？
0: 哎，
1: 油门真正吹落呢，
0: 伊
1: 吹落，啊，伊其实吼，伊是拖两节哦。
0: 我咧，哦，
1: 伊是拖两节哦。我看到安足惊个，我后头摆过去，嘟嘟嘟，吼，伊塞就凶诶。
0: 然后
1: 他要转弯，已经开到快要撞到那个安全岛了。然后他才转弯，因为太长了。
0: 对，我知道。啊，对，我的意思，因为阮朋友开，伊就是讲讲，你爱迄条车头。
1: 啊、
0: 你要那个车头确定你真的可以过去了，你后面就会跟着过去。但是一般的那种大货车不一样哦，不一样。啊，不是叫我那开工，不是。
1: 你唔免开啊，连接车还你安大台啦。你一般会车都。
0: 啊，会车我冇困难。伊讲有在开的红线，真正无难看。他说两种车开的都，你说发财车那个太小了啦，发财车是可以载几个啦。
1: 不然大发财车啊。
0: 去笑，你想无买回来，什么时候啥懂？
1: 啊，伯乐哥。
0: 他怎样？他会开大车？
1: 伯乐哥那台应该也当载。
0: 无法度啦。
1: 伯乐哥那台。
0: 那露营车你是走好？啊？
1: 无呢，伊即马新买的那台。
0: 我知啊。
1: 面包车啊。
0: 对，哎，内底人也是，反正露营车啊，你是。
1: 甲内底伊啊拢拆掉啊。
0: 卖啦卖啦，我是刚刚就是反正就是想办法咯。如果说真的最后大绝招就是。
1: 爱请专业的啦。
0: 就是请人家开而已，没差。
1: 啊，重点。这个处处嘛是爱好好来给调解啦，那无真正无法度。
0: 是，
1: 你若我跟你讲，你若带入去，因为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较接袂落雨
0: 啦，一定会出问题
1: 啊。较接袂落雨，尤其是你即马搁做伫个较我中华遐嘛，对
0: 不？无，不是海边啊。哦，我都看到海啊，我都跳海呗。
1: 对啊，迄马算雨水较济所在。
0: 还差不多啦，其实跟鸟日差不了太多啦，蛮像的。
1: 阮家就接落雨的，
0: 对，
1: 很常下雨，昨嘛落雨啊。
0: 哎，昨落雨，我咧想讲是落雨莫名其妙的。
1: 嗯，哎，有，其实
0: 啊，系啊，无啊，他伊下暗头啊落一出，然后暗时啊搁落一出咯。
1: 对，啊，这天气无啊多啦吼。
0: 哎，歹讲，歹讲。
1: 歹讲，哦啊，但是你若有去买厝的，去看厝的，去睡厝的，其实吼。爱吹上面快点听一
0: 下，下雨天呐、啊，
1: 真的要找下雨天
0: 啊！但是问题是那段时间就真的没有下，你要怎么看？
1: 对，我的意思是讲哦，你若要去看书啊，话人讲哦，我不爱晒照日的，啊，你就是跟下晡时阵去看。
0: 看房子，它下午是最高的时间、
1: 啊。话讲哦，我的采光爱较好嘞，哦，啊，你就日时才中岛，没当才中岛哦。这种岛的日头是
0: 为中正日当中啊，你会没有 feel
1: 啊，所以你爱差不多下仔啊，还是讲下晡。
0: 我觉得下午大概一两点差不多啦。
1: 因为即卖有的人看厝的方位无同款啦。
0: 当然
1: 哦。有的人讲我要真正帝王
0: 坐相
1: 好不好？什么
0: 坐北
1: 向南的吼。其实现在很多都高楼啊，你起大楼啊，有的采光根本拢照袂入来。
0: 很难啊、因为它都盖都同一个区块啊。
1: 对啊，弄会叫砸掉。
0: 很难啊。
1: 所以你若要看厝吼，真正就有学问的呢。有些人很忌讳什么啊，这个什么什么煞，哇、啊，这个壁刀煞，
0: 我是
1: 这个蜈蚣煞，这个穿堂煞，
0: 都镰刀

0: 足多啦，哦，拢看袂完啦。但是唯一哦，咱台湾宗教非常的多，除非你信基督教，什么都唔惊。哎，什么啥拢无啦，我上傻，安尼。
1: 什么傻拢无啦？我上惊傻死你啊！
0: 迄就是无差啦吼，但是每一个人，我觉得有一些人就是心里比较有一些牵挂，或者是有一些有一些那种
1: 有一些禁忌跟忌讳啦，
0: 有一些忌讳啊吼，啊你就
1: 没啦，买厝我可能会较定金啦，啊，跟那岁数我感觉还好啦，因为那又不是你的家。你就不要进去，感觉不要很差，这样就好了。
0: 对啦，对啦，
1: 哦，啊，这个磁场环境是你喜欢的，你觉得好 OK 啊，比如格局方正啊，你走进去，你觉得你是舒服的啦，我觉得基本上这样就够了。啊，都一起地被处，你要今天被处，你今天在请人去给你看，
0: 对啦，
1: 你可能就要请一些老师啊，或是可能会这一方面的大概啦，中医啊，可以了解起来，
0: 因为
1: 你买的就是你真正开始在给你输赢呀，这就真的不能开玩笑。啊，岁数我感觉还好啦，反正就是几年的契约而已嘛。
0: 好，来继续吼，咱来安排连线的四首歌曲吼。哎，
1: 大家，在贤大哥，你要听初恋。
0: 好，来大安区的明月节吼，要来听一半心声一半醉。
1: 你们林强大哥，你要听，我唔知啦。
0: 好，中华的许大姐吼，要来听一首哦，少年歌，阿飞的小蝴蝶哦，来连线四首歌曲哦，铁瓜。

来继续台安区的明月节来听歌。今天昆凌同学又困了。安定区的阿田妈妈、索春姐、曹松大哥、林妈妈、昌达同学、方姿妈妈、南区的素英姐、丽儿姐。

桃园的雪晴姐、招致姐、气动的秀梅妈妈，今天的 Q 群哦，帮各位星慈妈妈、平镇的玉英姐、

由天才大哥、秀兰妈妈，谢谢粉蓉姐、乔珍姐、秋林阿姐、新港素梅妈妈。

0: 好，谢谢，对不起哈，残害你们的耳朵了，嗯，那叫几位老人来去这个少年歌。
1: 我记得这首歌你之前有唱过，
0: 有唱过啊，很久没唱，忘记了。你看怎样？现在我已经是半个老人啊，虽然讲年纪还未到，但是我常常拢唱老歌，嗯，所以会有一点忘记年轻歌怎么唱了。没记得呀，哦，没记得。刚刚对的都好好的，头先伫楼顶对拢好啊，
1: 正常啊，对。一路啊，拢荒腔走板。
0: 我即马坐伫遮了，三美术跟他老人坐伫遮呢，然后唱老歌啊，哦，来，这是我个人的。
1: 你若甲伊当作老歌唱，有啥物感觉？草一地，
0: 扫。迄不是老人呢，迄是台湾国语的唱歌啊，迄无同，迄个味走去啊。
1: 哦，是安尼嘛？
0: 多一点，时间哦，你老人啦，老人
1: 啊，不就520博士？哦，
0: 没有啦，哦，这500不是这样啦，
1: 就是说，嗯。

0: 500都是哈，欸，都是
1: 差一点，
0: 换你们，哦，换你们，
1: 那无声，
0: 拢好哩，
1: 赵世杰，
0: 多一点，换你们，这是500哈，来继续，来讲到这个看电视
1: 游台湾，哈，
0: 今天你带大家来去佚佗哈，中华。今天带大家来去彰化县呐，哦，彰化县有一个所在叫做深港。
1: 深港。
0: 伸缩的伸，哦，深港，深港。嗯。啊，深港伊较早古名就是叫做新古的迄个新啊，深港啊。
1: 哎，毋是嘉义都有要重叠的。
0: 嘉义啊，嘉义有一个，有一个迄个乡镇地区叫做深港啊。
1: 哎
0: 呀。啊，因为吼，较早来个台湾开垦的人吼，就是。看到港口啊，就给伊号名叫做啊，这新的啦，新港哦，新港。啊，尾啊，因为甲这个嘉义的这个新港乡港名，
1: 对啊，
0: 所以就把这个新伸缩的伸哦，跟这个新旧的新，把它改名叫做这个深港。因为吼，这个你念台语两个拢，
1: 其实听起来嘛同款，真正唔知。
0: 其实拢相同吧。
1: 差不多呢，
0: 新港、
1: 新港、
0: 新港、
1: 新港、
0: 新港，
1: 哎，就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你都练快一点，你根本也分辨不出来啊。
0: 哎，啊，你要去倒位？我要去新港。哦，你是要去倒位？新港，哦，
1: 对啊，一样啊。
0: 但是你念国语就是有差别啦，深港跟新港
1: 就有差了，
0: 就不一样。但是伫民国48年7月7日，哦，就改正式改名叫做深港啦。哦，无较早伊较早用的。名就是叫做新港啊，啊，恁家己嘛是叫新港呢？
1: 对啊。
0: 哦，两个。
1: 你来问我，啊，你是哪位的新港啊？呢？
0: 啊，两个拢是新港乡呢，哦，都是新港区呢。啊，尾啊吼，就是民国48年了，啊，发现唔对啊，改过来，
1: 哦，
0: 把它改成这个深港。啊，深港呢，吼，其实伊拄好伫这个彰化县的这个北边啦，哦，啊，有彰化有偏西边。北边呢，佫有这个台中市的这个大渡溪、大渡区，啊，佫有龙井哦，围一个界线。啊，东南边呢，伊的东南边就是河尾镇啊，哦，河尾镇啊，对吧？吼，啊，相邻。然后南边就是接煞西，哦，啊，西边就是台湾的海峡，哦，伊嘛算是一个这个沿海地区，吼。因为。杜阿后吼，濒临这个台湾海峡，所以它有独特的一个这个地理位置、地理环境。阿伊玛是孕育出很多，比如讲吼海这类资源的这个生态啊，哦，比如讲你也当看到这里科田科这里鹅啊蚕呐，鹅啊蚕，阿个有一挂这里生物叫做招潮蟹啊，哦，阿个有黑膏啊，你有看过黑膏不？哦，就是很像虾子。可是，又有点像猴子吗？
1: 不是，
0: 一弯转，
1: 它搞，伊的活动力就好，跟它搞的。
0: 啊，伊嘛是有足侪这个贝类哦，所以家哦，嘛有足侪这个水鸟啊，也来家休困哦，它也算是赏鸟的一个这个圣地哦。所以伊家哦，有一个这个地号名叫做水鸟的故乡啊。水鸟的故乡，啊，佮有招潮蟹的故乡，哦，你看到规片拢是这个招潮蟹，拢是这个螃蟹啦，吼。其实啊，佮有设有一区啦，吼，就是黑膏的这个保育区哦。
1: 哇哦。
0: 啊，现在已经因为去用掠个地被无去啊，
1: 所以不能乱吃它了。
0: 对，可是很多人还是很多人在吃
1: 啊。你看那个哪里那个鹿港的那个鸡，那个叫什么？
0: 老鸡
1: 是不是很多就炸一堆啦？
0: 净黑膏，
1: 哎呀，啊不小螃蟹啊，什么动物啊？
0: 对啊，所以它这个保育区就是要让大家来这个品尝黑膏的这类美味啦，所以要把它保育啊，然后时机成熟再去抓
1: 啊。就像咱个蓝鱼同款啊，伊唔学什么飞鱼季诶，冲啥？你爱叠几月份的料都袂使过你啊？几月份到几月份才是可以捕捉的事情？
0: 啊，其实吼重要的景点吼少少啊，但是拢是非常的精彩。有一个所在叫做大渡溪水鸟自然公园哦，啊，这也算是中台湾地区吼水鸟栖息地最大的一个这个栖息地。也这里片的这里面积大概有3000公顷这么大， 哦啊，所以伊也这里、個、栖息在这边的这个生物啊，哦，啊，够合体的这个沙洲，也是水鸟最喜欢的一个觅食场所，因为将有足侪这里、個、虫啊，也是讲哦，
1: 也食物，
0: 一寡这里食物吼会当食啦、嗯，啊，所以最焦啊哦，很多的鸟类也都会飞来这边过冬。哦啊，在这个鸟类非常的密度，密度跟数量也是算全台湾之冠
1: 啊，第一名。剩因的巴费啊，巴费区啦，
0: 所以因为像就这这里就这糖会当加，所以其中哦有24种的这个鸟啊类吼是保育的这个生物，保育的鸟类哦。啊，但是吼、哦、有足侪这个国家哦，看到台湾这片的这个湿地保育区哦，也被为被列为然后国际自然生态资源的这个孕育联盟保育联盟、啊、列为全亚洲哦这个重要湿地之一哦，这马上是台湾之光嘞吼、哦，我就在这里、候鸟都会来台湾过冬，啊可能弄个飞来吃，所以每一年啊吼十月份到过年的这个五月份，是这个就这这个鸟啊吼弄个来吃。
1: 休
0: 困啊，哦，
1: 也是来孕育啊，
0: 也是哦，很多一些赏鸟的哦，拢爱就爱欣赏这个鸟啊，哦，拢会伫十月至五月份来个吃哦，来看这个水鸟。嗯，啊，其中呢，十二月份到四月份吼、哦，也是算是冬天嘛，哦，天气较寒的时阵，鸟啊飞来吃，多好来吃休困，来吃煮草，然后也是欣赏这个叫做鹬科鸟类的这个旺季。嗯哼，哦。鹬科鸟类，四月份到七月份呢，哦，就是这个燕鸥的这个活跃季节。这是一片的这个保育湿地。来讲到另外一个景点，哦，你有听过这个中华新港妈祖无？哦，
1: 有，
0: 就是这间庙啦，这间庙就是叫做福安宫啦，福安宫，伊嘛是主祀就是。天上信庙妈祖娘娘，哦，嘛是底下大遐的这个平民百姓吼所信仰的这个中心啦吼。其中这个妈祖嘛是叫称呼做叫新港妈哦。啊，底下的这个岁次然后大概有300多年、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啊。伊这间庙宇吼看起来哦非常的雄伟，你看伊白楼。哦，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壮观呐、啊、吼、哦嗯，尤其是哦，伊的信徒非常的多，香火也非常的鼎盛、嗯、哦，信徒遍布全台湾呐、啊，啊，每一年的三月四月份吼、哦，烧妈祖的时阵，进香的这个期间呐吼，通常有进香也有老境也有顶头啦，即个这个队伍然后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广大，宗教非常的盛况啦吼、哦，这个真正是。台湾就是妈祖娘娘，足兴的啊！哦，
1: 因为海岛嘛。妈祖经上多。
0: 嘿，妈祖经、嗯，啊，这个庙宇的后边，伊后边面吼、哦、有一个这个福安公园啦、啊。啊，这个公园吼、哦，听讲是有请老师去看这个风水，啊，有九龙池啊，有健康步道啦、啊，还有36孝的这个壁画，还有这个奇象。什么叫奇象？你走起是不是一格一格？
1: 对。
0: 哦，它就是。一个一条一条一条增设的这样子的一个奇象规划了吼，所以嘛算是为依扎保留下来一寡这个文化吼、哦，绿意盎然吼、哦，啊嘛吸引到就这个观光客，啊个有游客来遮吼、哦、来休困哦，每一年的这个三月四月份绕境啊哦，啊个有这个妈祖娘娘要进香啦吼，遮、嗯、吼、哦、通常拢是塞车啦，拢无法度入去啊，哦拢会关闭。哦，拢会关者。另外一间宫庙咧，跟大家来分享，叫做张玉姑庙。
1: 张玉姑庙是？
0: 张玉是一个人名。嗯哼。哦，伊是一个仙姑啦。哎。啊，家起一间庙啦。哎。听讲是足兴的啦。哦。哦，你无法度想象讲哦，伊以前哇尼啊兴呢。伊即摆哦改名叫做申庆宫。哦，申庆宫，深港的申，庆祝的庆，申庆宫。在民国的40年左右吼，台湾有一位有一个人啦吼，土生土长，而且吼，伊的这个信徒啦吼，信徒的这个数目吼，可比现在的妈祖娘娘

0: 我跟你讲，比今麦这个妈祖娘娘的这个人数搁较侪，信徒搁较侪。以前吼、哦，当年啦吼，中华的一个张玉仙姑，听讲是当年张玉仙姑，伊是非常的灵验啦，时常吼显灵啦，救着一挂这个信徒，香火非常的鼎盛，每一天的来参拜的人，我跟你讲，就万人以上啦。假日的时阵有五万人以上啦，你就知影讲，哇，这个信仰怎么会这么样的浩大吼？每一天哦，平均的这个添油香啦，来这拜拜的这个信徒哦，拢会添油香。一天的平均，你敢知影偌济钱？一万块至两万块，哇，新台票。迄当阵一万块至两万块，我来讲，你会当买落来吼，这个台北的精华地段一整排的房子，一万块至两万块哦。你就知影，这里真正哇恐怖啊！哦，这是听讲的啦，听讲的。啊，即马可能无遐尼啊，这个盛况啊，吼。啊，当当时吼，这个盛况也是影响了很多政府机关呐、啊。哦，在那个时代有什么保密防谍的年代、啊，引起政府的人吼来关注，
1: 关心。
0: 哎，后尾啊吼，伫个这个1959年哦，有一个这个水灾叫做八七水灾。哦，在那个时候的冲击下，原本这间的这个庙啦、庙宇啦，叫这个水吼冲走了。啊，隔年就有信徒在旁边搭一间的这个简单的这个庙宇。哦，啊，嘛是，今麦这个张玉仙姑庙哦，也是经过了好几次的这个修改。哦，啊，这个庙的名啦，吼、哦，嘛改名啦，改叫做申庆宫啦。啊，听讲吼、哦，当年。上界灵验的部分是有草来治病啊，有草来治病。
1: 那咧无爽快的时阵去啊求药签，然后那输你药签的时阵，你就去贴药啊，然后你就病就好起来。
0: 对，哎，这足灵验的。听讲是较早的医学无遐尼啊发达嘛，啊，尤其是庄卡所在经济佫无好，迄当阵的年代是安尼。啊，信徒对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精神依靠哦，就是这個、哦，就是这个宗教信仰哦。你看讲哦，求神明啦，给人保庇啦，一定拢会好起来。啊，尤其是哦，这个庙宇啊，佮开这个油签给你哦，安尼佮较在。啊，当时哦，听讲是这个庙方啦吼，每一天有来参拜的这个信仰人数拢破万以上啦，破一万个人以上啊，因为人伤济，听讲。民众拢挤袂入去嘛，挤袂去，啊有诶较急啦，摕迄个叉夹有无？木屐，
1: 叉夹，
0: 嘿，摕来就直接跋杯啦。啊，有一个新杯，挽一株草登去。
1: 哦，
0: 嘿，挽一株草登去，听讲是要登去治病啦。啊，听讲哦，伫这个张玉仙姑庙，伊规片诶这个草啊吼，拢叫挽了啦。哦，规片的草啊，拢给我们搬掉。
1: 免费除草机，你看。
0: 嘿呀、啊，听说庙宇的这个一公里内哦，一公里哦，哎、欸，草全部拢给我们搬掉。
1: 哇，
0: 美护生啊，你就知影吼、哦，它的这个。
1: 多灵性。
0: 就灵性的吼、哦，那这个也是听的这个传说啦吼、哦嗯、啊，
1: 但是美护的由来啦。
0: 嘿、欸，这是一个这个典故吼啊，这个庙宇。宗教的信仰当然是有很多这个门派啦，哦，
1: 嗯，当然，
0: 也有其他的这个信仰宗教，哦，我感觉讲哦，拢是互相去包容，互相去接受，哦，这是比较较好的这个心态。来讲到吼，新港有啥物好食的？有蒸鹅蛋啦，吼，蒸鹅啊蒸，啊，佮有这个空肉饭、羊肉炉，啊，佮有猪脚饭哦，蛋饼、豆花。这是啥？是豆花还是蛋饼？还是两行拢有卖？
1: 可能拢有吧。
0: 哦，还有热炒店哦，还有蚵仔冰哦，牛肉面等等哦。以上这是甲大家分享的这个彰化县新港。
1: 听门快，就知影
0: 啥好食。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吼。第一首是 K 头的王大姐李登辉的《今生来世》。
1: 是的，咱的刘主阿姐，你要听来山姑娘要出嫁。
0: 好，来连续两首歌曲，听歌。

谢谢金美妈妈、灯灿大哥、雪琴姐、警方姐、亲人大哥大嫂、三明窟的惠儿姐、邦球的林妈妈、小港的淑慧姐。

0: 叫一个上届不要黑秀的人来给你黑秀。哎呀，
1: 喂，中山，
2: 耿九。

0: 点歌的时间，今天是拜你哦，欢迎咱电视机头前较罕在点歌的，也是讲哦，你是新朋友，欢迎打电话起来，吼、哦，啊你卡通哦，你因为可能较罕在点歌嘛，吼、哦，你卡通电话爱听电话内底声啦，电视爱关较细声咧，
1: 啊，无你会听袂清楚咧讲啥。
0: 来，赶紧看电话吼、
1: 哦，来吧，
0: 控诉2338，
1: 控三，
0: 2337，
1: 9559，
0: 嘿，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吼、哦，啊，有甲你接听，你爱注意哦吼、哦。来，第一位这是新朋友吼、
2: 哦，311的好朋友。
0: 喂，你好。
3: 你好，我想要点歌。
0: 哦，啊你，请问你住倒位，安怎甲你称呼？
3: 哎，我住在西口。
0: 哦，西口 K 口啦。
3: 哎，对对对。
1: 啊，
3: 诶，
1: 什么人？啊，那个你称呼？
3: 那个王大姐。
0: 哦，王大姐哦 ，K 口的王大姐。
1: 嗯。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3: 你帮我点那个《不得已》。
0: 不得已。
1: 哦，明阳老师。
0: 哦，好。
3: 李明阳老师的。
1: 对。
0: 好。
1: 好。
0: 谢谢哦。
3: 拜拜。
0: 拜
3: 拜。
0: 拜拜。这是新港的阿廖妈妈，足久无来咧吼。喂，
1: 阿廖妈妈，你上山了 ？Hello，
4: 喂，
1: 有人在咧无？
0: 听到电视咧，甲你叫啊吼。
4: 有哦，有人
0: 在哦。哎，阿你要听什么歌？
4: 啊，你就知影。
0: 风水好也注意，
1: 短灯丝，
0: 短灯丝。
4: 好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哎，这个为什么两通937？哎，无讲说在937耶，
1: 太多哦。
0: 047跟这个042的电话，哦，两个尾数拢937，这937，你是住台中吗？
5: 对，我住台中。
0: 哦，台中的倒位？
5: 东势区。
1: 东势哦，
0: 东势，东势。
1: 啊，
5: 那个情况。啊，我在地，你也见我。
1: 地池哦。哎。
0: 地户王爷的地哦。
1: 池大哥。
0: 哦，池大哥你好。
5: 见我了。
1: 见我了哟。

0: 正常来去啊，迄个发达的发对无？发财的发。
1: 哦，好好好。
2: 我想要点一条七情大西江，
1: 七情大西江哦。好，下礼拜甲你唱哦。
2: 好好好，
0: 谢谢你哦。
1: 感谢你来甲咱点歌。
2: 好，谢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这个是新朋友191的新朋友。喂。
3: 喂。
1: 阿叔，你好。
3: 我要点歌。
1: 哦，要点歌哦。啊，你住倒位？
3: 我住东山。
0: 东山。
1: 东山。迄个台南东山。
3: 嘿，台南东山。
1: 哦，东山的贵姓？
3: 我住东山。
0: 对啊，你姓啥？
3: 姓张。
0: 张哦，张大姐。
1: 工长张啦吼。
0: 你要听电话，你莫听电视，安尼你会忘记。
1: 张大姐你好，啊，你要听点什么歌呢？
3: 听阿母的撩魂，
1: 阿母的撩魂哦，
0: 撩魂吧。
1: 你敢知阿母的撩魂，即摆加几啊抓出来啊？
3: 哦，加几啊条条。
1: 嗯，因为年会有啊，撩魂较济啊。
0: 一顿发一条。
1: 对啊，好，下礼拜甲你唱哦。
3: 啊，好啊，
0: 谢谢你。
1: 好，拜拜。拜拜，
3: 拜拜。
1: 这是桃园的仁芳大姐。阿姐啊，你好。
4: 你好，叶俊。
1: 你好，你好。
4: 阿关，
0: 你好，你好。
4: 我头一摆甲你点过。
1: 头一摆哦。
0: 真的。
1: 我拢有看到你的
0: 拍片。看到你的名，不过你拢无上线。
1: 原来你的原来你的声遐尼啊甜啦，
0: 遐尼好听，
1: 遐尼啊好听啦。
4: 我拢逐天看你面啊，就是无咧点歌。因为我听啊点歌的时阵吼，迄是当我咧走行来行去无听到。
1: 了解，袂啦袂啦。
0: 啊，人来甲你斗听，袂要紧。
1: 会啊，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点一条迄种阿公的面床卡。
1: 阿公的啥？
0: 面床卡。
1: 阿公的眠床卡，
4: 啊对，
1: 阿公有唱西客啊，
0: 可能有哦。
1: 啊你阿公的眠床卡给你安排，后礼拜拜二给你唱。
4: 好。
1: 哦，谢谢哦。不客气，拜拜。
4: 我逐天拢听你的啊。
1: 逐天拢听哦。
0: 谢谢哦。
1: 好，谢谢啦，哦。
4: 谢谢。
1: 好，拜拜。
4: 拜。
1: 好，拜拜。这是咱在上山的这个淑珠姐，带你桃园北地。淑珠姐你好，淑珠姐你好，
5: 嘿嘿，
1: 要点歌哦，
5: 嘿，
1: 哦，你好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想一
5: 下，卡车司机，
0: 卡车司机是什么？
1: 卡车司机，
5: 嘿。
0: 卡车司机是
1: 像称为卡车司机，
0: 我也觉得应该是司机大哥。
1: 七龙的
5: 呀，他叫我讲对
0: 呀。我想讲卡车司机是卡是儿歌吗？
1: 伊刚刚也要塞客人家，伊不要塞卡车呢，伊塞卡车。卡车司机，司机大哥啦。哦，司机大哥。
0: 我是等下什么去停车的是什么歌？
5: 我等下唱，等下唱。
1: 后礼拜，后礼拜拜二，拜二。
5: 哎，几点啊？
1: 拜二十点到十二点啦，我会给你安排。
0: 这个时间段。
1: 系啊。
5: 好，
0: 谢谢您。
1: 好，拜拜。
5: 谢谢。
1: 哦，拜拜！我是讲，我未来变幼幼台啊，
0: 你去卡车司机，
1: 那也要注意了哦。讲唔对啦，讲唔对。你是饭餐大哥哦，阿江妈妈。
6: 喂，你好。
1: 喂。
6: 哇，你已经破通啊！你爱讲话。
1: 嘿，喂喂喂。
6: 喂。听电话，有人伫咧无？一二三，三二一。
1: 好，安尼我是来接白工啦吼。
6: 哎，明明有通啊，奇怪，我现在讲我是
1: 啥？对啊，你是青年大哥吗？
6: 阿姐
1: 啊，青年大姐啦哦，阿姐你好你好，哎，阿你要点歌哦？
7: 托轮海，
1: 托什么？
7: 托轮海，
1: 托轮海，
6: 还是望青海？
7: 拢好啦。
6: 你安尼拢好拍片哦？
1: 托轮海像
6: 像。系啊，安尼拍片，
7: 哎，我唔知像像。
1: 唔知像像，我来找看卖
6: 吼。看卖啊，反正若找无，你应该就是望青海的。啊。
1: 好好。
7: 对对。
1: 好，拜拜。
6: 拜拜。
1: 好，拜拜。嗨，可能未赴啊。安尼卖接啦，卖接啦。哎，无啦，等下就挂。
6: 哎，搁来不及。
1: 嘿，来，刷落来吼，要来进行到这个工商服务时间啦。今日这档吼，我希望讲哦，大家斟酌甲看，尤其是咱前一

0: 段时间吼，有讲过这个话题啦。嗯、我刚才讲哦，即卖的这个普遍诶时段，吼、哦，你若有65岁以上的吼、哦，你一定需要这個，因为吼、哦，你若无运动啦，也是讲吼、哦，诶、欸，这个环境造成的一寡这个伤害啦吼、嗯哦，这对你来讲吼、哦，足重要的，所以真少甲看吼，若、哦、有需要电话去沟通哦，吼、哦，来进广告。
1: 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你知影无？40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顶高大力增肌素，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整容贴的应用保持健康维持。大力增肌素是你上好的选择。
4: 去年开始，足侪市面上有足侪咱的这品牌啊，在推荐你这种什么，或者这边蛋白高蛋白。黄金蛋白、白金蛋白、什么蛋白有吼？一直在讲这個，因为咱即马年纪若侪了，咱身体需要什么？需要足侪足侪好吸收的蛋白质，尤其是安那嘞，爱精准吸收的蛋白质。你的蛋白质呐，我着精准吸收，你的身体的机能才会当健康。你才袂去得到什么？才袂去得到这个叫肌少症。肌少症是一种无声的杀手哦。你若有出现这款状况，你真足听哦。这家己即马家己摸看卖啊哈。你的这个哦，这你的小腿吼，你小腿利用你的这个这大骨部跟你的食指，你把你的小腿扣起来。你的小腿肌肉若是安尼个扣起来吼，像安尼个扣起来，那扣起来，就表示你的小腿拢无吧。你的腿肚啊，你的腿筋呐，你的腿筋你得拢无吧。哦，你的扣起来扣未起来，哎，愈大地愈好。哦，当然有个人讲啊，我较大块，身较大块，但是大块有当时啊软，老子软软嘛唔好，爱有淡薄仔肌肉哦，所以你若有像这种小腿无够，啊过来物件挂袂起来，面筋准袂打，这上明显啦。你个面筋咱来洗面，面筋准袂打，倒薄准袂打这啊，这就表示讲你个肌少症足严重个，啊过来就定跋倒哦，卡袂掉就跋倒，卡袂掉，哎老大人袂堪要跋倒，跋倒一摆吼，加老了5岁哦，啊过来行路作慢嘞。迄一个车行顶30几秒，互你行袂过，行袂过啊！哎，都爱爱有人甲你指挥交通，你才行过吼。因为这行路嘛，有时啊嘛，甲你的这個身体当中的退化有关系。所以你若有这个情形的朋友，其实咱常拢咧讲这个这啊，补充这個、补充迄、那個，顾这顾、個、迄吼，啊要顾骨头啦，要顾目睭啦，顾这面皮肤啦。其实我感觉即马上界重要的吼，是爱吸收，爱精准吸收。哦，你看有啥物人诶？治疗的药啊，有迄种标靶药啊，标靶药啊，就是讲这个物件落去到遐，就是要你吸收到遐。所以我要跟你讲哦，今仔就是要跟你直接跟你补充到你的肌肉里，让你的肌肉马上会当感受到，让你真正会当体会到什么叫机不可失。因为咱肌肉30岁以后就开始流失啦，规身躯的肌肉量30岁以后，每10年减8%，70岁以后每10年减15%。哦，咱的肌肉啊，你若30岁到60岁。拢共30年的时间，你拢共减24%。啊，若七十岁、60岁以后，哦，60岁以后一年佫减的佫愈侪。所以你即摆若是70岁的年纪的话哦，你可能你的肌肉量可能剩无一半，剩无一半就表示啥？表示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你要用到你的肌肉力量的肌肉这个完整度就减少足侪。你为什么物件挂袂起来？啊，为什么面筋准袂打？为什么骨内变袂起来？为什么肉一直软呢？吼，即个你的肌肉内底即个蛋白质营养无够，所以我今日要甲恁介绍这篇足重要，你一定要斟酌听。最精准的补充，四效合一，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营养的补充，关节灵活的保养，骨骼健康的维持，酵素消化的顺畅。哦，这就是咱的增肌素。咱内底有这个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这不是蛋白质了，甲生态其实比那个蛋白质更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专利的 PSC 鲨鱼软骨素，啊，佮有支链氨基酸 BACC， 啊，佮有咱的 D3， 还有我们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 还有氨基酸螯合钙、山茶抽取物，还有我们的中。

0: 核酵素，这就是咱的传播的内容。啊，当然我会阁甲恁做一个补充的解说，因为咱毋是要促进肌肉的生长尔，咱要阁强化着骨质的密度，要来打造钢铁的行动力，吼，你年纪增加，肌肉量虽然下降。骨密度下降，行动力嘛下降，但是给你补充落去了，你对肌肉到骨骼，给你全面做一个修复。因为咱用的是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会当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增加骨钙蓄积，改善骨密度，协助骨头一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这拢有经过科学的试验。啊，佮有肌少症的人的这个这肌素萎缩实验结果，伊会当给你的肌素萎缩跌56%。经过一个疗程了，会当帮助你增加到64.8%，这是韩国的双专利，而且乳清蛋白分离的促进生长生态组合物，啊，够乳清蛋白分离的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国的功能性的这个健康食品的认证，你内底够咱的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补充咱人体当中足重要的25%至30%的蛋白质，维持肌肉的弹性。缓解到你的关节摩擦，你有当时啊磨损的时阵会造成退化嘛？啊，佮有把你的关节滋润，维持关节润滑度，提升你的关节的灵活度，全方位来支持到你的这个行动力的关键。有4个专利证书，包括这个中华民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啊，佮有这个美国的证书，拢总有各国的专利，让你的关节不再卡卡，尤其是软骨是重点，软骨啊来用。软骨啊，若无磨损，那安尼咧，你的缓冲力就好，就较袂安啦，较袂有这個退化性的关节炎。缓冲力若下降，弹性就降低。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 PSC 的鲨鱼软骨素，因为内底有天然的这黏多糖体，会当补充软骨重要营养的来源，让你的软骨再生重建，补充软骨重要的营养，缓解关节发炎，维持软骨的弹性，延缓骨质疏松，维持骨骼健康，维持韧带的弹性。所以这个增肌素吼，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市面上上界专业、上界直接、上界让你精准吸收的这个营养品，让你吃啊，你有当时啊平常时啊吃足好，但是体力嘛愈来愈歹，为什么？因为你有遐喙齿无好啦，消化无好啦，吸收歹。咱这个产品上界特殊的所在是，伊内底佫添加8大活性酵素，哦，自动开外挂。给你启动你的消化能力，内底有木瓜酵素、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纤维分解酵素。尤其是你吃牛奶啊，诶，乳糖不耐症的消化不好，会漏塞，胃肠无爽快，常常放屁、鼻啵啵的，啊，佫有帮助你消化吸收，互你营养会当全，会使讲全部吸收的，哦，这。各项的认证，互你啊严格甲你把关，绝对袂当有任何即个伤害性。所以咧，你只要若是肌少症的、骨质疏松的，或者是年龄较济吼，咱的接着说银发族、外食族、上班族、运动族哦，你不管是哪一个族群，拢应该会当来吃咱的即个增肌素。啊，讲今仔这是新产品。这吼物件，伊新出来物件一定是较贵，即么大项物件拢已经叫做贵个。然后要甲你讲，即足简单食个吼，像安尼一包你甲裂开，裂开我倒出来你看吼，倒出来亲像安尼吼，安尼一包你莫看细啊包哦，安尼一包一工都有够啊。啊，即要食要安怎食？真简单吼，你直接安尼甲倒去食咯。好吃不？多好吃。其实你买上泡的水来对了。啊、哦，很好吃啊，多好吃，多好吃哈、哦。
1: 嗯，好吃。
0: 嗯，口味有够好的，口味有够好。这咱呐，这营养师调配的哈、哦。啊，今麦要讲的重点嘛哈，新产品要哪介绍，要哪卖哈。这一盒哈，咱拢共有15包，一盒15包就是半个月份，半个月份哦。照你讲，咱这原底你卖一包，一盒应该爱卖只1200块，一盒要1200块。我甲秋香讲，讲老伙仔人拢无咧趁钱啊，无咧趁钱吼，咱就卖互伊加开钱。所以咧，咱啊，甲咱的管，甲秋香讲，你啊牺牲一半，我啊牺牲一半，咱牺牲哦，咱的管理员大家拢食得起。这一盒15条，咱本来爱1200块，一条爱80块，今仔我一条剩伊偌济，40块就好，一盒卖你600就好。安尼有俗无？600，一盒600。啊，咱咧卖物件吼，咱卖，你叫我卖一盒，家己啊寄废气，吼，就是讲啊，即个寄来寄去，遐运费拢叫运费加，所以咱啊做一个组合， 哎，你爱好，我爱好，啊，我优优待乎你，啊，你替我省淡薄仔运费，哦，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盒600，五盒一组，哦，因为我较爱卖这个数字啦吼，3000块一组，哦，卖上侪上侪钱，大家要替银钓的艰苦，五盒优待你3000，一盒600嘛，哦，本来爱1000，再来6000安尼，但我甲厂商讲，一人退一步，咱优待咱观众朋友，你赚较少咧，我嘛赚较少咧，五盒优待你3000多，哎，公道啦吼。但是等下，好，我请慢请来，0800-00919，30位就好哈，我就招30位，这30位就是我的见证，真有效，阿拜甲我斗做见证，啊，这我无失恁的咧，只要你电话卡通啦吼，来，卖讲送迄一盒的啦，要送甲功夫的来，今仔定讲注文吼，若有成功的，直接送你啦，5盒3000对不对？搁加两盒乎你。炸七盒到等于还有爽快无？七盒3000来订个新卡，30个尔，较慢卡就无啊。先食一礼拜，你决定知影，一礼拜你绝对行路足有力的，一人精神足好个吼。这30个观众朋友，即摆线顶个朋友拢有遵守啊，即摆线顶个，只要订个卡通，7盒3000。来啊、哦、来啊、哦，卖惊着哈。恁都支持我的狗啊！卖讲我对恁无好哈，这吼、哦、破天荒呢，卖有厂商看到，我今仔我家己吸收来，国计3盒互你，一摆炸10盒倒转去，150包卖你3000块，一包卖你20块，安尼有公道无？你甲算看卖，这无人像我咧卖啦，我这呐笑的吼，但是问题是笑爱笑有笑笑有一个坎站，今仔日互你全部炸倒转去，开用一盒互你试食。15条，食无感觉，摕倒转来还我，原金退还，一摆炸10盒倒转去，优待你3000，但是限量30个尔，因为我要招广告，对啊，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食有效，甲我斗分享，甲我营养师斗回报，互咱的公司会当啊，甲恁身体照顾好，甲恁关节骨头照顾好，来，0800-00919，增肌素，你若要透牛奶、透咖啡拢总会使哈，直接食嘛会使。0800-00919，一摆炸10盒倒转去，只要你开3000块就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小娇姐，你好。买一组吼。我来，等人摇，来等人摇，来300010盒啦，来金虎大哥。哎，梅香，你好。
1: 好。
0: 一组。好，来59线小姐，来，你好，金虎大哥。
1: 哦，你
0: 先。哎，买一组吼。等我姐，等人摇，等人摇，来，还有这银主，你好。
2: 喂。
0: 要你煮对不对？
2: 喂。
0: 好，来等我姐。加一栋尔哦，后一栋就无啊！我甲你讲者，来你哦，来算者大哥，一组哦，来等我者，一工一包就好哈。来付一五，哎付一，一组哦，
1: 好谢谢你。
0: 查甫你食拢有效，足有效的哈。彩凤姐你哦，一组好，来等我者来，来陈大哥，来陈妈妈，一组来陈妈妈，一组陈妈妈，一组来，哎美玲姐你哦，一组哦，来等我者来，哇这老朋友啊呢，林大哥，
1: 你好，
0: 哎林大哥加油。
1: 哎，
0: 没几桌哦。我等我姐来，来耍增肌素几桌来，你又来秋萍姐，你又几桌？来等我姐来增肌素来，来白大哥几桌？好来白大哥几桌来，我你我改你又来孙毅大哥几桌？等我姐来，高爽夏姐来，你又来雪阳姐，你又几桌？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雪阳姐几桌来，你又来去嘉明大哥几桌？我来等我姐再加几两斤两马仔就无啊，你别买三十也没完的，来你又雪阳姐你又。一组我讲你喙齿无好个，无法度吸收营养，食这有够好个。你泡个泡咧食好，只要你食来，苏妹你好。
1: 来，你好，我小
0: 苏妹。来一组来55线，搁一组来金毛啊你好。金虎大哥一组来，等我姐来你好，57线来林太太你好。林太太。一组哦，等我姐哈，这拢唔免冰啊，直接安尼放下头啊，拢唔免冰啊。来进来大哥。好，来小大哥一组来，紧来，甲小姐紧来来，你好，我加油，你好。哎，发莲子姐，
2: 我要问你讲，我顶礼拜一甲你订的物件。
0: 有来等我一下，顶礼拜我叫人甲你查一下，等我一下，卡手较紧的。新卡新年来，你好，知名大哥。
1: 再见。
3: 好。哎，别。
0: 增肌素取消，等我一下。这个物件你无吃袂使啦，咱的年纪到啊，这个物件上准的啦，效果上好，直接吸收的啦，你免吃一大堆有诶无诶，直接给你补充了，直接给你入去到你的肌肉内底啦吼。美惠姐你好，
2: 喂喂，
0: 来我加油嘿，
2: 哦，
0: 你走，
2: 我要一桌啦，
0: 好，等我一下，今仔日你看会好。

0: 有无？买十盒，买五盒，送五盒啦！一摆炸十盒顿。我先来讲，今仔日是安尼买啦吼，下摆吼，下摆这两盒我退起来，两盒仔给我赚，好不？
1: 好。
0: 今仔日若买，本来是八盒嘛。今仔若买，我搁这两盒加予你，予你炸十盒倒顿去。以后我先讲一下，啊无下摆会抽取知无吼？下摆咱的增基数八盒一组，三千。今仔日新产品上市。要请大家给我斗经验一下，给我斗试验一下，吃好给我斗小补。今天一拜炸，十盒倒回
2: 去。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若要爱点杠出门，咱的增肌素吼，电话赶紧给伊拨通，赶紧给伊敲通。尤其是咱电视机头前有足侪长辈时代，肌肉拢软烧烧，拢吼拢无气力。啊嘛，卡出讲吼，平常时啊，你若有咧食补体素的，有咧食高蛋白的。你来试看卖这组，这组吼是上盖新科技的哦，上盖新叫做乳清生态哦，就是讲哦乳清蛋白分子最小的这个东西，平常先安尼泡一包哦，浸两包哦，你若较主讲哦，规身躯拢无啥困难的，你就下早一包，暗时食一包哦，空腹食拢可以哦，空腹食就可以啊。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一九，今日总共才十 K 啊，登去吼，十盒三千块，一 K 啊内底有十五条，安尼一 K 啊内底等于三百块尔尔，足会好诶，而且效果足好诶吼。端大姐吗？
3: 嘿，对，我是做。
2: 要爱是做增肌素吓。
3: 我遐内底阁有讲一张卡。
2: 哦，有迄个现金抵用券吓。
3: 嘿嘿。
2: 安尼你等我一下哦。
3: 好好。
2: 哦，你稍等我一下，因为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吼，尤其是这周顶礼拜就开始卖啊，但是吼卖到咱遮已经拢无货啊。即马你要订的，你要订的，爱等到后个月22号，八月22号，吼、哦，安尼啦，假如讲搁较慢订的。我跟你讲，可能要等到九月份，甚至讲吼十月份，所以有看到的，赶紧点讲注文，你就知影这销量偌好啊！哦，足侪人吼、哦、买咧等咧食啦吼，咱的佩如姐，
4: 买一组，
2: 买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食无好，讲免钱，一克啊，让你做试食吼，锦香姐，
5: 关爱啊，
2: 好，你等我一下，吼、哦，你来65线吼、哦，彩霞姐，
6: 哎你好，
2: 嘿你好，要爱增肌素吼、
6: 哦，
2: 好，你等我一下哈，你电话小加一下，电话赶紧卡。因为吼，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咱今仔即栋吼，嘛甲咱限量20组尔，只有20组。因为咱桥梁，咱无法度答应人客啊，咱桥梁真正无法度啊。因为厂商真正拢咧刮货吼。来，咱的853的新朋友，
7: 哎，
2: 嘿，要爱一组增肌素吼。
7: 我有甲你订啦，阮囝生啊，拄仔伫咧甲我念讲乌白买。
2: 哦，安尼哦，我甲你促销，无要紧，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来67线吼，咱的秀梅姐。秀梅姐，
8: 我要一组，
2: 买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哈。哦，把你的肌肉顾好，把你的气力顾好啦，你的骨头嘛，较有气力啦。咱的慈诚大哥大嫂，
9: 我增肌素一组，
2: 增肌素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咱的心仪大姐，心仪妈妈，
10: 我预计在后个月再收会使袂？
2: 好啊，你即摆嘛要等到后个月22号过啊。
10: 好。
2: 嘿，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我甲你约时间。即摆毋是有货，无我都卖你。即摆是完全拢无货啦。较早种一七，顶礼拜啦，顶礼拜有立货啦吼，立货500组全部拢卖了了啊。吼，因为咱所谓这个时代，你欠缺肌肉，上个重要就是你的肌肉欠缺嘛。吼，你的蛋白质补充无够。这个吼、哦、非常好，我等下甲你说明。咱的友文大哥，
11: 对，
2: 嘿，要爱一组增肌素吼。
11: 对
2: 啊，当时有哪来？8月22，你等我一下，我甲你约时间。吼、哦，你等我一下吼。咱的张妈妈，张妈妈你好，要爱一组增肌素吼。
12: 嘿，阿款的药剂不好，敢袂使吃？
2: 拢会当吃，这完全袂损肝解药剂。
12: 好安尼哈。
2: 嘿，拢会当吃，一天吃一条，吃两条就可以啊哈。
12: 好。
2: 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咱周围这个时段吼，你若药剂不好，也是讲吼，你有在洗药剂的，你洗完药剂再过来补充。会当互你补充正确的这个蛋白乳清吼、哦，这个乳清蛋白会当互你补充够够吼，这真正是参就定时定量的，你的肠啊吸收马上就吸收会着吼，所以这足好的物件吼，赶紧把握吧哈。春田大哥
13: 被
2: 爱起中哦。
13: 没有，我查一下，我今天
2: 说。那你等我一下，来54线哦，该插会。那你秀琴妈妈被爱起中哦。
14: 对。
2: 好，那你。

0: 等我一下哈，等我挂金卡，玉珍妈妈。玉珍妈妈，你好，别爱。
1: 你有事吗？
0: 我有事。
1: 我跟你讲，我你给我送一刀来。
0: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玉珍妈妈，你等我一下。来，电话刷卡继续卡，因为刚刚广告时间到啊吼。0800-0019-119，0800-0019-119，谢谢。

0: 美味料理说一例，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七，
0: 我是阿 Ken，
3: 我是子杰，七教，
4: 青哥好，
1: 好，很好。
0: 特等拢山顶海味大鱼大肉哈。
1: 哎，其实女生哦，很奇怪哦，假装侪物件说哦，我饱，我食袂落，我食袂落。啊，唔过吼。来去吃吃甜点，你那个有一个所在当放甜点。
3: 第二个位，
1: 对，我所以现在好想吃甜点。
3: 甜点，
0: 想吃甜点哦。嗯，
3: 是个法国经典的柠檬塔。
1: 哦，柠檬塔，柠檬好哦，因为柠檬哦，你爱加鱼加吧，你要解解腻，我觉得很好，会很清爽。
3: 今天最特别的是不用烤箱，
1: 不用烤箱
3: 做塔，然后我们不要。
1: 因为卡皮塔皮不是爱烤一个。
3: 对，我们用的是消化饼干。
1: 对，
3: 就这边的饼干啊，可以用。其他饼干代替都可以，像是 Oreo 或是桃酥，其他有风味的来代替也都可以。
1: 其实也可以消化饼干加桃酥综合。
0: 哦，应该都可以了。哇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柠檬塔，所需要的材料有消化饼干、奶油、柠檬、柠檬皮、奶油、糖、玉米粉。蛋，
3: 进来，奶水，
0: 没奶水，
1: 半天水我都上高位啊。
0: 打汤吗？
1: 啊，打汤这嘛较简单，好不好？
0: 对，看，起码也在看。
1: 还够足水无？
3: 不用，
1: 不用你炸了，够我加炖两个。
3: 然后把奶油加进来，
1: 奶油加来对，
3: 对，奶油在这边呢，当做一个粘着剂来用，帮我们把饼干粘在一起。
0: 啊不，呼呼说，奶油杯件的工作要来了。
3: 捏完之后，它就会。可以成团，来稍微再把它剪开，比较大的颗粒再捏一下，倒出来。
0: 啊，我刚
1: 倒出来哇，
3: 倒出来哇，然后我们利用这个来做一个塔皮，放进来。
1: 哦，安尼都特别型啊，你。
3: 对，然后
1: 塔皮嘛，用这个颜色啊。
3: 啊，捏。
0: 哦。对，它集中，
3: 边边都粘，都可以附着我们的饼干屑。待会我们就把它拿到冰箱去冰。
1: 冰箱冰。
0: 冰哦。
3: 对，直接拿去冰就可以了。
0: 冰多久？
3: 大概冰半个小时。
0: 哦，冰半点钟哦。
3: 它会比较硬，那我们就先进冰箱冰。
0: 半点钟的时间，咱就先来
1: 做
3: 做做做内馅。内馅。
1: 哦，可能呢哈。
3: 能先来打散，慢慢去切。
1: 最简单的工作。
3: 这边柠檬皮进来。
0: 这等下有哪要吃的
3: 哈？要吃的。糖进来。
0: 糖。
1: 我
3: 这边糖大概放100公克，糖跟柠檬皮把它拌均匀。
0: 哇，那么多糖哦。
3: 对，因为我们柠檬是原汁，玉米粉。一小汤匙
0: 玉米粉，它的作用是
3: 让它变 Q，
0: 变 Q。那如果用太白粉呢？
3: 太白粉比较偏向黏。先奶油进来，
0: 压平，
3: 对，让这些都可以
0: 和均匀。
1: 量呢？奶油的量呢？随意。
3: 大概50公克。
1: 啊，这和一和的被包了呀？
3: 不，我们要做一个加热的动作。
1: 啊，那安尼是不是当那加热那拉的好啊？
3: 不，安尼较容易结块。
1: 安尼哟。
3: 而且糖会先融化掉，那糖融化掉，下一个阶段就变焦糖。奶油都把我们的馅料吸进来之后，那个柠檬汁，
0: 柠檬汁
3: 过筛，把籽拿掉。
1: 哇，柠檬工作多哦。
0: 对，要需要吹气暖拢。
3: 好，这边搬到像这个阶段。好，那蛋就进来了。这边蛋我们用三颗，
0: 三颗蛋，
3: 蛋进来。搅拌，今天用的是一个法式比较常用的叫卡斯达酱，然后把它隔水搅拌它。好，现在让它温度上来一点，边边的地方已经开始有点凝固了，就赶快把它收进来。现在会变稠，嫩嫩的会凝固。
1: 哦，所以咱等下嘛是爱搁甲放落冷。
3: 对，然后现在开始变稠了。哦哦。好，到这个阶段我们就离火了。
1: 哦，真的吼，有啊，有香耶。哇，
3: 这个稠度。大约5分钟，你把它降温。
0: 好，安尼咱5分钟了，再过来啊。来了。
1: 啊，这个放在落下来底哦。
3: 那现在呢，冰完出来，它就是非常，哎，就凝固变成一个塔皮。现在酱料呢，馅料我们就把它填进来。柠檬先进来。哇，哈
0: 哈，不得了，这一点好吃。好，安尼搁提去冰，
3: 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0: 过半点钟。好，那我们再等半个小时吧。来了，
1: 感动的时阵来呀，开心的时阵。
0: 哎，你啊，
1: 五星级的大主厨，带咱来去这一堆。
3: 哎，法国。
1: 法国。吃因经典的甜品。
3: 最后我们做一个装饰，放一点点香料。
1: 对。
3: 好，像我们的柠檬塔就完成了。
1: 哎呦，成功。

0: 请万用啊，万用来讲一地哈，来。
1: 谢谢哦，真好玩呢。
2: 谢谢。
1: 规盘拢拍，一盘拢伊个。
0: 谢谢。
1: 真正单料有价值，哦，好好吃哦。
0: 夸张的好吃，嗯，哦，这个好好吃哦，
3: 多喝加。
2: 这个如果可以啊，多冰一天，嗯，哎，隔天再吃，它的塔会更加酥脆。
1: 来，老师，我们这个叫做是
2: 柠檬塔，
0: 夸张的好吃。
1: 这里厨一定爱看我的影片，一定要看我们的影片下去做给你的孙子吃，做你人吃，做你母吃。

会请三井大哥春暖啊在千金姐塑胶姐阿柳妈妈惠美啊在金风大哥文学大哥心学妹妹彩鱼妈妈心腹大哥齐兰姐新三大哥快点立动哦。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嗯，潘阿先生做的，阿妈感谢咱所有时段，伫广告的时阵，大家做支持哦。那有需要，电话给你沟通哦。咱服务人员会用上紧的速度为您来做接待哦。来抽奖啦！
1: 听我哩啊，
0: 听我话，
1: 因为张我的嘛无来啊。
0: 张，
1: 啊你搁晋江迄个嘛无？
0: 张伊有来靠我？
1: 无好啊，已经白付啊。
0: 不是，伊是广告的时阵靠我。我回电话跟他说，我说那个梅兰啦，梅兰妈妈，我说妈妈，你刚才中奖你敢知道？没关系啦，有别人中就没关系啦，牛别人牛别人。我说不是，刚才中奖中到你，你要回来领。我说啊，什么中奖？他是说这个回娘家，你不知道啊。他说牛别人，没关系啦。这
1: 么久啊，一个没有进入状况。
0: 伊讲我紧，你有别人我紧啦。哎，伊讲无欠债。欠大条个呀。
1: 正经个。我嘛是安尼感觉，无欠细条啊。
0: 可能是讲哦，伊拄仔好出门啦。真正叫我约着啊，去对面买物件。

0: 去买便当。
1: 哎，那我看完，他出去买啦。
0: 伊讲伊订完就走啊，就离开去对面买物件。嗯，啊，头家甲伊拖收久啊，所以伊就无转来看电视啊。
1: 哇，安尼这条还算头家。
0: 安尼，等下你找头家讨吼。
1: 你甲便当店的头家讲，哎，你啊加两加两粒卤卵给我。讲为虾米？因为你伤害我损失掉。
0: 我叫是讲哦，伊是电话卡无通啊，卡好我。我看时间，哎、欸，唔对啊，伊是十一点二十分卡好我。伊讲 啊，我收到，你是咧做节目啦，啊，结果伊卡来公司啦，嘿，卡来公司，啊个啊个，迄个服务人员
1: 小姐讲，嗯，
0: 哎，
1: 你甲看，
0: 运气就好个咧，
1: 阴错阳差了。
0: 哎呀、啊，就差迄个五分钟，对不？啊，你就等五分钟就。就等到迄、那个，看到你的名，关卡电话哈、哦。来，快当突破学校不？哦，让我们直接到这个校长办公室。
1: 来，今天我哩啊，今天我哩啊。
0: 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来上。看。
1: 看你目睭有较大蕊无？
0: 看袂紧啥？
1: 困难，
0: 听得到，听得到，我随在你。
1: 对啊，都跟你讲有困难的。
0: 好，大姐跟大哥，好，阿叻，停。
1: 哦。
0: 这是新港啊，嘉义新港。
1: 是谁？
0: 林什么雪？梅雪。
1: 丽
0: 雪。
1: 丽雪。
0: 丽雪。嗯。嘉义新港。
1: 来刷仔啊！你好，
0: 林丽雪，
1: 刷仔啊！你哩多，
0: 林丽雪小姐，你得奖了，爱赶紧打电话回来哦。丽雪姐，有伫现场无？
1: 你厝边个白家休者？
0: 住伫嘉义新港的丽雪小姐，嗯，嘉义新港的素梅妈妈，看看
1: 有熟悉无？
0: 敢有熟悉伊？哦，还是都都有看到这个名足熟悉的。来，
1: 哎、欸，来啊来啊
0: 来呀、
1: 啊！开心，耶、yeah, ！你今天突破盲场
0: 了，我终于突破我们的学校。
2: 哦，我丽雪，
0: 哎，丽雪阿姐，
2: 你好，
0: 恭喜啊！
1: 哦，
2: 真好气耶！
0: 哎、欸，真好气耶，真好气耶！啊，你嘛甲阮斗三工呢？无，阮连续，啊，阮若连续两工抽到的人拢无来，
1: 拢无来，系啊，拢走去买便当啊。
0: 嘿啊，啊好佳哉，你有伫厝啦，
2: 吼。我做拜好落来尔。
1: 今仔日拜。
0: 哦，拄啊拜好落来吼，啊看到你的名，赶紧敲电话吼。
1: 哦，安尼对啦，安尼时间资料拄啊好。
0: 哎，袂歹。
2: 安尼做拄啊好。
1: 厉害。
0: 嗯，厉害厉害厉害。啊，我甲你。
2: 愈来愈愈旺旺。
0: 好啊好啊，
1: 谢谢。
0: 啊，看你今仔运，看我今仔的手气安怎？
1: 你坐伫啥？
2: 有就好。
0: 有就好哟。嗯。好，安尼。
2: 多谢恁啦。
0: 好，我甲你摇哈，摇较大来，大力机会多。
1: 大力大机会大，大力转机会大。
0: 哎。啊，机会得大奖，非常的大哦。
1: 好，好，好，冲上！
0: 哎，你好，这啊，丽雪阿姐，恭喜你得得到迄个洗衫粉两克啊！
2: 好啊，多谢恁啦！
1: 好，最好用。
0: 谢谢谢谢，哈，啊，等下小姐会跟你联络啊。
2: 你愈来愈愈好气啦！
0: 好好，
1: 谢谢您，谢谢你嘛，赶快。
2: 你大赚钱啊！
1: 啊，你平安健康哦。
2: 好，大家健康。
0: 好好好，
1: 谢谢
2: 恁啦，嘿。
0: 别，哦，你也好气，你也好气，哈，谢谢谢谢。
1: 嗯，加客气。
0: 哇，这赞
1: 啊！哦，啊，终于。可以熬了，
0: 总算总算我们这个突破了，不然我们都这个气势非常的低迷。
1: 哇，阿杰阿德多好一号嘛，总是要一个
0: 哎，给他扯一哦，啊大家拢在宽拜拜，恭喜嘛是赶快在宽拜拜。
1: 对
0: 了，哎呀，我今天就早起床，啊，阮兜有迄个
1: 欢迎，拜拜，
0: 哎嘛爱拜拜，因为伊算是最后一届。初一十五伫阮家啊，
1: 所以一起暗着咧，一起月份进前爱回去是安尼
0: 嘛。啊，伊六月十八生日，啊，我就提早甲伊过生日，啊，昨买一粒鸡卵糕，啊，款足澎湃，嗯，
1: 一定要的。
0: 甲这王爷搭下吼，连续两年啊，受到因的照顾，嗯哼，安尼啊，伫咧厝保庇咱一家伙安尼平安平平安安，大大细细拢平安，哦，安尼就好个吼。好，

0: 谢谢大家哈，今天这日啊，若要出门去拜拜吼，可能要看天气哦。有当时
1: 下波吧，可能有一寡午后雷阵雨。
0: 下波是可能有一寡这个气流，然后还佫有一寡这个。
1: 我听讲有一个风台，啊，不过迄个风台应该对咱台湾无啥影响。
0: 对啊，对啊，还好哦，不然这个礼拜，下礼拜，
1: 下礼拜干嘛？
0: 可能又要延后了。我讲迄落啦，王爷啦，也要等伊啊。
1: 啊，那一个明年啊哦。
0: 那也遐侪风台吼，旧年的这个时阵风台来，甲迄个
1: 差不多啊，七八月份拢是风台的迄个季节啦，很正常啦。
0: 对啊，对啊。好，这是我的电话吼，啊，若有需要，电话靠我，甲记起来，甲抄起来，吼，用手机甲记起来，拢总可以找找电话吼。啊，要找找阿关的吼，会当敲阿关的专线。哎。
1: 阿关的电话，来哦，09308974790930898974979，感谢腾毅服饰、挺立服饰用。
0: 感谢咱所有时段吼，陪伴咱两点钟的时间。哎，哦，尤其是咱中视的好朋友吼，阿个 MOD 的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的好朋友哦，伫广告的时阵，给咱做支持加油。
1: 哎，
0: 感恩大家，
1: 谢谢哦，
0: 阿那有需要。
1: 电话继续靠通
0: 哦，靠通。来，热火鸡胸够。
1: 明天见，拜拜。拜拜。

0: 来哦，阿婆啊，安娜，你怎样？不是讲话，怎样？第几遍唱哦？看君到三更，等你到何时？安尼了解无？
1: 找好心啊！

0: 会袂晓唱的啊，传染的，我他妈袂记不晓唱的，丢狗。哎，无礼貌。
1: 喂，哇，谢谢大家。
0: 熊勇哥，你不晓唱，你个。

0: 好。
1: 好，谢谢。我来帮你指挥啊。
0: 田，你在忙什么呀？
1: 银行刚后面就皱皱的没，你又不懂哦，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实在是。
0: 啊，皱皱的有什么关系？反正是蓝底，那
1: 会有阴影，
0: 会有阴影吗？
1: 会有阴影。
0: 是啊，那样。
1: 呀，
0: 原来是安尼，你也知有阴影啊。
1: 哎，头用卡头我是冇知。所以他们要把它拉平啊，整个那个不会有阴影啊。
0: 哦，是安尼哦。我想讲，你到底在无用三位，即马三个大波在内底呢，惊死我咯。
1: 哦，因头诶，三个。

0: 呢。哎呦，
1: 你真是。
0: 哎呦，拢小鲜肉嘞！哎呦，嘴喏就吃者。
1: 你嘛是干那出一支嘴呢？
0: 假讲的。嗯，
1: 无效。
0: 乜个嘛？我都欣赏尔，无会当安怎？你不是同款会当欣赏尔？哎啦哎啦，你会当，你会当，你会当，你单身。
1: 我欣赏伊要创啥？
0: 查甫拢会当欣赏，
1: 是安尼吗？
0: 哟、
1: 哦，原来
0: 我嘛会欣赏美女，我嘛无一定是干那欣赏帅哥，迄、那个美女咱嘛是会当欣赏，因为有当时啊，伊有诶，咱无，咱有诶，因无啊。
1: 我刚刚看到恁迄、那个恁老公啊、嗯，他好像有比较黑，也比较肿哦。
0: 然后比较肿，有比较瘦了，但是是晒黑。
1: 我看他好，他站在直男后面比直男还要胖。
0: 对，是比之前胖了、
1: 啊。比我说比直男还胖。
0: 啊，他本来就比直男还要胖、啊。
1: 他本来比直男胖、嗯啊，是这样子吗？可是我对他印象是三三哪年呢？他是什么时候变胖的？
0: 我如果胖他就瘦，我瘦他就胖，就这样。
1: 所以你如果瘦下来，东西都被他吃了。
0: 哎，对。
1: 啊，如果他瘦下来，东西都被
0: 东西都是我吃的
1: 被你吃了。
0: 真的啊，真的很多次都是这样啊。我若红起来，
1: 夸张了。
0: 我若红起来的时阵，伊就是你就发现伊变瘦，然后你发现我变瘦的时阵，
1: 哦对了，
0: 我又胖。
1: 啊，那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是你最胖的时候啊。
0: 啊，所以他瘦，
1: 所以我的
0: 东西都被我吃完了。
1: 没有，因为我看到他，我说他怎么变那么胖？哎、原来他是已经胖过再瘦下来的，就对了。
0: 前阵子
1: 你变很瘦，他就变很胖，
0: 对。对。然后我现在我是不是肉一点点回来了？他又瘦一点点了，这样我弄完了 balance 哦，
1: 都想要你塞落。哦，
0: 啊，伊今麦拢找我靠，所以他较乌啊。嗯，系啊，要晒到黑麻麻了。
1: 哦，你最近有看那个 FB 吗？
0: 每天都看 FB， 是看你看到哪一个啊？
1: 哦，你有看到你那个秀金姐吗？
0: 哦，有。
1: 哦。
0: 昨天呢？
1: 对啊，
0: 北投读妈祖。
1: 对对对。
0: 对呀、啊，
1: 他要去演北投读妈祖，而且连、
0: 啊、
1: 连盖七杯嘞。
0: 对啊
1: ，更上一层楼了。
0: 哎 ，hockey。哦，这个真的是
1: 本来就已经 红到快要起笑了，现在又更红了。
0: 各北投读妈祖，各加持，
1: 我加持嘞，我那红到靠腰椅。
0: 哎，丢没？哦。但是，我比较好奇他是。很多人选，然后去卜杯的吗？不然怎么会有这个那个代言人的问题？伊也是代言人呢。
1: 代言人什么意思？哎、
0: 我有印象过伊是，你怎么会代言
1: 人？你要代言人，你要找，你真的要找王九卿啊，靠 Hockey 啊。
0: 哎呀，
1: 真的，你看有的拢3:38的，那闹又闹 Hockey 哦。
0: 哎、欸，
1: 也能找家顺，家顺嘛，够有 Hockey 的。
0: 你哈好，
1: 安娜
0: 哦，
1: 没有，他瘦很多了呢。
0: 哦，对啊，
1: 可是他，可是他看起来就是有福气啊。
0: 对了，
1: 他虽然瘦很多了，可以看起来就是福气，了解不？
0: 啊，
1: 不过你啊，伊甲阮伊手轻甲你比啊，张秀清甲你比的对啊，还是你较有福气。
0: 我较正啊，你别讲了。我较正啊，而且我，人秀清姐较弱，较悬，
1: 啊，
0: 我较会长，所以我的迄落会较扎实，你知无？我的肉会较扎实，团结，较弯，所以你会感觉讲我加壮起，啊，
1: 有比你较悬咯、喔。哦，顶下我头下看到迄落二楼小齐竟然比你较悬呢，看得鬼啊！我头先就讲。
0: 在咱公司比我矮，敢那无几个哦、喔。
1: 对啊，
0: 不好，我上矮哦。
1: 就是恁看迄个什么啊？恁看迄个周深如地位迄个
0: 苏进斌啊，迄、那个小乔。
1: 哦，另外那个小乔，迄个我拢，迄个是阮二楼小齐啊。哎、欸，不是迄落，不是阮迄落阮党的哦、喔、哈。
0: 是阮另外一个小
1: 齐、嗯。对啊，迄、那个。
0: 伊比我高呢，比我矮都没几个呢。
1: 真的假的？
0: 我排在前几名了。
1: 真的假的？还有比你矮的、喔？
0: 有啊，那个啊， 仓库那个珍珍呢、啊？
1: 珍珍一下。
0: 仓库的这妹妹

0: 不知道。
1: 我和哥，我刚刚刚牙医娘。
0: 真真，你是说很胖？
1: 之前的客服那个。
0: 胖胖那个。哦，他，你还比他高一点哦。
1: 我跟他比管，我跟他牙医娘嘞。
0: 还是你们这样看，你们
1: 差不多啦。
0: 这样对看是不知道到底谁比较高，因为都看不到头顶了。
1: 搞不好我两个差不多哎，还是他赢我哎，不一定啊。嗯，
0: 对啊，不一定他比你高嘞。
1: 我只是坐嘞跟阿伯比管娘嘞。嗯，
0: 你坐哩永远嘛高比管，因为咱都坐比管，可以当上镜头的就高。
1: 你看我那徛起来应该是。无人会比我矮啊！
0: 本来伊坐哩，甲徛哩比悬啦，嘿
1: 啦。哎对，你看我怎啊徛哩啊？不，
0: 怎啊坐哩啊？哈！
1: 我怎坐哩啊？我就徛起，徛起就差一撮
0: 尔。够差？
1: 一撮撮啊！你望看有内猫哎，一撮撮啊！我怎么是徛哩？我唔是坐哩。
0: 够差！

0: 可我嘛唔知啊，反正就是他要去，他要去当这个演这个戏吧。
1: 对。
0: 哎呀，你叫恭喜在，这个压力蛮大的。你卖光，你卖看呢，那个压力真的很大。嗯。对啊，因为你啊，演了演了好就好，演了不好就迄落咧。这是白三顿妈祖呢，唔是唔是一般的戏呢。嗯。一般的戏可能没有那么在乎吧，但是这个可能就要在乎一点。这几个有关妈祖的。
1: 对啊。哦。
0: 好了好了。
1: 嗯。哇，刚才一身辛苦，一梳一整套的
0: 就要5
1: 公斤呢。
0: 对啊。
1: 哦，你刚才头壳迄顶就足重的哦呢。
0: 啊，头壳迄顶上摆就嘛3公斤。
1: 差不多啊。嗯。有啦，耶，蛮慈祥的吼。嗯。有适合呢吼。对呀、啊。
0: 对呀、啊，他如果那个他女儿好像叫林丽吧？哎、欸，林丽啊，较早结婚的，已经到一当做嘛。嗯。
1: 差不多。没办啦，就是又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嗯。我觉得这个不错呢，因为你有办法让新明来，只是说哎，
0: 要叫他来演。
1: 对、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大的一个福分呐、啊。
0: 真的。
1: 挺 hockey。嗯。
0: 好了。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1: 我哩想你想你，
0: 我是冯林哦。
1: 阿姐阿准呢？
0: 哦，今天爱你怎样？被爱你怎样三回嘞？老师，这个不要讲了，收下来啊！感谢您。哎呦，早餐吃对了，血糖就会稳整天哦。哦，神组合血糖平均降30哦。哦，营养师公开菜单哦。哦，想要稳定血糖，早餐。是不是吃少一点比较好呢？嗯，然后到底该不该吃淀粉呢？哦，可以喝牛奶、吃优格吗？现在那位现在也录啊，一下大声，一下细声。
1: 啊，因为没有在正中间呢。
0: 他跑进去里面了，为什么？
1: 因为那个
0: 我挂你家喝啊。
1: 薄很嫩。
0: 这薄嫩够嫩
1: 够够。
0: 哦，还是跑掉了。哦啊，我讲到对啊，嗯。啊，营养师吼，你写脸书，伊个最新研究发现哦，调整早餐内容吼，甲当中的饮食分配之后吼，第二型的糖油对不对？空腹血糖下降了30毫克哦。嗯。哦，连血糖稳定度吼，饱足感也都出现令人惊奇的正向变化。哦。哦，研究就是早上，哦，早餐呐、啊。这样搭配平均血糖降30毫克量。哦，营养师跟人分享哦，吼，伊个因为随机交叉的试验，哦，针对第二类型的个糖友吼，进行伊个饮食介入，哦，研究采用早餐较丰盛，午餐正常，晚餐低糖的饮食架构，哦。所以你下早要食较青草的，嗯，哦，啊，中昼你要正常食，哎，暗个你暗顿才食较迄落较低糖的物件。
1: 对，
0: 哦，啊，迄落，甲大部分的淀粉都安排在你下早要摄取。
1: 白天。
0: 哦，对，下早要的对啊，白天摄取，其中哦，早餐以含乳制品的高蛋白饮食为主，像讲起了牛奶啦。优格啦，或者起司等食物。嗯，研究发现哦，经过四周几个月嘛，嗯，28天哦，受试的空腹血糖平均降30毫克量哦，连续血糖监测推估的糖化血色素 GMI 也显著的改善。那一定的啊，你平均会掉了30，那你糖化血色素一定会掉嘛，哦，血糖维持在。那个目标范围之内的时间、哦、大约增加了9%，哦，维持阿寡伊代表一整天的血糖较不容易像云霄飞车安尼，哦，一下做悬啊，一下做低，一下做悬安尼，哦，剧烈的起伏的对啊，哦，阿寡受试者的饥饿感，哦，阿伊个甜食的渴望也同步下降，哦，阿寡伊较不容易在下午或者晚上额外吃粮食。哦吼，受试者的生理时钟相 相关基因表现出现的改善，哦，显示

0: 影响血糖不只是吃什么、哦、吃的时间同样重要 哦、
1: 嗯、
0: 哦要特别提醒的是这项研究是在控制热量与营养比例的条件下进行、哦、不能直接套用到所有人身上、哦、也不代表糖友可以狂喝牛奶 哦、 哦或晚餐要进淀粉 哦、 哦若本身有三高等慢性疾病、哦、或正在服用药物、哦、建议先与医师啊营养师讨论一个人的血糖状况哦啊拐开该用药、
1: 嗯
0: 哦啊、调整你的饮食跟作息、哦、才能长期维持稳定的效果早餐吃的对、哦、血糖稳整天 哦、 哦别只吃吐司奶茶你了解吗、哦、我早上最喜欢吃的就是吐司奶茶
1: 方便啊
0: 不是我们小时候很便宜啊
1: 哦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们小时候就是那个吐司夹蛋10块奶茶10块20块就跟 over 啊
1: 嗯
0: 哎、而且我们那个我们学到在这里嘛，这条路规条路拢写在卖吐司加迄落奶茶的，规条路迄落差不多外间。我常叫你去旁听一间，我常叫旁听一间。
1: 大间拢较接过啊。
0: 啊、哦、对对，啊有迄落那个什么八达就是吃了就不好吃。
1: 嗯，哎、欸、那个我觉得这个是精髓了。
0: 对啊，
1: 哎呀，还重点呢，
0: 哎呦。有些的吐司就不好吃
1: 哦，对，
0: 哎，会较嫩嘛，啊，会较甜，
1: 甜的放较侪工，啊，嫩的就是啊，才大新鲜的。
0: 对，啊，我们今年个食什么了？法国吐司，
1: 法国吐司
0: 是什么回事？你敢知影？应该知吧？法国吐司有两款高雄，就是一种迄落，你拿吐司啊，改
1: 温嫩，
0: 温沾蛋液啊，改起来要你煎。啊、你就叫法国吐司，恁家敢叫法国吐司，嘛、啊、是安尼叫法国吐司。
1: 我有时候，哎、哦欸，我之前我个会家己用嘞。
0: 我之前我家己因为去买太贵了，自己用比较便宜。
1: 那这是一颗蛋，然后拉加鲜奶，然后它法国吐司就会带一点点甜。啊，你那若无食甜的，会当卖用。啊，你若要较贪甜的，你就用一点点砂糖就好了，让它有一点点的甜味。然后我是整个。就是可能牛奶加比较多了，还是就是反正我就是整个吐司把它泡到全部都是蛋蛋加了一蒸。
0: 你还有加牛奶哦、喔
1: 嗯，
0: 所以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1: 哇，你泡到它整个都吸满了它的全部的汤汁都去蒸。哎呦，我不是只有问过而已哦、喔。
0: 他是让他泡一下哦，
1: 我是给他不，哎、欸，不止泡一下，
0: 泡到整个
1: 泡到骨爷爷汤汁全部把那个盘子的汤汁全部吸光光，再拿去煎，
0: 所以你看这个人有多欠扁就好了，
1: 超好吃，哦，你讲这我呢，我现在来
0: 了，他都会咬
1: ，OK， 我要来买吐司，
0: 好了，除了吃什么之外，研究另外一个重点其实是进食时间。
1: 哦，
0: 那营养师敢指出哦，那个人体白天处于血糖、处理血糖的能力哦，通常优于晚上，因为你白天有在定动啊，
1: 定动啊，
0: 你有在定档 啊，
1: 在動啊，
0: 因此将较多的淀粉安排在你白天摄取哦，晚餐适度减少精致糖类，有助于你维持你的血糖的稳定，
1: 嗯
0: 哦，而早餐增加蛋白质比例之后。影响的不只是当下这一餐哦，哦，还可能延续到下一餐，
1: 嗯，哦，
0: 这种现象称为二餐效应，第二餐的效应。换句话说哦，那个早餐的内容选得好哦，
1: 嗯，
0: 午餐的血糖反应可能会比较平稳，
1: 嗯，
0: 你也看稳定的对啊。想要让早餐更有助于控制你的控糖哦，重点不在于完全不吃淀粉哦，哈，嗯，而是选对种类。
1: 哦，
0: 并搭配足够的蛋白质哦。阿管的营养师刚才建议哦，可参考以下的搭配方式。来，老师哦，好，一个无糖优格哦，上好你是买希腊优格啊啦。
1: 嗯，
0: 反正你拢爱找伊希腊买优格，够无聊的。
1: 阿管，全差就有啊啦。
0: 哦，全差就有啊你。哦，明仔找伊希腊买呢。
1: 免，
0: 你买等下拢
1: 靠什么？全差已经有。
0: 靠伊较。

0: 意大利面都超酸。
1: 全差已经有卖。
0: 哦，好啦好啦，啊，怪迄落。
1: 加燕麦。
0: 全差有两间呢。
1: 差联呐、啊。
0: 哦，差联，你要讲差联呐、啊，因为全差嘛是全差，全差嘛是全差，你了解无？
1: 啊，不是，我爱讲，我爱讲。全差福利中心，
0: 好啦，
1: 啊，迄个爱全差便利商店，哎，全民呢、啊？
0: 哦，好啦好啦，还有无糖，你的无糖优格，听，哎，你爱你要讲无糖优格哦哈，别再讲有加糖的，有调味过的哦，哦，啊，改改迄个燕麦，啊，无了，啊，个加个加坚果，啊，个水煮蛋，哦，啊，无就是迄个第二样就是那个鲜奶。啊，是无糖豆浆、嗯哦，加全麦吐司、葱花蛋加蔬菜，
1: 嗯，哦，这个好吃，
0: 这个应该比较好吃，
1: 比较好吃，
0: 哦，这个你讲无糖豆浆，其实我觉得无糖豆浆也会甜的，就是你吃起来那个还是甜的口感，所以你吃无糖豆浆就好了。哦，啊，怪你全麦吐司啊，怪你个用一个葱花蛋个放在中，啊，怪个放一寡个菜个放在中，啊，个夹袂夹嘞，哇呀！
1: 赞赞赞！这个搭配就比较好吃了。
0: 对对对，哦，还什么优格？我干嘛？你干嘛？你喝价不？我唔知呀。
1: 好价。
0: 优格是什么味啊？
1: 你上次我不是逼你吃一口？
0: 我忘记了。
1: 反正我再去买。
0: 不要不要不要！
1: 你是不是问错了、
0: 欸？我不敢吃的东西，我就是不敢吃、欸。我哎呀、啊！
1: 你上次有被我逼吃一口啊？
0: 有吗？
1: 有啊。
0: 我可能也不想知道它是什么感觉，就赶快给它吃下去。
1: 我就是那一口要吃进前先卡第一口先给你。嗯、欸。你我就逼你吃那一口而已了。
0: 真的，我有吃哦。
1: 有了。
0: 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你看我。
1: 没关系，我就去买。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哦。好，阿过、啊、来
1: 的，
0: 一个好像两颗要五六十哦，五六十哦，
1: 两颗五十的，两颗小颗的，
0: 你看就
1: 四
0: 点年嘞，哦，
1: 啊、
0: 好，阿过来了，第三样就是希腊优格哦，它迄个无糖优格、希腊优格不赶快来换哦，哦，
1: 希腊优格也是无糖的，
0: 哦啊，反正就你的买希腊优格的啊，反正希腊优格好像都那个据说好像都比较好吧，我听到的都是比较都是。就是好
1: 等
0: 級好评呐、啊，好评就对了，
1: 不
0: 没有什么负评。
1: 啊，
0: 那
1: 不知道，伊到底是差别在多、嗯，不知道。
0: 哦，啊，拐个加少量的水果加坚果。
1: 好。
0: 哦，啊，拐第四样，哦，起司蛋卷，个人吃起司蛋卷哦。
1: 啊、这个是要先了解它是怎么做起来的。
0: 起司蛋卷也太夸张了吧！
1: 因为那唔捌看过起司蛋卷啊。
0: 起司蛋卵伊个更是起司啊，个拐个加卵啊，拐个卷卷个叫起司蛋卷呐、啊，无可能是一种迄落什么喜叉来一种蛋，无、啊、可能一种啦、啊。
1: 应该是，哎、欸、啦，一颗蛋，然后上面
0: 有起酥安尼啦，应该是安尼
1: 啦。
0: 哦，啊拐迄落加生菜沙拉。加一小份的全谷主食哦，啊不，就是鲜奶加茶叶蛋加半条地瓜，哎、欸，这个这样很健康啊！哈、哦，鲜奶、茶叶蛋那个一个半条地瓜。
1: 哦，这个便利商店比较方便。哦，
0: 农青菜的有啊。
1: 它方便
0: 太丢。对对对、嗯，方便取得啦。
1: 对。
0: 啊，你满面家己底下冲个买的，冲个。因为你用电锅吹一条，吹半条，也很麻烦呢、啊。
1: 我们通常都会就是一次
0: 推起来，啊，怪冷冻起来，
1: 对，放冷冻、哦。但是奇怪、哦，
0: 一定要冷冻，你不能冰起来，冰
1: 放冷冻
0: 它会生菇 哦。
1: 我放冷冻的东西，我就不想去吃。
0: 为什么？
1: 我觉得它好冰哦，然后又冰过退冰那种感觉又不一样。
0: 那你退冰的时候再拿去电锅蒸一下啊。那就变热的啊，好呆。
1: 我就不知道哎、欸，你说那五颜还是五颜啊？假设葡萄太多，像加加的，啊，就客冷冻，啊是讲荔枝伤多，加加的客冷冻，我都不会想去吃的。
0: 那个我说实在，我也不想，反正水果我也不太喜欢吃，我那个水果那个只要冰过我就不想吃，我就不爱吃。
1: 因为我可能会觉得说，哎、欸，就冰哎，我就哦就。 抗拒要想去吃。
0: 你看我吃那个芭乐对不对？你把芭乐打袂转来，我切切来我来吃。你个冰，你个冰也怪客出来的冰冰啊！你要叫我吃，我哦哟，我哦，阿弥陀佛，我就不喜欢吃那个冰冰的水果。啊，你请一盒包不？
1: 嗯，
0: 一盒包那个一盒包那个吃，你说。
1: 刚
0: 买回来，或者
1: 直接
0: 哦，直接就是买回来就拔一拔，你再拿去冰，再不要说你冷冻还是冷藏啊，都我都不喜欢。啊，每次啊，我之前我们那个柜台不是都有卖、嗯、卖我们荔枝嘛，因为你到家里捡
1: 的，对啊，对啊，
0: 那个有机的啊，我大概拢是迄落啃甲贵的拢是生菇
1: 哦，
0: 因为我不喜欢冰嘛，啊在。
1: 嗯
0: 那个时间一到就生菇了，
1: 哎，
0: 都被 K。啊，所以我到最后就不买了，因为买的都是吃大概五六颗啊，拐龟啊，龟拢啃个生菇啊，哎呀，因为你不能吃太多嘛，那个太甜了。哦，啊拐了，若早餐哦，你啊若早餐只以了白吐司跟甜面包哦。啊、奶茶等高 GI 的是高升糖指数为主哈、哦，餐后血糖容易快速上升，也较容易提早让你感到非常的饿。
1: 嗯，
0: 哦，啊，拐了临床哈、哦，临床诶，那那营养师给人建议哦，你的外食可以优先选择全麦吐司，啊不，就是一个全麦馒头，啊不的地瓜，哦等味精致的淀粉。
1: 嗯，
0: 我天。那个全麦馒头不是一样算精致淀粉吗？不算嘛，我
1: 不知道。
0: 我也是，我觉得它都是在制的，都算精致淀粉。二，再搭配蛋跟豆腐或鱼肉等蛋白质来源。若想吃一个生面美美哈，你得优先选择一个尾鱼啦、烤鸡啦、熏鸡等口味的饭团。哦，阿姆哥今麦饭团应该不能加价。又给生面美美。
1: 现在很多都下架了、
0: 啊。哎呀、啊，下架了，反正你会用买吧，买无啦。
1: 啊，对，五颜面包不、嗯，全叉福利中心的嘿，他那个面包也都下架了。
0: 今天给。哦。
1: 我去看那间是拢无物件，我不知道别间。
0: 应该是卖完了吧？
1: 是
0: 是他们那个奇怪、那个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我吃起来是很难吃，为什么很多人买？
1: 不会难吃啦。
0: 我刚吃那个什么 QQ 球呢？
1: 哦，
0: 不，一点起司球什么球？
1: 对对对对。
0: 我刚才买那个感觉较好吃呢，其他我都不觉得不喜欢吃。哦，好，老师麦克看来，我紧甲讲讲诶。哦，我讲个对啊，好。阿怪，你了买了饭团，那就像饭团可能买袂滴，你买三明治吼，啊搭配鲜奶啊，就无糖豆浆。
1: 嗯。
0: 哦。大约先讲到这，哦，明仔载，今晚更唔紧唱歌，等下可能就迄个，来听歌，听歌，紧来哦。

秀芳姐，刚才那个齐飞，还有啊四姐妹，还有我们的寿婚阿玛来啊，吴芳姐、桂花姐、曾祥大哥、美惠姐、怀轩，还有我们国华大哥、湘君姐、月鹤姐，还有我们的二姑姑、湘君姐，刚才刘伟忠大哥、慧琴姐。

0: 来谢的一真啊，还有我们中元节、静芬节，还有我们的中元节明元大哥，明元又要比我细啊，我明元小朋友阿素姐、香姐哦、珍妮姐，来哦，淑珍姐、帕婆啊，淑珍姐 ，B N 能信不信？那个佩玲姐，你英台哦，英那个台哦。
1: 谢慧如姐、玉花妈妈、淑珠姐、明媛大哥、静芬姐、佩玲姐，收到掌声哦！

0: 谢谢巧珍姐、阿树妈妈、正月大哥、顺德大哥、信义大哥、丽英姐、小梅姐、郑妈妈、瑞东大哥、问阿布阿爸、还有春嫂妈妈、阿姑姑。
1: 还要加快速度哦。
0: 好记啊。
1: 今年哦，美惠姐拍扑克哦，我看好你哦。

0: 感谢守尊姐、贵妃姐、桂花姐，看到呢，秀芳姐、小熊维尼、美香姐、美惠姐，看到掌声哦，燕珍姐，还有慧茹姐、中原姐、正阳大哥、奥基呀，看到呢，丁耶、光阴姐、英美姐、方兰姐、美香姐、燕珍姐、乔珍姐、佩玲姐、玉英姐、瑞东大哥。
1: 闭上眼，看见天堂，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我躲开无数个猎人的枪，赶出坟墓旁。

0: 谢谢。
1: 哦，感谢大家，慢慢慢的掌声。今麦要来迄落，
0: 要来佚佗，
1: 要对佚佗咧。
0: 河尾，
1: 河尾就是隔壁尔。
0: 云林嘛，
1: 云林就是隔壁哦，对不对？好，来进来啦，看下去哦，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咱继续来去找一个森林的好买。首先，伫咧老一个好买市区中，路边有一栋看起来非常简单的建筑物。咱真荣幸邀请到一位在地的朋友来向咱介绍，唔知影内底有啥物精彩的故事咧？
1: 这栋建筑啊，是在1930年。这个建筑是设立的，它叫台南地方法院的虎尾出张所。1921年其实是在日治时代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它把台湾各个的县市或是乡镇里面做很具体的行政规划。那为什么这个馆叫出张所？那俗称它叫登记所。那登记什么呢？登记土地、房屋、船只登记、工商登记，就是结婚登记不在这里，所以你看到一个很原始的这样的接待台呢，其实是他的办公的接待台。我现在坐这个位置呢，就很像是图书馆哈，所有每一个档案柜哈，现在所有档案柜里面都存在了这边相关的接庄的一个土地登记或房屋登记相关的一些的纸本的资料，这边比较常用的。它就会放在这里，然后后来可能年代比较久的时候，它就会放在典藏的空间里面。所以你会看到它为什么会有一个铁门，其实是防水防火。所以你包括它的很精密的一些的建设，比如说里面就会有水泥垫高档案柜，那像这边的话就比较没有，所以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墙柱啊。它的墙柱为什么要比一般的木造或是这种的那个时期的柱子要厚很多？万一发生火灾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可能解救有延缓的10秒、20秒那个空间里面，以便去可以抢救这些的资料。只靠这样的几张的位置的空间，其实不足以去讲它的文化的内涵。我们想做的事情还是从这里收集很多的云林的相关的文化。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空间呢，是希望大家可以走进这个历史里面，然后呢欢迎问任何的问题，有关于这边有什么样的活动啊，现在正是盛产什么什么农作产品，你想要从虎尾到哪一个乡镇的时候，我们都有相关的讯息给你，可以透过这里呢最粗略的、最精准的去知道你如何来爱云林这个地方。
0: 感谢秘书长精彩的介绍，这栋外表看起来简单的所在，内面却是充满了丰富的故事呢。所以去，咱们来去吃一间好味、真出名的排队点心，赶紧交咱的美食特派员小宝跟明奇咯。
2: 来，咱今日好买，来食到咱这个好食的地瓜球，伊咧咱的这个北平路跟忠孝路的这个交叉口。我最近听讲做有名，哦，老板真的是佛心来的，你看这尼啊大包，哦，真的是非常的佛心哦。咱今麦来食看麦，你看，你咱虽然讲它很佛心，但是它也不输外面的大小呢，跟外口也是差不多呢。它吃起来外面是脆脆的，但是内底嘛是 QQ 啊，我觉得跟外面也是有得比，嘛是拢赶快回家哟。袂因为讲吼，伊计小做佛心呢，啊品质讲无好，其实吼拢好好食，都非常好吃。哇，你小小食拄啊好，你若是有来好买吼，咱来食看卖。
0: 哇，这是传说中大碗个软件 CP 值很高的地瓜球吗？哦，不过吼，除了地瓜球以外，还有地瓜条、甲地瓜牛奶，嘛真好食哦。紧嘞紧嘞，我的嘴呢用要顶来咯。
2: 好，来今嘛来食这个地瓜薯条，我们来食看卖哈。哦，你看这个金黄酥脆的这个外表，哦，看起来非常的好吃，刚才刚炸出来的。它的外表蛮酥脆的，来电嘛，非常的绵密，都有这个地瓜的香气，搭配这个梅粉，哦，够好食，非常的推荐。好，请咬一下，来喝看看他们这个招牌地瓜牛奶。 哦，那里面的地瓜味其实很绵密呢，拎起来吼，内底搁加点一点牛奶，加起来其实喝起来真的是很好喝，尤其而且吼这个袂伤甜，然后安尼拎起来我是感觉讲内底应该是非常的健康，没有加任何东西的，所以这嘛真适合养生的人，或者是阿公阿嬷想要这个健康的人都可以来喝，可以推荐给大家哦。
0: 今日咱来个好买的登记所，熟悉非常热心的秘书长。除了登记所的历史遗址外，伊嘛甲咱讲真侪关于好买糖香的故事哦。下一集就予咱大家做伙来看卖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景星大哥来哦，景星大哥求助的人，美惠姐、林玉姐、梅玲姐、阿树妈妈、秀凤妈妈、樱花姐。

0: 谢谢珍妮姐、春菊姐、秋爱妈妈、等等啊，等你的耶。
1: 哎呦，春菊姐哟、哦，无抖音看会唱那好无？我讲无抖音，我那唱那无好。

0: 哦，加快速度哦，快点！叮叮叮，应该来得及啊，还有八分钟。
1: 来，郑妈妈追车姑娘，这追车要开较紧的，开较紧的来。

0: 快来加快速度啊！
1: 来啊，吹来啊！哎，你这条短短还是长长啊？
0: 我唔知啊，可国语的都还蛮都有四分钟吧。

0: 哎，这苏小姐，哎，苏小姐，你唔是伊度啊？去恁去玩了吗？啊，刚才呢，慧晶姐翻掌声了，感谢文忠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哦，有要点歌无？纯两点两个尔。哎呦，要点歌已经，迄个我甲你接起来，你着忙过迄个啊，忙过造谣。哎，迄个雪晴姐靠你拢无接哦，雪晴姐啊。雪晴姐，迄个你的歌啦，全是拜鬼啊，拜什么鬼啊？迄个美惠姐，你听什么歌来？
1: 礼拜四啊。
2: 美惠姐，听电话好，我人哦，无时间啦，无人跟咱等你啊。来，迄个玉晴姐，你听啥？
1: 玉晴姐。
2: 哦，好，你拢拍扑克好。来，方兰姐。
3: 西海情歌。
2: 西海情歌，明仔好，拜拜。好，拜拜。凤英姐。凤英姐。
4: 哦，好，你拍扑克，好，安尼好啊，
2: 好。来哦，咱等下迄落，咱要进咱个单元哦。这个东西就是，我说那个三种药都三种东西一定要吃一种，嗯，哦，三样东西一定要吃一样的其中一种，
1: 对，
2: 哦，你给他看下去，哦，有一个是硬什么什么，啊，一个是磷虾叉叉阿拐。可是啊，拐了几行哦，三样至少要选择，至少要选择一样。来，看我们叫，请我们龙哥给我们那个好好的介绍，来看一下汽油，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

0: 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多温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2: 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基酶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3: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2: 我食真久嘞。
3: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尖头啊，迄个所在乌色的，即马真翻白啊。
2: 嘿。
3: 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2: 嘿。
3: 安尼真正，你阿妈讲中医咩？
2: 我讲咱拢有咧食，两个拢有咧食。我妈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4: 暗时好困哦。
5: 我心袂加疼，我妈咧。
4: 这个隐基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卖，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卖，大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这些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基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介绍，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基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莫错过，吼，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有啊。这下摆嘛未购有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疼疼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隐基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隐基酶，食2个月过了就剩200.8啊，哦，2啊6变200.8，这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仔听无，医生讲伊的耳仔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得到声，但是一时还阁听无。自从开始食隐基酶了，一天2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1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隐基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2粒拢降袂落来，食隐基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小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脚，即摆一天2粒隐基酶，食过半个月。

0: 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了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啊，搁有啊，搁有哈，你有搁注意听哈。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注重食因子面，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未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吼，结果食因子面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肖小姐是到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搁较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甲儿子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食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两零拢抓袂消，食两粒银子面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举袂悬，食银子面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这个翁妈妈吼，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疼头壳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然后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子面了，即摆嘛袂佫疼，嘛袂哩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引子梅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伊毋则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的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一粒即卡伫咧血管边啊，即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的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即血管壁愈卡愈厚，卡到尾也出来，剩一骹仔囝伫过尔，所以才会造成啥？才会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个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先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这咱的观众朋友，若开始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从这個英文听了，我咧介绍，你到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骹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咬喘诶，阿妈关节硬只诶，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作一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法度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骹会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互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嘞，血路捌塌掉嘞，曾经捌有这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叫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即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根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引子梅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树本胜一郎，伊家这坐轮椅坐几啊年，食引子梅，本地无引子梅进行，伊也坐轮椅哦，食引子梅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个道具，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收缩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好你个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一氧，咱的这个引子酶当中啊，上较重要。这边呐、啊，有买过这个引子酶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引子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 甲你降落来，佮消毒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脂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度，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到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氨甲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压、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额，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嘉莹你好，
1: 哎嘉莹，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0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的3000的来，做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卡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欸、报国大哥。好，现在做下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3: 哎、
0: 欸，大组现在做诶。现在做诶，来6个8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4: 好啊，酒吧有效无？
0: 做有效，酒吧做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酒吧效果足好诶，来，古大哥你好。
3: 好，现在做。
0: 好，来现在做诶，现在做7盒嘛，来，辉煌大哥你好。
5: 喂，
0: 要大组现在做诶。好来，53线的3000个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组现在
6: 做
0: 诶。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甲青岛大姐。
7: 对。
0: 大组现在做诶。好来，3000个甲下者，3000个来。喂，你好，来，洪友大哥。
8: 嗯嗯。
0: 大组现在做诶。
8: 对，
0: 做事。好来，我58线甲下者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现在做甲下者，3000个甲下者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组现在做诶。
9: 大
0: 主的来，你有11线的来，你有庆福大哥，你有。
10: 哎，
0: 大组现在，
10: 大组
0: 我来讲，小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我甲你，你阿咪啊？
9: 你讲当时要我收？
0: 哎，刚才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3线拜四，下二线下者来，瑞雄大哥你有。大组现在。
11: 尹志梅大组。
0: 好，6个4线尹志梅大组来，吕大姐你有。大组现在。
12: 我
0: 要小组。好，小组，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盒3000的，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盒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的，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后摆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3: 你好。
0: 哎、欸，大组小组，好，来6个4线，大组小组拢随在恁来。杨大哥你好。哎、欸，大组小组。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4: 我是做银枝梅。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15: 哎。
0: 要大组小组诶。
15: 小
0: 组诶。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16: 肯定啊，转线卡。
0: 好，转线卡来，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7: 嘿，我
0: 做大组。大组因为大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后，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好，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丁卡姐来，哎，秀梅姐你好，
18: 谢谢。哎，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5线大组的，跟夏姐来，高大哥，
19: 大组的，
0: 大组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9: 我吃几年啊？
0: 吃几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4: 哎，40元
0: 吼，哎，你要偌济？
4: 大组
0: 来，我7线，紧甲下者我，因这数量得要无啊！我先来讲哦。
19: 嗯。
0: 哎，金星大哥。
19: 大
0: 盒。大组的吼，唔是大盒的啦，拢总白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盒5000，一盒存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存385块啊！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好，我感谢你好，慧珍姐你好。大组先做。慧珍。哎，要大 左谢总，好来六十一线谢总啊，谢姐来你好，新奇大哥，
2: 哦，谢总啊，大哥，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莫叹啊，莫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吃这個、你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脚麻手麻，也袂变变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升悬，这吼、哦、是目前保养心肺梗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三个月过了，你去抽个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都甲你挂保证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唔捌买过七十三千的啦，较早嘛无迄个十三五千的，大庄小庄的。
5: 银姊妹，
0: 好来，好银姊妹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7: 嘿，麻烦你。
0: 大庄小庄的。
5: 大庄。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阿咪啊。大庄小庄的。
7: 喂，
0: 要大庄小庄的。
7: 小
0: 庄。好来，65线三千的来，对，古弟哦。
8: 大庄的。
0: 大庄的，大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三十个尔。哎，报国大哥。好，小庄的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10: 嘿。
0: 大庄小庄的。
10: 小
0: 庄。小庄的来68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12: 好啊，
0: 手麻有效无？足有效，手麻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个来。古大哥你好。
10: 好，谢总。
0: 好，来谢总，谢总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13: 喂。
0: 要大哥谢总。
13: 谢总。
0: 好，来53线三千个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哥谢总。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为你我改青岛大姐。
15: 对。
0: 大哥谢总。
15: 谢总。
0: 好，来三千个甲下者，三千个来。喂，你好，来红友大哥，大庄小庄，好来，我有58线甲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小庄甲夏姐，三千甲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庄小庄，
16: 大主啊，
0: 大主的来，你好，11线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大庄小庄，
5: 大庄
0: 我来讲，小庄一盒存430块，大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好，阿姐，你好，阿妹啊。
2: 你
0: 讲当时要还是？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的啦，二线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庄小庄。
10: 尹志明大庄。
0: 好，来四线尹志明大庄来，吕大姐你好。大庄小庄。
8: 我
0: 要小庄。好，小庄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3000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在手上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9: 你好。
0: 大庄小庄，好来啦，四线大庄小庄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
4: 哎，
0: 大庄小庄。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4: 我是做银机妹。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1: 来
0: 啦。大庄小庄。小
1: 庄。
0: 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13: 肯定啊，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7: 我
0: 大庄。大庄，因为大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给你。但是今仔过了后，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了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小梅姐你好，
12: 谢谢。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跟夏姐来，高大哥，
3: 大主的，
0: 大主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3: 我
0: 吃几年了？吃几年啊？来，春娘姐你好，
19: 40元
0: 哈，你买偌济？
19: 大庄
0: 来，我七线紧甲下者关，而且数量得要无啊！我先来讲哦。金星大哥，大庄的吼，唔是大阿伯啦，拢总白大阿，但是大庄的就是135000，一阿存385块。你若买大庄的，一阿存385块啊，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好，我加油你好，慧珍姐你好。大庄小庄的。慧珍。
18: 喂。
0: 要大庄小庄的。好，来61线小庄的下者来，你好。新奇大哥，
2: 一庄啊，大庄。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莫叹啊，莫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吃这個、你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脚麻手麻，也袂变变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升悬，这吼、哦、是目前保养心肺梗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三个月过了，你去抽个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都甲你挂保证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唔。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拿电话，宝宝通来继续拨咱的电话，酷数二三三四九五五九，阿南红你哥哥的烧烤味，大家好不哦？谢谢大家，来哟、哦，淑珍姐，烟花。

谢谢淑珍姐收到掌声哦，谢谢淑珠姐、瑞华姐、怀萱姐、墨子大哥大嫂、雪琴姐、正阳大哥、美华姐、碰宝就四爷倒给哦、雪晶姐、小梅姐、玉衣妈妈、求爱妈妈、佩玲姐、乔珍姐、玉慧姐、

芳兰姐、红玲妈妈、文慧姐、坤慧同学、美华姐、瑞华姐、景星大哥、乔珍姐、徐徐哥哥、天才大哥、小荣姐、月英姐。

0: 就是叫你酒吧，安尼了解不是酒吧啦，应该是秘书啦。这张燕
1: 都一样啦，
0: 这张燕唱的歌呢，
1: 那都一样啦。嗯，然后在九十八出去走吧。
0: 我想讲张燕唱买家这种歌呢，想讲伊拢吃种红粉鸡卵这种歌，
1: 很美很美，
0: 弄成怪怪的。
1: 哦，怪怪的，怪怪的，怪怪的。
0: 啊，你因啊送到出声，我才知影对倒了，苹果酸。

还要顺着大哥看那个掌声哦。哦，秀天啊，不看你掌声哦，红啊声。还有谁请姐啊、哦？曹虎大哥啊、哦，佩玲姐、春菊姐，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还有的婉珍、婉珍姐，还有我们的秋爱姐、小美啊，冰淇淋呢、啊？刚才那郑妈妈、素燕姐。我当作你感觉想起我嘞。嘿，来哦，谁一姐拍婆啊？阿该的银字姐哦，银字姐起床啊，去困哦，来讲下床哦。

志妈妈收到掌声哦。秀香姐、欧爸、欧妈、陈妈妈、邓丽君妈妈、宝珠妈妈、天才大哥、郑妈妈、小梅姐、顺德大哥、郑玉大哥。

0: 谢谢。
1: 哦，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咁样人的支持哦，哈，这个东西就是三样，就是照顾血管三样一定要吃一样哦，因为我们像有我们有就是办公，不要说那个有年纪了，平常那个少年的嘛爱吃，真的。
0: 其实我
1: 对啊，
0: 我大概我都带出去上课的时候吃，然后我那一瓶吃完，我阁未拢未记补未去哦。
1: 因为
0: 我觉得我也需要呢，
1: 需要啦，你就
0: 太累了。
1: 对啊，你
0: 伤忝
1: 啊啊，而且那个就是他可以帮我们排。把那个塞住的都 排出来呀、
0: 啊。对啊，我都
1: 所以还是要吃啊。
0: 我用 KY 书包啊，结果我讲袂记得开不起。
1: 对啊，其实这个还有那个什么什么虾的那个，还有那个硬什么很硬的那个，
0: 哦嗯、很硬的硬硬硬邦邦的。
1: 那个三样至少要吃一样，像我妈就吃两样，嗯，哦，就是她就吃各一颗，吃两样，她端午节然后。他就两样都有买，所以我就告诉他各一颗就好
0: 了。对对对，
1: 就晚上饭后或者是睡前各出一颗，哎，了解呵。
0: 你想我从头抓黑，我嘛是两颗。
1: 没有，因为我们比较瘦一点，所以要吃两颗，懂吗？哎，因为我们怕我们会动，你了解不？
0: 对。
1: 哎，所以我们我你惊啊，惊，所以我们就会吃两颗，因为我们比较瘦，所以要吃两颗。
0: 对
1: 哦，啊，你们比较胖就可以吃一颗就好了。
0: 对，不是我们，不是我年轻就不用，哎，我是要两颗。
1: 哎呀、啊啊啊，因为我们又爱吃，
0: 才是正常的啊。
1: 而且我们又爱吃东西，哦，而且我们吃的东西又不见得一定是好的，
0: 一定是好吃的，
1: 一定是好吃的，但是不见得对身体好的，还是塞蕊，
0: 不好吃谁要吃啊？啊，
1: 当然好吃的，但是不健康也、啊，都健、啊、健不健康我们不知道 啊，所以还是要。顾着给他排掉、
0: 啊、
1: 排掉排掉
0: 哦，少年的当面
1: 啊，嗯，这个还蛮重要的，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因为几乎就是不是骨头就是血管嘛，嗯、就是这两样就超级他妈妈的重要的，
0: 对啊，
1: 拐哥，你那个那有那个叫什么？虽然你顾骨头顾得很好，但是你要你得把脉改了，
0: 哦，爱包一
1: 条，你爱包一条哦。明仔载的，你得爱包一条，明仔载了解了哦，明仔载了了
0: 哦。万叔拜托。
1: 哦，万叔拜托。啊，唔过，啊唔过，迄日也定咧，啊，迄个，哦，迄等明仔载讲啦，万哥即摆讲啦。好，进来，
0: 五四三，你等下你练。
1: 啊，
0: 五四三。
1: 你练啊？我看伊有白走无啊？
0: 唐装无啊？
1: 无白走，你我无注意看。好啊，今日今日。
0: 五四三二一，停。
1: 特别慢。

0: 喝呢，我好厉害哦！来哦！
1: 哦，很美满的美满姐，
0: 美满姐，我起来吧。
1: 嘿嘿，美满姐，见哦！
0: 你也不起来讲卡真哦，哈！
1: 您
0: 哦，起来呀！
1: 人家美满
0: 哦，好。哎，
2: 唔买得掉，恁接出来。
0: 唔买得掉，我接出来，你这拢无咧，拢无伫我接出。
2: 今天我多咧，我安下都过啊。
0: 安尼哈？
1: 这你不小心给你中了。
0: 对啦，啊你你要叫嘉纯聊啊，要叫叫洪敏聊。
2: 嘉纯的啊，跟舒婷
1: 啦。哦。
0: 啊你要叫嘉纯聊啊，要叫洪敏聊。
2: 对啊，舒婷在不在啊？
1: 哎呀。
0: 舒婷一下。
1: 哇，你看得久了呢。
0: 舒婷一下。
2: 哦，你要不要听啊？
0: 舒婷哦。
1: 舒婷。
0: 什么舒婷？
2: 哦，洪敏聊啦。
0: 洪敏聊，好来聊了哈。
1: 嗯，洪敏。
0: 我等哥林啊呢。
1: 洪敏，卡真该摇了。
0: 我摇嘞摇嘞。
2: 我过最后红领摇。
0: 我摇啊嘞，我摇啊。
1: 不过你有看伊嘞摇卡真无？摇
2: 摇摇摇摇摇摇，穿草丁。
0: 顶个顶个，我怎么样？怎么样？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2: 真真
1: 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0: 真真真真真
1: 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0: 真真
1: 真真真
0: 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1: 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0: 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1: 没办法啦，这个就是
0: 因为他照就是我们每说实在，我们每个主持人都还不错了，
1: 对啊，
0: 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轮下，
1: 对啦，没啦，不要紧啦，
0: 嗯，
1: 啊轮拢轮到阮大理安尼就好咯，
0: 嗯，那对了对
1: 了，只要拢在大理买就好咯，嗯，
0: 哦，安尼好啦，啊，不过上好还是在我买啦。
1: 阮是是无爱爱娘啦，
0: 哎、欸，阮是无爱娘吼，阮是无爱。
1: 阮无爱，阮无爱。
0: 有人讲哦，你也无爱就无伊啊，啊无多啊，我永远都袂爱。
1: 阮是无爱娘，不是无伊哦。
0: 哦。
1: 阮是需要哦，阮需要急救的。
0: 急救，够啊严重。
1: 哎咯吼，当时啊，迄个，迄家己拢安尼吼，紧咯。安尼
0: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安尼啊。好啦好啦。你落来，只家俊的电话报咧。我等下要开会啊，你也靠完，我可能咧开会，我因为我嘛是会偷接啦。
1: 啊，无接到，我等下要回。
0: 哎，我无哎哎，有有个人可能无早离，你就是爱了等恁回，啊，了解无？哦，我会早离，我嘛偷接，我无。我拢公布出来。
1: 好，再加准来零九五八
0: 五八九
1: 六十九，
0: 空运五八
1: 五八九，
0: 第四九诶，
1: 哎呀，谢谢啊，
0: 给卡给利用哦，加来卡等于拢免钱啊，了解哈，好，来哎了，换一个
1: 阿伯，
0: 来啊，红林的电话是零九三二
1: 七九零
0: 五一六
1: 空九三零
0: 九空
1: 五一六，
0: 我将加来啊，加来卡等于拢免钱，这阿官。平常是袂甲你早安、早安、午安、晚安，我嘿，我无袂嘿。
1: 啊，我袂甲你插，唔是讲。
0: 袂甲你插啦，唔是讲白插你哦。
1: 白插你哦。
0: 嘿，是
1: 啦。你主页怎安尼专装伊全部人哦？
0: 足正常诶，人因为别人诶迄落早安、午安、晚安，我无哦，我们还蛮忙的，说实在的。
1: 好，明天见，拜拜。

0: 得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却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话，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号码专刷04233645670，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文娟姐姐、文采大哥、玉宝姐姐、叶妈妈、彩珠姐姐，感谢阿香姐、新春大哥大姐，感谢咱这个月娇姐哈，秋莲。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如果来跟咱这个下晡时两点到四点，
1: 是的，
0: 要跟大家见面哦。
1: 是的，哇，
0: 真正第一首歌就安尼，让伊安尼吼，劳力滚滚。
1: 对啦，一定爱轻轻松松。
0: 最主要是要跟咱这观众朋友吵起来，好好起来啊！
1: 轻松啦，
0: 真的啦，好轻松啊，莫困伤久。
1: 有够啊，两点有够啊。
0: 对啊，哎，你因为哎，恁因以前做兵拢有这种声音吼。
1: 哎，哦，哎，对，
0: 这叫做这是恁的闹钟吗？
1: 不是，
0: 不是啊，你有冇做过兵？
1: 我有做过，
0: 没记呀。
1: 我退兵就久啊。
0: 喂，什么退兵？你都做的是几啊兵哟？
1: 退伍啊。
0: 哎呀，退伍，未使讲退兵，怪怪。
1: 哦，是啊，
0: 哎呀，退伍
1: 啦，退伍，
0: 退伍足久啊，
1: 永远
0: 会袂记哩啊，对不？
1: 对对。

0: 对
1: 啊，讲到这个，
0: 但是都有晚安曲啦，一定有。
1: 晚安曲有这
0: 個？就是一定爱有一个晚安曲，就是讲迄个费玉清一条。
1: 哦，就是要困之前爱有这条晚安曲，规条放到晚安呢。
0: 而且我拢五点外就起床啊。
1: 哦，真的。
0: 哦，五六点起床。啊！你就要开始
1: 去收草
0: 哦，开始去露水去啦啊！环境拢足紧凑的，啊，搁爱穿迄、穿迄鞋子，穿袜子，啊，搁爱穿那个叫什么？一个脚链伫咧脚遮啦。
1: 为什么爱脚链？
0: 迄、那个
1: 你是安那犯罪吼？为什么爱脚链？
0: 就是爱固定你的迄个袜子还是什么？
1: 啊，
0: 固定你的脚、你的裤的迄个下脚遮。
1: 哦，这样子、啊。
0: 再固定，阿婆你会走来走去。
1: 哦，是哦。
0: 扣底啦，扣底，你
1: 扣卡吧？什么扣底？扣卡啦。
0: 扣卡。反正就是扣的上尾啊
1: 遐啦。奇怪。
0: 你爱改用较硬的啦。
1: 哦，真的哦。
0: 安尼你咧操课的时阵吼，较袂走来走去。
1: 走来走去安尼。
0: 对。然
1: 后。其实查甫人算起来吼，伊上过怀念的一段吼，你的人生过程就是做兵。
0: 真的嘞，其实蛮怀念。虽然我只有四个月啦，但是我迄时阵甲港铁甲迄班长拢用了处理很好。
1: 你是用啥？你是用啥？讲我听。
0: 用了最好的意思就是讲哈。
1: 你用河北讲，甲班长甲什么港铁拢有用安尼啊？
0: 不是啦，处得很好。
1: 相处得很好。
0: 对，因为我阁就争取到班长给阮两天的荣誉奖。
1: 哦，真的。
0: 就是一般人拢爱。正常四点才会当回去，阮拢十二点就互咱回去。
1: 哦，够好呢！其实讲真实，恁这种的，恁这闲的就对啊。
0: 对。
1: 做兵实在有够快活。
0: 算轻松啦。
1: 对啊，你讲像咱个顶顶闲的这种，像啊，咱长辈时代在，我跟你讲做兵吼，真是足艰苦的代志。
0: 真的。
1: 敢那是
0: 有人一年两年呢。
1: 一两年的有吼。嗯。哦，啊，有的是安那，咱就是不做兵进前就有娶某啊。
0: 对。
1: 啊，娶某有阵时啊，佮有这个某伫个厝内底怀孕，啊，佮照顾大家官这种，
0: 对啊，
1: 他们真的都很辛苦。
0: 尤其是较早那一两年的迄种，佮抽到海军陆战队，出来拢迄个六块肌呢，
1: 真正 muscle 迄种。
0: 我刚刚退休吼，咱会当去坐一台餐车，啊，你著甲军营配合，伊互你入去，啊，因为内底就一打尔，
1: 所以心理拢足好诶。
0: 哦，迄一届哦，赚阿兵哥的钱哦，真正赚甲。
1: 但是我甲你讲，迄我感觉要入去做生意嘛，无简单，一定爱有乌色。
0: 小可爱，
1: 真正。
0: 比如讲，你今仔日这场赚偌济，你抽一挂，我感觉啦，我咧想啦。
1: 我感觉啊，无遐济大，大家嘛要入去，
0: 是因为遐个班长甲遐个迄个连长拢叫人爱去买，紧去买呢。
1: 对。
0: 真正个呢。
1: 紧去买，安尼我较有通啊谈
0: 啊。系啊，伊讲紧去买不要紧哦，恁爱食饱啊。
1: 以上言论是不代表本台立场。
0: 但系
1: 本台
0: 讲，我来讨论你啦。
1: 我是讨论你，我没有。无讲哦，对是安怎？
0: 对，应该不是啦。
1: 因为想象是安尼，因为咱人咱现实的社会是安尼嘛。你讲大大拢遐尔啊，侪大嘛要入去，对不？啊，敢那会当放一只台入去，表示讲因一定有交情。
0: 而且伊就是内底有一挂嘛是外口卖着，什么卖插灯啊？
1: 哦，真的哦。
0: 卖插灯的入去卖
1: 啊。哇，有够好的呢。
0: 就一台车内底搁有啥物，反正拢卖炸鸡啦。
1: 哦，足好食，这是拢好朋友是阿兵哥爱食物件。聊啦，顶顶这啦
0: 吼，
1: 上重要就是一定爱请一个水果娘啊，哦，心理搁较好。
0: 真的，我跟你
1: 讲，水果娘啊，因为我跟你讲，迄时阵哦，看到搁较歹，拢敢变水啊。
0: 但是我迄时阵伫嘉义，敢那请无，因为拢是迄个阿姨来卖。
1: 哦，真的，没啦，阿姨看久嘛变水果娘啊。
0: 啊，真的啦。
1: 因为这久拢无看到水果娘啊，阿姨看久了讲，哦，这个小姐那水
0: 的。真的啦，真的啦。
1: 我刚好做兵是一个做趣味代志，虽然阮无去做过兵啦。但是咱有当时咱来看电视啊、电影啊，咱感觉讲足好耍的、足好笑。咱外人看起来足趣味的啦。哦，看因咧操啦，因咧透早咧哦刷牙洗脸啦吼。啊，像你讲的做迄种穿袜
0: 啊。啊，还有迄个早操啊。哎，啊，还有迄个早点名、晚点名。
1: 哦，迄早点名才有好笑。
0: 早点名你真正拢爱讲唱足大声的哦，啊，无你就是感觉。你讲啊，你是无困饱，是
1: 安怎？
0: 啊，升旗典礼你嘛是拢爱 拢爱甲唱出来安尼。
1: 啊，有诶，若动作较慢，来袂赴嘛，做好笑，一定爱到场。
0: 你叫你诶名，一定爱足大声，然后你诶手就是爱紧贴，我袂记哩啊，反正就是爱。
1: 哦，紧贴在耳朵
0: 啦。重要就伫咧。然后伊无叫你藏落来，你拢袂当藏落来。
1: 哦，真诶哦。
0: 有时阵真正手会抽筋诶，
1: 真
0: 的会压很久，而且手很酸，你知

0: 我真的哦，
1: 手足酸的。
0: 但是已经四个月过啊，已经拢习惯了，对吧？
1: 拢习惯了。
0: 慢慢啊，慢慢啊，你就刚刚讲哇，真正这其实吼，操了啊，有迄个意思。有些人讲讲查甫人吼，一定爱做贵宾
1: 才会成长啦。
0: 对。有的出来店吼，伊就是讲食好穿好啊，爸爸妈妈拢甲你用好势好势啊。哦，伊会感觉讲啊，做兵就做兵，哪有啥物通啊艰苦？
1: 对对对。
0: 去到遐，我来讲，我有探听过哦、喔，做兵的男士朋友吼、喔，第一天吼、喔，米酒杯安尼砍的就开始卡啊。
1: 啊，真的哦、喔。
0: 哎，会思念，突然间你就会有那种思念的感觉。您在四个月应该还好啦。
1: 还好。
0: 您在四个月。啊，把一个你的
1: 过对啊，而且阮假日都又都有回去。阮做五工啊，六诶拜五就开始放灯去厝诶嘛。啊，礼拜才搁转来，所以其实就是有点像。
0: 哦，现在游览。
1: 嘿，游览啦。
0: 去度假一个意思。去一个比较哈严格的度假村。
1: 对，但是我感觉还不错，就是讲会当体验到迄种。就是射击，射击啊，无同款的枪啊，然后去瞄准，我觉得那个还蛮不错的体验
0: 对，对查甫人来讲是一个足好的体验，那枪足重的。
1: 哎，对，枪蛮重啊，而且你爱退后掉啊，无伊射出去吼，会有那个反作用力。
0: 我真讲，
1: 你一定爱要握住，而且你姿势爱掉，啊无会漏掉。
0: 啊无真正会去伤掉，
1: 会伤到，会伤到，因为它一射出去，迄个子弹吼，它反作用力是很强的。
0: 足恐怖！
1: 啊，你若无解换好掉，你有可能就是安尼
0: 跌下去。啊，都
1: 对对对。
0: 哦，所以我刚刚讲吼，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虽然是足辛苦的，我爱记。配啦，顶顶有诶无，恁都爱煮迄豆腐羹迄种诶
1: 无？哦，哎呦，伊个会去计分哦，伊个会去计分，你一定爱迄个用甲细细格格。
0: 对。
1: 吼，啊，有蚊帐你嘛，蚊帐就是许咧隔绝迄个蚊啊，迄个蚊帐。咱有两种，一种是皮，你嘛是爱折成豆腐状。嘿。啊，迄蚊帐嘛同款。
0: 哦，蚊帐嘛爱。
1: 蚊帐嘛爱。
0: 蚊帐较嫩啊，
1: 蚊帐较嫩，你嘛是爱想办法甲煮甲，硬起来，真的，因为蚊帐是足歹煮的，
0: 好亲切。
1: 对，但是，班长拢爱一个检查，你若是无煮又好，吼，伊就甲你扣分。哦，你扣分，你累积点数多，你就爱被拘留，你就袂当登去厝诶。
0: 哦，所以大家拢会尽量爱做好势安尼。
1: 对。
0: 我只是感觉讲吼，这就是训练讲啊，查甫人啊，不然你伫个社会时阵吼，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你一定爱想着。但是咱来讲吼，别人拢做会到，为什么咱做袂到？
1: 对，而且伊迄个衣柜吼，衣柜你的衫要安怎摆？哦，比如讲，这领就是爱摆外套，中爱摆衫，啊，上尾爱摆衫，这拢会，伊会甲你记分哦。啊，你迄几啊下骹摆鞋啊，啊摆啥物沐浴露要安怎摆，嘿，拢爱全部
0: 用个好势。
1: 嘿，啊，而且你的迄个顺序拢爱对，
0: 有条有理。
1: 你一个无对吼。还是讲你
0: 扣分啊，
1: 拢扣分，拢甲你记起来。
0: 啊，我想安尼讲一个倒转啊，我也想要讲吼，有当时啊，查甫人已经吼啊退伍，
1: 对，
0: 但是即卖已经进入社会，而且娶某生囝，
1: 对，
0: 依然是这样啊。哦，别看物件。
1: 哎，有时阵就是迄、那、啰、個，
0: 懒散啊，对吧？
1: 可能做兵回来迄礼拜开始讲啊，袂使厝内底应该像做兵同款经历。
0: 对啊。
1: 但是过几个月吼，
0: 啊就变
1: 现出原形啊，因为咱台湾人的记忆力就歹。全部拢袂记得啊！
0: 真正，我感觉其实生活当中吼，你若是安尼归类得很好，啊，咱当出来底也是讲吼，咱大迄个生活，你会感觉看得好舒服哦。
1: 对啊，对。
0: 哦，为什么要甲物件安尼乌白蛋乌白蛋安尼？哦，有个人蛋羹拢会惯习，啊，你讲像做兵的时阵吼，拢会甲面照培养啊，伊精力较有够好啊，吼。啊，像你讲的，质感亲像豆腐夹同款，豆
1: 花同款，而且要很立体，
0: 很立体，很有角，对，嘿，
1: 弄爱出来。
0: 但是已经无做兵的时阵吼，咱若到做比如讲咱当一家现实生活当中，你卖讲一定爱煮迄个角啦，你干那煮一个皮吼，你都
1: 变多。对啊，咱即马倒来困吼，米皮出门无等伫涂骹已经袂歹啊，放伫眠床顶刷红伊面子啊，你知？真的有时阵咱困的时阵，咱
0: 踏在涂骹
1: 嘛，
0: 连踏伫涂骹都变短翘起来意思啊。
1: 尤其枕头嘛是同款。
0: 哎呦呀！
1: 我甲翘起来算已经阿弥陀佛。
0: 哦，这真正足艰苦的。这若是讲吼，甲一

0: 我好比较对生活比较严谨的人吼，迄是生活落去到底吼，会是足痛苦的代志。
1: 哎，但是有一寡爸爸，伊是做军的，啊，因查某囝，我实在一个朋友，因爸爸就是从事军的，哎嘛是真正的，你伫。
0: 在军中，
1: 在迄个因查某囝伫厝诶食饭，真正爱做三分之一。
0: 对对 对, 對。哦，
1: 啊，你的以碗就口，你的碗吼一定爱提起來。哦，你看下，伊讲因爸爸就该省落啦。哦。啊，困嘛是。
0: 真严格啦。
1: 就早就爱起床啊。
0: 哦，是吼。诶，
1: 嘛是。
0: 就是军事的那种
1: 教育。军事教育。
0: 啊，军事教育，我感觉吼是真好啦，但是吼。会当卖较严格，
1: 对啊，
0: 哦，你若想过严格，敢若讲严寡妇出高差啦，啊，若严爸母吼，就出一寡阿里不达，当然是爱看情形，爱看情形
1: 啦，是啦，适当就好。
0: 对，然后你讲做贵宾的吼，啊，从事军事这些，比如讲啊，老公也好啦，是讲家人也好，他们真的就是真的一板一眼，应该你讲话就讲，你就是哎呀，你干什么？给你做好。
1: 做好
0: 类似啊，
1: 去睡觉，
0: 就睡起来。我阿奶干，阿奶阿妈帮我看边那的话，
1: 干什么？过来，睡觉了，累了，不要再闹了。安利丢啊，哎呀，
0: 起来，你给我起来，
1: 起来，
2: 你大声什么了？
0: 大声什么啦？我哎呀，靠叛逆耶！你搞大声什么啦？哎呀，
1: 这是较刺激，
0: 哎，这种刺激
1: 相对来说会比较刺激一点。
0: 我讲哎，就是安那，
1: 是有人爱激烈，
0: 有人是真爱激烈，有人爱好人啊，命令式哎，
1: 哇，对啊，
0: 哎，我的人吼，比如讲做某的因翁也是做从军的，啊，久久回来一届吼，啊，就安尼刚刚讲的袂输哦，我是你的哎。你也是为部下一赶快呢？
1: 对，
0: 我是你某呢，我不是你部下呢。你给我起来，衣服给我脱掉。
1: 脱掉干嘛？你穿成我的了，给我脱掉。你穿我的内衣干嘛？
0: 因为我紧张啊，我紧张。你那么凶，我很紧张，穿错你的衣服了。我靠！哎，林先生，听的是安尼啦。其实哈，
1: 我在家
0: 对。有时候虽然你当中是一种很紧张的时刻，
1: 对，
0: 就是有的人吼，生活是足紧张的啊，哦，足烦恼，讲哦，因翁大细声啦，因某安尼做唔对啦，是啊，等等的这种，但是你有当回头一看吼，你会感觉讲，哎，过去迄种代志嘛，感觉足趣味的。
1: 哎，真的呢。
0: 今年做比出名吼，啊，生活当中就是安尼啊。那爸爸吼，啊，有阵时啊，若干这个同事啦，还是哦，三五好友，到底呢小酌时阵啊，讲到这个做兵，哦，大家吼讲不完的这个故事。
1: 但是我刚刚做兵真的是一种小型社会，
0: 对，
1: 就是一种形形色色的人，你用看
0: 出来。
1: 因为内底真正你讲，
0: 什么人都有，
1: 恰灵恰好的啊，
0: 还
1: 是讲有在做什么，其实足济啦，很多，啊。诶，买当熟识足侪，比如讲，诶，有可能伊即卖已经咧做大头家啊，啊是一些企业，你若是会当熟识吼，好诶，咱就会当较知己诶，咱会当熟识，像即卖退伍了，我唯独甲一个朋友阁有咧联络。
0: 哦，算是讲港体。
1: 对，港体，啊，伊港体是讲一开始还袂落部队。还没下部队，就是讲咱一开始会较严厉迄个训练中心呐，哦，训练中心就是讲一个月的训练中心，啊之后才下部队三个月，按做兵四个月嘛，啊几个月先严厉的培训，然后这个朋友是为这个一开始训练中心一个月就开始甲共班啦，哦，啊到落部队三个月，啊无共所在一个嘉义一个台南，咱拢共款，哦，啊拢共班安尼，
0: 哦是，这就是缘分呐，对吧？
1: 对，就是缘分。
0: 有这人哦，偏偏你就是甲这个人非常有投机，
1: 对对对，哦
0: 这就是缘分，
1: 啊
0: 就是要惜缘，
1: 系啊，
0: 我甲即马过日联络，
1: 有啊，咱拢会出去食饭，
0: 哇，安尼真好，安尼真好，这是真好一个缘分，
1: 对，真的。
0: 好，安尼趣味啊啦，吼，有阵时吼讲一寡过去嘛是，感觉讲，互你吼。真正哈，回想过去的时候是非常甜蜜开心的。
1: 没错，没错。
0: 好，安尼咱赶紧来唱歌哦。
1: 好，我来唱这个人生就是笑淡就好了哈。
0: 啊好。
1: 笑淡人生。
0: 啊好，咱这个 心肝乱糟糟，是邀请咱这棒球的丽诶英丽姐跟美华姐。
1: 好，我邀请前阵的玉琴姐，今夜搁在想你。
0: 啊，新专歌的爱，邀请咱台北的宝钗姐、丽莹姐姐，谢谢后天有个可以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中心来接受到的这首《心挂乱糟糟》，邀请大家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到底那天瓜，谢谢你们的掌声哦，谢谢，谢谢彩慧姐、彩碧姐、樱花姐姐、锦海妈，谢谢月娇姐、朱霞姐、启博大哥、敏燕姐姐，感谢敏燕姐姐，你也是锅底后边哈，敏燕姐、彩碧姐。

来给兄弟的这首《今夜不再想起你》，真正的寓意情节，也给咱家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谢谢启波大哥、秀竹姐、佳桦姐姐、阿香姐，谢谢，感谢大家，富儿姐。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多谢多谢。来，继续带来这首《新春新装我的爱》哈，《新装我的爱》。也请咱台北的宝彩姐、丽英姐姐以及观众朋友到顶来分享。谢谢宝彩姐，感谢丽英姐，谢谢玉娇姐、博森大哥、阿香姐、周霞姐、玉慧姐、零五零的好朋友，感谢月娇姐姐，感谢明艳姐、秋香姐、玉女姐姐、秀荣姐、彩碧姐、月英姐、秀香姐、丽玲姐、富儿姐。

无声大哥、齐博大哥大嫂、建林姐、丽英姐、秀荣妈妈、竹虾妈妈、玉慧姐、月娇妈妈、三一好朋友、丽玲姐、樱花姐、喜树大哥、秋满妈妈、新春大哥。

节哈，雅慈姐、月娇姐、月英姐姐、新春大哥大姐，谢谢玉慧姐，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哦！今麦才是现场的哈，拄则是迄个重播的哈，今麦现场的哦。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台湾。拄只因为阮的开会，所以吼前半段吼就是重播，但是今麦是现场的啊，爸爸妈妈，今仔是现场啊，所以吼头前的歌吼拢听到啊吼，我拄只吼开始吼唱，看我家己。

0: 重播哈、欸，我就想做阿杂的，你看有当时啊唱的歌真正足歹听，啊，无声哇，唱敢那袂输足食力的呢，安尼硬顶迄种的。
1: 没啦，代表咱有录歌，有咧卖力咧主持。
0: 所以我会感受到咱只爸爸妈妈，你足辛苦，但是啊听玉玲的唱歌吼，恁足委屈的。
1: 无啦，那安尼讲是我吧。啊、
0: 喂，你唱的最好听的。
1: 爸爸妈妈拢卡来讲啊啊，帮我教玉玲。甲这个玉玲姐讲，伊唱歌最好听。
0: 哎呦，真的吗？哎呦，
1: 不敢当，不敢当哦。爱听玉玲姐唱歌。
0: 安尼哦，谢谢，感谢大家啦哈。爸爸妈妈，今仔日吼，咱个游戏哦，所以吼，我都不爱搁讲一挂废话啊。
1: 对。
0: 咱先来看咱这个如此如梦，等下来玩游戏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你看，你看，最近是不是做红的迄种啦啦队美少女，迄个，无穿个足短的，
0: 你老师也最爱看的。
1: 伊甲迄球员咧偷偷谈恋爱哦，所以因拢咧流行迄什么室内恋爱诶。
0: 内射哦，
1: 射内
0: 哦，所以哦，足刺激的吼。
1: 你敢知影为什么因会介意谈恋爱？你知吗？因为球员每天有没有练习勇用重？
0: 哦，你信了啊，信了，谢谢，信了。哦，你，我啊，拉拉队无你这种的哦，你身管无合格啦。
1: 超可爱的，好不好？
0: 啊，不过人去拍看球，人是咧看球的啊，你是咧看球员，规刚刚我笑成遐健壮的男生他。
1: 勇勇重。哎呦，
2: 小时竟然穿个遐尔紧。哎呦，
1: 先
2: 你嘛看困恁爸笑话，是不是欠爬？
1: 哎呦，老师啊，流氓啊，流氓啊，老师都
0: 不懂了。我今日讲的代志跟你有关系啊。
2: 我可是这个一代打妹联盟的棒球员呢。
0: 一代打妹。嗯。
1: 一代打妹。
2: 我叫做这个少佐本喜。
1: 少佐本喜。哎，我看你头敢那飞机嘞。
0: 你唔是咧拍球，你唔去拍球，你走安怎创？
2: 白家龙，卖阁讲啊啦！啊，我无都转去啊啦！
1: 对啦，有可能去用开除啊啦！
0: 因为你人咧拍棒球啊，地无啊，你这头无啊，地袂落。
1: 地袂落，地袂落。
2: 白家龙，真是嘞！
1: 你着拍球，是不是拢一定爱都
0: 戴手套？
1: 戴手套啊！你着是大啦，你无大啦。
2: 哎呀，我就是无大啦，所以这个意外就安尼来发生啊！
1: 啊？
0: 为什么无？哎，两条线。原来你没有带啦，他没有带那个啦。
1: 其实以前我也量过，我
0: 真的我洗过。
1: 你这阿黑皮都去哦？
2: 啊，是啊，就是去到啦。
0: 啊，
2: 有心啊！大家咯，一代打妹联盟就雄雄突然间提这两条线给我，叫我先休困一下。我只是无带手套，甲拉拉队的人牵手尔，那会冒出一个人命啊！我惨嘛，我都唔敢回这个联盟啊啦。因一一盘查这个拉拉队员，真正发现我有偷偷在谈恋爱。就去有人开除，
1: 渣男，就把人用怀孕了了，啊，就要走啊！
0: 你这吼不是怀孕的，你这是新冠肺炎的快筛
2: 啊！快，这不是有新，
1: 不是啦，我不是讲我曾经嘛捌两条线，那是确诊啦。
0: 少主不，你姐，你姐，我是在跟你讲啊，跟你有淡薄关系，你注意听哈。今天要讲的这篇叫做《欲盖弥彰》，欲盖弥彰的意思是讲哦。你本来是想要你偷偷谈恋爱嘛，对不对？
2: 啊，是啦，
0: 哦，你个谈恋爱的本来不让知影，结果你这人是讲你确诊，你当作伊是怀孕，啊，结果你还无小心讲出来，每天拢知影讲你是少去分机的，甲啦啦对你谈恋爱。讲到这个故事，我来讲，这是这本书做的，这本书叫做《左传》，伊个鲁昭公31年的当天啊，伊这个诸国人吼，这个黑公，伊带着伊一挂土地啊，伊投奔鲁。
1: 朱公带白兰地。
0: 黑公啦，
2: 啊，你中文比我更加烂嘞，真正是奇才哦。
0: 春秋这本书的记载拢大代志，但这本这《左传》内底为什么写到这个啊，这个做黑公的代志？这就是啥？关系到鲁国伊的国土变迁，所以。君主讲哦，出名袂使无慎重，就像黑公，伊带土地要来投奔鲁国，意味着求生存，伊毋是求出名。但是叫这个史书来记录来，等到啥？等到留下歹名声。
1: 哇哦，凡走过必留痕迹，这声好势啊，搁用报纸了嘛。
0: 所以咱一般咱君主要做来要先想着礼，还搁想着义哦，然后呢要做来要道义要有，袂当为着利。

0: 也啊违背着这个礼仪哦，啊安尼的话，你就变成欲盖弥彰。
1: 啊，不过我可是这个问心无愧的大丈夫呢。
2: 你嘛帮帮忙，你如果那是问心无愧的大丈夫，你都别逃走来家，好不好？
0: 你成语故事最主要目的就是啊，没有你用这句成语的时阵啊，会当用伫咧适当的所在。像小琪姐的，伊就较袂晓用，啊，伊到现在用唔到。啊，想要等人讲，伊有伫咱如此书才有读册，所以了解下闹一挂这个成语，结果不说不错，啊，越说越错，啊，人会感觉讲，啊，你就是欲盖弥彰，你就读无嘛，你听好无？所以有的人要追求名声，但是这个春秋却无甲记载。啊，有的人是真正想要暗藏，啊，结果却去用清清楚楚来记落。这就是啥呢？这处罚这个无道理的啦。你原本的文字写讲欲盖而弥彰，本来要藏，结果名却现出来。哦，所以尾仔才慢慢讲到变欲盖弥彰。
2: 你爱坦白的，坦白的。登记恁的迄种的联盟内底，啊，证明你家己。
3: 白改了，恁爸够需要你来教。
2: 嗯啊，拜托的，你嘛讲话嘛较犀利的，你拢搞
0: 混。确诊呢？哇！
2: 天哪，你我靠，救人了！
0: 哎呀，确诊呢？
3: 哦，惊就好。
0: 你家嫂，你来挂口罩，你看一下。你安尼，我在这叫人来消毒，你去看一下。哎呦！
3: 等一下，要唔讲我偷偷谈论来代志，要怎来解决啦？啊！

0: 哇，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收看哈。
1: 感谢。
0: 来，咱这个单元是我想一下。
1: 我想一个来啊。
0: 今天吼，较赶紧一丝啦，所以吼，赶紧的吼，咱今天赶快吼，我先来断
1: 哈。你先算吗？
0: 来，我先来算哦。啊，麻烦老师给阮那里这个题目一下。啊，这拜托咱这爸爸妈妈爱搞求一下哈。
1: 今天哦，爱搞幼儿园姐求一下。哇，这个，哇塞。
0: 哇塞，怎么样？
1: 真的
0: 怎么样？很难，对不对？
1: 我感觉很
0: 你都讲话讲不出来，安尼我跟你讲，咱家爸爸妈妈
1: 哈，大粒的
0: 哈，
1: 这大粒的
0: 哦，西瓜这大粒的，
1: 本来一个人是有两粒的，但是干那一粒哈。
0: 那这爸爸妈妈，进来呀！打电话起来，打电话起来，跟我讲一下啦。
1: 进来提示哦，袂当讲答案哦。
0: 系呀，爱提示你，不能讲答案。
1: 是的，来控诉你338。
0: 控三控三。
1: 来，进来哦，甲玉玲姐救一下哦，进来哦，提示哦，哈，来，那你这个仙女妈妈，
0: 仙女姐，
2: 好嘞，
0: 哎，
2: 玉玲，
0: 嘿。
2: 啊，咱那呢？中秋节吼，啊，拢会想要买来送伊个要食。
1: 哦，好，啊、谢谢哦，安尼有教啊，一句尔哈。哦。好，妈妈谢谢哈，谢谢啊、哦，谢谢。来，富儿大哥大嫂，来，明学姐，来，今年要今年叫我一人一句哦，
0: 来，
1: 一人一句，一句哈，来。
0: 一人一句。
1: 美华妈妈。
3: 喂，跟中秋节有关系的。
1: 中秋节有关的，墨子大哥大嫂。
0: 喂，
1: 墨子大哥大嫂。
3: 三个字
1: 哈，谢谢哦哈，谢谢。三个字，中秋节用得到的。嗯。碧雀妈妈。
4: 喂。
1: 妈妈你好，提示哦，提示。
4: 里面有包蛋黄。
0: 哦。
1: 哇，那妈妈好像已经讲了80%
0: 了。哦啊，是哦，哈，伊讲安尼，我本来搁咧想呢。
1: 这个算提示吗？
0: 这是。啊，安尼我知，原本仙女姐你讲的时阵，
1: 你知啊？
3: 你今麦敢讲提示先听啊？
0: 哦，
1: 好，妈妈谢谢。
0: 安尼我跟你讲，我原本要要油啊，你知啊？
1: 油啊哦，
0: 因为伊甲我讲。中秋节嘛，
1: 对哦，
0: 你食诶，啊会当送人诶，
1: 哎三个字，
0: 你拄则讲足大粒诶，
1: 足大粒诶，
0: 啊我想讲，这应该是油啊，
1: 油啊，
0: 但是拄则去一个阿姐讲内底有包两仁，有捞包蛋黄，啊你就这简单，你叫做蛋黄酥嘛，
1: 对啊，就啊，
0: 蛋黄酥，
1: 直接给他拿下来了啦。
0: 哇，真的是蛋黄酥，哇，最好吃的蛋黄酥啦！
1: 对啊，这个很好吃啊。
0: 真的有够好吃，尤其是中华那间，我最

0: 爱吃，
1: 这个不怎么放的。
0: 对，有够好吃，
1: 好吃好吃。嗯，
0: 对对对对。
1: 哎啦，不要紧啦，妈妈知道咱在赶时间吼，安尼算是对，安尼算是对，
0: 安尼算得对哈。
1: 来来来来
0: 来，来换换咱这个纸人，啊，老师麻烦给我们相片。哦，吼，这淡薄啊。哎，咱这爸爸妈妈，你可能这个真正爱甲救哦，只有淡薄困难度。哇。好，来，今天哦，打电话来给啊，支持一下评论嘞哈。
1: 来支持一下。
0: 04233803303，咱这爸爸妈妈绝对袂使讲到答案哈。
1: 袂使哦。
0: 哦，爱提示你啊，吼，关键卡。
1: 答案内底有迄个字拢袂使。
0: 哎，拢袂使讲哦，秀竹姐。
2: 对。热人想要消除一个。
0: 哦，热人要消除的物件哈。哦。好，感谢感谢，好来啊，阿英姐啊。
3: 我跟你讲哈，迄道是天气足热，啊，大家想要食一碗凉凉来解足个物件啦。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了解，了解，来来来，先理解。
3: 哎，爱热天做爱食冰冰凉凉个会饱。
0: 哦，有影有影，个会饱哦，哇，这个分量会饱。啊，谢谢谢谢谢，啊来。碧雀姐，
4: 嘿，
0: 哎呀，这里，
4: 大坑鱼馆那上有名的五颜六色的，
0: 哦，大坑鱼馆那上有名的，
4: 五颜六色，哎
0: 呀，哦，好啊，这谢谢你，谢谢你哈，感谢，来，这位是咱的彩珠姐姐，
5: 哎，哎，
1: 嘿，
5: 小姐，
0: 小
5: 姐，
0: 嘿，
5: 我来跟你讲
1: 吼，你问过，
5: 好，做啥我。明仔载后日要
0: 带、欸。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我给你保留，你等一下哈。
1: 真正要问
0: 话。麻烦一下哦，咱这79线和您接一下哈，谢谢谢谢。啊，来来来来来，这位是咱这梅花姐来客，这个卡哈。来，文采大哥大姐。
1: 文采大哥，
6: 你好。
0: 嘿，大哥。
6: 高分啊，足济。
0: 高分啊，足济哈。好，安尼谢谢你，感谢。来，美智姐，美智姐。
1: 哎呀，伤简单啊。
0: 伤简单啊，哈。
1: 真的。
0: 来，美智姐。
7: 哎，九份出名的。
0: 哦。
1: 是
0: 是是，好，谢谢你哈，感谢。
1: 谢谢。
0: 哦，感谢咱家哈爸爸妈妈哈，敢提示这你啊清楚，我相信子朗应该知呀。
1: 很简单。
0: 什么物件？
1: 哎。两个字吧，应该是没错吧？那个偶玩，
0: 偶赢啊！
1: 啊，
0: 偶赢啊！是不是偶玩？把你霸玩嘞！
1: 偶玩吧，哎、欸，它叫
0: 偶赢。
1: 哦，是哦。
0: 啊，霸玩，迄拢只讲一个字，但是迄发音是无同款
1: 的。哦，
0: 偶赢啦，对吧？
1: 哦，
0: 哦，是不是偶赢？来来看一下，是不是偶赢？
1: 哎、欸，可是这个有点像。
0: 但是内底有淡薄啊，较复杂。对吧？哦，伊啊，佮有豆花，啊，佮有珍珠，但是好哩贵。
1: 伊来煲那会只乱哈。
0: 哎呀，内部很多嘛，但是讲起来，伊来底有算得晒啦。
1: 这个叫什么综合豆花吧？
0: 哎呀，综合豆花应该是，
1: 但是伊
0: 来
1: 底
0: 有
1: 芋
0: 圆的尊
1: 生啊。珍珠佮芋圆佮豆花啦。
0: 对对对对对，有哦，一阵啊，足侪人真正足爱去大坑去打，食迄芋圆呢。
1: 有
0: 哦。
1: 其实大坑去打圆环遐就有名。
0: 对对，
1: 但是后来大坑对面开一间老叉老乌叉，
0: 所以就行李
1: 生意拢好，迄老乌叉抢去。
0: 对，真的
1: 有个人。变东东，
0: 什么啦？
1: 变迄个圆环，迄个讲袂使讲名个，啊讲。
0: 没有变啦。
1: 圆环，迄间即摆拢无人啦。
0: 哎，足奇怪吼，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运气。
1: 其实我觉得下面真的比较好吃。
0: 真的，哎，我点一些刚买进去。喂，下面哪啦？下面哪里好吃啊？
1: 哎，看一间今天靠食，大坑一间。
0: 哎，那哎看一间，哎，跟我前座下面下面比较好吃。
1: 无啦。下骹已经较好食。
0: 哎，真诶，有足侪人安尼讲。阮朋友迄工嘛是要互我，伊讲你，因为我本身无啥爱食冰，我爱食饮料，我无爱啥爱食冰。但是人若要买，也是到底要去食，我嘛袂退啦。啊，伊个我讲，哎，买等于讲，哎，这是啥物？都是羹，是毋是？你讲诶迄羹？
1: 对对。
0: 哦，大坑圆环遐。哎，伊讲不是，
1: 是下面
0: 那。你讲遐。
1: 下面那间。
0: 嘿，伊讲迄羹较好食。
1: 其实伊即羹差哩倒去只。圆环迄羹无蚵啊。下骹已经有蚵
0: 仔，哦，是是是，
1: 啊，因为我爱食蚵仔，
0: 哦，是哈，
1: 对啊，所以就那边获胜，下面获胜。
0: 其实哈，这吼口味

0: 就是安尼啦，
1: 宰人的啦，
0: 跟宰人食安
1: 尼。有些人就无爱食蚵仔，爱食这种。
0: 哎、欸，真的呢，我嘛无爱食迄五味十色的这一条。
1: 对哇、啊。
0: 哎、欸，我只简单就好啊、嗯。
1: 所以你爱吃上面的？
0: 不是，我嘛袂，我袂爱食芋圆。
1: 哦，你袂爱食芋圆。
0: 哎，我若食豆花。
1: 这种珍珠乳的味还好。
0: 珍珠即卖我拢袂介意食，
1: 哎、
0: 欸，你知影吼？以前迄个叫树林的树林，什么青蛙下蛋嘿啊？我跟你讲，我每次必须为了那个，我一定去。哦、啊，但是即卖我来干嘛？即卖珍珠跟以前完全拢无共。
1: 哎、欸，刚刚有照片。
0: 真的呢，珍珠以前吼，伫妈妈一代的吼，哇，还偌好食。
1: 你看这真正是青蛙下蛋。
0: 真的真的。
1: 你即卖变用蟾蜍的啦，因为这量无共。伊去用蟾蜍的下蛋，因为食起来拢较无同款。
0: 哎、欸，真正无同款啊！人以前 Q 有 Q 啊，足好食啊，即摆订单
1: 订单。即摆用 Q 级的啊。
0: 啊，所以吼、哦，讲真实嘞，咱吼、哦、阿公阿妈流传落来物件，千万莫去甲改变。
1: 是啦。
0: 愈改愈奇怪。嗯。哦，谢谢，感谢大家的合作吼，多谢恁感恩吼，安尼。指点吼，吼，阮拢无去吼犯规吼，
1: 犯
0: 规。好，安尼赶紧来唱歌哈。
1: 来，我来唱《心碎破相思》。
0: 好，来最经典，邀请咱台南的秀芝姐姐。
1: 好，各位太平的玉琴妈妈慢神头。
0: 好，来三首好听的歌曲，用东南唱。

哎，谢谢继续这样来安排台南锦州妈妈邀请你来收听这首《心碎破休息》。阿婆专属控诉你0300-0303，谢谢我们的玉慧妈妈、丽姐、宝贝宝妈、七婆大哥大嫂、愿意妈妈、丽芳妈妈、明雪妈妈、慧珍妈妈、彩儿妈妈、文娟姐、坤威同学、文瑞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月香妈妈、苏珠妈妈。

妈瑞斌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美香妈妈，魏美妈妈，公会同学文轩姐，文瑞大哥，齐波大哥大嫂，他们小大哥玉慧妈妈，谢谢来歌手安排最尖云，来家的台南的秀芝妈妈，共同来做英雄哦，来泡泡转手碰数李三三百空三空三，谢谢。

0: 谢赖美香妈妈，
1: 谢谢更香，
0: 还有上帝妈妈、景姐、雅姿妈妈、月妈妈、莫子大哥大嫂、彩丽妈妈、叔叔妈妈、西伯大哥大嫂、经典妈妈。
1: 恭喜美英文，莫计较，莫计较啊，莫计较。

谢菊珍妈妈、墨子的疙瘩扫月妈妈、昌达大哥、宝彩妈妈、春衣妈妈、美香妈妈、小熊维尼、彩碧妈妈、枯萎同学、文娟姐、丽华。

0: 谢谢，感谢大家的一个掌声，感谢哈，谢谢大家，谢谢。
1: 来，谢谢继续将来颁一下神台了哈，邀请着咱爸爸妈妈做回来享用哦。
0: 做回享用啊，
1: 享用神台。
0: 只要神台可能分袂着啦。
1: 我要颁较侪条。
0: 颁较侪条好，大家心安好，大家心安好哦。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大家吃仙桃吃到足欢喜的，
2: 是啦，
1: 足好
2: 我本身无吃过仙桃，
1: 真的哦、喔，
2: 仙桃是黄色的那个，
1: 对，就是安尼，干那呢，
2: 好食啊，
1: 无食桑桑，
2: 桑桑、
1: 喔，对我来讲，我是无爱吃啦，哦，仙桃听起来足美丽的哦，干那袂输哦，咱吃着仙桃，咱像仙女咁款，其实
2: 美猴王上爱吃，
1: 真的哦、
2: 喔，
1: 对啊，啊，结果我感觉仙桃，我对我来讲，我觉得不好吃，
2: 是、啊、味道也不好，
1: 没有什么味道，而且就是桑桑那种感觉，嘿。
2: 对
1: 啊，这样不要吃，多减吃看看啊，人间的美味的东西，
2: 尝尝看，
1: 对，要尝尝鲜哦，
2: 谢谢，
1: 感谢大家哦，讲的讲的，又过来，咱这个重要时间过来啊，爸爸妈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安尼先听龙哥给咱介绍，希望讲吼，会给阮子人啊，甲玉林吼，给阮照顾大一下哈，因为人体吼，诶，这个健康问题吼，拢爱靠家己。家己的身体，家己照顾，好不好？谢谢大家，我伫个线口为大家服务哦。先听龙哥人甲咱介绍，谢谢介绍，拜拜。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大力推荐。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住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台立登记分公三，珠宝上佳好的选择。
5: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6: 啊，拢继续在吃。
5: 这足好个吼。
6: 啊，足好个啊。
5: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欢，足好。
6: 我精神足好个，我83呢。
5: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6: 我是感觉较袂喘。
5: 较袂喘吼。
6: 行路正吼，顾面正，袂歹啦，这都袂歹啦。啊，我坐迄款有坐会安尼喘啦。
5: 袂喘哦，啊，即摆食了较袂喘无？
6: 系啊系啊。
5: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这个产品哦，这里有吃过的人拢知啊，啊，若无吃过，你就听甲因甲你导导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哦。

那讲到这个八心分工，哦，八心你知道吼，八心就是爱讲西洋心，哦，洋心。咱过去这个叫做台湾对这个叫做分工心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个较早的时代啊，五十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八心嘛？迄一般来讲，也毋是这个叫做神仙娘啦，啊，无就是好人的厝家境，才有哪食这款物件。你这实在上，人讲叫做贵深深的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八心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的帮助。偏偏是什么？人参嘛足健达，但是人参唔是大家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人有人虚不受补，虚不受补食人参就会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这個禁忌，吼、哦，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给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八心嘞，八心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外讲，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对吧？四两白八心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甲咱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就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两杯啊！你要一工要食偌济？敢要食十斤、二十斤？唔免，四两杯就好，一工甲你调整一摆，让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的时间内底啊，让你啊脱胎换骨，让你亲像变一个人咁快。我现在刚刚咧讲，因为这足济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整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佫有内部这李大姐伊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里有这廖尚哦，这真特别咯吼，伊哦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顶子壳无大劲，精神佫变足好诶。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吼，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断咽，一感觉唔咧感冒未煞，三岁囡仔吼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的，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七十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转去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后，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个，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即就是啊，即个做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个即个做规个末梢营养拢有够，过来嘞。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心的患者，洗心丸水吃一包，他较袂疼，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個林小姐，伊都讲食这个足好的啦，伊嘛唔知要安怎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中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個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個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能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吼，这個、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個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嘞，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燥性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伊营养价值足高个。啉粉工第一当逐步强身。你若是恁家的囡仔伫咧啥物主科啦，伫咧啥物咧上班的话吼，一工干一个办公桌啊，劳心劳力个这，你一工吼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诶，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六十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讲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个，
啊，佮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毛，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毛足严重诶。自从有这粉光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香诶，啊，足好啉哦。诶，尤其是哦，要用咱诶细菌，上介好就是酸粉光，因为粉光这是咱美国粉光哦，伊诶性情较温良，叫做上品啊。主播中心佮兼退会，袂瘦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主播，分工拢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8倍的切片的分工，浓缩60倍啦。60杯浓缩，才有哪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咧，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那量若无够，就无法度将垃圾的物件冲掉。这时候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啊，伤过头时就变成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然后你若电液无够，伤电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上虚的时阵啦，都造成啊这个过敏咳嗽，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都大行都来。所以咧，你即马那卡住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咧，鼻啊定过敏的啦，蹭蹭叫迄种迄啦吼，或者是定喙齿安尼带白斑吼，嘴大喉渴这，也是到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火气大的朋友啊，常常安尼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饮酒过多的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气。过来，咱的年纪较侪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常常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着过一寡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吼，开刀过了后较失气失血，用粉功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食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紧。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粉功，上介好就是粉功。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个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块拢有明显的记载伫个，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的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若加传播，啊，佮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单味就好啊，吼，单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哦。全世界上介好的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而且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哦。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伊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4.8倍。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卖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体。好处我会甲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挂啊边啊，这叫做。他无爱的物件，甲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就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的物件本身就无同，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买当倒去牛奶啦，还是倒咧咱的这啊，倒了这其他的果汁来底食，买当安直接倒去取来底食，买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来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三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个责任

0: 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甲你提醒一下，恁家有囡仔爱好食，囡仔爱好食哦，小朋友吼，啊过来上班族爱食，银发族的人爱食，长时间的讲话的教册才爱食哦。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食，这招待招待朋友吼，实在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十包，哦，十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二十工，你若逐工啉就食十工，只要1500，两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诶这个介绍，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拢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0800-00919来，先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顶港主文有成功诶吼，买两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白白三盒，应该爱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互你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因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给你送一组，六盒3000就好。六盒3000就好，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1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19，即摆电话卡起来拢好啊。人咧试食，试食咧一盒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观众朋友拢做来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这两盒啊。先卡起来才有哦，30个尔，一摆两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3000多，才先讲啊，30个尔，即摆刷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你好，买分工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好，来小玉姐，
1: 喂，
0: 买分工哦，
1: 系啊，
0: 好来六十一线，甲少年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1: 哎，
0: 买分工哦。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岁，这会晓买，拢做内行的，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喂你好，别分工哦。
1: 阿文，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二岁，下一个来，超群你好。
2: 可以。
0: 别分工哦。
2: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64岁，搁下一个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3: 哎，蔡哥。
0: 别分工哦。
3: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来，那个65先搁下一个来，美玲姐你好。我算刚下美玲姐。
3: 有。
0: 别分工哦。好，等我一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伯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小燕姐，你好，小燕姐。
4: 哎。
0: 没分工哦。好来。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了，你好，阿帅了，你好。没分。
5: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在爸爸妈妈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对阮的支持较疼惜。爸爸妈妈一定唔捌食过哈，互家己一届机会。你会感觉吼，有当时啊讲无烂，啊无也就是讲你有发现家己的烂是安尼想想念念的这吼，你都爱赶紧来食这个分工吼，听家己的气吼，和咱这个气势愈来愈好哈。0800-00919来，甲阮支持一下哈。吴太太你好啊，姐你好哦。
6: 好。
5: 嘿，你好，是玉林买一组分工粉吼。
6: 对，
5: 好，谢谢你，感谢你给我支持，啊，电话唔通挂吼，感恩你哦吼，谢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玉环姐姐，玉环姐姐 lucky， 再过看哈，玉环姐，咱这个爸爸妈妈，咱吼吼唔捌食过吼，拢各有讲过，要开放两盒，互恁做体验哦，要去对吹啦。咱平时去百货公司买物件，好去商店去买物件，去药房买物件，无人安尼互你试食，吼，啊，就是为着要吼。哦，恁的身体愈来愈好，有个人会感觉讲啊，我开这个钱唔有价值无，我唔敢买哦。啊，我你讲免烦恼，绝对有这个价值。你食一阵啊，你就发现你家己吼气色加足好，你精神也加足好个吼、哦。希望这爸爸妈妈给阮一下机会一下吼，甲阮斗鼓打一下吼、哦。爸爸妈妈电话继续卡吼，会当让你吼滋补强身吼、哦，不燥不热。0800-00919吼、哦，所以咱这分工三有偌尔啊好，是大家拢知影。哦，我相信咱这时代吼，比阮搁较了解吼，比阮搁较了解。希望这爸爸妈妈给阮机会一下吼。春梅姐你好，阿姐，哎呀，这边要一组啦哈。
7: 你
5: 好。嘿，阿姐，阿姐要一组分工三吼。好，多谢你给我支持，电话唔通挂哈，谢谢美云姐。
7: 哎，
5: 美云姐你好，我是玉林妹一组。
7: 好，谢谢。
5: 感谢，再给我支持，电话唔通挂哈，谢谢你，感恩你哈。所以爸爸妈妈，咱即马先来了解一下，咱的分工三吼，分工三吼就是吼，咱这美国吼，迄个俗称花旗参呐，哦，阿毛人讲。

0: 西洋参啊、粉光参啊、巴参啊，非常吼对咱身体拢有足好的帮助的，对啊哈。希望这爸爸妈妈吼赶紧打电话哈，玉环姐。哎、欸，玉环姐，不要一组啦哈，感谢这讲支持，多谢你听小电话唔通挂，谢谢你，感恩你哈。好，来过来了解哦，咱这个吼粉光参内底吼有15种的人参皂苷，咱就是要食这個。我跟你讲，增强我们的体力，帮助咱的睏眠。今麦做这时段哦，伊人真正哦睏未起，迄出忝的代志哦，真正咱讲睏未起是慢性自杀，啊伊都唔是歪睏啦，伊都睏未起啊，所以咱要赶紧来保养18种的氨基酸。吼、哦，会当互你补给咱这营养，啊，搁滋补强身，这最重要的吼。过、哦、来，搁有26种的微量元素哦，吼、哦，可以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即嘛吼，是大人吼，愈来愈侪岁，咱的新陈代谢无好，咱都赶紧来食这就对吼。啊，搁有咱的多糖体，会当调整咱的体质。所以爸爸妈妈，你看嘛，一包安尼粉光参，细细包，你莫看安尼科技足厉害。哦，伊甲所有吼的所有的啊健康元素拢伫即包内底，方便携带，咱出门就会当炸咧，买当去吼，甲咱即个吼啊闺蜜啦、好朋友、亲戚朋友分享者，遮好物件就是爱互大家知影吼。希望咱即爸爸妈妈继续敲电话哈，感谢恁大家哦。来，过来了解一下咱的粉光参吼，医学吼有研究哦，吼有研究，咱等下就继续来讲吼。先接一下电话吼，碧云姐，碧云姐你好。
1: 我讲吼，我讲我该订订啥物件，你若无寄给我。
0: 啊，袂哦，你等下，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吼，你等一下哈，你家接接接听一下吼，看卖啊到底是啥物物件啊未到哈，来。增加咱的中枢神经的系统哈，恁食这吼，对咱的身体愈来愈保护心血管疾病，会当提高咱的吼免疫力，促进血液活力，啊，个会当治疗咱这糖尿病哦，补充元气，增强我们的气管功能。所以爸爸妈妈，这好的物件吼，是不是一定爱来保养哈？来，调张大哥你好，
2: 哎，
0: 哥哥，我要一组粉光参。
2: 对，
0: 好，多谢哥哥搞支持，电话唔通挂，谢谢你哦，感谢哈，谢谢哈。所以爸爸妈妈真正唔捌食过，即马开放两盒足好个啦，你着食看卖咧啦。你无食，你拢吼敢若听阮讲吼，你电话爱举起来卡，爱食一阵嘛，你才知影讲原来有遮好个物件，而且足好咯，也足好食。像我食吼，我拢无去泡茶哦，有个人是介意安尼烧烧下。哦，啊我吼，我是拢直接单吼放咧嘴，互伊家己吼安尼豆豆扬起，安尼足好食，迄个吼口味真好。好，所以爸爸妈妈真正，咱若吼如果吼你若有以下吼，你着个诶问题，一定爱赶紧来补充哦，常常来蹭鼻的啦，嘴大喉快这种便秘的啦吼，啊，过来困眠不足的，常常咧啉酒应酬的啦吼，啊压力足大啦，困起来搁爱困的这种的吼，所以吼无论安怎你这个问题这尼啊侪吼，赶紧来吃啦，赶紧来吃，吃了吼会当让你疼气，会当让你身体愈来愈勇。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给阮一个机会咧吼，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继续打电话吼，0800-009-119，阮伫刷卡为大家服务，感谢大家，谢谢，感谢您。

0: 谢谢，感谢大家感情切。谢谢雅慈妈妈、慧珍妈妈、洪阿姨、谢妈妈来继续这样酸汤服务，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热情掌声，谢谢大家哈，感谢咱这爸爸妈妈给我们支持吼，刷卡咱这个食堂继续服务玉林来唱歌，带来这首小酒套咖啡，实际的美珠姐姐一个咱这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吼，嘉桦姐，谢谢哦，谢谢妈妈，小美姐、玉花姐，好，咱这个啊嘉纯的阿哥哦，秀香姐啊，清甜大哥。桂花姐

谢文采大哥大嫂、玫瑰妈妈、红阿姨、林英妈妈、美妹妈妈、淑儿姐、秀芝妈妈、明雪妈妈、玉玲姐，还有我们简爱阿嬷、冯琪大哥大嫂、玉慧妈妈、富儿妈妈，感谢大家，谢谢玉慧妈妈。

0: 谢谢高翔，
1: 谢谢美华妈妈、梅生妈妈，还有上帝妈妈、颜志大哥大嫂、谢妈妈、文采大哥大嫂、依琳妈

还有洪阿姨、秀芝妈妈、明雪妈妈、简爱阿妈、顺达大哥，感谢大家哦，谢谢。那你这里玉慧妈妈、浮尘大哥、冯琴妈妈、淑儿姐。

0: 姐、玉慧姐、双弟姐姐、桂花姐、文采大哥、依琳姐，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下不跟你们就拍摄哦，下次见，谢谢。
1: 哎，谢谢，感谢这样的安排，咱的这个中。

0: 谢谢，感谢大家更新不已，林文杰、张和林，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最后带来一首吼，三月四，邀请咱南港的春英姐姐以及观众朋友到庭来听歌。感谢感谢，谢谢秀珠姐，谢谢妈妈明雪姐姐，感谢满足姐姐秀芝姐，感谢月英姐姐，感恩哦美惠姐、宝彩姐姐、富儿姐、慧如姐，谢谢淑媛姐姐，感谢佳桦姐。

谢谢我们上帝妈妈、明学姐、徐阿姨、丹琪姐、月英妈妈、正月妈妈、月香妈妈、丽凤妈妈、玉慧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哎，抽奖喽，抽奖喽！谢谢，
1: 感谢大家。时间咧过足紧咧，又过来跟咱这买声，感谢吼。啊，时间咧去紧咧，我今仔日是文化花吼。
0: 哎，花莲花莲，文化吼，
1: 来三二一，停！哦，刷来个什么？
0: 哎，什么花？
1: 哎，阿花姐啊，阿花，阿花姐啊，有听到无？
0: 来，玉花，玉花妈妈，
1: 玉花姐姐，玉花姐。哦，玉呀、啊，哦，玉花啦，哈，
0: 玉花，
1: 玉花姐，进来哦，来领奖哦，
0: 玉花姐得奖啊，进来哦，
1: 进来哦，刷到玉花姐，
0: 还有 D M 哦，
1: 哇，真正希望咱这奖品嘞，赶紧嘞送出去哈，
0: 是的，
1: 啊，那你先来练一下好，你先来练，
0: 练落哦，
1: 等你来领奖吼，等你来领奖，看嘛，今仔是人手气安怎哈，来，玉花姐，玉花姐，进来哦，卡电话才有准绳哦，嘿，
0: 进来哦。
1: 刷了快，玉花姐！
0: 玉花姐，
1: 哎，过你叮当，
0: 哇！
1: 哦，喉糖袂歹呢，这真正足需要诶、
0: 啊！
1: 哇，这玉花姐可能啊，去咧无用啊吼！
0: 玉花姐，
1: 玉花姐，
0: 真诶哦！
1: 啊，这真正可能真正咧无用啊！
0: 刷六个，刷六个，
1: 嗯，刷六伫咧算讲
0: 海口腔啊，
1: 海口，
0: 有爱咧。
1: 海口
0: 好有回呀、啊，得奖啊呢！今年你也
1: 中，得奖咯！
0: 你得奖咧！
1: 你是倒一个诶？好啦，不要紧啦，大家拢有机会哈，大家拢有机会啦哈！
0: 欢迎再来折折。
1: 对，咱这爸爸妈妈感谢你今日甲阮支持哦、喔。如果吼物件若无把握到，爱赶紧敲电话，甲咱指导电话抄起来。
0: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啊！
1: 指导的电话
0: 哈、欸喔，没关系。啊、爸爸妈妈呢有需要来个，这个希望爸爸妈妈吼会当给咱疼惜照顾啦，因为咱下晡的时间吼，我讲实在大家吼睡眠的时间可能在困中，但是呢，啊、希望咱爸爸妈妈呢也是需要恁的疼惜跟支持吼，啊，我呢继续拍拼吼，
1: 空
0: 九六零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阿子啊，明仔载就是在
1: 请假，
0: 在对去录影啊，所以那是中下晡。无接电话，我录影了后，我就会接电话啊。
1: 对，反正就是吼，咱子人电话甲抄起来，爸爸妈妈阮讲过啊吼，免烦恼，免紧张，
0: 等
1: 子人甲你开电话，安尼就对啊，好不好？
0: 哦，
1: 感谢你哈，甲子人电话抄起来啊哈。好啊，哎，明仔载子人哈也去录影，所以要请假一天。啊，到底什么人咧要来，特别来宾是谁咧？
0: 哎呦，
1: 拭目以待，好不好？好，谢谢大家
0: 哈，
1: 啊，甲子人电话抄好哦嘿。
0: 谢谢。
1: 好，啊，那要做些。玉林马天鹤来，玉林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多播多利用，让你大家轻轻松松。
0: 一定要加这个轻松哦，
1: 对。谢谢大家哈，阿吉胖更加好看，有的咱的小刚，
0: 多兰佩妮。
1: 谢谢，明天见，感恩大家哦，
0: 拜拜。

0: 哎，小心。我那世间红人种啊，上讨厌，因为甲伊讲话，讲啊，你会硬死，知道？
1: 两种。
0: 第一种是种，甲你讲话拢讲一半，啊，讲啊一半就唔讲啊，系啊。
1: 哦，我嘛上讨厌迄种的，迄种的吼，要讲哪唔讲，唔讲都要讲啊，要气死，足讨厌。
0: 真的。
1: 哎，啊，第二种嘞？唔紧讲。
0: 我还有事，我先走，好不好？好，下次见，下次再跟你讲。
1: 不了，你还没够，你有事，你还真有事。

0: 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红梅》。
1: 天下细细，伊讲伊欣赏像阮这款体格，别人的身材可比中国小姐。

0: 来背36,800就好。
1: 36,800。
0: 哎呀，
1: 较济哦。
0: 我昨暗要食暗的钱是。
1: 你敢那单36,800？
0: 无啦，我讲食暗的钱啦。
1: 哦，是啊。
0: 你若无甲我约，我后边咱接偌济 case 诶，你都唔知诶。
1: 我敢讲敢有正。
0: 啊。敢真正迄个体格真正敢比我较好？
1: 当然啦。
0: 当然哦。

0: 你来来个听看卖，安尼发生这款的代志，这一切要叫谁赔啊？哎呀，原本咧时间来着，好会当接过来摊的呢。哎呀，啊，结果哦，为着一个吼，哇，
1: 我
0: 唔
1: 知你
0: 这
1: 搞，
0: 规暗拢了去安尼啊。
1: 我
0: 唔
1: 知你遐搞。
0: 你唔知道吗？
1: 是安尼，接几啊摊，接啥物？
0: 接啥物？接过来，他当然嘛是接生意，对无？接服务啊。
1: 啊，一届拢30,000起跳，
0: 无啦，一届啦。
1: 这厉害哦。
0: 368啦，接百几个安尼。你唔知真哦，这钱歹赚啦，哦，钱歹赚
1: 啦。我刚才你无惊，惊
0: 佫无细。对啊。哎，那真吼，哎，足侪时段，大家拢卡来讲吼，小刚你来赶紧嘞，吼，你佫唔赶紧嘞吼，以后吼，哎，这妈妈吼、阿妈吼，甲你讲，唔通等到未来吼，白老惊油吼，哎，到时阵你要顾孙呐、顾囝吼，你可能就无迄个体力。哎呀，
1: 你嘛差不多啊。
0: 你这咧差不多
1: 嘞。你30+
0: 嘞。
1: 30+。
0: 你嘛得要30啊？女人30啊。哎。对不对？
1: 我就还没啊，
0: 我就还没。
1: 对啊，
0: 那差一年，你若算虚岁，你就已经超过啊。
1: 不，阿伯。
0: 阿伯吼，足坚持的对啦。吼，反正这对年会对女性朋友来讲哦，拢是一件吼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秘密的一件代志。
1: 嘛未，我感觉这嘛无啥物秘密啦。

0: 己工有一种三十岁感觉就是大人的感觉啊，二九还
1: 我二九就还没，忽然间一暝过了主席一搞奇怪，大汉啊呢，哎呦，忽然间照镜，
0: 所以
1: 发现家己安尼大人大只，
0: 我就坚持我今麦阿伯，
1: 好阿伯，啊那等下真正三十岁讲你要创啥？你有什么规划？啊，都无法度啊，
0: 无法度啊，都变大人
1: 啊，都变大人啊，啊，有变大人，无变大人，这有些拢是一个咱的啊心态的转变啦。有的其实吼，我照心神有像一寡时大吼，六七十岁吼，不管几岁，你伫咧伊的甲伊相处啦吼，生活之间吼，伊不管是拢咧笑啊，不管是咧心内拢是一种欢喜心，
0: 就是很。善的循环吧，我觉得，因为东西就开朗，就是
1: 就开朗的啊。
0: 跟这种人相处就是正能量。
1: 正能量重点是安怎？你跟相处，你发觉讲哦，啊，不怪人咧未老啊，不怪人咧这个面相哦，拢无啥物款哦，因为物质啦，哦，甲这个目眉啊，哦，啊，这规个才拢那个静态纹哦，
0: 真的，但是时大拢笑眯眯安尼，真正面相啊，是讲那个皮肤都会很好，
1: 很好啊，哦，所以。每天三大笑，大家一定拢安尼欢欢喜喜吼，啊笑嗨嗨。那真正平时找无会当和你欢喜会当笑的吼，你就来看咱大力电视台。
0: 对
1: 啊，咱上至少吼，
0: 至少坐底下你就样感觉好笑。
1: 对嘛，上至少话无一定好笑，但上至少生了好笑。哈哈哈！生了好笑，这嘛是咱的。
0: 生了好笑是我啊，你当然。
1: 你哪有生了好笑？
0: 不是走那个路线。
1: 你谈到迄歌曲当中讲身材最近愈来愈好，那可比迄个中国小姐啊，对不？哎呀，你的人个就容易挽救的。
0: 是讲迄种唐朝的啦。
1: 哦，唐朝的，
0: 唐朝的中国小姐，
1: 那有贵妃安尼的对啊，哦，你是对啦，有影咱，
0: 我唐朝的，
1: 咱骗你是惊迄种路线的，有影啦吼，福气啊，福气最近有在运动
0: 啊，体格袂歹，搞你就知，
1: 我搞啊，哎呦，
0: 哎，笑甲离
1: 西西，你看笑甲强要离到位去看病，哈哈，啊，什么代志，特地你才欢喜的咧，
0: 无啊，
1: 啊，
0: 无啊，
1: 真正无吗？
0: 就是每天三大笑啊。没话说的时候就笑、
1: 啊，就笑啊！这就是这组你来开始跟我做这波，这一直以来就是你的武器啊！你敢问啥吼？唔知伊就笑啊！啊，话讲到一半接袂落，啊就笑啊！啊，无变安怎？啊，就剩笑一条路，敢够吧？
0: 啊，笑只就卖油头咖啡嘛，
1: 对，
0: 笑
1: 只
0: 就人看的买卡斯。
1: 你讲的有影？
0: 对啊，
1: 礼多呐、啊，咪礼多会哦。礼多人不怪啊，礼多人不怪。那主以前哦，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0: 其实我原本我的笑点就很低啦，我自己笑点就很低，所以就是这样子。
1: 就是
0: 也不是刻意说要这样笑，就是。
1: 哎呀，
0: 不行的。
1: 伊的笑声就是跟他豪迈尔，哎，一个左囡仔人啊笑一款声，然后讲，后尾讲，你若头一届无熟识，要讲惊死。好啦，谢谢大家哈！啊，昨昏这个拜哈，咱公休一天嘛哈，无上节目。哦，啊，昨昏一路吼，哇，足好睏的啊。嗯。最近这天气吼，啊，小可一点啊湿乎，吼啊凉，天气袂讲啊伤热。
0: 凉凉
1: 啊。哦，凉凉啊，就特别好睏啊。吼，昨昏睏到一路啊，将近要中昼啊。嗯。哦，啊，朋友少的，哦，哎，要对，哦好啊，来去个啥，罗南嘛。
0: 哎。
1: 哦，罗南，讲吼要来这个北港啊。北港哦，而且我想，北港哇，安尼唔得爱来去这个朝天宫。
0: 会怎有落雨呢？
1: 哦，我跟你讲，这一切吼、哦，我跟你讲，这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代志啊！哈、哦，昨好啊，就出发了嘛，两点哈、哦，点外两点遐就出发了，哦，出发了一路开车，一路开到进里尾到这个吼森林嘛，哦，已经落这个交流道啊，哦，忽然间吼、哦，像一阵大雨啊！而且迄阵大雨，就特别就神奇，我阁有翕相。
0: 嗯，
1: 迄阵大雨是安怎？出大炎日啦。但是迄雨有够大个大。
0: 太阳雨。
1: 太阳雨。
0: 嗯。
1: 哦，太阳雨。哦，啊，就落足大个，落足大个。
0: 嗯。
1: 啊，一路就开啊，无法度嘛，就已经要到位啊。一路开吼，当当愈接近这个吼朝天宫的时阵吼，雨一直下。
0: 哦。
1: 哦，雨一直揪伊，哦，一直揪伊。啊，因两点外迄阵还袂食到嘛，就先食走去这个
0: 青蛙汤。
1: 青蛙汤，有这种物件？
0: 有啊，朝天宫后壁就有啊。
1: 真啊假的？
0: 真啊。
1: 我都唔知影。
0: 还有那个鸡脏边啊。
1: 好加载，我唔知。吼啊，所以就是食这一般人通常拢知影的，就是吼咱北港出名的吼炒鸭肉羹啊。
0: 鸭 阿爸去遐面新港
1: 啊，北港嘛有。
0: 哦，真的
1: 哦。

0: 江嘛有，嘿、啊，北江伫咧嘛伫咧即个庙边，哦，庙边遐食，哦，食食的就入去拜拜啊，吼、嗯，啊，这嘛是头一届，哦，自出世到今吼，啊，以前拢听咱的即个大家妈，哦，包括白沙屯妈吼，一直以来出巡啊，吼，会拢会到即、這个啊朝天宫啦、啊，吼，包括洪天宫也、啊、好啦，吼、嗯，会去即、這个甲妈祖的。即个姊妹啊，吼，诶，会面呐，哦，一年一做，即个因的闺蜜，吼，诶，算闺蜜嘛，哦，闺蜜的聚会安尼，我毋捌去过，哦，啊，昨昏一到位吼，哇，拄好我伫遐食食鸡啊，嗯，咪食着鸡，咪食鸡哦，食鸡啊，所以即个讲食鸡，一边食，哦，迄炮仔声放到有够大声，哦，迄炮仔声吼，有够闹热的闹热啦。
1: 那边好像几乎
0: 不管是拢有
1: 对，不管是拢就闹热。
0: 你现在炮仔放到吼，我蛮捌听过遐大声的。哦，迄种哦，迄种雷炮啊，哦，迄种大雷炮，唔是一般的炮啊，哦，嘛唔是冲天炮哦，是一种大雷炮，一炮一炮，
1: 就是北港人砰，拢已经就惯习啊，
0: 砰安尼啦，
1: 哦。对这家的，因为感觉是老民，他们已经觉得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哎，啊，这家吼，我就赶去这个、去参拜啊。吼，啊，果然吼，有一团来自这个外县市的，应该嘛是算这个关圣帝关圣帝君哦，关圣帝君吼，啊，来到这个所在吼，
1: 啊，
0: 嘿，挂香吼，一个进香团安尼吼，啊，足热闹的吼，我们。拿一支香哦，要拜就无路，你敢知影？因为内面咧规个庙埕吼，人拢钱甲甜甜啊。
1: 尤其是拜个拜一咯，想讲人会较少
0: 对。我着敬拜一啦。
1: 啊，可是无啦，因为即马嘛暑假啦。
0: 哦，暑假
1: 也是有关系。哎呀，
0: 卖出去，新庙卖出去行，出去游览佚佗一下嘛，吼啊，拜吼，这真灵下吼，真灵下。
1: 对。
0: 吼啊拜吼啊，内面即个四界啊行的。哦，啊，甲看看的安尼，哦，啊，祈求一下，哦，妈祖会当啊保庇平安，哦，保庇平安顺时。嗯，啊，拜完了吼，哇，天拢是一直拢是乌阴天，哦，拢一直乌阴天，落无来，哦，落无来。我想讲哦，啊，拜完了物件食完，还佫有点仔时间呢。一网络 Google 拍开吼，洪天宫伫边
1: 啊？
0: 哦，洪天宫无远，
1: 十三分钟。
0: 哦，我甲看迄 Google 迄东西啊，十三四分钟哦，无好来咧，竟然就已经来到位啊！哦，一逝路，驶点外钟来到即、這个哦北港新港啊，啊一定爱去嘛！哦，啊当然拜完了，哇！头前我头一过知影，头前遮尔济咧卖物件呀，
1: 对，
0: 啊，佮加上因为。最近是毋咱台湾的即个毒油的事件，哦啊，足侪人咧用油拢真顶真迄落嘛吼，啊北港卖上济的啥？
1: 麻油嘛。
0: 麻油，各种的即种哦，麻油油品啦，佮有卖迄啥？迄种，迄啥？
1: 麻老味啦。
0: 麻老味啦，哇，啊得买啊，好得得。
1: 今下就是爱买啊。
0: 大包细包，
1: 对啊。
0: 啊，佮有传统的大饼无？啊，管你啥物人要食啊，买就对啊。
1: 反正拢会买耳朵饼干。
0: 我买物件是安尼吼，反正买一定有人通好送啊。想买再佮讲啊。哦，满足一下我家己种哦买物件的这种
1: 购物欲望。
0: 欲望。我袂去买迄贵的物件，但迄俗的物件吼，我佮真够买。尤其对一种糕饼类的，哦糕点类的。
1: 你喜欢的？
0: 我喜欢的。好，我拢无在条冻啊，过来冰个甲冻啊，冻袂掉啊，啊冻袂掉。
1: 你会当下当来配茶啊？
0: 配茶啊，哎呀，啊后来吼，就到这个洪天宫，哦洪天宫遐去另外一条，我阿要讲呢。
1: 对啊。
0: 哦，伊头前拢啊一条。
1: 朝天宫较济啦。
0: 较济。嗯，啊洪天宫遐较复古，哦嘛较有这个。啊，嘛真有传统味啊！
1: 我大概去洪天宫就是拜拜嘛，拜拜以外，一定会去，就是一定会去吃那个鸭肉羹。
0: 鸭肉羹哦，
1: 超级好吃。啊、
0: 我有帮你买回来。
1: 哦，因为我顶个去我冇帮你。
0: 有帮我买啊？哎呀，啊对，哎看到，但是我咧怀疑，唔知是迄间无，应该是啊。
1: 对啊，对啊，对。
0: 伫个香客大楼下骹一间，啊买唔到，我看你这表情还啊。
1: 啊，不是就迄间尔吗？
0: 就迄间尔吗？
1: 就是，
0: 但包装甲迄阵你提好我还无同哦。
1: 新港吗？
0: 新港。
1: 对啊，迄间尔。
0: 我着足惊讲吼，因为包装无同，你敢知影？
1: 就是伫边啊嘛。
0: 就是、哦，骗你的对嘛？就伫边啊嘛，边啊。好，你边啊足大片的，足大片的。
1: 不是、啊，都没有

0: Suki 在右边嘛，过一个红绿灯这样。
1: 差不多哦。
0: 对啊对啊，就那间而已。
1: 我等于跟阿玲话包装啦，阿玲话就放心嘛，不买唔到伊啊，因为我知阿姨爱食啊。
0: 谢谢。
1: 哎呀，去无迄落吼，我敢转来，唔敢嘛吼。哎，啊，得买，吼，啊得哦，买完啊，洗完拜拜平安了吼，哇，得塞车，哦，塞车要转来台中啊嘛，无塞才通啊去暗嘛。哇，啊一路塞吼，塞甲倒落啊。
0: 哎
1: 呀，
0: 我妈说不定那有拄着，我甲你讲。
1: 卖讲咱两个，卖讲迄种有拄
0: 着。有遇到啦，因为是不是落大雨？
1: 啊，你看这问题就来了嘛。啊，偏偏两个人拢啊往南啊无烧吹啊，啊无烧酒啊，啊回来这里好像有遇到咧。
0: 啊，那真正我等你拿，
1: 我等你拿提起一包烟给你讲，我嘛准备一包烟给你。
0: 我无去啊。
1: 我无去哈，因为啊，无你去对。
0: 我啦，我昨昏跟我妈妈去本溪哦。
1: 哦，本溪哦，
0: 哎，因为我没有去，我妈妈没去过，无去过本溪哦，啊，去遐踅踅看看，但是因为山顶嘛，山顶啊落雨，所以也没什么开店这样，就也还好。
1: 所以我昨昏就是安尼吼，啊，结束了吼，啊，我都唔知影恁伫本溪哦，哈，
0: 你得咱来找阮啊，
1: 无咱伫遐见一下面的嘛，吼，哎呀，见一下面，食一下饭的嘛，好嘛，哈。回来吼，哇，一路塞迄高速公路吼，塞到咧倒落，对吧？回来吼，塞到终于倒落，落大雨啊！
0: 对啊，
1: 哇，迄雨落到吼，我头先也毋捌看过遐大阵的雨啊，真的呢。
0: 有可能咱就是塞迄边啊，但是拢看无。
1: 看无，我真正看无啊！不过头前迄台小台车，我伫怀疑讲你的。
0: 不是，我唔是开我的车。
1: 迄个啥？哦，迄真正完全头前拢看无路呢。哇，昨昏伫咧咱的这个森林这一带。我回来看是闻遐森林淹水啊！咱经过，我经过迄个所在，才淹大水，淹到半脸悬呐，吼，半个脸悬吼。哦，迄高速公路顶咧开车真正足危险的危险。哦，迄规个寒冬路你咧翻吼，翻无啥会知呢。迄车速一旦你驶较紧的，迄规台车那咧飘安尼啊。
0: 危险的
1: 啊！那咧飘，哎，所以一定爱吼。注意安全，啊、最近因为风台拄啊过嘛，哦，啊，咱加减嘛是一挂风台尾，哦，一挂外围的环流吼，伫影响到咱啊台湾各管区，
0: 哦，
1: 所以出门啊，当然暂时嘛较卖往山区去，哦，山区加上迄个溪边，
0: 我们是旺季，袂记讲卖上好是卖往山区去，因为。阮是为家己去本溪嘛，啊，坐另外一座山来时阵拄好到高溪，就等于绕了一座山，就路边真的遇到那个工程车。
1: 哎，那无落雨，我本嘛要过高溪嘞。
0: 真的。
1: 哎呀，
0: 伊就是有工程车，啊，就是底下咧开黑路。
1: 嗯。
0: 我塞个一毛惊着。
1: 哎呀。
0: 真正是有点危险，但是伊袂记得。
1: 有点危险。无，昨我兄弟应该是讲吼，应该是要往迄个啥啊三南溪去，天气热吼，原本要为这个山区。哦，来想想的，嘛是较危险淡薄啊。
0: 对啦，对，真的。
1: 啊，所以昨昏去走路，哇，我伫咧北港、新港咧拜拜，半滴雨都拢无落啊。
0: 嗯。
1: 哦，一直要去的进程，甲要离开了后，啊，才拄到这个大雨。
0: 哦。
1: 哇，好啊，伫咧
0: 这个。妈祖就是要让你去。
1: 哎呀。
0: 该参拜
1: 啊。参拜，吼啊，伫咧在拜拜啦，吼啊，在遐踅遐行的时阵吼，哇，拢。天气还阁算真好，吼、嗯，乌阴乌阴嘛，哦，天气就算很棒啦，吼，有机会大家拢会当吼去遐行行的，哎呀，很不错啦，我看这个香火，这真正就，
0: 因为我感觉这是咱台湾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
1: 嗯，
0: 就是我觉得真的要好好的保存他们，
1: 对，
0: 嗯，
1: 哎呀，就无简单嘞，哈、嗯，拢有咱这时代吼，时代在甲咱来斗。到上座啊，甲咱到啊到看家安尼啦，哈，好啦，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啊、国际新闻哦，国际新闻哈，昨昏日啦，哦，发生伫咧咱的这个泰国槟城曼谷哦，发生一个17年来哦上界严重的这个火烧啊，而且这个火烧吼烧伫咧迄个夜店啊，哦，夜店的大火、哦。造成28人死亡，而且吼100多人受伤啊。
0: 嗯，
1: 伊当时啊，什么原因？因为逃生通道去互塞掉的啊，走无路啊。这就 已经吼回收到，迄当时伫咧2009年吼，伫咧泰国嘛发生类似的大

0: 志，就奇怪，拢发生伫咧这种夜店 pub 当中。
1: 哎，都暗暗嘛，啊，大家可能食薰咧，食薰啊。
0: 过来咧，重点吼，为什么得胜的时阵会走无路？大家拢有啉吗？
1: 哎呀，
0: 哦，有啉啊，可能牙人牙牙啊，吼牙牙啊，
1: 无清醒，
0: 嘿，无清楚啊。因为迄内面的气氛差嘛，吼啊，大家安尼哦，欢喜啊，乐腾啊，我咩啊，所以有可能发生一寡吼危险的时阵，大家无伫咧第一的时间，吼会当反应过来，哦啊，造成即届的即个遮尼啊严重，搁伫咧哦边口吼的即个市中心嘛，
1: 应该就侪观光客的，
0: 嘿，一定是很多的，因为即卖搁暑假，吼很多的观，所以咱出门去佚佗吼，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呐。哦，唔是讲啊，来到这种欢喜的所在，你就未记得讲哦，爱先看下出口伫对，哦，逃生的门伫对。像我感觉电影伊就做了真好。哦，伫个伊电影要开始进前，是咪拢会放一个逃生影片？哦，啊门伫对，哦，啊迄个电火伫对，你若真正发生一挂灾害吼，你要为倒位行。我觉得这个是咱嘛是做一个大人吼，爱为家己负责任的吼一个部分啦。你看伫泰国，所以最近出头佚佗一定要注意啊。你看泰国火烧啊，啊伊讲咧越南嘛，富国岛啊，是咪拢爱坐迄个游艇、游轮、出去啊看海、看风景，啊佮一只船佮变伊，哦啊几只嘛，真侪人吼，即个无去的，哎呀，所以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好啊，佮再来吼。咱前几日毋是即个巴威台风吗？吼、哦，顶着无算顶着，吼、哦、啊好佳哉，你看无顶着啊。迄粒巴威台风吼、哦，后来吹到倒位中国的北部宽城即个所在啊，你看迄雨落甲安尼啊，你看安尼有含无？
1: 真的呢。
0: 很夸张，好啊佳哉，真正无为咱台湾吼安尼顶着落来。啊，你若想呢，伊来到中国大陆的迄阵的即、這个。哦，规模都已经细啊，佮
1: 你看佮遮严重。他们阴谋物件会当
0: 懂啊，佮遮严重。哎呀，他们没有护国神山呐、啊。
1: 对。
0: 其实我坦白讲哦，有时我咧看即个风台哦，迄中国大陆一定要好好甲咱台湾感谢。无咱台湾先提前哦，替伊挡遮济即个哦大风大雨哦，迄有可能会造成诶佮较大个即个灾害。
1: 对。
0: 哦，佮较大个灾害哈。佮再来佮咱的即个经济有关系吼，咱的即个中研院讲咱台湾的哈经济哈真的。旭日不是东升而已，旭日更深啊。官本说哦，预估今年的 GDP 九点多，今年已经来到十点多了，十点多了，所以包括我们出口啦、投资啦、消费啦，同步的增温，同步的增温，这都拜我们的这个科技业啦，各方面所赐。所以你看看顶半年我们这个证交税创下历史新高，你敢知道证交税年增哦，1.9倍啊，1.9倍，干他收遐个税哦，干他收遐个税收几啊千亿，干他收遐收几啊千亿，哦啊，包括咱的这个国安基金，哦，昨昏宣布这个完成退场，394天，差不多一年外的时间哦，赚99亿啊，政府总啊共啊开，120几亿吼，去互盘啊。报酬率81%呢，所以哦，我现在跟着政府做就对了，跟着政府做一定不会错，伊不政府不可能做一款了钱的代志，啊，不可能做一款了钱的代志哈，啊，但是最近哦，你看股票安尼有起有落啦哈，第一是因为中东的战事哈，啊，又搁有淡薄啊这个变动，哦，你看包括咱的霍姆兹海峡哈，之前讲要开，啊，又搁关，啊，即卖又搁关啊，啊，所以。包括这个油价吼，起咧将近要10%，
1: 就袂稳定。
0: 原本已经落价，每一桶剩70块左右的这个美金，又搁起价将近要80%啊，哈，所以这个嘛是小小啦哈，小小哈。啊，搁再来咧，韩国哦，韩国大怒神啊，韩国的这个国企那边属于大怒神咧，三星包括海力士已经回档超过30%，就是30%的这个意思啊。哦，回档超过30%了，这东西伫个咱的这个股市包括世界的这个经济上吼，受到真大的这个影响，无法度。即马韩国咧抬啥？抬因的这个融资，抬因的这个杠杆，抬因的只借钱来买股票的人，这个人无说出来，股票袂起，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一定爱用真。
1: 很大幅度的。
0: 叫恐怖，让你料想未到，这种波动要来洗一挂吼，才冻未掉的啦。吼，目前的状况是安尼，所以加减咱台湾会受到影响。但是咱来真少看咱这个拜四哦，咱的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有机会，把咱的这个台湾哦带领去一个无同款的所在哈，大家当小期待一下哈。搁再来这个有人探到。最近咧落大雨，天气歹嘛吼，淹着落水溪岸吼，去倒一挂有毒的粪扫啊，哦，啊结果，互十几个迄个村民掠着啊，哦，掠着，佮摕迄猪头吼去掠人咧，啊结果迄两个哦，即个歹徒足巧的，竟然佮有找人接应啊，哦，后来去就倒去，哦，嘿，后来去，因为你想咧落水溪。中下游足侪拢是咱吼，即个
1: 系啊，农民啊，
0: 农民在种物件，在种植的即个水源头嘛。啊，你伫水源头的头附近，牵起来粪扫，下游拢会受到污染，迄足严重嘞。因为有些咱的农民，我坦白讲吼，足辛苦的啊，真的很辛苦。好不容易可能种到当要收成啊，啊，若一摆水去用到，才有污染的。迄未来遐个稻啊，哦，遐个农作物。要去检验，迄是拢全部拢袂过。
1: 对啊，啊，遮偷渡的人拢袂食到嘛，家己拢袂食到。
0: 啊，唔惊啊。
1: 钱较够。
0: 哎呀。
1: 钱较重要
0: 啦。对啊，别人的人讲哦，讲个一句较歹势，别人的囡仔死袂了。哎呀。哦，对着遮个哦乌白淡粪扫的吼，就是即款的心态。但是好佳哉吼，咱即卖目前吼会当启动一种吼，这个无人机啊，吼无人机智慧天网落去掠。哦，你去掠看卖，可能用伊的车牌吧。哦，用伊的这个咱每一个路口其实嘛加减有啊，这个监视器。哦，你去掠看卖，无你看迄真吓嘛，森林的三年啊，三年四百几件呢。哦，三年四百几件，平均吼两三工就一件。平均两三工就一件，这种迄牵那种粪扫啊，哦，牵一种粪扫的，哦，啊，拢一概拢过一大批
1: 的。啊，像那粪扫不爱摕去。该等的所在等，
0: 因为吼，因这种业者，这嘛算业者哦，无合法的业者，因一概处理粪扫量足大个啊。啊，你伊若要甲这个粪扫吼提起像你讲的哦，合法的，
1: 爱
0: 纳钱，爱纳钱啊，吼、哦哦，这个
1: 是让纳偌济啊？
0: 其实可以呢，真的，得捡粪扫这款吼，这废物也是有办法变黄金的。无、你看以前吼，你做。废五金有啥物才好谈？
1: 不是讲，我是讲，因可以去合法的所在倒嘛，爱纳足侪钱的嘛。
0: 都是要的，因为量大。哦。而且，伊捡的物件，若是歹处理，佮加上内面是吼一寡有毒的，价钱又佫较悬。啊，无你像安尼，就粪扫车捡起来就好啊。因为伊捡的物件就是
1: 无
0: 法对，无法多伫咧即个粪扫车等的啦，哈。好，搁再来吼、哦，最近落雨，恁一定爱特别注意。有时咱出去买些物件的，食一顿啊饭的，举一支啊雨伞，吼、哦、啊，到迄人的门口口，毋是爱擦的嘛，吼、啊，就有一位迄、那个吼妇女朋友啊，当当伊食饭食完，要离开啊，搁咧落雨嘛，吼、哦，啊伊忽然间找袂到家己迄支雨伞，伊就举一支，吼、哦，感觉讲啊，这支足像我迄支的，吼，伊、哦、就。伊就起来啊！而且要走进前，佫特别甲店家交代哦，讲哦，迄个歹势吼，我举一支雨伞，这支啊，敢若足像我的，啊，若真正举唔对吼，啊，到时阵你再甲我通知，吼、欸，我会留一支电话予你。若这个、欸、哦，迄支真正若唔是伊的主人在找，可以跟他通知。
1: 那一个就是蛮有良心的、
0: 啊。但是咧，竟然去用过啊！而且去用告之外，阁有啥无？阁有成哦，红阁有成哦。
1: 遐告的人嘛，足无聊
0: 的。为什么安尼？就是因为法官讲吼，因为迄当时你提走的时阵吼，你本地你心内你家己嘛怀疑啊，你家己嘛怀疑迄支雨伞到底敢是你的，但是你阁甲提走。
1: 啊，就落雨叫人举一个是安怎？
0: 啊嘛，唔知咧，啊就是安尼。啊，重点是吼，阁留下案底呢。从此以后，伊的这个良民证顶冠是留下一个侵占，留下一个侵占的这个罪名。
1: 迄就是拄到古老的人，真正的做人
0: 莫遐
1: 古老。
0: 但是就无法度，这个哦，法院就是安尼的这个宣判，所以吼，替这个和大家安尼小了解一下，好、哦、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
1: 哎、哦，
0: 好好义工啊，我若真正提唔到伊。
1: 哦，你讲不是讲也早搁家讲，哎，那欠着我留电话
0: 给
1: 你，人搁做甲安尼，做甲安尼啊。
0: 搁留下暗底啊，无
1: 多。傻眼。
0: 世间的吼，世间
1: 叫
0: 世间叫有这款的代志哈。好，搁再来吼，哎，世间冇这款的代志呢哈。咱伫咧顶礼拜嘛，吼，今仔几号？十四。顶礼拜对嘛？今仔十四嘛，吼。顶礼拜四的时阵，即、這个七月初九，敢大家敢会记得这张图？啊，我迄间伫节目当中吼，哎，趣味，吼啊，跟大家在分享讲吼，迄阵毋是世界杯要踢即、這个啊、准备要踢即个取四强吗？哎、欸，啊，毋是伫遐画吗？哦，我们是底下画吗？哈、哦，底下画，
1: 有都被你猜中了，
0: 画死的哈、哦，哎呀，无唔对，哎，只迄天你看，佮我画一个破伊啊，哈、哦，迄天画，哎，无唔对，就像我迄天七月初九所讲的，啊，就是这四队，哎，哦，这四队进入咱这几厝的，哦，世界杯的这个决赛，法国、西班牙，包括英格兰挂这个阿根廷啊。
1: 什么时候要比？
0: 十五，应该是明仔载，哈、哦，应该是明仔载的这个凌晨会比啊，哈、哦。嗯啊，麦克搞阿问啊，吼，我目前安尼就已经算浪费我足侪即个天机不可。
1: 你别接。
0: 无啦，当我有迄个啥，较有灵感的时阵，我再甲恁做分享。
1: 今嘛感觉不相上下就对。
0: 哎，连续四场，其实这个预测也算不简单啦，哈。法国搁再来要拍西班牙，好啊，英格兰要拍即个阿根廷啦，好，到时阵然后想法吼，我再跟大家做分享。
1: 15号，
0: 哎，15号会慢慢开始打，哎，哦，哎呀，大家要小期待一下哈，然后想法我再给您报告，我嘛想袂到啊，
1: 哎，你这届有预测到的都有赚吗？
0: 无啦，我无，我跟你讲吼，咱竟然就要预测了，哎，这个物件足现的哦，你若家己有参与，你就袂准。真的啦，真的，
1: 這是一種，你說你自己有，
0: 對，對，所以，這是一種玄學，
1: 不然你臨港就都不要參與，
0: 你就跟大家說，像這次就是啊，我就是都沒參與啊，我用最主觀，上最主觀的方式跟你們做分享，你看，就是，
1: 那你再逼一下啦，
0: 逼一下，好啊，明天，明天，
1: 明天不是開打了嗎？
0: 明天開打了嗎？好啦，不然看卡煞，好，这波看卡煞。我中唱歌的时阵，我想一个，好，我想一个哈。好啦，三首歌曲来送给您。

再来一首《头城来福大哥大嫂》点播的歌曲《多少》。谢谢，感谢大家，美木爸爸、美慈妈妈、桂霞妈妈、世玉妈妈、翠儿妈妈、玉花妈妈、惠美妈妈、丽儿妈妈、文娟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淑芬妈妈、丽琴妈妈、金石大哥大嫂、素文妈妈、蓝美妈妈，谢谢。
1: 来，谢谢，接下来新北的杨妈妈、廖媛妈妈安排一首《梦游仙公庙》，祈求这个大家拢平安顺心。

0: 谢谢，
1: 好，网友先公表，
0: 感谢。
2: 再来再来，这首新编的《言之大哥大嫂》点播的歌曲《世间一日》。

谢金娇妈妈、雪英妈妈、瑞斌大哥、苏珠妈妈、淑芬妈妈、秋莲妈妈、音乐妈妈、登山大哥、尤中大哥、雕爷、手青姐、雪晴妈妈、玉慧妈妈、雪英妈妈。

0: 谢谢，感谢来到咱每礼拜二每周生肖报人灾哈，咱等一下哈，在分享的时阵，会当和大家来拍一个啊扑克啊，和恁啊，恁来这个生肖的啊，啊，你当先先这个卡电话哈，再麻烦导播老师一下。好，咱先为咱头一个秀气的朋友为大家来做分享。啊，这个摆秀气的朋友伫咧各方面的运势有小可唔是遮尼啊顺呐，而且也个爱吼防范小人的这个吼干扰，哦，小人的干扰，所以工作上的进展会比较较缓慢小可，比较较慢，所以尽可能保持低调，啊，对这些代志莫伤过认真，哦，啊，做代志爱较圆滑圆融一些些，哦，啊，伫咧财运顶头咧小心。财务的损失、哦、可能物件会胖给你，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若感情上咧，甲伴侣之间的这个冤家娘子，一定要多多的体谅，多多的忍耐，啊、哦，有时要保持一挂适当的这个距离，比较会较好。
1: 距离产生美感。
0: 对。哦、
1: 好，算诶，过来玩炫舞诶。哦，秀姑这个摆卡，
0: 嘿，卡，春还归天呐，
1: 春还归天。就是较乌云大雾安尼，就是会有强强的一挂代志来拍乱你家己的一挂平常时爱做的代志啊，节奏这样子哦。啊，工作当中受到阻碍嘛真多，啊，较容易发生一挂混淆啊、混争，啊，家己就是不要自乱阵脚啦，就是卡步徛好在安。

0: 该就是讲钱财部分注意较容易上漏安尼，啊，可能小心一寡，哦，去防偷啊、防抢的这个代志发生安尼。头花较歹现，所以若是有感情的，可能会两个有小块有一点啊矛盾安尼。
1: 好矛盾哦，到底是你的矛比较硬，还是我的盾比较强安尼啊？
0: 打看看就知道。
1: 原来你拢安尼哦，哦，哎呀，无坐唔知影输赢对不对？吼，搞啊！二来个术后的朋友，今天百科人拄到一挂阻碍哦，你生活当中的压力咪比较较大哦，啊，和你做代志感觉较无力小可，哦，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啦，哦，啊，所以代志竟然多咧，你得要分轻重嘛，哦，重的先做，要紧的先做，赶紧的先做，哦，啊，有诶代志当啊小可。啊，较慢淡薄，不要紧吼，紧事看办啦哈。啊，财运还可以哦，哦，但是唔通伤过贪恋花财，哦，啊，感情上爱多多注意这个伴侣之间恁两个人的沟通，哦，爱讲好好，啊，两个人才会越来越好嘛。
0: 没错，啊，来换手套诶。秀头的哦，这礼拜哦，吉星高照哦，恭喜恭喜恭喜！啊，工作当中你就是做啥拢足顺利的，啊，拄到阻碍嘛，有人会甲你带领啊，甲你帮助安尼来解决，所以爱把握机会，全力以赴，赶伫这个时机安尼哦。啊，财运嘛真好哦，所以你会当期待一下。桃花运嘛足旺的，所以好好把握。啊，若是有感情的，爱小心一寡烂桃花。
1: 是的，啊，来，搁再来，秀良的朋友吼，会拄到足侪烦心哦的代志来，甲你安尼高高甜啊。啊，你若一旦遮高高甜的代志吼，无赶紧甲处理你的吼，哇，规个变作乱糟糟啊，哦，整个会乱成一团哦。所以手头顶悬的代志，你爱一件一件，哈，简单处理的，先甲处理你的。哦，你人家袂遐烦嘛？
0: 也是轻重缓急。
1: 哎呀，人家袂遮烦啊，平平哦，十件代志，甲两件代志，一定是两件代志，和你会比较会较轻松嘛，哦，所以调整一下啊，哦，啊，做代志凡事小心，啊，财运顶头咧，爱注意哦，吼，哦，爱注意，唔通浪费，哦，唔通伤过浪费，量上安尼则较无好，桃花较歹出现，哦，啊，但是有一个部分吼，无桃花的人，你会当。注意你身躯边的啦，啊，有机会你的桃花就伫咧遐，
0: 在身边这样子。嗯，来话想溜的，想溜的哈，
1: 是
0: 想溜的，想溜的这礼拜可能感觉较比较心浮气躁一点，啊，过来就是讲较感觉无啥气啦，无就懒懒啊那样。

0: 乐极生悲哦，伤过欢喜，伤过乐天
1: 啊，伤乐天，
0: 哎呀，因为这个
1: 天，
0: 哎呀，人讲天道既满嘛，嗯，哦，凡事伤过头多，伤过头好，总是会歹，哦，啊，人道既全，哦，咱做人嘛是安尼，无可能达项代志十全十美哈。啊，像各位朋友，你的财运顶悬吼，较普通小块，但是不要紧，拢有够用，吼，拢真好用的哈。啊，感情上吼，唔免急，慢慢啊发展。
1: 好，再来话想家，这办想家，哎，处于一些运势较波动、无稳定的状况安尼，啊，工作当中难免会出现一寡哦，互你感觉影响到你。影响到你的进度的，但是上好的方法嘛是同款，以不变应万变，咱看事办事安尼对。啊，再来就是讲财运的部分，爱谨慎一些，卖去红诱惑到啦，卖去红骗去安尼啦，较免有一挂危机安尼。啊，感情上就是避免一挂口舌的是非安尼，啊，拄到代志咱就多多包容安尼。嗯。
0: 搁再来，咱想到的朋友吼、哦，啊，这个压力愈来愈大，哈、哦，压力越来越大，哦，做代志有淡薄啊，唔知影要为倒位下手的一种感觉，哦，工作上的部分就是爱看清形势，吼、嗯，唔通去承担超过家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代志。哦，稳扎稳打比较好。哦，静待这个时机的出现。嗯。哦，静待时机的出现。啊，财运较普通吼、哦，唔免伤过强求。嗯。哦，啊，若桃花运咧，哦，就是避免冷战呐、啊。哦，两个拢无讲话，哦，两个拢急点点安尼吼，这毋是一个好办法。
1: 安尼，咱两个即礼拜可能较乌云大雾。
0: 哦，咱两个吼。
1: 你看无头前个都，啊，我是拢乌阴天安尼。
0: 哦，我头前咧乌阴天。啊，两个就是要牵你行，无变怎啊？危险吗？
1: 我跟你说，富富得正。
0: 哦，富富得正啊！
1: 里面有正能量。
0: 正能量，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定会好起来的嘛。哎呀，上歹就安尼尔。哎呀，
1: 无代志啦，一礼拜尔对
0: 无？对嘛，目睭呢？
1: 顶礼拜讲上牛会安怎，我嘛无安怎对无？哎，嘛是怪啊对无？所以袂安怎？
0: 袂安怎？拢袂安怎？哦，一个提醒尔。
1: 再来换手机的。小弟这个牌子都拢足畅旺的吼，啊，真正的付出啊，渐渐嘛会得到回报吼，啊，工作当中的一寡交际应酬的，会给你袂歹的机会安尼，啊，但是就是冷静来好好啊经历合作的伙伴安尼，合作的对象安尼，啊，在运上有回报，但是欢迎在咱都莫贪恋，感情上就是多多跟人交际嘛，啊，就会当有机会安尼。哎，
0: 有机会当熟悉到嘛，吼，你咧，逐天拢踮厝的，较有可能有啥物疑问，忽然间会走来。有啦，即摆坦白讲较容易，因为你会叫外送嘛，会有外送小哥，外送小哥有时候会来啊。
1: 还是用交友软体较有可能吧。
0: 那比较无可能，那拢只去用骗你较有可能哈。二来，再来就是每日的日冲啊，今仔日拜二啊，拜二冲九，冲羊，好歹势哈。今仔日拜二冲羊，明仔载拜三冲九，拜四冲鸡，拜五冲九，拜六冲猪，礼拜冲鼠，后礼拜一。冲牛啊！以上咱的每周生肖和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希望这礼拜大家吼赶快拢会当吼过了非常的平安，非常的顺心。谢谢大家。好，咱来安排，我们唱两首歌就好哈，两首歌。
1: 好，
0: 你先唱。
1: 好，高雄的金南爸爸、琼英妈妈要听《纳鲁湾情歌》。
0: 过来新北市的秀芝妈妈哦，跟咱高雄的春昭妈妈来安排一首《故乡》。

谢谢阿爱妈妈、琼云妈妈、惠美妈妈、玉英妈妈、三井大哥、宝琴妈妈、清芳大哥、阿乱磊妈妈、英玉大哥、秋爱妈妈、美云妈妈、吉清大哥、素珠妈妈、美智妈妈、阿田妈妈，谢谢大家，感谢你妈妈的掌声鼓励，会唱的这回来哈。

0: 谢谢，感谢。
1: 足古锥吼，哎呀，拢迄歌拢家己唱起来，小可聊聊会歹势，哦，好可爱哈。好，来到安排后礼拜二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恁来甲拨互通啊。爱听什么歌，来哦，来敲电话哈，谢谢哈。来，首先咱这一位，哎呀，月娇妈妈较有两个哈，哇，这边宕机啊，你看，来，秀颖妈妈。
2: 嗯，哎、欸，妈妈你好。
1: 你好，
3: 我来播歌的。
1: 你点什么歌？
3: 我。
1: 嘿。
3: 点出我囡仔倒。
1: 出我囡仔哈。没
3: 有。
1: 后日摆唱给你听哈。
3: 哦，小刚
1: 你。嘿，是我小刚你好。
3: 好，谢谢。
1: 感恩拿身体还够好哦。
3: 好，
2: 谢谢，
1: 谢谢哈。来，

0: 一段很长的那段时间啊，总有要追女孩子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去学？
1: 拜学生谁要跟你谁？我认识他又我都无人应国标啊，国标拢蛮，嘿、哦、唔是，那、哦、嘿就是一寡有分呐、啊。我、哦、在我的观念里面呢、啊哦，就是有兴趣的才会学嘛，这是第一点。嗯、第二点就是有的做八大做五场的才会学嘛。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他们那个怎么讲，他们的家庭环境或什么比较有在那种聚会的人会学。哦嗯、再来就没有了、
0: 啊、可是
1: 我根本一竿子打不上
0: 了、啊、你以前有在那个 pub 里面工作啊、欸、那个地方应该也有
1: 你真的、啊、你不要去过所在人那舞场少年人去的跟一般不
0: 一样
1: 你去那些阿嬷小姐那些舞场不一样那
0: 叫做年八达吧
1: 对啦那些不一样我是不要去过那种的啦、嗯、啊不听就听过啊不就是人、嗯、人家下舞场就在那跳舞啊、嗯、对不、嗯、对啊我们这是那去凌晨的嗯
0: 哦，凌晨越夜越
1: 美丽。砰砰砰，嘿，喇叭才大声，喜欢舞厅的嘛。啊，不过我去的时间嘛是在，不过做学生啊，做兵前后，做兵后，唔知两三年就无过去种所在啊。嗯，有去过就好啊。哈，哎呀，
0: 哦，我曾经买去台北遐呢，然后有一间好，迄里面真正人有够济啦。嗯。嘿，坐个真正哎，嘿，啊，然后有喝酒的喝酒啦，聊天的聊天啦，欸、跳舞的跳舞啦，对，一大堆的，对。欸、啊，你说真的那个音乐在哪里讲？那种喇叭，砰砰砰砰 砰, 砰、嗯，对，哎呀、啊嗯，不过我觉得我不喜欢那样子的一个场合。
1: 那个哈、哦，
0: 对，
1: 夜场的哦，除了那个一些有钱没地方花，嗯、爱去酒店或谈生意的，嗯、或要去那边撒钱的那个，嗯，以外，除了酒店以外，嗯、再分下来的哈，嗯。啊，无咱讲迄阿公店卡拉 OK， 迄嘛剩一个族群好了。过来了、嗯，夜生活的是啥？
0: 对啊、
1: 哦。你说的，我们说的那种年轻人去的，嗯，在内地叫蹦迪哦，蹦迪就是
0: 蹦
1: 蹦蹦，然后蹦迪在跳舞嘞。哦、啊，再来就是什么？嗯 ，piano bar， 嗯 ，piano bar 等级、哦、
0: 对，那个我就比较喜欢。
1: 那个 piano bar， 我二十外岁都去唱边钱的，甲一寡有大哥带我去啊，因为他们觉得我会唱。就带我去，我不用钱的。我那时候见识到的 piano bar 饭店什么，人家医生那些聚会，我都去吃，不用钱的。有一次很好玩哦，吃高级铁板烧、哦，我是不太计较啦。不过那饭店来的，大概就吃那几个桌子包厢，专门替他们弄的。啊，什么顶级食材，我是跟着吃啊。
0: 是
1: 啊，吃啊，啊，吃最后很好，因为有的是医生嘛，泌尿科医生啊，什么科医生，还有什么律师什么，都是老板的。然后我姐笑脸两个，我问那阿兄阿弟，我这里啊。最后就开始了上甜点，前面的好料甜点，年纪大的不太能吃嘛。他说我姓蓝啊，哎，小蓝你要不要？我说好啊好啊，因为我真爱吃甜的。啊，大概我就一次吃了火山熔岩巧克力，一概差不多吃四五粒，几下歪讲，我来。
0: 有一种说法哈，就是说你要那个就是说跳跃等级的话啦，就是你要跟接触不同的就是族群。对，比如说你说的，你都是去那、去吃那种的，就是说一些那种，他们就是高收入的那种的。
1: 对，那个是跟
0: 高消费的那种，
1: 跟人家跟着去的、
0: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接触那种人的话、会让你的就是也等级层次也加高了，
1: 见仁见智。
0: 然后呢，你的包括你的社会经验，就是说会影响到你的往后的日子。因为曾经有一篇研究报告，我把它看过。对，伊就是讲吼，如果小朋友就在小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就是说超越他的等级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他的脑部所影响到他的会是以后的发展。
1: 以后发展。
0: 对，啊，你如果他所接触都是那种
1: 会有两种
0: 同层级的，对不对？一的就是可能就是他的想法就比较不会，他的想法就比较不会这么就是说看不寻他贼，可能就安于现在的环境。可是当他呢超越于他现在的一个环境当中的，也就他所看到的，会刺激到他以后将来可能会他会是他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对。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跳跃这个等级的话，是一个从小就可以给小孩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对。你跟我干嘛去叫我？你提供，你要给他就可以的。
1: 对，而且就是 你给的人他也有可能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像报道研究指出的，因为他们也

0: 只是研究嘛，
1: 对，
0: 他们不是当事人嘛，嗯哼，然后当事人他如果去参加这个啊，熬刷一列起来会就度掉，
1: 对，
0: 各
1: 不讲啊，
0: 各不讲，他会产生什么化学效应，他心里会什么变化？嗯，
1: 我不自卑吗？
0: 不可，都有可能，不一定，有的会啊，有的会，
1: 有的反而激励自己嘛，
0: 对，有的会
1: 激励，我也要像他一样，
0: 那有的会，
1: 对不对？
0: 都做不到，伊嘛无可能想讲啊，你接触谁你就。那大家就去接触就好了、啊。世界上有其他的不同
1: 種類的人嘛，是啊，想接触也一定要有那个环境才
0: 有办法。所以说，对啦，我是说，
1: 对，
0: 所以就是，他可能研究是这样，也有，嘿，每一个人的嘿心内嘿嘛猜测不到的。
1: 要不然为什么有些名流有没有？对。
0: 名媛啊
1: 、
0: 有的是专门就是
1: 他们真的目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对了啊，有的是没有钱，专门去弄一些行头，就硬要去参加那些，
1: 对
0: ，一定要嫁给那一种就对了。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啊，有啊。那话说那个什么，又举那个郭台铭的那个好了啦，那个小三，职业小三的话，他也是把他自己的行头弄得非常的体面嘛，对不对？他才有办法再去接触另外一个层级嘛，所以对于自己就敢开耶，你知道不？
0: 对，
1: 然后投资在自己身上之后，他就有一个机会，有一个跳板，对，可以往上这样子。但是我们不管他的手段到底对或不对，哎，如果说，哎，像现在那种诈骗集团非常多了哈，用这种方式的话，哎，倒是不会被没有诈骗的嫌疑，对，不会被抓去关呢，对。然后那个所得的那个什么，并不是非法的，哎。
0: 对，
1: 因为人家宽一干弯好厉害嘞，哎，搞不好，会不会这样子变成大家一种社会观念的一个？
0: 所以就是说，这是单一个报道，然后新闻再把它放大，大家都看得到。
1: 对，
0: 还没几个人可以做到。
1: 也因为他才会有这个职业小三的名称出来，要不然以前都是小三哪来有个职业的？啊，现在原来的365行，现在又多了一行啊，对不对？
0: 哎，被走的。有迄个心理条件，有迄个材料要做，就去做迄伊妈因的代志啊。你有法度去忍受啊？你有法度？有一寡人无法度啊，啊，都无去做迄啊。
1: 要做迄嘛是爱有条件。
0: 哎呐，爱有条件，爱有迄个，爱有迄个心，爱有迄个心中爱迄个头壳。
1: 对
0: 哦，爱有迄个哈，人工衫你都啊，损伤你。
1: 对啊。
0: 没事。
1: 哎呦，那个还有啊，最重要要有耐工啊。对啦，
0: 耐工啦，
1: 耐工这个很重要啦，要当职业小三，这个是必须具备的第一个要项。
0: 我们就没有办法，
1: 外形是还第二哦，对，
0: 我们就没有办
1: 法，耐工就第一个，
0: 我们就没有这种能力，
1: 我就没有办法啊，对，
0: 有这种能力，我们早就他早就，
1: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接触上流社会的。
0: 没有，我说也不是上流社会，有钱的，你这人生你活到这也当中也遇过很多有钱的嘛，
1: 搞不好。可是我觉得哈，
0: 就是你我们就没有那种，
1: 你说嫁入豪门吗？真的是好吗？我刚刚讲讲，那种本旺我拍旁嘛，
0: 看了，
1: 对不对？
0: 看你
1: 胖外胖啦，对，最典型的就是一年进嘛，对不对？那种本旺拍旁嘛，对，
0: 我是
1: 啊，你不知道他的故事哦，我改天再来。
0: 可是我
1: 改天有机会再，
0: 我知道庾澄庆的，就是庾澄庆他们的家族是，妈妈是名伶嘛，还是什么？
1: 对，
0: 就是那当然是家里
1: 上流社会的啦，就是有头有脸的人啊。
0: 对了，
1: 所以你真的他地位嘛，对啦，就是非常的，对啊，就是被婆婆看不起啊，对啊，所以呢，他们刚开始是地下恋情很久一段时间，对哦，阿妹啊，就说那就那个没办法啦。就已经对啊，好像生米煮成熟饭了嘛，好啊，那妈妈就认了啦。啊，认了之后呢，可是进去之后她还是很没有地位啦。对啊，对啊，好了，改天再来说。好，我们先来，欢迎收看《浪浪红婚的优惠》。来，我是安安。
0: 对啊，
1: 我今天来跟大家讲，大家都应该有听过瘦针这个东西，对不对？对啊，这个东西是用在糖尿病患者的身上嘛。不过有些人呢，就是为了要减肥，把它拿来做一个那个就是瘦身的。对，就是快速瘦身的一个方法。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啊。不过他本来是蛮有肉肉的，对。然后我看他，你怎么瘦这么多？
0: 是啊，他就打，
1: 他就是打
0: 一次要多少钱？
1: 我没有问他，
0: 是应该有点金的，蛮贵的哦。
1: 哎，对，
0: 我怕被骗啊。
1: 你也不用啦，
0: 不用了，我刻意要瘦还是瘦得下来啊。
1: 但是就是我们先来讲瘦针的 好处，因为它也有它的缺点啦，哈。那我们先讲针对研究这个瘦瘦针的它的好处，它不只能够甩我们的肥油，对，甩肉衣娃呢，研究指出还可以帮助我们降八种癌症，
0: 降八种癌症，
1: 对。所以呢，来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哈，大家了解一下哈，哎，为什么它有这个功效？来，本来是用来控制血糖的瘦瘦针，那么对抗的这种糖尿病啊，好，甚至于拿来减重的这个叫做 GLP-1 LP， 它为什么把 LP 拿进来？对，好，这种瘦瘦针呢？老师，你为什么跑那么快？
0: 哎呀，我以为等你讲到下面拍子是我错。那 GLP 那边也 GLP。
1: 对对对。好，那么现在呢，有了一个新的可能的用途。嗯。好，你记得石农专家哈，记得韦恩医师已跟咱讲哦哈，最新的研究哈，用这种只有肥胖但是没有合并糖尿症的这些族群呢，他们作为研究的对象，结果发现，哎，这个瘦瘦针它可能还能够对抗八种癌症，那么其中包括的，好，这个卵巢癌，肾脏癌，甲状腺癌，大肠癌，乳癌，这些它都可以好帮助降低哦，哈。那么医师可能告诉我，这类医学期刊最新好刊登在美国研究显示出来的，讲这个肥胖。
0: 肥胖，这个肥胖，
1: 我对肥胖很敏感。肥胖呢，对，但是呢，没有糖尿病的这个成人，如果呢使用这个 GLP-1 的一些针哈，受体呢以这类就是促效剂哈，两年哈接触使用两年的时候，这个罹患肥胖相关的癌症的风险。比起的讲，单纯接受的这种饮食啦，还是运动啊，你靠饮食靠运动啦，这些指导的对照组呢，他们就是去做了比较，那么呢，它的相对于这样子的癌症反而低了59%。这个研究呢，马西公哈的，就是第一次针对这种只是肥胖，而且它是没有糖尿病的哦，只有肥胖的这个症状啊，这些族群去做单独的验证，哈，他们这一层的关系。那么，医师讲讲，这类研究涵盖的肥胖的相关的这些癌症，那么也肥胖比较容易引起的癌症嘛，哈，这有八种。那么呢，这个用药组的跟对照组的，就是有打针的跟只是用一般的饮食方式的这些，哈，那么风险呢，就明显的从就这个降幅呢，就从37%到83%不等。对，那么其中这个乳癌、跟这个卵巢癌这一类的哈，跟女性荷尔蒙相关的这个癌症，降幅呢是特别的明显哦。所以女生来打瘦瘦针的话，降低癌症的风险是特别的明显哦。那么这个研究显示出来，有八种癌症的风险呢，降幅的幅度分别是：乳癌的风险可以降低83%，很高哎。卵巢癌的风险可以降低74%，肾脏癌的风险可以降低72%，甲状腺癌风险可以降低62%，大肠癌的风险可以降低49%，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可以降低42%，胰脏癌的风险可以降低40%。多发性的骨髓瘤可以降低37%。所以我们瘦瘦针可以把它拿来当疫苗打吗？
0: 它是这个研究是说，有可能会降低，
1: 对，可以降低，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啊。因为之前我们有说过嘛，那个副作用可能会造成秃头嘛，不举嘛，好，还有可能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嘛，对，但是有好也有坏啦。但是它可以降低刚刚刚说过的这八种癌症的风险，最高的几率癌症的风险，那个乳癌的风险还可以降到83%，算是很高的耶。我觉得好像利大于弊哎。如果像是男生的话，因为如果怕会有不举的问题，那女生来打的话，是不是可以降低乳癌的风险？所以女生来打会优于男性朋友，对不对？对不对？
0: 应该
1: 好像是这样子。对啊，好，那么不过呢，医师马格兰贡啊，哈，这项研究追踪的时间是只有两年的时间，对，连美国呢普罗维登斯圣约翰癌症研究所的外科肿瘤医师，一

0: 伊甲咱提醒，现阶段呢，他们还是不建议单纯的为了这个防癌，好、去开立这类的药物给没有糖尿病诶这种肥胖的患者。诶、那时候我知道，好像有的糖尿病患者好像要连那个瘦瘦针要打都没有药物，药物不够，因为被很多人拿去拿来做瘦身用了，但他明明就没有糖尿病，可是就他就把它拿来做瘦身用，啊，结果造成一些那个什么糖尿病患者，哎，没有药可以用。对，好，我听说，我印象中了，我那个朋友跟我讲，好像一针要10000块吧。
1: 啊哟，
0: 可是不晓得要打几针，我忘记了，我忘记了，对。对啊，啊，我只是看到他哎明显的瘦下来了，对。
1: 那你没有问他打几针？
0: 那我知道他不止一针啦、
1: 啊，当然，怎么可能打一针大家就去打了、啊？
0: 不止一针，对，
1: 问他打几针？
0: 但是持续几针，我是没有问他，可能是依照自己的状况吧。他就是从开始打针的时候，他就开始一直做记录，每天这样子一直做记录。对，那从那时候这样子一直降下来，好像降了10几公斤了。对，哎呀、啊，都没有运动哦。对，所以如果就是懒得运动的话啦，那你又有口口的话。
1: 那又不怕侵入性的，
0: 对对，
1: 打进去了。
0: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风险嘛，因为毕竟它是不是正常的那个什么，因为一那都讲跟我一五后毛脉嘛，对不对？那可能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并发症，我们不知道嘛。就像当时打的那个什么新冠疫苗，有的女性朋友也这样秃头了嘛，有的就是早早就停经了嘛，对不对？
1: 我觉得那也算碰运气啊，因为你不知道你体内的那些基因跟那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化学变化。
0: 对，
1: 有人打下去真的就丢救啊，
0: 有啊，
1: 很不舒服，很不适后遗症一堆啊，还有打下去根本没什么。
0: 有莫名的一些疾病就发生了、
1: 对、啊，
0: 包括就是有的人打了之后，包括打的地方啊，不管你打哪个地方啦、屁股或手背啦、只要有的人还发生这种打的地方纤维化了，对，这种所以也是看状况啦，对，好啊，但是研究发现的是，它是可以降低8种癌症的风险，但是以这个研究来讲，它是只有2年的时间，那么医生也是建议，就是说，也不要单纯是，就是说现阶段我们不要为了单纯是为了防癌，然后呢，他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去开立这种药物给这种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去做就是施打。连光呢，饮食啦、运动啦，其实也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啦。好，包括那些瘦肉啦、还是说蛋白质啦、蔬菜啦、全谷类啦，加上规律的运动，还依然还是控制体重跟降低癌症风险最基本的功课啦。好，所以讲哈，如果就是说，你不想冒风险的话，还是乖乖的，就从饮食跟运动做起吧。好，然后如果你那个什么有口口，然后你又不担心，就是说会有什么风险啊、就是利大于弊的话，你愿意去冒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个施打的话，或许也没有任何症状啊，或许搞不好也可以降低这八种癌症的风险。好，一兄弟姐来跟爸爸妈妈来回用，我收起两张戒指，哈卡，
1: 控诉，
0: 你三什么？
1: 控三控三，
0: 来看的喂。
1: 来，台南的金玉阿姨来听歌。来，春梅妈妈，郑勇哥，傻妞，幼稚妈妈，德清哥，林正杰，边轩姐，龙哥，绵绵姐。

来，三井哥，阿姨，于轩姐，绵绵姐，志勇姐，彦明哥，六只妈妈，八神哥，正阳哥。

0: 来，感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这首安排这首广告是莲虎哥哥绿色电苗老天要干，恭喜你，谢谢莲虎哥哥，子明哥哥。

0: 金龙哥哥，还有金佳乐、王英姐姐、
1: 守春姐姐，来谢谢，咚咚咚咚。
2: 来
1: 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哦。来继续，今仔日礼拜二，甲祖先请到出来咯。谢谢三星四哥传落好哦，带来祖先有地方。

0: 是安那诶，迄个巴肚都歹消的对无？伊是安尼知道？伊是要保护的子宫，所以迄个机能有伫遐，迄是人体的构造。女孩子那迄个 MC 来时会疼，迄就是气血循环无好，会伤冷的时，啊无拢会热乎无？就是要保护，爱有爱烧烧，伊个脂肪会保温嘛。
1: 所以大块人较袂惊寒，意思就是安尼吗？
0: 敢那是讲是安尼讲啦，哎哎，咁会哈？
2: 我大巴肚，你当阵敢那有较袂惊寒哦？安
0: 尼啊，
1: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千辛万苦为着巴肚，句话是啥意思？
0: 这吼，就是
2: 讲，你看我知，
0: 你个知，
2: 迄个时候，迄个巴肚出大坑咧，有无？你坠落伤济啊，要让巴肚无去，真辛苦，爱想尽办法，嘛是消袂去啊。
0: 我直接看，知你是小富婆。公告你把喙须都好拍干吼，这个千呐，文音是千里干，有无？吼，啊那是白话音吼，几千万，有无？
2: 几千万。
0: 啊心呢？啊，辛苦病痛，吼，辛苦病痛，啊，讲这辛劳，辛劳是啥意思？人个
1: 员工，
0: 员工系吼，管照顾这辛劳，吼。啊，过来心海，哦，心海会隧道，哦，过来万万万不可，万无一失。啊，从哈从我是读个咧，喂，万能工专，万能的工专，
2: 万能的工专，
0: 出来是万万不能的，大家没有的吼，啊咧万不知，吼，啊千千万万，啊那是白的吼，破白，我生囝是主人生，啊有爱破白，哦，啊过来拍巴肚，食拍巴肚，嗯，会闹下巴肚，啊有人看到你的鬼巴会，
2: 对，鬼巴会，
0: 天花路易，鬼巴会，啊过来多吼。甜肠内多，看我咧省吃俭用，吼，啊过来暗多，哦，咧讲拢有，唔敢藏波暗多，就这种无，啊咧烤多，唔是多烤多，因为伊个音哦，会上下会烤，无人讲烤多嘛，烤多，啊啦伊个冰多，对哦，好，啊咧千辛万苦。胃就不多，一句话意思吼，就是讲哦，
1: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啥啥，
0: 啊，不然做回来，
1: 哎，好恁看，
3: 哎，小宝，啊，你叫我对对，
4: 哇，等下要来去卡拉 OK 上班啊，
3: 啊，你这时不是有工课爱做嘞？
4: 对啊，我这时吼，搁去铁工厂上班呢，
3: 哎，啊，做错单的呢，
4: 还好啦，我体力还可以啦，
3: 安尼哦，啊，这时你铁工厂。暗时啊，搁去卡拉 OK 点菜，安尼拢袂忝哦。
4: 袂啦，啊，唱歌吼本来就是我的兴趣啊，我想讲吼去遐吼消遣佚佗一下嘛。
3: 安尼哦，哎呀，是几点要下班啊？
4: 遐吼收好吼，差不多暗时啊十二点嘛呢。
3: 哦，啊那安尼吼，你若下班哦，爱赶紧倒去休困呢。
4: 对啊，我若是下班哦，就爱赶紧倒来休困，啊，若无吼明仔载透早我会袂赴上报纸啦。
3: 你拢爱几点起来哈？
4: 哇，我五点就爱起来啊啦！啊，若无吼，我袂赴，会送袂完啦。
3: 哦，啊你若家己要我这么艰苦要创诶啦？
4: 唉，无多啊，我厝内底吼有老爸、老母爱妻，啊，搁一个某，搁教一个囝，一家伙啊，拢靠我一个人趁钱食饭呢。
3: 哦，我若像人咧讲安尼啊，千辛万苦为着巴肚啦啊！
4: 袂啦，咱着吼食苦当作食补啊。
3: 安尼啦。我归去吼，介绍你去吼做牛郎较辛苦啦。
4: 哦，卖，牛郎遐我做过的啦，比这个较忝啦。
3: 啊，是哦。
0: 哦，较早有人真有志气，讲吼文人嘛，我不会五斗米折腰啊。有人时啊吼，爱先过八多才过不少。有人安尼腰细，对吧？啊，你若存活下来，你有什么胸怀大志？唔知我懂，所以哦，我感觉哦，只要是正当的套路啦，哈，啊不偷不抢哈，哎，所以讲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呐。嗯，
2: 对。
1: 所以阮老师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这个意思。
0: 这很是啦，我懂啊。人讲我八道呐，八都无半步，啊八道呐，腰就转头路。啊，有诶腰家吼，就唔惊锤啊，腰人。都无少面底皮啊，我都啊，你讲 但是我刚刚那建东就好了。
2: 对啦，
0: 啊，你怎么去摆路边摊？那又怎么不偷不抢？
2: 对
0: 不对？
2: 对。
0: 但是起码来笑贫不笑娼啊，对吧？看人诶啊，提 LV， 你俩不要问我 LV 安哪来？
2: 我不用拿名牌，我拿我有包包可以装就好了。好了，
0: 我们以前读书都有名牌。好了，还在我们
2: 在啦。咦。

来，小港的文琪哥景春姐来听歌。来，郑勇哥。来，电影《角头》的主题曲啊。小春姐。

0: 嗨，丽香姐，晚上好。来，山景哥、沈阳哥、左春姐，谢谢哦。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毛毛、江江。来，我们要歌手安排是雪清姐姐，你所代表评剧，谢谢雪清姐姐。简单妈妈，回刚哎。姐花贤啦，还有苏丽姐，以及素梅姐姐、灿暖姐姐，以及莲虎哥哥、春菊姐姐、雪清姐姐、金雄哥哥，还有冠宇，以及泽明哥哥。

0: 姐姐、佳丽姐姐、八成哥哥，会当哎，再请阿玲玲啊，碧松姐姐、三井哥哥，咋样？
1: 来，曹阿姨，安排继续，最寒凉了。来，大家朋友坐下来收听。曹阿姨，看到你啊。来，凤梅姐、雪晴姐、锁泉哥、永恩哥、燕明哥、三井哥。

0: 袁大哥大嫂，来感谢大伙声，三点半的陈马明，谢谢。
1: 哦，本人哥哥很屌哦，看到你了哦。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感谢大家继续观看苏丽姐姐，收掉没有？传奇，谢谢苏丽姐姐。

0: 谢泽明哥、锦州妈妈、金龙哥哥、小青姐姐、雪莉姐姐、素梅姐姐，欢迎最近的问题来参加我三名哥哥，还有温柔哥哥、素梅姐姐、锦州妈妈。
1: 咚咚咚咚，来听到够这个声音就知影、要过来点歌咯。赶快你今仔日点，咱两个在这来唱啊哈，是的。电话给我们卡控诉一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是的、准备三首歌曲、对，因为我们卡还慢啦，不可能每首都会唱啦、尽量点歌普遍的如果不会点歌、还你点歌、就点歌、普及一下好不好、我们如果有普及不会看过这些名字我先给你接台好不好、
2: 对、
1: 你如果有较早要点的、我们就给机会留一些不会点过的人、来，今天好，这个唔捌点过的人来点好唔好？来，有没有？有没有不曾点过歌的？
2: 现在还没收到，
1: 应该是还没有收到。
2: 现在看到收到
1: 没有点过歌，很少点歌的人、点，不不，不不，
2: 哎，收到了哈、收到了，慢慢打上来。
1: 哎呀，喊你点歌，唔捌点歌过，给你邀请一个哦，普开一个哦，普开一个哦，不不。有吗？
2: 今麦今麦在提电话哈，
1: 今麦在电话吗？
2: 来，
1: 有啊有啊，有看到有看到，来，今天是来今天是永贞姐姐，
2: 永贞姐姐你好，
3: 亲爱，
1: 你好，永贞姐姐，
3: 我想听你唱的老头，
1: 老婆吗？
3: 老头，
1: 老婆吗？
3: 老诶，嘿，大伯讲的老头，
1: 老伴呐，
3: 是吧？嘿啦，
4: 老婆哟啦，
1: 老婆吧，
4: 头前两口白迄首哟，
1: 是不是？
3: 我就知道，讲我做两句尔吧。
1: 老诶，我是唔讲老诶，
3: 嘿老诶，
4: 嘿啦，又两口白首啦，
1: 迄首叫做老婆，
4: 老婆啦，
3: 老婆，
1: 嘿老婆，
3: 老婆，
4: 头前拢在念的啦，迄首啦哈，头前拢在念的。
1: 好，明仔再给你安排哈，
4: 明仔再啊。
1: 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
3: 拜拜。
1: 来，过来，林妈妈。
4: 林妈妈，
1: 大家，林妈妈。
5: 哎，阿奶，阿姐，你好。
1: 林妈妈，你好。
5: 听不无听？听。
1: 嘿。
4: 要听啥？
5: 要听那个，你不要走。
1: 你不要走。
4: 哦，你莫走。
5: 你莫走。
4: 哦，你又听无？
1: 口白，口白。
5: 你莫走。
4: 明仔载六点第一首哦。
5: 好。阿奶哦，好啦。
4: 你五点五十五在等了哦。
1: 是哦。啊。哎呀，阿等你电话时间短，你不要走。
4: 你太贵了。你准时看到你拍我啊哈 ，OK，
1: 好 ，OK， 我再等一下哈，来，再来，这位秋菊姐姐，
6: 你好，
1: 秋菊姐姐你好，哎你好，
2: 对，来，
6: 我要听一首那个屋顶好不好？
1: 哦，屋顶啊，
4: 屋顶呀，
1: 那就变成在
4: 还在后面，
1: 对对对，后面一首歌，最后一首歌，
4: 最后一首哦，
1: 对不对？
6: 不要剪，
1: 好。
4: 好，不要
1: 没关系哈，
4: 没关系 ，OK， 屋顶好
1: ，OK， 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拜拜，今天明仔再唱啊哈，好，你莫真看我困你哦，好，谢谢，来，今年可别点歌无，今年电话卡起来哈，唔点过哦，喊你点的哦哈，来，电话卡起来，来，这里是雪哥哥，
4: 你好，
1: 是雪哥，
4: 来，电话通了来，
1: 你好，
7: 你好，刘雪哥美女好，
1: 你好，
4: 要点什么？
7: 我点一首那个。努力，努力，明星。

0: 台语的
1: 好，
2: 女人的一生
0: 好，哎、欸，对对，
2: 明天来
0: 听，你台语的，
2: 明天来听，
1: 不，女人的一生啦、
0: 啊，嗯，好，是是是
1: ，OK， 好，谢谢你，好，
2: 好，
1: 拜拜，拜拜，来，再来一起，
2: 碧华妈妈，
1: 嗯，碧华妈妈，
3: 对，
1: 哎，碧华，我这叫做看在我这叫做李碧华，就好唱歌呢，对啊，
2: 来
1: 来，啊，
2: 来
1: 来啊你有搞唱歌无？
2: 爱听歌
3: ，OK，
2: 还 OK 啦，
1: 哦，啊，你叫碧华的人拢爱听，爱唱歌，爱听歌，
2: 没点啥。
3: 对啦，
1: 好，
3: 要点啥？啊，我再叫阿杜甲唱一条《机场》。
2: 机场 ，OK。
1: 哦，机场哦，
3: 那个七点半以后啊，
1: 哈。穿啦，去唱吗？
2: 安尼广告后第一首哦，七点半。
3: 好，谢谢。
2: 哦 ，OK， 好。
1: 好 ，OK， 啊，看脚哪里哈？
3: 好好。
1: 哦，好，谢谢，感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哈。今仔有个人吼，只是干那安尼点点啊看吼，拢无在点的，对。啊，就是啊，有的人就会兴趣会上来点歌，哈、哦。啊，你哪唔
4: 爱
1: 点
4: 歌歌？
1: 吼，灰熊哥哥，
4: 哎，
1: 唔爱点歌嘛是，哎，刚起来一个哦，
2: 灰熊哥哥，
1: 来，这个灰熊哥哥，
5: 哦，
1: 灰熊哥哥，你好，
5: 末班车，
2: 哦，末班车，谢我的天，
1: 好仔哈，好，谢谢你啊，哈，好，跟小丽来接单员，马上回来。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7: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100%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不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让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全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100%玄米油。
8: 食五六年前，我的抽烟机哦，五六年唔捌用清洁剂洗啊，我拢干那沙拉都泡泡。
9: 哦，安尼偌好啊，偌赞！
10: 我觉得它很干净，
11: 干净哦。
10: 这样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11: 真的哦，
10: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啊，很棒。
9: 真好用，
12: 真好用哦。
9: 对，
12: 出来对这。灶卡拢规规拢清
9: 气，拢袂油蜡啦，
12: 拢袂油蜡哦。
9: 啊，今日要今天再去煮菜，清气再煮菜。
8: 油食足久啊。
11: 哦，食了好无？我来油好无？
8: 哎呀，食了好啊！你许清气佫做细，拢袂卡油。
11: 拢袂卡油吼，足厉害吼。
8: 哎
11: 呀，来你等
8: 我
11: 者。
8: 我要
11: 买
8: 两箱。
11: 你即马即豆腐啊，甲翕看即马几度？即马油是几度吼？哦，因为咱这油吼，即马安尼150度，你若一般沙拉油安尼开始清烟啊，但这油吼，甲差不多200几度才来清烟。哦、所以为什么用玄米油恁兜袂清油烟？什么原因？因为这玄米油伊本身呐、啊，伊的发烟点较悬哦，较悬就是讲比较上较袂清油烟。即摆全台湾的食安警报，这致癌油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即摆回收144栋俩哦，而且能2.7万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这苯丙比超标是4倍啊，所以这致癌这一级致癌毒素吼，即摆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佮有这个。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学校，学校1380，这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呐、金色普丰呐、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掉啦。一寡以前我嘛定在食，比如我像这富航豆浆的这经典饭团，这我定在买。哦，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侪手香拢因为安尼啊，啊这叫掉标掉，掉标掉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即马都要借这个机会哦，咱来进一下这个做薯条来吃好啊吼。165差不多啦，哦。你看咱这个钱吼，也未起什么油烟。啊，前段过来进一下鸡块的吼。啊，这钱差不多钱的时间是大概是差不多5分钟至6分钟啊。我拄好先做讲，啊，咱先做来钱哦，先做来钱啊，钱起来先做，阮做做暗顿做个吃掉。哦，安尼吼，大家都即个做一减二个，忙啦拄好先先做洗两领裤吼。啊，这油免上咩吼？好，来，过来吼，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吼，足侪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食吼，不但安尼，咱这有观众有食，这是亲身的见证哦。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三酸甘油脂肪2000外哦， 结果吃玄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又降落来二

125，现在都正常了，只吃油而已。为什么吃这个玄米油会这么好用？因为哦，玄米油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哦，你如果这个内行你就知道，保健食品里面很多都有掺这个谷维素哦。这个谷维素它的好处是什么？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对着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我们每一公克玄米油里面就有 17.18， 这是全台湾最高的，你找不到第二间比我更高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个油，即摆其他同业拢对我咧卖玄米油啊。但我来讲，这物件也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加这个这，咱的植物固醇有偌高哦？咱这个这双一万的，外靠市面上你若四五千算足高的，我的玄米油是双一万的，这是咱的这个这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好世界第一名就对了哈，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50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神奇的玄米油，这油来对黄金呐、啊。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已经伫咧国外流行百几年啊。玄米油有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下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马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叫做胚芽油。这是整粒米落去转油，所以它保持着上盖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一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也当去比啊，专台湾所有的玄米油，你得提来跟我比哈。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哦，这拢爱世界认证哦，这未使啥欧美讲哦。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一胆固醇哦，伊会甲黏条条。伊会入来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吼，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然后你食了等下吸收，咱食物件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食植物固醇了，伊甲胆固醇黏咧，因为伊的结构甲胆固醇真共，入去甲等下底了，两个互相相增微了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谷维素就足侪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嘛，你捌听过都脑神经失调嘛？这吼、哦、谷维素有足好的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改善着咱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性地歹的啦，焦虑的啦，还是讲更年期的障碍啦，你来食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吼。咱、哦、的这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哦、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大的帮助，包括你啊，较袂过敏，较袂发炎，佫会抗氧化，皮肤嘛会较好，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呢，胃啊，这对胃足好诶，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啊，改善更年期的状态，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若伫咧代谢的部分，会当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预防咱的这条做肠啊癌。哦，啊，过来。你要选油，爱记得选啥？选这条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即马到即马为止。一点点啊，这200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吼？咱用我的油你来啦，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啥啦？你要认清着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侪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买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啥物油啦？咱比较一下就知影，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来看咱即摆出门第一这个黄豆油吼，伊的这个这。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多少？39.9，以及22.2呢？咱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咱的这冒烟点是干254度，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的，就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为咱的油吼、哦，要煎、要炒、要煎、要凉拌，拢总会使哩。哦，你有微油盖，当也当煎微油盖，当炒微油盖，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的，尤其是吼、哦，你爱了解。玄米油的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胚芽占67%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胚芽的米，150公斤、150公斤的稻啊，你敢得到一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珍贵的。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了这个米胚芽、米糊啊，佮有这個，然后将这个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碗半的糙米。啊！不过你只要食15cc 的玄米油，就会当吸收到256.5毫克这个维谷维素。

0: 所以要煎、要煮、要煎、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咱这有啥物？有 SGS， 我拄仔所讲诶，包括连这条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诶，这条这检查里头伫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敢进口去卖。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的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500-600块，400-500块。
1: 你看咱这個。这拢无功夫的啦，哦，你啊油浸下，你啊清气淡淡啦，哦，你啊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卡啊，佮方便哦。然后你有看吼，哎，食一袋啊吼，卖讲拢无食，食一袋啊薯条，看有酥脆无？
2: 更开更甜。
3: 要吃啥，要等下家钱，较安心嘛，免烦恼讲你见到你无自信的。
0: 哦，好个。哦，拜好油吼，泡起较好咧。嗯。哦。
3: 泡油水。
0: 诶，薯条。
3: 油水就是钱嘛。
0: 比麦当劳好食。
3: 嗯。好吃。
0: 妈妈身体足重要，那无食粉，哪一条会先来，对吧？也无油烟。对身体健康较好，啊，要安怎买来？今仔未去动了，因为这动抓了吼，后一动咱就去计后，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吼，介绍拢调整过啊，吼，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好大个，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你偌济？卖你330块。今仔只要你卡起来，30组就好啦，吼，30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6罐1900块，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赠30个咯。前30个才有准算啊！咱过咱就阿拜就花哦，1900块啊！以后就是6罐1900块。今仔人工注文呢，6罐又来要偌济？1500块就好，一罐200块就好，拍对折卖你啦，一半价少卖你。啊，若一摆买2箱的，原价偌济？爱3900块。今仔买2箱的，甲你算2800就好，啊，毋过30组尔。新卡新赢，吼、哦，新啊！咱这吼足无简单，才替你争取到这批吼，干那今仔去聊，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的吼，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的物件无在追加。厝内底若要买起来炖的吼，这种很新的，很新的哦。0800-00919，你有这个抵用券的，爱赶紧摕来用哦，好爱赶紧摕来用吼。啊，你若厝内底若是还搁你用豆仔油的，你紧换，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就是加倒一汤匙仔的这茶油，更一汤匙仔的这玄米油落去饭内底煮，安尼才无，安尼才健康才。好，这是全世界你食的哈。来，谢大姐你好。哎、欸，要爱玄米油。
4: 食足久啊。
0: 哦，食了好无？我的油好无？哎呀，
4: 食了好啊！你有手机搁做好洗，拢未卡油。
0: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吼。
4: 来，你等我一下。我要买2箱。
0: 好，买2箱来，还有3罐。甲你讲，你着食着，你着学到啦吼。梅香，你好，梅香。
5: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2箱啊，一箱1500，2箱1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6: 我买爱迄个玄米油。
0: 好，来玄米油，来53串，53串，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哎，买玄米油哦。
6: 嗯。
0: 来55串，甲下姐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玄米油哦。好，来等我姐来56串，甲下姐56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7: 嘿。
0: 买玄米油哦。来等我姐57串，紧的，卡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8: 你好。
0: 买玄米油哦。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这宝霜姐你好，哎，不要选米油哈，
8: 哎，
0: 好来蛋黄姐来61线拿台爽啊，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
9: 好，
0: 不要选米油哈，然后蛋黄姐你用外油哈，你认定到别照卡别都未黏啦，我讲来哈，来要这翠珠姐你好，
9: 哦，外油我都
0: 敢，好来蛋黄姐来62线不要油来，你好来来巡军饷你好军饷，
9: 哎哎，
0: 不要油来63线不要油来三，来苏霞你好苏霞。来搬船啦，四船来搬船，你卡手较紧的哈，阿姐阿勤啊，你好，咩油吼？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加紧啊，紧点啊，困好啊，你要困好啊，
9: 哎，
0: 咩油吼？好来来，先走来67线，来何方圆，你要咩油吼？来等我一下，68线，阿姐慢来啊，你好，咩油吼？来等你老个只丁哥来69线来阿杰啊，你好。
1: 阿杰要油哦，来等我一下，拿拿高爽阿小姐来，你要来避烦，你要避烦。
6: 什么油？
1: 要什么油？来，刚才您拢内行的啦，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
2: 对。
1: 要油啊，等我一下哈。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做足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
6: 嘿。
1: 来对啊，来要油哦，等下五十六双，五十六双。来哦，桂枝姐你好。
6: 嗯。
1: 要油哦。
6: 嗯。
1: 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三双，阿小姐来你好。琼姓大姐你好。
5: 我最近那个。
1: 小米油来好来五十四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6: 啊你好
1: 不要油哦
6: 哎当保保存多久
1: 保存拢会当保存两几年两年两年当我一下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想要你好
7: 我们卸妆
1: 好来来卸妆五十七串卸妆阿夏姐来为你我改你好这英兰姐你好不要油哦
8: 来一箱
1: 好来一箱来阿夏姐你好玫瑰姐你好。
10: 你好，我要买一
1: 个。好，来好，等我一下，我八十八线的八十八线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
11: 你好。
1: 不要油哦。
11: 我
1: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讲你若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哦，即卖买阁有点数，还等于阁拍九五折，你做会好个啦。即卖买不但会好，全家人阁健康，卖阁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介绍你好，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吼，豆仔油都有豆仔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搁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12: 我一双。
1: 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的呢。咱用这個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无？吼，来好这啊你好。
13: 嗯。
1: 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13: 买一
1: 组，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千五，两箱两千八，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14: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1: 好，来笋米哦，来五十三串，五十三串，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买笋米哦，来五十五串，甲夏姐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笋米哦，好来等我姐来五十六串，甲夏姐五十六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买笋米哦，来等我姐五十七串，紧的卡手。我今日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15: 你好。
1: 要选米哦，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
16: 好。
1: 不要选米哦。好，来等我姐来，六十一线六十一线阿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
17: 好。
1: 要选米哦。
18: 来，谢谢感谢咱所爸爸妈妈吼，今日电话跟人沟通0800009119，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来，咱的福春哥哥你好，福春哥哥你好。
19: 谢
18: 谢各位啊！好，我姓张哈，一箱的哈，好，我跟你老看，你先等我一下，给你下单啊哈，莫挂断啊哈。来，好，不见哈，来嘞，林香姐姐你好，林香姐姐你好。
9: 四周千多诶。
18: 好，一周哈。
19: 好，我要四周。
18: 好，一箱给你老一周看，好，啊，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等我一下哈，好，不见哈，来，咱这秀花姐姐你好，秀花姐姐你好。
5: 哎呀，我有多少？有跟你。
9: 卓妈妈呀。
18: 嘿。请秀华姐，
5: 我有跟你做问啊，啊，你给他寄来。
18: 啊，那你先等我姐，莫挂断啊哈，来，刚好不接哈，来嘞，李妈妈你好，李妈妈，
19: 你好。上最多一
18: 道。好，一箱哦，六罐嘞。
19: 上三重哦哈。
18: 啊，你莫你先等我姐，你莫挂断哈。
19: 好。
18: 那我给你改下单啊哈，莫挂哈。来，今天爸爸妈妈好，咱最近哈，这个尤其是这个油品的方面的食安风暴哦哈，造成癌症的这问题哈，所以讲长期下来，我们不知道吃进了多少，所以讲哈，咱你出来。对咱老咧煮食，咱顾会着吼，尽量用较好的油哦吼，因为油食无偌济，咱要用的就是用较好，全家大小吼，咱唔再顾会着。来，咱的新朋友你好，你好。
9: 我看到你的单
8: 啦，大仔。
18: 好，哥哥你好哈，啊，我先甲你投一张，咱这拢是迄个新加坡进口的哦哈。你先等我一下，莫挂登记查好，看有法度吼，你莫挂，甲你抄一下资料啊哈。来，等我一下，来进来，来爸爸妈妈哈，进来，这个油哈，真的是危害，真的风暴哈，真的到现在还是哈。一样哈，这个越演越烈哦哈，所以刚有一些哈，这些咱平常是日常生活当中，那唔知呀，吃进了太多太多的不知道的这种有毒的油品，那么咱来哈，所以你这边跟恁讲的，就是讲哈，咱买酸油真的很重要哦哈，尤其讲咱来当控制，就是讲哈，来提出来油你该用哦较好嘞，咱买买的时阵爱注意烟冒烟点，再来咱爱选择这个橄榄型哈，是玻璃颜色是深色的，较袂有受到光害，再来就是讲哈，你。选对油真的是比你用的油真的很重要哦哈，再来你要认清它的饱和度哦哈，咱这个脂肪饱和度，咱这东西用新加坡医疗级的哈，而且是新加坡进口的，咱这是医疗级的哈，这是一的是那个那个万 医疗级的，诶，迄落内底即个谷维素哈，各家的植物固醇哈，都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讲吼，像讲吼，咱若去日本的时阵，咱迄有当时咧叫人食吼，叫人甲咱赶转来，即吼，迄罐有无？迄罐迄 B 群，迄就是最主要就是要食迄个谷维素。所以咱伫咱的油品内底，咱就会当来食到哈。咱这是双一万的即个米胚油哈，而且有超过了五十个国家营养国家的专家特别推荐的哈。

0: 着咱全家的大小的时阵，咱真正哈，这个钱真正唔好省哦哈。来，咱的玉晶姐姐您好，
1: 玉晶姐姐，
2: 你好，
1: 哎，这全民游，
2: 哎，
1: 对，进口的，好，所以讲，哎，好，你等一下哈，时间，好，啊，你等等我一下，莫挂断，给你下单哦哈。来，这个是咱的惠美姐姐，你好，惠美姐姐，哎，你好。
2: 哎，
1: 谢谢，哎，谢好，我跟你老师做，你先等我一下哈，感谢这样哈，来，来服务姐哈，来，那么呢，咱拄只讲的，就是讲哈，咱从日本有当时叫人带回来，就是这罐，那么呢，这里对，就是要吃这个谷维素，你把咱这罐油炸到顿的时阵，它的含量更高哦哈，所以讲也当来顾着你哈，包括讲你的自律神经方面的问题啊哈，那么呢，包括讲也当来补充的这样哈，包括讲你全身对抗过敏啦、皮肤啦、胃啦哈，还是讲你的脑啦哈，是这些呢。通通吼，因为这个油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了哈，所以跟爸爸妈妈照的特别，那罐只要1500块钱，12罐呢就是两箱，只要2800块钱了哈。等微金感染看好通，0800-00919，空白空空。

来是子的子贤姐，啊你点这首吼，我查某的我无啥咧唱，啊等下出册卖见怪哦吼，断断续啊吼，还邀请朋友做伙来收听。

来，荣勋妈妈，荣勋姐，哎，绵绵姐、子贤姐，看到你哦。哎，我唔知边啊，请我都自己自由发挥了啊。阿姨、蔬菜姐、啊、美惠姐、陈倩姐、绵绵姐、瑞章、隔壁双姐、雅茹姐、赵卢大哥大嫂、小咪姐。

0: 哎，齐君姐、燕学姐、哎，志明哥、雅露姐、彩凤姐、雪琼姐、哎，电视小弟、小咪姐、荣宇姐，感谢大家，先谢谢哦。
1: 姐姐，工作做完了吗？非常您的支持，来给小朋友继续弹，可是佳丽姐姐的小朋友梦醒时分，谢谢佳丽姐姐。云林姐姐，还有淑丽姐姐、齐君姐姐、柚子姐姐、雅露姐姐、三井哥哥、秀清啊、素梅姐、秀珠姐姐、乐清哥哥、连真姐姐。

0: 守尊姐姐，以及雪琼姐姐、敏昌法哥、三井哥哥，还有美冠姐姐、义子哥、丽丽姐、佳丽姐姐、林妈妈，还有秀花姐、素贞姐姐、玉晶姐姐、惠美姐姐，以及秀珍姐姐、林香姐姐、雪儿姐姐、福春大哥，
1: 来。

0: 绵绵姐、美冠姐、三井歌秀之姐、翠儿姐、林妈妈，谢谢哦，干姐哦，
1: 来喽，谢谢爸爸妈妈，来，最后继续观看喽，等你来抽奖喽，跑下继续吹落去哦，等来继续观看美惠姐姐所代表声翁来。

0: 淑丽姐姐，还有永恩哥哥、文静姐姐、陈韵姐姐、三井哥哥、王英姐姐，还有哥哥姐姐现场团和金龙哥哥。松不松？松的话就不好抓了，可以哈，你试看，先试试看。是的，哎，最近我们哎手气还不错，对，用掌声的，你们一定要来哦。又中了，你刚刚从哪里抓？
1: 这样不要动，
0: 好好好，你不要动哦，好不要动哦，好来，好了，那我现在就看谁了，今天唱大力台歌好不好？好久没有唱大力台歌了，来，哎呀。好 ，OK 啊，老师同步哦，你不要多哦，
2: 我会麦克风，
0: 这样比较没有争议哦。预备，哒哩哒哩哩，是我的哒哩，哒哩哒哩，我是你的哈尼，不管你在哪里，永远跟你到底。哒哩哒哩，欢迎光临，一鸣哥哥。
2: 什么一鸣？
0: 一鸣哥哥，
2: 来，
0: 一鸣哥哥，
2: 一分钟，
0: 一鸣哥哥上来，进来。一鸣哥哥，
2: 一鸣哥，
0: 一鸣哥，电话进来，给我亮起来，进来起来一
2: 下。一鸣
0: 哥，一鸣哥，快点！耶、yeah, ，来了！一鸣哥哥，恭喜你！
2: 来，
0: 一鸣哥哥，
2: 来
0: 一鸣哥，好，恭喜你，恭喜你啦！
2: 要来赚的
0: 啊！好，我们看你能够带回什么东西啊？哈，来，灯光，灯光，灯光，灯光，灯光，灯光。摸一楼两罐，真的摸一楼两罐，
3: 谢谢了
2: ，OK 了，
0: 好了 ，OK 了，
3: 谢谢，
0: 好，拜拜，谢谢哥哥，你为什么没有把屁股咬出来？
2: 我每天我油面坐在这裡，
0: 真的啊，
2: 我就出去拔這個就好了，
0: 欸，對啊，
2: 插兩架，我哪插兩
0: 架，我來試看看，我來試看看，欸，今天我看凉
2: 的，每天都不一样，
0: 今天比较松，哎，
2: 每天都不一样，
0: 啊，那我轻一点，轻一点，
2: 轻一点，没关系的，
0: 对啊，因为他多转过去了一些些，有机会，你看看，
2: 的时候不行，你现在再转一个，
0: 好，我再转一个，轻一点，轻，
2: 没有看你在有没有在重啊，
0: 轻一点哦，
2: 哎，没有，这个感觉比刚刚重，嗯，来电话直接报没，
0: 好来，
2: 你该不好意思，这边给。我30秒，慢慢，啊，这我的电话啊，你也听我的歌，教伊再要拨回再，你看收大拉哦，我就觉得刚比较重，
0: 收大拉啦，哎，
2: 也要教，
0: 收大拉就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2: 要教加油再靠，啊，唔知啊，雄雄未记电话，你卡那边付钱，叫阿姊也搞回电话，
0: 来，兄弟，
2: 我知啊，哦，0906啦哈，
0: 八六，
2: 0906，
0: 八六。
2: 李六，
0: 阿六，
2: 哦，谢谢哦，哈，
0: 是的，
2: 感谢哦
0: ，是什么？你看，这是什么？
2: 牙膏，
0: 有点发苦哎，
2: 牙膏，
0: 好啦，来，安安的电话，我的情况怎么样？来，安安的电话，0903-313-965-093-313-9695，0903，
2: 想一想，
0: 就两。
2: 哇，没中啊！明天见吧。
0: 好了，明天见，拜拜。
4: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艰艰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配下去。我那世间红人种啊，上讨厌，因为我跟伊讲话，讲啊你的言辞，知道
1: 吗？两种。
0: 第一种是种跟你讲话拢讲一半，啊讲啊一半就唔讲啊，系啊。
1: 哦，我嘛上讨厌迄种的吼，要讲啦，唔讲，唔讲都要讲啊，要气死，足讨厌。
0: 真的。
1: 啊，第二种嘞。唔紧讲。
0: 我还有事，我先走，好不好？好，下次见，下次再跟你讲。
1: 不了，你还没讲，你有事，你还真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来，第一首歌曲《一生只爱你一个》，邀请咱信义区明仔带咧信义区的秀香姐，啊，咱的春玉姐，邀请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好听的歌曲《一生只爱你一个》。来哟，咱的佳慧。

0: 第一段上尾句，我们咱两个对演一下。啊，第二段就免啦。啊，甲第三段上尾句才对演的哈。
1: 啊，有中间第二次休息的。
0: 对，有默契啦，有默契哈。来，咱的秀香姐看到你婆仔声啦，春玉姐，291的新朋友。

0: 是第二
1: 次
0: 啦，
1: 是第二次。我今天你要大家看看，都可以啦，都可以啦。你啊，我如果看你头歪歪，我就歪歪了。
0: 对对对，
1: 我们的水吉大哥大嫂，桂春节，坤辉同学，泽明大哥。

0: 来，谢谢，欢迎收看《老爷胡林放轻松》。大家好，我是阿 Ken。那呢，嘉惠今麦在敲也麦啦，麦迄个啥，收音会较好啦，收音会较好哈、哦。来，爸爸妈妈，这个赶快，老规矩还是一样，先来点名0423380303。那呢，焦连杰，小港的焦连杰，阿哥，那你钟哥，惠文杰，泽明大哥。那呢，林大姐，还有素龙姐，坤辉同学，金雄大哥，来，那雅茹姐、寿平姐啊，那丽芳姐、秋满姐、锦雀姐，089的新朋友雅文姐、秋爱姐，哎，我那里方玉姐、玉盆姐、旭满姐，哎呦，秀香姐、玉盆，哎，东坡大哥、秀云姐、林娇姐。昆林帅哥素中杰玉环杰哎呦那呢啊这哦美丽姐武王美丽姐阿哥那呢亲自啊这方玉杰秀魂姐啊那呢春湖大哥小阿姨啊南极安的美贵杰昆林帅哥雅慈杰还有我们的金玉杰，哎呀，钟哥，林娇杰，春福大哥，啊，雅慈杰，秋爱啊，这966的新朋友 ，Are you ready？OK，、okay, 好了，来了，小姐来了，谢谢，感谢大家，安尼敲好势啊啦哈，
1: 敲好势啊
0: 啦，安尼，哎，
1: 好，
0: 对，安尼收音开，来，进来，念者。
1: 哦，今天有新朋友
0: 哦，新朋友哈、哦，
1: 有02开头的，后面922的新朋友
0: 哦，新朋友哈，那罗继伟林大姐，
1: 09开头、哦、后面378的，
0: 哦，那你春福大哥二、
1: 哦、新朋友
0: 291的新朋友，922的新朋友，016的新朋友啊，张婉啊，这张婉了这，还有那那
1: 水上面的明川大哥，
0: 哦，美丽姐。薛唐妈妈、秋爱阿姐、阿丹的秀兰姐、苍泉大哥、阿丹的
1: 土城的张婉大姐，
0: 哎呀呀呀呀呀呀，赞！海啸啊、哦，海啸大哥，好，谢谢。今仔日是咱这个嘉惠的第三天。
1: 我们当作你要讲第三届
0: 第三天啦，第三天啦，哈、哦，这个。昨天开放加赖，你看咱野手机啊，叮咚，一直叮咚啦。
1: 叮咚，刚刚我回到家还在咚。
0: 对吧？你看多么的受欢迎。
1: 谢谢大家的支持。
0: 真的，很多很多爸爸妈妈喜欢你。
1: 真的哦。
0: 真的，很多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看哦，这嘉惠奶，你看好笑型啊，唱歌够好听。阿哥长得可爱、美丽、动人，倾国倾城，飞鱼落雁。
1: 你是凯莉，
0: 我会的成语全部都讲出来。
1: 对啊，尽你所能、
0: 哦、啊，就是优秀啦，就是优秀啦。
1: 无啦，大家无气嫌
0: 嘛。哎呀，咱的爸爸妈妈，如果那是讲恁线卡，那是讲有要来找找咱家会哈，下卡这两支电话，恁我哪会使卡？啊，卡等于免甲客服讲。啊！我要找嘉惠，叫嘉惠打电话，安尼买晒。啊，是节目刷的时阵，我们现在开始哈，每一天哈，完结的时段哈，我都会多留一些时间，现场给您加赖、哦，现场加赖，
1: 现场马上加，
0: 现场加赖，现场看，现场看，有加赖的好朋友
1: 啊，抢看谁是第一名
0: 嘛？哦，有第一名，你可以透过。透过这个电话给他一个空中的飞吻，
1: 嘛无要紧，空中的飞吻
0: ，哎、欸，对，阮后摆阮三个吼，伫节目后边拢来，因为阮业绩做歹啦，业绩真正无好做，八点动下呢，你甲想，那怎么那么容易呢？不可能嘛，八点档有什么节目？有超差红人榜，对吧？差级红人榜。阿个豆腐妈妈，
1: 哦，阿个所有的八点档，
0: 哎呀，阿

0: 过什么冰冰秀啊、哦，那个一级棒冰冰秀，我们怎么搞得过人家呢？对不对？有来给咱看，真正拢是佛心来的。
1: 啊，对，
0: 真的
1: 冲着你来的、
0: 啊。没有。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南佳慧的线上的粉丝。
1: 线上粉丝。
0: 田工，你有今天有特别交代说，我今天你啊，打电话上线起来，是佳慧的粉丝，抖音的也好 ，FB 的也好 ，IG 的也好，不管脆的也好，打这支电话04-2338-0303啊，他多少啪啪的边个啪哈，安尼靠后分辨哈，靠后分辨，电话要卡开，安尼佳慧亲自给你睡到下。
1: 好，我来接线。
0: 没有，
1: 伊也卡来，我来接得
0: 着。先念就好。
1: 哦，先念。
0: 先甲睡到下一个啊，比如讲这个。哦，922，通常我们都是念后三码。
1: 好，后三码、就是922。
0: 哦，922的新朋友，
1: 016的新朋友。
0: 你也有想要佳慧给你念你的本名哈、哦，你都哪看到佳的商品，你就可以到买来这个支持者，你的名就铺在面顶啊。
1: 啊、哦，都是会员
0: 哈、哦。你就变会员了。
1: 比例的主流
0: 啦。哦，对。嗯。啊，今麦很主席，这种咱的老朋友，咱的老会员啦、
1: 啊。啊，你还有291的新朋友。
0: 哦，对。哎，没有新朋友，老朋友。啊、哦，这老朋友，这老朋友拢是老朋友。
1: 白哥妹妹上来了。
0: 嗯、哦，喜欢咱的佳慧啦哈、嗯哦。然后。有没有新朋友，咱佳慧的粉丝，电话甲江姐，你卡04-2338-0303，
1: 对，响三声就可以了。
0: 两三声甲挂掉，两三声甲挂，无人会甲你接啦，两三声甲挂掉就好啊。好，这个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哦，秀英姐啦、美华姐啊、尊福大哥，好，国南大哥。很多男生爸爸妈妈都好喜欢你哦，对啊，喜欢到我都有一点吃醋了。
1: 你看，零一三
0: 的新朋友啊，
1: 还有302哦，还有089，
0: 你也看麦，好，你们如果真的这个喜欢佳慧的话哈，如果说等一下这个时间到有分享好东西的时候哈。赶快再打电话啊！加这个服务人员讲，要给佳慧加油哎！哦，对，他就会今天晚上又开心的睡不着了。
1: 昨天就很开心。
0: 对啊，咱做欢喜的啊，就哇，今个有人搞我买物件呢！你看这个是多么大的成就感跟支持，对不？对啊。哦，
1: 三星的秀美姐。
0: 咱啊，这个。专工打电话来客服讲，要甲佳慧加油，你看这个，
1: 真的是感动
0: 真的很感动啊，真的很感动啊，
1: 对，哦，北港的苏龙姐，哦，过还有看哦，236的新朋友，
0: 236的新朋友，你也可以，你后抓拿直播微信啊，你也可以跟那个你的粉丝说啊，哈，你们的手机后三码给我。啊，你都给写起来
1: 哦。
0: 啊，比如讲236啊，是哪一位大哥，哪一位大姐啊？小可注明一下，啊，你看，哎呦，哦，安尼啊，七七八的新朋友，
1: 七七八新朋友，
0: 七七八。
1: 哦，今天真的很多新朋友哎。
0: 对。
1: 哦，感谢大家，真正是感谢大家。
0: 哎，啊，这个慢慢累积啦，慢慢啊累积，咱积沙成塔，大家有讲的讲小好。未堪你接落，小雨若接落就安那，就做水灾。对，国语讲叫做滴水穿石。
1: 嗯，啊，国语叫做水灾。
0: 不是，国语讲积沙。
1: 台语。
0: 啊？
1: 台语叫水灾。
0: 哎，对。啊，台语讲积少。
1: 嗯，积少。
0: 积少什么？
1: 成多。
0: 积少化痰，
1: 积少化痰。
0: 好，你看那个918的新朋友，哈，好，好，谢谢，感谢大家，
1: 这个，很感谢，
0: 其实，在这个节目上的这个 两点钟之内底啊，我们应该要有的这个责任，

0: 不只是唱歌，唱歌这是上盖基本的，这个是最基本的这个基本的技能。
1: 技能。
0: 好、哦，啊，过来就是啦，就是这个让爸爸妈妈，你今天有让爸爸妈妈得到什么？哦，开心，对，这第二样，第三样就是有得到什么吗？
1: 得到
0: 对
1: 情绪价值。
0: 哎，对对对，情绪价值，或者是，哎呦，唔正搞哦，哎，这我从来唔捌想过，想过这个代志原来是安尼哦，就是帮爸爸妈妈科普一些平常时他们的不知道的东西。哦，对对对，那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呈现呢？就是用我们的。快快乐小学堂，噔噔。好，这个快乐小学堂是我们佳慧今天第一次看到哈。
1: 对，第一次。
0: 我们这个单元就是要这总共有
1: 36，
0: 哎，36个，后面藏着一个，
1: 藏一个什么
0: 字？
1: 唱一个字，
0: 哎，唱一个字。
1: 啊，看哦，就是36个内底有一个有字，
0: 无，伊即内底拢总敢那一个字，足大字的。
1: 哦，他
0: 用翻
1: 猜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看谁先猜到。
0: 对对对对对，老师，这个是我的字吗？哦，对，是我的，好。
1: 好，
0: 这个字，啊，你也有哦。
1: 好。哦，啊，你变几届，我变几届嘛？
0: 无，我变。
1: 拢你变。
0: 我变。这个我并未使，你变。
1: 哎，拢你个啦，你来使。
0: 无，啊，互你变，因为你系上届重要，
1: 吼，
0: 重要看了了，你出来你就歹看啊。
1: 来，现场的观众朋友，你讲啊，你敢有公平？就是伊变几届，我变几届，啊，大家会有，啊，是讲这你的你照着知啊，吼。
0: 对啦。
1: 哦，你出题，我答这样子嘛。
0: 对，这因为今天是。今天是我出题，今天是我出题啊！平常时是导播老师出题，我们两个也都不知道。
1: 应该是要导播老师出啊，啊，这样讲编几届啊？
0: 因为我今天的就是算有准备，要让你有这个参与感，不要让你知道这个字。哦，对对对，好，来哦，爸爸妈妈立马赶快哦，提起精神哦哈！
1: 座位一号，
0: 八号，26号。11号，29号，
1: 再来，
0: 你敢相信吗？这样子，有的爸爸妈妈
1: 就猜得到了，
0: 就会打电话了。
1: 真的吗？等一下，就安尼就知什么字啊？
0: 你看有无？
1: 我看有啊。
0: 你看我不相信。你看我这支水吞落。
1: 我看有顶挂的字啊！
0: 你一定猜不到的啦！你怎么可能猜得到？你猜得到我？
1: 啊，无你
0: 我就白干了！我这段期间，我就这个单元我就白干了。
1: 你看，爸爸妈妈伊拢甲我欺负啦！
0: 我来讲，慢慢，你就慢慢你就成精了。
1: 你看，伊第一届就用啊，就难诶！
0: 不会，没啦！好，28号闪一下。
1: 用闪的，
0: 好了，打开了。
1: 等一下，这个是什么？是牌吗？
0: 哦，好你加载，我来讲，好你加载。
1: 怎么？是不是牌啦？啊、是牌吗？打牌的牌？
0: 我不知道啊，我知道。
1: 哦，我如果讲对，你要说我答对了。
0: 啊？
1: 我答对跟。你要圈或叉啊？
0: 在节目效果上来说，我不可以说答对。哎，你好厉害哦！老师公布答案，牌。啊！搞怕鬼啊！搞怕鬼啊！又丢了啦。打开了，你为什么猜得到？你为什么那么厉害？
1: 为什么？因为
0: 毕竟
1: 是
0: 拢
1: 有
0: 咧
1: 拍牌啊。
0: 哦，
1: 没有
0: 咧拍牌啊，
1: 开玩笑的。
0: 你是打牌还是玩？
1: 没有啦，就是家里的
0: 卫生麻将。
1: 爸爸妈妈会打
0: 卫生麻将。
1: 我妈妈很爱打麻将。
0: 哦，好。
1: 我妈妈应该现在也在线上看。
0: 哦，妈妈好。哇，妈妈，佳慧妈妈你好。啊，好，好。啊，那既然咱佳慧有对啊，哈，

0: 我们这个
1: 你要处罚是不是？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受处罚。
0: 我让你猜到，其实我是故意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哦。故意让你猜到的。
1: 恭喜高达，
0: 我故意让你猜到的啦。哦，因为牌有很多种，马丘利亚、素色牌、奇异、欧伊啊、十八刀啊，阿古什么？
1: 马丘高神。
0: 啊啊，马丘，扑克牌，大概拢有。
1: 21点，
0: 十三支啦。
1: 你干嘛生我扣
0: 红点吧啦？嘿，扣红点是女性同胞在玩的。
1: 女性同
0: 胞，阮查甫的拢四支多，啊，有十三支的。
1: 小时候啊。
0: 这个所谓的扑克牌，扑克牌大家拢知嘛哈？但是呢，大家知道扑克牌有几张吗？
1: 我知道。
0: 几张？
1: 52。
0: 52张。那你知道由来吗？
1: 由来。
0: 你知道由来吗？
1: 由来哦，因为一年有四季啊。
0: 哦。你我讲你的表情，你的表情做成生梅，你看你的表情做成生梅，你讲话嘛做成生梅。
1: 我感觉你大家拢在想生梅姐，我无你讲。
0: 无啦，
1: 你考一节好。
0: 对，爸爸妈妈也知道啦，爸爸妈妈也知道啦。后来被大家分享，就是扑克牌啊，扑克牌其实它是有一个由来啦。牌啊，其实帮啊哈，拢总有52张嘛。嗯。52张，这个对应着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年四季有52个礼拜。这波浪灾吧？有人知道吗？我相信应该没有人知道。哦，四种花色。有哪四种花色？
1: 有那个红心，
0: 好红心
1: 啊，还有黑桃，
0: 黑桃
1: A，
0: 黑桃，
1: 红心，黑桃，黑莓，
0: 黑桃，梅花啦，
1: 梅花啦
0: ，过来。
1: 然后还有一个是角，是不是？
0: 哦，方块
1: ，
0: 这四种花色啊，一种花色有几张？
1: 一种花色4张，
0: 一种花色，
1: 一种花色52除以4，
0: 一种花色1到13啦，一种花色13张啦，这就对应着，
1: 对啊，这样不是哦，
0: 对，
1: 52除以4吗？
0: 对啊，阿丽罗爱过我算，我算小二不要，四季呀。13张牌对吧？对应着四季，好，四季刚好13周，每一季啊刚好13周，好，所以这个这个这个扑克牌的真的是头脑真正做好诶。你如果若是讲吼，这个四种花色，还有这个所谓的鬼牌啊，
1: 各鬼牌，好，
0: 一般都有鬼牌嘛，几乎。一副扑克牌里面都有2张鬼牌，对吧？
1: 2张。
0: 好，这里你也看就剩白，你可能看在它有2张鬼牌。
1: 抓鬼的时候才会用到。
0: 对，它总共啊，一家拢总加起来数字啊，总共就是366天。
1: 真的还假的？
0: 真的啊！哎呀，这个，哎呀，这除非君明来骗我。好，这个。
1: 你就不只有很你嗯啊，这
0: 嘴
1: 才艺你啊，
0: 哎呀，
1: 你就是博学多问。
0: 哇，对啊，这个就是要做功课啊，哦，这个就是今天阿 Ken 准备要给爸爸妈妈你们帮你们科普的，你们所不知道的，我带你过来，过来你问一个黄色，你都过别个的啊。好啊，它的花色有几色？
1: 4个颜色，
0: 每一个颜色代表着。社会的阶层的这个含义，
1: 哇，这青梅呢？
0: 做青梅哦，做青梅，黑桃在中古世纪啊，黑桃它就代表武士，哦，武士，啊，红桃啊，红桃它代表什么？宗教教会，方块以代表行李郎，哦，啊，这个梅花它就代表这个做事的这个。老百姓，
1: 哦，这样你很有，来看咱的节目，可以当学到物件。

0: 对，这因为龙哥有
1: 不交代，
0: 哎，有跟咱这个主持人教育啦，哦，教育就是说，您不是跟他来唱歌，啊，那带着家伙来就唱歌就要赚钱，一定要告诉自己，你今天给观众朋友有什么资讯，
1: 哦，有学到什么？
0: 对，譬如讲啊，你有知影讲。这个啊，洪泰的名安怎来，嘛无人会知啊。啊，咱若去找资料，哎啊，互爸爸妈妈知道，哎，哎呦，哦，原来洪泰是十四个国家。
1: 啊，你敢知影你是安怎来？
0: 阮爸爸冲崩，爸爸妈妈冲崩来啊。
1: 大人较早想要知道你是安怎来啊？
0: 有，阮爸爸妈妈一时冲动来的、啊。
1: 我是不是伫个食便当熟识？
0: 对吧？啊，那个扑克牌它有两种颜色，红色跟黑色，哦，这个就对应着白天跟黑夜。
1: 哦，是这样子哦。
0: 嘿，对啊，所以有当时啊，咱所谓的这个吃果子，
1: 拜树头，
0: 哦，啉牛奶，
1: 呸。
0: 林姑娘落来感谢超商。哦，
1: 我想问林姑娘爱配啥？你平常喝牛奶吗？嗯嗯，是有这么久对？还是拢
0: 会？
1: 会哦，你笑干呢？哎
0: 呀，会啊！
1: 我以为当作你拢喝冷奶呢。
0: 无啦，冷奶是过去啊，三十几年前。我冇你看电视的，你
1: 哇！你想只酷掉，佮只猥亵掉，我想讲安尼，恁感情绝对就好
0: 诶。哦，对啦，
1: 感情绝对就好。
0: 对啊，阿阮太太，你老卡你做客服啊，哎，我老婆在楼下做客服啊。
1: 感情很好，才会想那么久啦，才会想说他伊要想看要讲厝啦，还是要讲超商诶？
0: 不啊，有时候难以启齿啦，有时候难以启齿啦。我讲这个行行出状元啊，卜卦赌神，
1: 赌神。
0: 赌神、股神，
1: 哦，股神，
0: 行巴菲特
1: 嘛，股票的股，哦，
0: 股神，行行出状元，都会什么？弄个心惊，
1: 心惊。
0: 乌龟有乌龟精，行行对吧？狐狸有狐狸精，像阮隔壁一个阿姨，一洗碗，洗碗洗十几年，
1: 变洗碗精
0: 。好啦，
1: 我是咪拢讲上紧啦，
0: 没啦，所以
1: 我爱甲你破梗，那是等你讲啊。
0: 当然是不可以破梗。
1: 啊，所以我甲我讲上紧就对了。
0: 哈，你哈，嘿嘿，哈，嘿嘿。无啦，开玩笑啦，这个，所以我头拄仔嘛甲嘉惠讲吼，咱你啊这关啊对了吼啊，留个十几二十分啊，我就会。看咱前一天的重播啊啊，这个，你昨天节目上讲的哪一个部分？哎，不错啊，你都家己慢慢的吸收，慢慢吸收，你就知道我所谓常常说的“千生易得，一丑难求”的意思，哈，就是讲修仙啊，修仙主播啊，他都给啊，满是功给啊，但是副播啊，要做一个。很称职的副播，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好啊，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勉励，一起加油哈！
1: 好，
0: 耶稣明来安排两首歌曲，你来唱。
1: 来，单台的心情。
0: 这是什么人的歌？
1: 这是孙淑媚的歌。
0: 哦，孙淑媚哈，单台心情
1: 比较轻松的歌。
0: 哦，啊，我来唱这个《爱情的力量》，来听歌拍波啊。来哦，扑个声个吹来哦。

哟，今天你无啥破个声哦，爸爸妈妈，等一下，王佳慧呐使出杀手锏，塞那一堆，恁破声吹了哟。

0: 台是咪听个拢袂记拍波啊？
1: 哦，大概听个盲叔叔，看个盲叔叔啊啦。
0: 安尼可能伤精彩啊。
1: 哦。哎、欸，来哦。
0: 爸爸妈妈吼，看个足精彩，嘛讲拍波一下好吧？

0: 哇，后来居上，后来居上。
1: 哇，现在满线了呢。
0: 阿彪满线。嗯，
1: 满线哦。哦。
0: 安尼我就扣到你后边，才会满线哈。来，阿爸阿母啊，继续拨啊声个吹咧哈。北屯北屯的锦雀节、月儿节，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爱情的力量》。音域音域大哥，志光妈妈、雅欣妈妈、美香姐、秀玲姐、瘦竹姐啊、瘦竹姐啊、雅慈姐、薛糖妈妈、志光妈妈、美香姐、秀珠的
2: 爱情的力量，笑出来有时也会变英雄。

泸州的孙宏大哥、三井大哥、立方姐、淑华姐、静芳姐、淑儿姐、秀玲姐、方一姐、三井大哥。爱情的力量，小出来有时也会变英雄。

秀林姐、春福大哥、林佳姐、志光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来呀、啊，我们来点歌喽。

0: 来，谢谢。来点歌的时间，点歌开讲的时间，电话助理也卡起来，04-2338。
1: 03-23。
0: 是的，要开讲要破刀的哈，还是要点歌，电话都可以打上来哦。没有点过歌的，要给咱佳慧口头嘉奖，要给加油的好朋友哈，电话都可以打上来，绝对满线。刚刚看了咱进，看了咱进两组兵落来满线。
1: 两组兵。
0: 别跟笑，
1: 人才女貌吗？你想要再这句吗？
0: 人才虎豹。
1: 我跟你
0: 讲啊，来啦，今天啦，看要听什么歌哈？那会晓唱的哈，阮佳慧会晓的歌嘛足济哦，会的歌也很多。然后这个他学歌也很快啊，对于老歌啊，他在学的速度都很快，所以您尽量个点歌，尽量个点哈。啊，咱那会晓的，今天星期二，
1: 对，
0: 会的话就明天唱。
1: 好，
0: 不会的话，我们就下礼拜二唱。
1: 好，
0: 然后我们就写在后面这里。
1: 好，
0: 这个哪时候唱？哎，哪时候唱？好，那明天唱。我今晚那音人可以讲明天唱，你就写明。
1: 好，
0: 好嘞，预备备，开始。来哟，那里，哎呦，金姐，
2: 嗨，
0: 鸟爷，
2: 便当弟弟好。
0: 哟，王姐嘞。佳慧，
2: 佳慧好。
1: Hello，
2: 我没有要点歌的啦，我是纯粹上来给你按100个赞的啦。
1: 哦，按100个赞。
2: 是一个搞唱歌的嘞，啊，都配合这个帅哥的脸。哦，哎，真的是郎才虎豹，郎才女貌，
0: 郎才女貌，
2: 女貌女貌，
1: 真的
0: 看看着赏心悦目哈。
2: 哎，赏心悦目，啊，都卡起来给您加油加油。
0: 好，
1: 谢谢金
0: 哥。啊，马仔邀请阿姐来听一首歌，
2: 没问题。
0: OK， 赶快把这下来了哈。
2: 平安快乐。
0: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要开杠，要俄罗拢会使哈。啊，金玉姐哈，52887。
1: 有，我写。
0: 金玉，南屯金玉。哎，南屯金玉，然后下几个字牌，自己的字。
1: 好，我知道。
0: 好，安排的牌哈。好嘞，打打，咱打打来吧。今天时间很充裕哈，时间充裕哈。来一杯杯，来那呢，满竹姐，
3: 晚上好哦。
0: 哟，这样。
1: 满竹姐。
3: 哟，我们听你吹那个本萨克斯风，你给你摆。
0: 哦，萨克斯风给你邀请哈。
3: 好。
0: OK， 你马上偏爱老歌啦哈。
3: 只要你本来都好。
0: 哎呀，你好嘛。
1: 哇，铁粉哦。
0: 好 ，OK， 安尼再给你安排礼拜来本哦，本吹拢礼拜。好，
3: 感谢。
0: OK， 好，
3: 谢谢哦
0: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哎呦，赞啊！来，那呢，这个东区秀琴姐，
4: 我想要听。那无你，我要去倒位。
0: 那无你，我要去倒位哦。我那无记唔着，这首是唔是红龙红的？
4: 是黄奇斌吧？
0: 哦，黄奇斌哈、哦。若无你。我要去哪里、哦、我要去驼位。
4: 对，哎、
0: 欸，这首人玉倩跟他一样唱哈。
4: 嗯，在呢。
0: 哦，好，安尼再给你做安排啊、哦、哈。
4: 好，
0: 那如果都不会的话，就是下礼拜二给你安排。啊，那会晓，你暗时啊拢有时间看电视哈、哦。
4: 嗯，是。
0: 你应该少年的哈、
4: 哦。哎呀、啊。
0: 安尼，哎，阮这位姐姐，你嘛甲阮学落一个。会晓学落无？
4: 没
0: 啊，没啊，好了啊，你讲啊，这你做水的啊，讲未出嘴哈，哦，好。

0: 林刚哥哥教你爬起来嘿。
1: 好，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嘞，美龙姐。
2: 要。帅哥美女，晚上好，大家好哎。
0: 要。
2: 好，啊，现在是点歌。

0: 公司的
1: 没有上班了，
0: 哎，公司的安排哈。
1: 哦，这样哈。
0: OK， 好，好 ，Thank you。
1: 哎，你很棒哈、
0: 哦，
1: 一个一个美女换哈、
0: 哦。对啊，对啊，对啊。
1: 一个比一个漂亮哈、哦，加油、哦！
0: 谢谢哈，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大家拢做水的啦，大家拢做水，大家拢做优秀的，每个都很优秀了哈。来，咱的这个春福大哥，
2: 洪林生，
0: 洪林生吼，
3: 洪林生，
0: 哦，这是阮佳慧内行的，
2: 哪去的？佳慧妹妹加油，
0: 加油，
3: 谢谢，哎，
2: 加油，
0: 有水无？立马耳朵里
2: 好像黄辉哦。
0: 好像
2: 黄飞，
0: 很像
3: 黄飞，
0: 黄飞还是王飞？
3: 有人讲过
2: 黄飞，
3: 黄飞，
0: 黄飞哈、
2: 哦，对对对，那个
0: 啊，对对对，黄飞嘛，
3: 对对对，那个有人讲过的。
0: 好，马上动
2: 作。那你会唱吗？
0: 哪一首？
3: 对对
2: 对对对，你会唱吗？
0: 好，安尼也唱对对对哦，你听好不好？
2: 好，
0: 对对对啊！
2: 加油加油！
0: 马
2: 哥你也是哦。
0: 好，马仔来听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明天
3: 要门哎，初五大哥搞干净点。
2: 对啊，有
0: 对对对
2: 啊，
0: 哎呀，
2: 主动
0: 对对对
2: 啊，
0: 哎呀，你搞下来，对对对，对对对啊哈。明天呢、啊、哈，马仔来对腰、啊、嘿。
2: 好，
0: 三局。
2: 好将啊，将那个将人，哎呀，加油。
0: 好，三局，拜拜。
2: 好，
0: 拜拜拜拜。那呢，南港的立方姐。
4: 就请我帮我唱无过一切，
0: 王以琳的无过一切，啊是你要张惠妹无过一切，
3: 无过一切，
4: 王以琳，
0: 王以琳的哈，
4: 伊讲的啊，哦
0: 啊王以琳，啊你马仔来，马仔好不好？
3: 好，
0: 好马仔来听哦，
4: 好好，
0: 爱拍波啊哦，
4: 好，
0: 你也无拍波也考哦，也考哦哈，好好好，谢谢哈，
4: 谢谢哦。
0: 你若无甲我拍破啊，我嘛无啥会哭，因为我拢已经麻痹麻痹啊。你拢点点诶，点点诶，无要拍破啊。哦，惯习就好啦，惯习就好啦。来，咱咧三井大哥，大哥，
3: 三井大哥，
0: 三井大哥，
5: 嗯，
0: 哟，大哥，
5: 哎，你好，
0: 大哥，要听什么歌？
5: 我点一条，有影无？
0: 有影无、啊？明仔来唱好不好？
5: 好，
0: 好，大哥，谢谢哦。
5: 好，拜拜。
0: 好，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哎呀，啊，无人要听帅哥美女唱歌吗？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把握机会，电话打上来。今麦拢无啥电话啊，今麦无啥电话啊，电话要卡起啊哈。来，咱呢，这个美华姐啊，美华姐电话啊，这个新朋友，反正是你的粉丝哦。新朋友，817的新朋友。啊这你好。
6: 我是尹轩。
0: 尹轩好。好，尹轩好。啊这你住对。
6: 台南。
0: 台南。贵姓？
6: 我姓陈。
0: 陈，台南陈小姐。
6: 尹轩，因为我留的手机号码是0936373738。
0: 你没念出来，没念出来，那是各自的问题。啊，你看完看多久啊？还是你是那个佳慧粉丝？
6: 没有，我昨天看到佳慧的。
0: 哎，你看，看这个都
3: 抓掉了。我记得，因为昨天姐姐好像有买东西。
0: 哦，安尼哈。
6: 唱歌声音很好听。
0: 对呀、啊。
3: 我有捡到单子，我下的列单。
0: 真的哈。
3: 对不对？
6: 对对，有。
0: 好，啊这支电话，哎，你等
6: 你。这是住家的电话，这是住家电话。
0: 好，你等我一下，电话不要挂断了哈。
6: 好。
0: 好，等我一下，我帮你登记一下，等我一下。87线帮我登记他的电话，他说昨天有买东西，帮他加入这支电话，谢谢。好，谢谢，感谢大家。这样关键哇，迫不及待要过来听这位唱歌，来安排26首歌曲听歌拍拍。

0: 金山的祥妮哦，这个
1: 来谢谢啊，咱台南的奇缘奇缘节庙里的东坡大哥，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来哟、哦，婆婆现在继续给吹了哟。

0: 下来趴下。
1: 哇，好听！江蕙二姐，你就饮来。这首歌曲，咱带来的这个奇缘啊，这阿哥，咱的东坡大哥，苗栗的东坡大哥，邀请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的。来，说这首阿庆来安排《爱到报应缘》，红山红山的水吉大哥大嫂，水吉大哥大嫂，看到你婆声哦，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恁袂使重女轻男哦，佳慧咯，婆声甜甜甜，啊我查甫的婆声就较少哦，安尼袂使哦，大小心袂使哦。好，来咱西屯的玉燕节、富儿节、惠美节，东坡大哥，看到你婆声了。志光妈妈雅慧姐。

哎呦，谢谢谢谢，哎呦，安尼恁就表示爸爸妈妈恁是男女平等的啦哈，无大细心。那呢，泸州的林大姐、小梅姐，那呢，春福大哥、丽娇姐，那呢，林家阿姐、美容姐、秋爱阿姐、雅慧姐、淑如姐、叶明大哥、英玉大哥、淑中姐、永恩大哥。

来哟、哦，德兰德兰的丽鸾丽鸾啊，这爱情恰恰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掌声鼓励专线零四二三三八零三

从竹南竹南的坤大哥，还有南港的立方杰、平顺的志光哥，还有我们南港的立方杰，还有丰原的哲迷，

格兰丹库的台南丹库的金爱大姐，内湖的苏鲁大姐，和美的叶明大哥，大树的川林大姐，还有我们291的新朋友。

0: 哦，还有我们冬天的敬爱大姐，我小林的包厢。
1: 哎呀，太棒了！你看第三天你就进入状况了，就知影头讲隧道下，对，不简单吼，厉害厉害，好听。来，阿Ken来安排这首《无心的情侣》，三明区的碧莲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无心的情侣》。北屯的锦雀节，泽明大哥。

咱的瓜田瓜田的淑梅姐，还有咱的雅欣妈妈、淑露姐、志光妈妈、金爱阿姐、金梅阿姐，咱的江淮丽珍姐啊，歌手丽珍姐、张文老、帕婆啊、岳珍姐。

0: 哎，彩虹大哥、北明大哥、月珍姐，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哎呦，苏如姐、志冠妈妈、坤辉同学、坤林帅哥、江淮彩虹大哥、哦，北区的北明大哥，谢谢大家。来，帅人预先要来安排好听的自弹自唱的歌曲哦。来哦，抱我声哦，电话继续甲卡落哦。来。
1: 第一条歌吼，《你爱过的誓言》吼，主要是咱陈立成老师的歌吼，大家听看麦啊。

0: 我们依晨老师的歌曲《你爱过世人》，咱的土城的赖小姐，还有台北的天才大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欣赏。来，接下来这一首《那无》，好，厉害啦，
1: 厉害啦！
0: 欧力玉珍，玉珍姐，台中的春菊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那无》。

我先吹了这首哪不喜欢龙哥的歌曲哦，东松老师，林东松老师作词作曲，我们龙哥的歌曲《

0: 来，谢
1: 谢，
0: 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弄收到哈。来，按你重要的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如果咱今麦热天啊，你小朋友拢爱喜欢喝外面的饮料啊，坦白讲，这个偶尔可以啦。咱厝内来电啊，冰起来这样，我来讲营养又健康又没有负担，哦，阿哥好食啊，三罐，互恁试啉，啉了介意恁才个留咧，把握机会，晚上也算卡好，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4: 有人缺货，我今日先买两组去炖。
5: 先买两组。
4: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5: 安尼哦。
4: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5: 好，安尼。
4: 哦，够高贵啊，够赞。
5: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4: 啊。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通买到塑胶。
5: 哦，来。
4: 哦，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遮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济啦。
5: 啊，恁家拢请人食济哦。
6: 可真的很好喝呢。
5: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6: 哦，刺激。啊，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5: 紧架很通，对不对？
6: 哎，对对对，
5: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6: 哎，对对对，还会吃的肚子好饱，
5: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6: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5: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6: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花奖，
5: 真的哈，
7: 这吃贵也多啊，
5: 吃贵也多，好吃
7: 好，吃好吃，
5: 吃好吃，啊有健康无？吃了有中午棒的吼，
7: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雪耳饮喝了好几组了，
5: 好几组了，
7: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5: 哎，对，固胃就好，哎，谁
7: 对，就是固胃，
5: 嗯，
7: 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5: 真的哈、哦，
4: 真的很好吃，
5: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4: 让食无让食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兜的，
5: 拢都去做的，
4: 我讲摆袂下
8: 啊，对对对。咱牛蒡雪耳饮嘛，已经对六年啊吼，从开播即摆吼，到即摆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对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啊有当时啊有观众朋友足坚持的，讲啊，迄保健的物件，我听医生的，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的保健的食品拢足好的。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的，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的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就干两项尔，白木耳加五木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安那就膨胀巴胀，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条这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软便才我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兜若有囡仔饲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伊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雪耳饮，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互伊食一罐这啊，伊放来一罐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仔底袂漏垃圾，吼，啊，佮有恁兜若迄查囡仔人，迄号做气色歹，吼，皮肤乌佮粗的，哦，像这款的，这胶原蛋白无够的，你一天啊食一罐牛蒡雪耳饮，哎呀，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佮袂生条子，过来。巴肚汤啊，一天照大胎呢，啊，就是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仔底的这垃圾油啊、太过物件，拢甲拖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哦，互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侪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高无？高无？哦，有看啊。有哥吧，啊，对嘛？这我拢无做手，拢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
9: 好香啊！
8: 清凉个鸡脆渣，真正鸡脆渣，还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爱食饭了，较袂食遐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啊，你若愿意，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雪耳饮有啥物好处？一天就好哦。 吃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佮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伊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的胃肠的蠕动就无好。自从有牛蒡血液了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哦，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多少看到那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吃愈少年啊，我。

0: 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吃我的牛蒡雪饼吃五年啊，厝内底那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冰箱，啊那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你们小做在，啊，你若家己本身啊，然后煮一寡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单个掺落，哈，够较好食。饮三工，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即个牛蒡小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即个肠仔底有即个好的即个菌，互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啊，即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母啊，100公克内底干呐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膳食纤维，2.5克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的啊。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侪鸡卵啊，内底佮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的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来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个这甲状腺症状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未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卖燕窝，我未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子啊，白毛子啊，伊内底有即个真好个膳食纤维甲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个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个糖分，佮会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讲讲，即个五母啊，唔系白毛子冇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子内底多糖体啊，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吼，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泻的人食了会改善闹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吃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毛呢，内底有20几种的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吼，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尔。吼，真侪人，你外口买白毛呢，食有得买来，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毛呢？五宝甲白毛呢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家己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回啊收。所以我一年敢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宝，卖学员当时你敢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子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个咱的这个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呢？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呢，帮助你的胶原蛋白合成啊。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来当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因为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会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消毒伤口那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我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伙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伙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咧，啊，会当啊，再帮助消化。欸，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啊，会当刺激，刺激就是吼较袂枵啦。 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我，毋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啊，食了毋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即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都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雪耳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给您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诶，这个叫做残留，在咱的这个牛蒡雪耳里底，哦，你吃出健康，吃出美丽，吃出漂亮，好不好？今天哪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哦，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气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地是12罐，我叫伊甲做甲大箱嘞，哦，一摆放24罐，哦，24罐就爱2700人嘛，吼。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0800-00-99，电话号卡通的，电话号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上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00，全部按2700啦，等于啊，拍50%卖你。啊，这也摆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嘞，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麦给你提，两箱给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欸，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买诶，
0: 1380，61线来谢座来，玉池你要买大桌谢座诶。
2: 我买两箱。
0: 两箱来，我两箱诶，我2500来秒啊！你要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三线一箱来，你要卖零了。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三线一箱。
3: 来，谢谢爸爸妈妈，赶紧诶，这甲恁保证健康吼，健康搁好食，搁营养，把握机会，三罐互恁食，三罐互恁食。0800-00919，看要一箱啊，两箱拢会使吼。咱来这个玉梅姐，
1: 哎、欸，你好，
3: 你好。
1: 啊，我买大桌的。
3: 大桌的吼，你捌食过阮的雪耳饮啊无？
1: 捌。
3: 也捌，有食过哈。
1: 买几啊届去啊？
3: 啊，有好食，无好食，啊，无人要甲阮买，啊，你嘛甲我讲两句啊。
1: 袂
3: 歹食，袂歹食吼。好啊，谢谢哈。啊，你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阿姐买两箱啊，甲留一下啦。有好食无好食，不是我说了算啦。吼，你们说了算。三罐互恁食，三罐互恁食，食了有介意才甲留咧哈。咱的丰年大哥，
4: 好，
3: 大哥你好，我阿 Ken。
4: 啊，谢谢。
3: 买一箱哈，一箱哈。好，大哥，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哦。来，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来，那个碧珠姐，
4: 哎，
3: 阿姐哦，
4: 买
3: 哈，
4: 我来接。
3: 好，买这个雪耳饮哈，买一箱啊，两箱。
4: 我买两箱，我问你哦。
3: 哦，好。
4: 电话我买迄有点数，敢会使扣？
3: 哦，无问题，我甲你看，然后点数就甲你扣掉哈。
4: 你来看点数。
3: 好，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爸爸妈妈，你有点数呀？你们有点数的就可以扣掉，要大桌小桌拢会使，要大桌小桌拢会使，把握机会，三罐，大桌小桌拢三罐，恁食，三罐有够啦，有好食无好食，三罐饲就知啊，哦，要食温的。要食冰的，要食常温的，通通可以。套牛奶、套杏仁粉、套，哎呦，阿娘喂，足好食。那个妈妈哦，
5: 阿青啊，
3: 有妈妈。
5: 我买一桌。
3: 好，买一箱啊，两箱。
5: 买两箱的。
3: 买两箱哈。好，啊，7月26哈。
5: 对。
3: 好，啊，你等我一下嘿。
5: 好。
3: 你等我一下，我叫佳慧给你下嘿来，等我一下哦。迄个富美妈妈买迄个26号，哎，27号，27号星期一收哈，买两箱来，那个苏梅姐。
6: 哎，那个小箱的一组，
3: 好一箱的一组哈、哦，
6: 哎，对，
3: 好的，没问题，淑妹姐，感谢你的支持哦。
6: 哎，
2: 那个什么时候会送到？
3: 哎，星期五就可以收了。
2: 好，谢谢。
3: 好，啊，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拜五，隆重拜五，恁收。啊，恁啊，今嘛安尼会输命，今日十四号吼，阿庆会使甲恁争取月底无要紧。恁啊厝诶，若囥无咯，会使月底来收。啊，电话先卡，恁今嘛所有买诶物件哈，拢甲恁。有几点啊，按过这个几点的方式是换正换这个哎正那个礼品的哦，差不多怕95折啦，大概是打95折啦，把握机会，真正给您保证好食，好食健康无负担吼，阿姐啊，我讲内底嘛无啥物，无漂白，咱这白毛衣规律落去咬的，无漂白哈，无漂白。有糖诶，有糖分的啦，血压会有诶，真正拢总会使，把握机会，三罐让大家吃喝哈。那呢，建智大哥，
7: 嗨，
3: 大哥你好，
7: 大主的，
3: 大主的哈、哦，大哥刚才你的支持，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来，那个桂梅姐，
8: 嘿，
3: 你好，要一箱啊，两箱？
8: 我一箱，我内底也一箱诶。
3: 好，无问题，有好食，无好食。
8: 没
3: 办法，没办法吃哈。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那这个招亲大哥，
9: 好，你好，我大主的，
3: 大主的哈，感谢大哥的支持哦。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那嘞，雷芬姐啊，
10: 嘿，我两箱，
3: 要两箱哈，
10: 嘿，当节，
3: 你有吃过啊无？
10: 嘿，有啊，当节搞，
3: 嘿，礼拜五你收。
10: 啊咧，啊我有买足多项物件，点么要来拣？
3: 好，啊你等我一下，我来查下来，等我一下，甲这服务一下哈，来，那嘞，这个要做陈太太。陈太太哦，哎呀，不，学妹姐，学妹姐，来，学妹姐跟服务姐来，咱的这个陈太太，哟，
11: 我一收就好，
3: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来，咱的五个陈太太，哎，五个陈太太，拍摄，连咱的瑞芳阿姐哦，
12: 有2400，
3: 瑞芳的大哥啊，阿姐。Hello，
11: 对
3: 呀，阿姐哦，要一箱啊，两箱。
11: 哦，蜂蜜，
12: 你
3: 哈，
11: 蜂蜜。
3: 哦，要你要旁边了。
11: 哎。
3: 哦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把握机会啊，三罐，让恁吃，吃了老盖这个老嘞，吃了老盖这个老嘞哦，嘿，来，那呢，陈太太。
13: 哎。
3: 哟，我听。
13: 牛棒。
3: 哦，牛棒要一箱啊，两箱。
13: 叫大组的。
3: 大组的，好，赞，好吃哦。
13: 啊，
3: 当
13: 时要
3: 啥？哦，等我一下，拜五你收哦，嘿。拜五，陈太太收，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拜五，陈太太收，来，那呢，雪梅姐，
14: 哎，我要
3: 四组的，一箱哈，
14: 哎，一箱，
3: 好，没问题，感谢你的支持哈，
14: 好，
3: 多谢，来，等我一下哦，嘿，要吃烧的，要吃冷的，好，还是要吃常温的，要套牛奶，要套杏仁粉，要套红茶，要套你拢总会使啦，随在你啦，给你保证好吃就对啦，三罐给恁吃，那呢，俊宇大哥。
15: 大哥
3: 你好，我阿庆要大桌小桌的，
15: 小桌的
3: 哈，足好食，真正足好食。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有毕节的好朋友，有迄三工放一届，两工放一届，试看卖下咧，满满的膳食纤维，互你足好放，顺。三罐吃了，我来讲顺哈。来，那恁这个珍珠姐，
16: 嘿嘿，你好，我要小组的一组。
3: 小组的一组哈。
16: 对。
3: 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外口的这个白毛衣啊，雪儿影啊，我跟你讲，恁若比较过，人讲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你若比较了，你就知影讲，哎呦，大力电视台牛棒雪儿影啊，真正赞。外口的啊，无你甲你染牛棒啦。拄啊好，干那咱头家甲你染牛棒尔，吼、哦，这三罐互恁食，这一罐115块，三罐就300多块啊，互恁食无钱的。食了呐，你也感觉讲啊，这个物件袂歹，吼、哦，食了你食三罐过，你啊排便有较顺，吼、哦，安尼才有准算。食这啊，真正黄红乌青白，心肝脾肺心白色的就是啥，过细胞，真正嘛真好。好、哦，有这个三家的好朋友，拢总会使食。咱的嘉贞姐哦，
17: 我四组一组
3: 哈、哦，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这啊，会使讲啊，所有的饮料啦，百搭，你要套牛奶，要套杏仁，吼、哦，通通可以。啊，是真正恁都爱啉素摇饮料，你甲套落去素摇饮料嘛真好。啊，这要减肥啊，我讲巴肚呐枵，食这就对啊。你拢未想要再食一寡这个负担的物件，把握机会哈，三罐哦，大家体验，感谢大家。

来，爸爸妈妈，阿Ken的刷卡23379599，来咱教会来安排一首高难度的《酒中情》。台南，台南的银轩，银轩节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把握机会，阿Ken的刷卡23379599，好，让大家体验哦哈，破声给吹嘞！

我大多你甲预先讲，你的歌声甲你的这个画面啊，吸引了很多爸爸妈妈的支持，谢谢大家。

想让永和的冲福大哥、东区的文娟大姐，还有我们桃园的翠竹姐、南港的三井大哥，还有我们凤慧大哥、永亨大哥、燕明大哥，啊，南部的金武大哥，感谢你的捧场哦。

0: 谢那明雄的桂花节，小港的欢水大姐，感谢您的捧场。
1: 来，再来一首，那是有一天，咱林园林园的玉环节，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爸爸妈妈，咱大家做来欣赏。来，今麦要来招水佳慧，佳慧的算卡23379599。来给咱佳慧鼓励一下吼。齐飞姐，玉龙姐，第三的玉龙姐，慧珠姐，那的曾妈妈，林娇姐，春谷大哥。

咱的宏源，宏源的山卡，山卡宏源的建制大哥，感谢您的支持鼓励啊！咱的秀香姐，秀香姐，素中姐啊！咱的永恩大哥、大姐、美容姐，咱的郑妈妈、齐飞姐，还有香山的秦轩、秦轩阿姐、云顺阿姨。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帅兰一线带来继续好算情。南港，南港的立方姐袁顺阿姨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来，婆婆先吹嘞，来，等下咱所有的山顶的好朋友，电话、电话，你的电话、迄手机啊，你的手机啊，准备一下哦，等下要来扫 QR code 加好友，甲咱家会充个人气哦，即马先拍婆婆。

感谢丽芳姐，看我的破相咯，元顺阿姨、李妈妈、美云妈妈、李玲姐、传玲姐、素中姐、黄水妈妈、春福哥、林娇姐、齐飞妈妈、美容姐、永恩哥。

谢谢富叔妈妈、金梅姐、慧萍姐、秀玲姐、李妈妈、李芳姐、袁顺阿姨、云清姐、康盛爸爸、钟哥、郑妈妈、昆凌、林学姐、美贵姐、三井哥、徐如姐，看不到大家好，无念就拍手哦。

0: 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还有掌声，谢谢，感恩。感恩，
1: 感恩，感恩，感恩姐，
0: 很多都是冲着你的呢，跟你加油的呢。对，左上右下，左上右下哈。好，来，安内，请来抽奖，请来抽奖。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用最快的速度哈。来，三、二、一、零，停。
1: 哎，
0: 三五零七零，来查这里，三五零七零，
1: 三五零，
0: 三五零七零，超准呢。
1: 好啊，
0: 啊，阿豪姐，阿豪姐。什么好？
2: 洪秀豪，
0: 秀豪，秀豪，这来你中奖了，来跟你搞联络。
1: 请出来，秀豪妈妈，
0: 电锅王子，
2: 电锅王子，
0: 电锅王子，
1: 可怜，
0: 哎，又过来了，又过来了，八股，八股，八股，八股，八股，八股，八股，八股，
1: 洗衣粉，哎呀，这么巧合，我们这个很好用啊，
0: 来来，
1: 环保，环保，
0: 来
1: 来，秀豪妈妈，我的看不，
0: 来哦。
3: 秀豪妈妈
0: 中奖了，来，赶紧的，手机也拿出来，手机也拿出来。老师，我看先帮我准备咱今天扭咱的啊，咱的学妹了哈。
1: 不要紧，
0: 我们的学妹来准备那个佳慧的就好了，因为时间上我怕不够哈。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时间弄我哩，
1: 弄我哩啦，
0: 弄我哩，弄我哩哈。时间都留给你。
1: 哎呦，秀豪妈妈，我已经连续两天都没开念螺丝哦。
0: 哎呀，好的，好的，不紧啦，大家都有他抽啦哈。好，现在咱线顶的爸爸妈妈，手机拿出来，手机也摕出来，来，佳慧，你手机啊，你的 LINE 打开。
3: 好。
0: 来，爸爸妈妈，这是佳慧的电话，09011218444，你若袂晓加。阿金跟你说，现在你的手机要打开相机啊，相机给它开下去啊，你把对这个佳慧下面这个 QR code 这个黑盲啊，你把对的啊，它会跑出一个黄色的啊，那个黄色的你把点下点进去就加到这个佳慧的 LINE 了，然后你丢一个图给他，你等一个图给他，然后把你的手机号码或者是家里的电话输入，然后丢给他。来，今麦刷定，咱有这个四分钟的时间，咱今麦佳慧这边马上看看有多少朋友加，啊，你也随讲念哦，你也随讲念苗，昨天的一并念上来，昨天的一并念上来，
3: 昨天也念，
0: 哎对，咱嘛念一下，咱足侪朋友甲加的啦，
1: 哎呦，水啊，
3: 有顺清大哥，
0: 哎，顺清大哥，
3: 还有正辉大哥，哦，还有林娇大姐，
0: 哦。林娇大姐，
3: 秀云大姐，
0: 哦，
3: 好，坤佑大哥，好，还有那个白哥妹妹，
0: 哦，
3: 啊，还有晋城大哥，还有三华小姐，三华姐姐，好，还有王妈，
0: 哦，
3: 丽玲王妈，
0: 哦，嘿，阿哥有吧？
3: 还有哦，现在加进来的，
0: 哦，今麦加来，今麦加进来，
1: 哇，
3: 哦，有春福大哥，
0: 哦，春福大哥，春福哥，
3: 那个齐兆。玫瑰有两个人的名字哈，
1: 哦，应该是玫瑰姐，
0: 玫瑰姐，
3: 玫瑰姐，然后雅欣大姐，
0: 哦，雅欣妈妈，
3: 嘿，妈妈，还有个字，一个字而已，志气的志，
0: 哦，志气的志哈，
3: 应该是大哥啦，
1: 哈，应该是大哥，
0: 应该大哥，应该大哥啊，你们如果是我们的会员的话哈，把手机号码或者是那个家用电话，
1: 没有错，
0: 哎，赖给他，你再找阿公。什么名？他比较好做资料哈。阿哥，我今晚
3: 还有瑞宏大哥。
0: 瑞宏大哥。
3: 哦，有个地震大哥。
0: 哦，对啊，地震海啸大哥。
1: 他那么快的泡泡。
3: 淑英大哥啊，淑英大姐。
0: 淑英大姐。
3: 淑英姐姐。
0: 淑英姐。
3: 还有惠美姐。
1: 好，惠美姐。
0: 电话爱记哦，电话爱赖哦，爱赖哦哟，一叫我都查哈。
3: 嗯。电话号码。
0: 哎，电话号码
3: 就打在上面。
0: 对对对对对。
3: 挂好挂哈。
1: 多呢哦。
0: 对啊。
3: 哦，还有静武大哥。静武哈，还有秀娟，
0: 哦，
1: 秀娟姐，
3: 哎，还有中哥，
1: 中哥啦，
0: 中哥，中哥，中中华，中哥啦，
3: 中哥，嘿，
0: 天中大哥啦，哦，哦啊，
1: 没办哦，
3: 目前
1: 我有差哦，我来看
3: 看，还有慧珍姐，
1: 慧珍姐，
0: 哎，
1: 我来看看啦，卡电话你，我来，你怎么卡？我冇接呢，你
0: 怎么冇接？
1: 我卡，我等下卡，我等
3: 下。哦，还有任贤大哥，
0: 哦，任贤大哥
1: 哈，
0: 够用，任贤大哥，
3: 任贤哥，
0: 哎。咱看了
3: 就唔见。啊，今卡电话。
1: 好了，今麦
0: 电话未使接，电话未使接啦，电话未使接哈。啊，这个 我看到咱家会有这种人气哈、嗯嗯，我有做一个决定啊。
1: 什么决定？嘿，
0: 没确定，我多接啦，我
1: 再回，等下再回你哈、
0: 哦。我有一个决定啊，这种人气哦。我们明年安排去一趟泰国。哎呦，
3: 你们
0: 把它弄成这种面，
1: 对啦
0: 对啦，天使的脸孔嘿。啊，魔鬼的身材，那我们明年，我们明年去稍微弄一下。
1: 那你跟龙哥争取一下。
0: 啊，我俩看麦，这个人气真好。
1: 我今天看我都
3: 爱去泰国，爱去韩国，哎，你是无用的。你是跟他泰国，你跟韩国啊？韩国哦，一个是要处理顶管，一个要处理的。
0: 哦，对对对。哎，
3: 能够做
1: 吗？哎呦，天
3: 哪！看完整啦。
0: 安尼招两抓呢？
1: 无，安尼我是去韩国的话，泰国唔。所以也看我无法理解，就关键我也傻，
3: 反正就是一百分啊。
0: 谢谢，哎，开玩笑了哈，这个我们很，我跟玉庆很替这个佳慧开心呐，因为觉得新郎要在这个领域有一席之地啊，坦白讲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我们佳慧她也非常的用心，非常的努力啊，嗯，望咱的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能够。给新人机会，给他机会，哦，给机会，以后服务不好就卖菜米，哦，我相信没啦，你也听到伊的声就没啊啦，哦，我讲啊，有要找诶开港破档的啦，买物件啦，通通，阮两个拼搏食醋的就对啦，
1: 无啦，哦，
0: 拼搏食醋的哦，因为伊也好，阮两个就是好，哦，他好就是我们好，我们八点到十点都好，啊，这个十点到十二点啦，够较歹经营。赶快爱搞完支持加鼓励，
1: 哦，
0: 这个八点加十二点，真的都非常辛苦了哈。啊，感谢恁这个两点钟诶不离不弃的这个陪伴，哦，破声骂骂骂，真正非常感动，非常感动。
3: 黄金时段都老好烂
0: 了。对，啊，记得每天晚上的八点到十点，老牙胡林，
1: 放轻松，
0: 拜拜。

0: 安尼啦。嗯，我要来互你看我某的手相啊。
1: 嗯，啊，恁某人诶，
0: 伊无来。
1: 无来，无来要安怎看啊？
0: 我有家己的手印找来了。
1: 真的吗？
0: 是啊。
1: 哎呦，哇，你的手纹真深呢。哇，你看下恁某，哦，真恭喜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哎，恁某讲一就一哦，讲两就两哦。
0: 这离啊离袂开，互相拖磨。看看哪了先呢？
1: 我搁看卖啊，哎，恁某的姻缘线拄啊断啊呢。你嘛差不多都要离婚啊呢？
0: 哦，真的没啊？
1: 真的啊！哎，等，
0: 哈哈哈，是干啦？
1: 哎，你某本身结婚呢，我看你在咪错开哦。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晚上好！来，秀生带来一首轻松的歌曲，《别怕痛》，由咱台东的老蔡妈妈所点播，邀请咱电视机头前。

感谢金玉妈妈，咱的老爷哦，感谢天中大哥大嫂郑辉哥、雅欣妈妈、姚恩永恩哥、秀琴妈妈、秋爱妈妈，感谢大家。来，刷来第一首歌曲，咱这个 B 头的美秋妈妈所点播的日本歌《努力呀》。

妈妈锦雀妈妈，谢谢康盛爸爸，苏如妈妈，传玲姐，郑妈妈，秋爱妈妈，文聪爸爸，佩慈姐，感谢秋明妈妈，罗莎妈妈，昆凌哥，宝爸宝妈，美琼妈妈，秀德的婆香，秀美妈妈，钟老师，幼妹妈妈，玉珍姐，好，谢谢工会同学，

妈、苏美、苏如妈妈、秀美姐、秀美妈妈、小熊维尼、文德大哥、钟老师、丽颖妈妈，谢谢哦，雅欣妈妈、天中大哥大嫂，谢谢阿素妈妈、美惠姐、高美妈妈、元素阿姨，他们谢哦，音妙姐。

0: 谢小兰姐、明天大哥、惠祖妈妈、秀爱妈妈、苏如姐、雅慧姐、康顺爸爸、坤宁哥、罗萨妈妈，感谢大家，衷心敬爱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小兰有心安排这首《最后的车》，要请我们秀珠妈妈。来哟、哦，电视机旁边观众朋友坐回来欣赏哦。我头出只有看到迄个美惠姐，代表美惠姐肖大哥。雅慧姐、淑如姐、郑妈妈、秀琴妈妈、小兰姐，还有秀琴妈妈嘛，加这首歌啊。雅欣妈妈，迄天我唱你的一半心酸，一半醉，你早去睏啊。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怡。
2: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我是心肝宝贝。
1: Jimmy， 耶，谢谢，耶，感恩呐、啊，感恩我来喽。各位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
2: 兄
1: 弟们，大家好。
2: 那顺便传播什么代志？
1: 今日的，其实看到大家这么准时坐在电视机头前，
2: 是的，
1: 我心里真的是很高兴。
2: 澎湃。
1: 大家刚知呀，大家刚知啊。今天咱聚在这边呐、啊有缘聚在这边，其实是咧在一起见证历史，你刚知？
2: 见证没
1: 什么？见证什么历史？
2: 什么历史啊？
1: 嘿，不是荔枝哦，是历史。
2: 什么历史？
1: 甚至会当讲，咱在座的每一个爸爸妈妈长辈是多，拢是台湾历史的最佳男女主角。安那讲？是安那讲？因为这几天大家哪有在看新闻啊？吼，恁都会去注意到一个跟咱每个人拢息息相关的重大消息。根据新闻统计，正式宣布讲，今年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正式突破20%。
2: 这是老年人口增加的意思吗？
1: 对，20%是什么概念？20%就是简单来讲，咱即马行伫路的，拄到的每5个人内底，都有一个是爸爸妈妈这个年纪的，吼，也是甚至讲比爸爸妈妈65岁以上的对啊，更加资深的对啊。在社会学面顶有一个听起来很厉害的名字，叫做超高龄社会。
2: 超高龄社会，
1: 超高龄，不是讲高龄社会呢，是超高龄社会。因为真侪媒体啊、新闻咧报道这件代志的时候，口气听起来拢是足紧张的啦。讲什么少年人负担会变足重的啦，吼，还是讲社会压力会变足大的啦，吼。但是心怡今仔想要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跟所有的爸爸妈妈分享开讲一下，讲，其实这是咱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是安那讲的，样子，大家想看卖啊？诶，灯会是代表啥物？代表讲咱台湾的医疗技术愈来愈好。包括生物科技嘛，同款。代表咱的生活啊，个卫生的环境愈来愈好。更代表讲在座的爸爸妈妈，一世人辛辛苦苦为着家庭、为着社会打拼，即马终于可以迎来好好享受人生，含饴弄。

0: 仲孙的黄金时代，
1: 也是
0: 对不？嗯，哎呀、啊，啊，所以今天你刷来十分钟，十分钟快速带过，我想要甲爸爸妈妈分享讲，在这个新的时代内底，咱要安那过了健康，过了快乐、啊，过了较无负担。好、哦，虽然时代改变了嘛，
1: 对啊，
0: 但是咱的观念是不是嘛是爱对改变，
1: 嘛是爱改变，
0: 对不？
1: 嗯，今年开始。
0: 较早咱常常听人讲，嗯，养儿防老，
1: 对，
0: 对不？但是即马。其实 我自己心里是这样想的、嗯、我是刚刚讲有一个观念会比养儿防老更加好，就是讲健康防老、
1: 哦、健康第一，
0: 健康防老，自己先把身体照顾好、嗯、就是给早孩子给后生最大最棒的礼物、
1: 啊
0: 啊、身体顾好子孙也没烦恼、
1: 嗯、
0: 对吧？对，所以我知道在座很多爸爸妈妈平常时一定都很注重养生的、嗯、所以像有的爸爸妈妈很早就睡了嘛，很、嗯、早就睡觉了、
1: 啊、
0: 透早很早起来就去公园散步、哦、跳舞还是打太极拳、啊嗯、但是这几天、啊、有很多医学报道、啊、跟健康专家他其实都跟我们提醒一件事，就是说、嗯、我们现在防老、啊、不是只有散步，只有散步还没够，
1: 还没够，
0: 我们要开始注意肌少症
1: 哦，最近就很多人在说这种
0: 真的很严重、而且增加的趴数越来越高了，
1: 越高，对对，
0: 大家刚好发现说、嗯、随着我们年纪，其实我也有一点你知道吗，因为我也很少运动、嗯、对，所以我没什么走楼梯衫我也是会走几步，
1: 其实我感觉我有一阵子也是
0: 真的、哦啊、我就刚不爱走、
1: 就是、比较没有力，
0: 对
1: 啊，你脚有当时走楼梯吼、哦，就明显的哦，脚走楼梯有当时会软脚，
0: 小块软脚。啊，然后我还去踏到迄台阶滑倒，你知道吗？我会 哦。
1: 我好像几次而已。
0: 我会哦，我就是压了无够悬的样子，啊，就去踏到滑倒安尼。
1: 对。
0: 啊，愈爱走，愈会发生哦，吼、嗯，所以不要唔好想讲安尼，所以就是。有当时啊，你感觉讲行楼梯，吼、哦、力不从心，还是讲咱开一个罐头，含开罐头，反正就准袂开，准袂开，还是讲过马路，青红灯已经在闪嘛，迄、欸、已经在闪过，
1: 迄、
0: 欸、行人的穿越号志已经在闪啊、欸，你想要行较紧的，啊，唔讲感觉脚步那会感觉拖拖
1: 拖会叮
0: 当安尼，
1: 足重的。
0: 所以其实有足侪迄行车记录器的迄影片啊，伊、嗯、有去照着讲老年人在过马路，伊就是其实伊嘛足想要行足紧的，
1: 脚步大。抬不起来，对
0: 不？
1: 无力，
0: 对，
1: 所以拢安尼小碎步安尼，
0: 对，
1: 安尼才会跌倒，
0: 对，就是安尼，
1: 很危险啊。
0: 所以咱就是爱、嗯，其实就是边阿讲，你甚至讲你也徛袂在，这不是因为讲食老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肌肉伊在流失。卖讲、爸爸妈妈的，像新宇头讲的、嗯，连我这个年纪我都会，就是你只要无去使用伊就是慢慢啊流失掉。
1: 真的。
0: 啊，而且是做者长辈是多为着健康。嗯，等拢食到那鸟啊，共款鸟为靓仔，因为可能加食梅配酱菜啊，
1: 吼、啊，阿爸
0: 爸嘛唔敢食啊，惊讲什么胆固醇伤悬 啊。但是即卖医学观念拢变啊，医生讲吼，长辈是多更需要补充营养，尤其是优质的蛋白质。
1: 蛋白质
0: 对，豆奶啊、豆腐啦、鸡卵啊、
1: 鸡巴、啊，
0: 还是讲鸡巴、鸡巴这种软嫩的
1: 哦，
0: 你牙口较无好，对，海鲜嘛是，逐顿拢爱去食的
1: 对
0: 啊。啊，食饱除了散步以外，还搁做一项微重力。微轻微微重力运动像就是讲哦，双手揢着装满水的保特瓶、
1: 哦、有一点重量，
0: 有一点点重量，你莫揢卫生纸揢咧举吼，
1: 小心啦、
0: 啊，有一点点水的保特瓶吼，啊揢安尼举，啊坐伫椅啊吼，慢慢啊举起来，放落，
1: 嘿，
0: 举起来，安尼就好啊。你卖动作这波衫哦，这个也是会哦，会增加你的肌肉量哦吼，啊是讲。你若坐咧，啊，你就去扶着你迄后椅背椅啊后壁是有通平的迄有无？椅背的你甲翻咧，啊，当然迄椅啊会知，你下骹无练啊迄种的吼，你无练啊翻倒去
1: 就滑倒，
0: 系无练啊迄种，啊，你就甲翻咧，啊翻咧，咱就安尼伫啊屈落。
1: 半蹲。
0: 半蹲安尼，
1: 啊
0: 哪看哪看电视嘛，无要紧。
1: 啊
0: 扶咧。啊安尼，就安尼爬起来，安尼啊倒倒啊就好啊。
1: 嗯。
0: 安尼就会使，安尼就会使增加你的脚的肌肉。
1: 对。
0: 啊，咱头下迄保特瓶就是增加手的肌肉。
1: 对。
0: 因为这唔那是讲为着卖让恁家己受伤，更是为着咱的，为着爸爸妈妈的尊严呐。咱讲较白话就是尊严，因为你想看嘛，如果讲咱家己哪会使上下楼梯，上下楼梯拢自如啊，吼啊。

0: 我都家己去菜市啊买菜啊吼，啊家己甲朋友坐游览车去一日游，唔免舒舒服服，唔免舒舒服服，就是
1: 靠别人，
0: 靠别人，靠后生新妇，还是早囝，还是孙啊，哦啊都爱请假来载，这是不是上最棒？吼啊最自由的生活，所以咱来约定好，爸爸妈妈咱约定好。您来顾好您家己的肌肉，吼、哦，这就是顾好您家己的自由。哦、对对对对，啊，除了身体爱健康以外，咱的心情嘛爱放松啊，对不？嗯。大概啊，第我啊去，就例如讲哦，参加家庭聚会啊，吼、嗯、啊，做者长辈是多阿妈啦，吼、啊、爸爸妈妈。
1: 开始分享。
0: 对对，因就开始讲因的话题啊、哦。其实十句内底有八句拢未，不会离不开。
1: 是说啊。
0: 对，真正，唔是。囝的早囝无得孙呐吼，
1: 就伫啊，嘿
0: 呀、啊，阮囝哦，三十几岁啊，唔结婚啊，唔娶哦，要急死哦，做阿妈啊，等袂到，还是讲哦，我迄个新妇吼，逐工拢秘伫个房间内底吼，啊无听我的，哎，孙啊感冒吼，我就甲伊讲要互伊穿外套，伊就骗他讲唔免，哦，即马真爱囡仔足歹教的嘿，类似安尼，爸爸妈妈，我知道这拢是因为你们爱他。对，哎，念则是有着，哎，爱则会去给念嘛，对不？无爱你也插伊个领导的代志，对不？但是爸爸妈妈恁一世人拢咧为家庭操烦，
1: 哦，
0: 操心。但是即卖时代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嘛，因为其实即卖年轻人吼，面对咱面对的是厝哦高房价，买用要真正买袂起，不是用买袂起，是买袂起。啊，逐项拢涨价，
1: 吼，
0: 啊，佮。瞬息万变的职场的竞争，哦，职场上面的竞争，因为压力是真正足大，所以为着讲因应这个趋势啊，爸爸妈妈即马有足侪咱全台湾的社区内底，其实伊拢有普及足侪迄种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啊是讲长青学院，遮个资源的存在，因的目的就是希望讲，予咱的长辈时段有咱家己的生活圈，伊内底有足丰富的课程
1: 哦，吼。对对对。
0: 你就是琴棋书画，你静态的还是动态，逐项有，
1: 对，
0: 逐项有。你去你嘛无一定讲爱哦，已经我得做爱人的，我歹势甲人交流啥，你就去，啊老师可能就是哦，你该画图的，伊就会。发图，
1: 哎，互你，
0: 啊，伊就伫遐讲，啊，甲恁教，啊，你就静静伫遐话，你嘛无一定讲爱去甲人攀谈，安尼你就有你家己的生活圈，
1: 啊，嘛你家己的即个空生活圈，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你也想要做一个快乐的长辈秘诀，就是讲你要学习适当的放手，互你的孙啊，还是讲囝儿是谁，互伊有因家己的代志，啊，你有你家己。活了快乐的时间，对不？哈，
1: 你嘛使去多去涉猎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0: 对啊，对啊，
1: 多去开发你家己的。哎，是较早我无兴趣的物件，今麦让我兴趣。
0: 对，
1: 其实哈，嘛你间接的哈去学习，你自己也会成长。你嘛袂完全心思能藏伫咧厝内底，你好家己厝内底吼，即个起势好家己去发落，好因学习成长。
0: 对，
1: 安尼因才是最大的一个什么，就是。我感觉讲这是上好的啦，因为有当时吼，囡仔吼关了受过
0: 想了
1: 受多吼，
0: 想过受多，
1: 其实小朋友就不会成
0: 长，长不大
1: ，
0: 对啊。所以对子女，咱就是学会晓讲卖门卖关，卖细细念。我爸有一届啊，那你知道，阮儿子迄时阵。阮儿子迄阵感冒，啊，伊拢伊读书，伊拢是伫个伊个房间嘛。啊，伊感，迄届我知伊感冒，啊，伊伫个房间，伊门锁的。啊，我甲弄门，嘿，我想要揢药去互食，我甲弄门，伊拢无甲应哦，伊拢无甲应，我足紧张，足紧张，我著一直弄，我想讲怎么这么大力的，伊那伊拢无甲回，你敢知？然后我足紧张，我紧去找房间的锁匙，要来开门哩啊。然后著总算要找到。就是准备要开啊，伊就足生气的门拍开，伊就讲：“你为什么要敲这么大力？我如果真的很不舒服，我就会跟你讲了。”伊就足生气的样子，但是你是足欢乐，因为是讲伊感冒，伊发烧，嘿啊，然后就是类似安尼反效果的样子，伤过头关心嘛。
1: 有当时吼，男生你拢足歹去摇的啦，关起来是有目的的。
0: 伊咧
1: 干，不要敲太大声。
0: 伊咧干苦，你莫乌白摇，莫啾啾啾乌白讲，老师。
1: 不要敲太大声。
0: 不要敲太。
1: 好。 有知道你在敲门，就是哦，我等下会给你开门啊。
0: 人伊个感感冒，
1: 还搁要摕锁匙共开。妈妈，你袂使安尼，要学习放下。
0: 伊迄工人足艰苦诶，我足烦恼诶。
1: 艰苦伊像你讲诶，伊会讲。因为哈，其实哈，说真的，人在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有当时也润无唔对，但是真正艰苦嘛是会跟你讲啊。嗯。但是你只要这个动作，哎、欸，
0: 好，一改我就知啊、哦欸。所以这就是过度、啊。
1: 男生比较不喜欢这样。
0: 过度关心呐、啊嗯，所以我家己就会了解啊。所以，因为因家己的生活的方式啦，生存的方式啦，所以。爸爸妈妈一世人、嗯、你已经尽了教养他教育他也责任
1: 像我大汉啊
0: 对所以咱就是发球权幸好因嘛、嗯、对咱家己咱会使家己把时间留家己、嗯、哦例如后生新妇今日永远无要回来吃饭、嗯、哦这好诶、哦、
1: 我免煮啊
0: 我免煮啊、欸、我暗时啊搁会使去到厝边隔壁看阿花还是
1: 春娇嘿，听到家，
0: 嘿，啊是讲去食火锅、食好料的，啊是讲会使去报名社区大学插花班、日文课、哦歌唱班，所以当咱个注意力啊，为今日是谁身上收回来的时候，放回来咱家己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讲，你跟囡仔关系点都变好啊、哦，
1: 真的，
0: 真的哦，
1: 真的。
0: 会哦，
1: 真的哦。
0: 你莫想讲
1: 关修关修嘿吼，有当时迄个关系无介好，
0: 对
1: 哦，啊细细念呐，
0: 类似嘿，
1: 迄就开始冤家。啊，你若讲吼，你有你的空隙，你有你的这个空间，我有这个空间，其实吼彼此还会互相的关心哦。
0: 对，
1: 妈妈，你今仔要去日文阁安尼啊，今仔阁一只，
0: 对，
1: 这都是有关心哦。这进而吼，这感情会越来越好，
0: 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真的，所以。嗯，在这个人人拢长寿的时代啊，吼，规个社会其实比任何时阵拢更加需要大家的智慧跟经验呐、
1: 啊。
0: 对啊，对啊，嗯、啊，以上就是心仪要甲爸爸妈妈今仔分享的啦，吼、嗯，对。
1: 赞。虽然讲吼，有的爸爸妈妈吼，依然要有迄种的，像迄种的较。思想比较吼传统的，
0: 传统
1: 哦，当然嘛是有这种的爸爸妈妈，
0: 拢是为着囝儿是谁好啦，
1: 对，拢是为伊好。
0: 我相信，我家己做妈妈，我嘛知。
1: 对，因为有的人讲啊，你若无像我，就无嫁娶嘛，所以我无囝嘛。有的人是讲啊，你若无囝，你唔知这个心情。哦啊，所以讲吼，我感觉讲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想法，但是阮家我们的立场哦，其实也没有说对跟错，
0: 对，
1: 只是咧分享吼大家，才讲阮少年人会。面对的这个想法，跟你们这些这些爸爸妈妈的想法，你若讲要让厝内底更加和谐，当然你都要改变。哦啊，但是你若讲即卖样，哎，都还不错、嗯，那我觉得你就照这样就好，也没关系。
0: 当然，
1: 这是每一个人的方式无同款。但是我是希望讲吼，恁家己厝内底人家和万事兴，哦啊家和万事兴哦，你的心情嘛会较快活。嗯哦，安尼，逐天过了日子嘛较好，
0: 快乐，
1: 真快乐，爱快乐啦，主要是爱恁快乐啦。
0: 欢喜，真欢喜。哎，金山爸爸，我看到爸爸。
1: 所以你袂使阁弄恁囝的
0: 门。无啊啦，今麦无啊啦，
1: 今麦
0: 拢伊来弄我的门。
1: 安尼好啊。
0: 哦，就杂念的，伊就杂念的呢。
1: 会爱找你就好啊。伊
0: 就杂念
1: 的。话拢不爱找你啊嘞。上惊无找你啊嘞！哦，
0: 好啦，安尼以上啊，要甲大家分享啦吼。啊，今日要来进咱的电影时光机哦
1: 吼，
0: 来详细看嘛是倒一出电影哦。
1: 来看者，
0: 老师图片请了。知的人会使敲电话哦，会使敲电话起来讲，你知影这出是倒一出电影？
1: 通通。嗯，这神秘。哎呦！
0: 来哟、
1: 哦！哦，很久的感觉哦，这照片。
0: 哎，很久，老师放大，谢谢。
1: 欧杯呢？哎。哦。
0: 爸爸，金山爸爸，我看到你的破花声。
1: 金山爸爸在、哦。
0: 咱今嘛要来要，咱今嘛要来要讲，这是这是倒一出电影哦。
1: 电影。
0: 嗯。看恁知啊，这出是倒一出？哎呦，哎、欸，还好像还
1: 蛮多人
0: 知道
1: 的
0: 呢，吼。
1: 哦，完了，可见很蛮红的哦。
0: 来，咱的惠美姐，你好。
1: 惠、嗯、美姐。
0: 惠美姐，
1: 你好。
0: 晚上好。嘿， hey, 你好。
2: 喂。
1: Hey, 喂，有接通啊？
0: 有听到？
2: 没有听，有没有听到声？我没
1: 有
2: 听到声音。
1: 有。
0: 我有听到，你有听到吗？喂，姐嘞。
1: 你看电视也别住。
2: 我手机没有听到。
1: 啊？ 手机没听到。
0: 好，没关系，还是你等一下再打嘿，等一下再打哈，我接下一个了哈。好，拜拜。来，玉秀姐，你好。

0: 玉秀姐。
1: 玉秀姐，喂姐，有听到不 ？Hello。呜呼，哇，咱搁来了。
0: 那人惊无声。
1: 英娇姐，
0: 英娇妈妈。
1: 我想啥代志啊？
0: 亲自妈妈，
1: 亲自妈妈你好。
0: 有声不？
1: 有听到声不？
2: 喂。
0: 有声不？
1: 妈妈，刚有听到声。喂。
0: 怪哦，今电话怪怪哦，老师。过年要处理一下。
2: 无声。
0: 无声。
1: 无声。吼。
0: 安尼我再看
2: 看一下。
1: 好，安尼。妈妈，你这个卡。
0: 春晴妈妈吼。喂，春晴妈妈。
3: 有听到吗？
0: 有吗？有听？有吗？
3: 有吗？
1: 然后没有，
0: 没有。你看没有出现。妈
1: 妈，
0: 有声音吗？
3: 有吗？
0: 没有，我们有声音，你们没有听到。
1: 我们有听到你的声音。
3: 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啊？
0: 没听到哎，没听到声音。
3: 对啊，
1: 电话里面听不到，他们只能透过电视。
0: 哦，
1: 他现在是德宝接的。
0: 哦，我这现在是我接的。
3: 有没有？
0: 现在有听到声音吗，妈妈？
1: 这样子有吗？
0: 可没有进来啊。
1: 喂，
0: 因为现在是电话里面的，电话里面的，这样有声音吗？
3: 有吗？心里德宝
0: 有吗？有声音吗？
1: 我们电视上听得到。
0: 有听声音吗？有到声音吗？
3: 有你们的声音呢、啊？
0: 有哈、哦，有了。
1: 电视上面听到的，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对啊，他们是电视、啊、电话听不到啊。
0: 现在是我的。
3: 还、啊、有听到吗？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呢。
3: 我有听到你们的声音呢。
0: 是电话，是电话，电话的，是电话的还是电视的？
3: 电话的，电话的。
0: 电话有声的哈。
3: 有。
0: 好好好，有啊，有声啊，有声啊。
3: 有啊
0: 嘿。有啊，有声。
3: 有。
1: 妈妈有听到的哈。
0: 有。
1: 好，安尼你又做是什么电影？
3: 红果六果游台湾。
0: 红果六果游台湾。
1: 好，咱等来看答案哦。
0: 谢谢你啊，
1: 谢谢，
0: 拜拜，谢谢。
1: 好，拍谁？爸爸妈妈。
0: 好，我厉害。
1: 我讲，喂，金爱吗？金山爸爸。
0: Hello，
1: 金山爸爸。
0: 有声嘛？吼。
4: 好，我听。
0: 有听，好。
1: 好，爸爸，你知这是倒一出电影不？
4: 我未记咧。
1: 你捌看过无？
4: 唔捌。
1: 唔捌
0: 哟。看
1: 哦，好，安尼无要紧哦，吼。啊，爸爸，感谢你的收看，嘿，谢谢你，拜拜。
0: 好，谢谢。
1: 来，碧云姐，你好。
0: 碧云妈妈。
1: 碧云妈妈。
5: 嘿，你好。
0: 你好。
5: 哥又带完掉了，看几啊届啊。
0: 哦，
1: 看几啊届啊。
5: 对啊。
0: 这是搞笑片吗？
5: 对啊，搞笑片。
0: 哦，搞笑
1: 片。哦，
0: 安尼哦。
1: 好，谢谢妈妈。
0: 谢谢，谢谢。
5: 谢谢。
1: 来，八成大哥，
0: 喂，你好，
4: 德宝晚安，
0: 晚安。
4: 那个小姐讲的对啦，那红果六果游台湾对。
0: 红果六果游台湾。
1: 你先是看电影，还是电视重播的？
4: 那电影。
1: 哦，你去电影院看哟。
4: 那足早啊，
1: 我足早
4: 六个六十年前去啊。
1: 哦，谢谢八成大哥，
0: 谢谢你，
1: 拜拜。哇，安尼这出真的。
0: 秋爱妈妈，
1: 秋爱妈妈，你好。
6: 晴
0: 怡，
6: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6: 对呀，那个好几年了
0: 哦，
1: 好几年，好几十年了
0: 哦，
1: 好几十年了。
6: 红果六果又呆完，
1: 红果六果，那时候很红，是不是？
6: 客满嘞，
1: 客满哦，
6: 哇，客满。
1: 了解哈，谢谢妈妈哈，
0: 谢谢，
1: 拜拜。叔叔妈妈，哎呦，叔叔妈妈连累，佳琪姐。佳琪姐，你好。
0: 佳琪姐，
7: 你
0: 好。
7: 红果六果又呆完
0: 啦。
1: 你嘛去电影院看哟。
7: 嘿。
1: 哦。哇。谢谢啦哈。
0: 谢谢。
1: 佳琪姐，谢谢你。
0: 拜拜。
1: 哇，
0: 这你
1: 真。哦，我不知道这一出这么夯呢哈，真的很多人看呢。
0: 我那是去电影院看。
1: 嘿，来，咱来公布答案喽。
0: 来喽。
1: 答案就是，老师。红果六果游台湾，
0: 红果六果
1: 没有错，
0: 游台湾
1: 哦，
0: 对了对了，所以这个胖胖的这个是红果吗？啊，后边那是六果吗？红果带六果去游台湾，那的意思吗？我嘛唔知道。
1: 我跟你讲，因的剧情大概是安那。因的剧情就是讲吼，
0: 啊，骑三轮车游台湾了
1: 呀。嘿，对，
0: 真的、哦。
1: 伊的剧情就是。讲到红果六果，第一印象大家就知嘛，看到一胖一瘦，就是安尼嘛。红果就是 胖胖的那一个，
0: 胖胖的
1: 翁哥，啊，六个就是瘦瘦的那一个，
0: 六
1: 个，哎，对对对，老师往下，六个就是大家熟悉的 AI 仔四眼，瘦瘦小小的。

0: 伊是一个三轮车夫。哦。六个山的这是三轮车夫。是。啊，王哥伊是擦鞋匠。
1: 啊，那换伊咧骑。
0: 但是你听我讲，你啊，为什么伊咧骑？
1: 嘿啊。
0: 因为真侪人唔知影讲吼，伊当初诶安尼是因为六个生病了。
1: 嗯、哦，六个生病了。
0: 对他生病了，哦、来老师往下，谢谢。咱来回忆一下剧情哦、喔，故事一开始就是王哥甲六哥，伊拄到一个算命神啊，啊，迄个算命神啊，就是看两个人的面相，面相了哦，伊就讲，嗯，这个王哥三天之内一定会发大财，就是那个胖胖的，好，然后这个六哥咧，你阁过四十四天了，你的命就休去，
1: 哎呦，
0: 算命神啊，就安尼甲伊讲，啊，两个听了就是想讲啊，你这。关神啊，嘿啊，就是讲算命，算命
1: 吹好累累啊，
0: 嘿，对，啊，就听了半信半疑，结果无想到讲三天了，王哥真正着爱国将军，而且不是几百几千哦，是整整二十万，二十万在1959年60几年前，二十万是天文数字
1: 呢，大数目呢，
0: 对啊，啊，迄个时代一般人的月薪可能干几百块呢，一个月薪水，所以二十万是会当买几啊栋厝啊，
1: 对啊，
0: 买晒好一个家庭，过了做富裕的生活，
1: 是
0: 啊，所以看到王哥真正得奖，六哥就开始紧张啊，
1: 四十四天哇，
0: 啊，系啊，因为第一件代志应验了嘛，
1: 系啊，
0: 啊，第二件就是表示伊的性命
1: 存。
0: 哎的，
1: 剩无几工啊！
0: 伊就逐工开始算日子哦，
1: 倒数中，
0: 倒数哦，剩37天啦，剩20天啦，剩10天，
1: 哇！
0: 啊，愈算愈害怕嘛，啊，因两个是很好的朋友，做好诶，做好诶，换贴
1: 诶，
0: 所以伊就是规个人茶饭不思，茶不思饭不想，心情嘛愈来愈歹。啊，王哥就看到讲上好诶兄弟啊，逐工摇头甲面，啊，佮
1: 无法度
0: 嘿，无去享受，伊并无讲。伊就安尼，伊着钱了，伊就家己去享受伊荣华富贵无嘛。伊就做了一个吼，所有的观众拢足感动的决定。
1: 安那，
0: 伊讲，如果讲人生若剩一点仔时间，我陪你去看台湾，我陪你去游台湾。
1: 哦。
0: 所以两个就展开一场说走就走的环岛旅行。
1: 是是是。
0: 大家还佫会记讲，因第一站去倒，因一路为木栅、神宫庙、碧潭、圆通寺，啊，佮有新北投。泡温泉啊，食大餐啊，刷来继续搁坐火车一路南下，啊去到高雄啊，因坐船游爱河，啊搁沿路翕相，啊甲旅途中翕的相片寄予六个远在故乡的情人阿花，这散的有一个故乡的情人阿花，啊较早即马大家翕相一秒钟就会使直接传来
1: 啊
0: 嘛，但是迄个年代无手机啊，相片爱搁洗出来，然后再搁打。啊，个大邮票寄登去厝诶，等收到时可能拢已经过几啊工啊，过几啊工啊，所以讲这个画面伫迄时阵，互爸爸妈妈都看了特别有感就对啊。啊，毋过伊带着二十万四处去旅行啊，当然很容易去互坏人盯上嘛。啊，旅途中就有一阵贼啊，一路甲因对。去到屏东咧大的时阵啊，贼啊佫加好心哦，伊讲自愿讲啊。啊！恁唔捌来过屏东啊？我带恁去世界看卖啦，就讲要做导游就对啊啦。啊，带恁去山地门啊，然后去拍啦，然后拍算讲趁机会偷走底现金的箱啊。到尾伊甲箱啊底走，伊真正甲偷底走啊。到尾伊去到一个所在，甲箱啊拍开了，内底唔是钱。不是钱，
1: 是当坏坏的，
0: 是一堆石头。
1: 哎呦，石头！
0: 原来王哥一早就留一手啊，
1: 伊
0: 真正的钱一早就请迄旅馆的头家代为保管啊，啊，所以查拉就白忙一场啊，吼，对，然后就互迄个那一幕就互观众朋友笑得前仰后翻。啊，佫有一段就是讲，大家一个人印象最深刻有看过，两个人去到迄个山地的部落。哦，山地部落啊，部落内底原住民姑娘啊，看到王哥嫁伊大块的哦，人伊嫁伊大块的，人个原住民姑娘看到安尼王哥安尼胖胖、福相啊，笑容满面，啊，拢对伊做有好感的哦，啊，王哥拢安团团的围住安尼啦，啊，王哥是欢喜个安尼 合不拢嘴的对啊，菜鸟就无想要离开啊啦。啊，干那遛狗，因为人伊故乡有爱人啊，伊就一心惦记着故乡的阿花。啊，然后对眼前的美女就是完全拢无兴趣。
1: 对。
0: 啊，佫着急要甲因朋友溜走，就是离开迄个所在就对啊啦。啊，所以这段就是伫个迄个时代，就是大家拢笑甲笑翻全场的对啊。尾啊，因一路佫来到台南。参观讲咱的安平古堡、开元寺，啊，搁有台南的孔庙，啊，搁有赤崁楼，啊，伫个赤崁楼附近哦，因看到两个咧讨笑的人，当咧欺负一个老太太，然后因两个人看袂落，因就是摕因家己的钱去帮。

0: 桥段，嗯，尾啊应该去关阿娘，北回归线，嗯，北港朝天宫，嗯，西雷大桥，光华岛，台中车站，台中公园，你看，因去过这么多所在。这出电影看起来是敢是一个喜剧，嗯，但是其实嘛是一出讲六十几年前的台湾纪录片，嗯，伊记录了台湾做侪风景优美的所在，所以即马翻过头去看吼，嗯，是真正做珍贵的。
1: 一个历史纪录片，
0: 对对对对，嘿啊，嗯！啊，电影内底做侪所在其实拢已经甲即马完全无共款啊。例如当年的台中车站，伊还阁是日治时代留落来老的站体，
1: 是
0: 外台无即卖遮尔现代化。嗯，哦，啊，西雷大桥当时还阁是中部上重要的交通命脉，
1: 对，
0: 真济人吼，哦，第一下看到遮尔雄伟的大桥，拢感觉不可思议啦。嗯嗯，啊，高雄爱河当年迄个河岸两旁无即卖遮尔水的步道，嗯，啊嘛无咖啡厅。哦，啊对，而且是它最真实的那种港都的风貌啦，嗯，对吧？啊，新北岛泡温泉，啊，佮保留浓浓的日式温泉文化，嗯，哦，啊，光华岛，如今大家可能已经足少听到这个名称啊，伊尾啊，因为工程佮环境的变迁啊，样貌已经佮电影内底已经拢无共款啊，嗯，哦，啊，佮唔免讲电影即像即剧照内底出现的甚物。三轮车啦，吼，啊，还是老火车啦，吼，嗯，老街道乌白招牌，嗯，甚至是路徛的梯马，即马拢变作最难看到的历史画面。这东西一挂老收藏家的一挂厝内底照，还有这些东西啦。啊，故事来到最后吼，嘛迎来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六个圣时间圣神发现讲家己的时机已经到啊，爱登去台北，甚至连寿衣拢穿好啊，倒在棺材内底等。啊！伊情人阿花就守伫伊身躯边，王哥就继续无闲讲张罗伊后事。嗯，电影院内底观众们看到遮，大家拢对咧紧张啊。到尾时间到啊，六哥无死。哦，嗯，原来算命先根本就是一个江湖术士，伊拄仔叫讲着尔。哦，对啊，嗯，啊，所以这个结果就是让大家拢松一口气，嘛，甲大家讲一个最重要的人生道理。命运无应该交予算命先，
1: 嗯，对，大家去安排，大家去掌握。
0: 啊，尾啊，就是王哥伊甲村内奖金拢捐出去做慈善。哦，啊，六哥嘛，终于会当甲新妹阿辉结婚，啊，替这个旅程画下最圆满的句点。嗯嗯，对，哦，讲到这，哈，谢谢大家，甲大家分享这首这出好看的电影。嗯，安尼来安排一首歌曲咯。
1: 好，来，桃园的佩玲姐吼，收点播的用心。来听歌。
2: 谢谢康盛爸爸，感谢素珠妈妈、玉秀姐、好奶奶春菊姐、宝山妈妈、草莉大哥、发正大哥、天中大哥，谢谢罗莎妈妈、永恩哥，谢谢哦，宝爸宝妈、春竹妈妈、秀珠磊大哥、玉宝妈妈、美琼妈妈、陈姐妈妈，谢谢坤慧同学、玉慧姐、发正大哥。谢谢哦，静月姐、陈锦妈妈、文祥大哥、发成大哥、天中大哥、秋爱妈妈、佩玲姐哦，收到你破声。

谢谢美珍姐、允允姐、慧厨妈妈、信善妈妈、佩慈姐、钟哥、永恩哥、信善妈妈、秋爱妈妈、雅欣妈妈，谢谢罗善妈妈、美琼妈妈、丽雪。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金山爸爸、永恩哥、玉宝妈妈、天总大哥、佩子姐、峰辉同学，感谢秀竹妈妈、苏鲁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大家，无念就拍谢哦，宝菜妈妈，谢谢。
1: 谢谢
2: 爸爸妈妈、谢谢大家
1: 哈、
2: 来，要来进行咱的重要时间段喽哈。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这个东西是一个要哪讲艺术品，因为伊除了好用以外，一个非常的漂亮，伊绝对甲恁厝内底，可能做侪卡，但是绝对是上水的迄卡、
1: 然后做好用，
2: 搁袂当哦吼、非常的驾轻就熟，会很好用。然后咱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吼，机器懂的来啊，你若看讲看德宝啊，是讲看新意，恁刚刚讲哦，阮唱歌，还是讲你觉得我们的内容有恁的缘，嘛欢迎你多多搞阮支持哦吼、而且这物件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1: 热销商品。
2: 等呢，新意甲德宝会食，互恁看。我已经等足久的啊，我传好啊吼。你等下详细看龙哥安怎讲哦吼，这个非常有营养哦吼、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5: 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6: 哇，这么了不起！
5: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它有素中荤之称。
4: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5: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4: 是。
5: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4: 氨基酸，
5: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给它比较卡欠款，
4: 过来多糖，
5: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7: 健康又养生，
4: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7: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1: 是
7: 米饭好好吃，
5: 非常的入味。
8: 师弟，
2: 嗨，美珠姐，
8: 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一组，
2: 好吃这么多。
8: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2: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4: 好吃不？好吃。
8: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4: 唔捌断哦。
8: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4: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8: 我拢提15只菜嘛。
4: 安尼吼。
8: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4: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8: 落去控做咸的吼。
4: 安尼哦。
8: 嘛，真好食，控菜头。
4: 控菜头嘛，最好食
8: 吼。嘿，嘛最好食，最下味哦。
4: 实在有够好食。
8: 嘿啦。
9: 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好食，
4: 多好食
9: 哦，好好食，
4: 嘿，
9: 你若咧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会煮腰安尼好，好食，
4: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阿妹。
9: 要
4: 买个酒，
9: 买
4: 个买。我今日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就甲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那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碗烧酒落吼，啊，放一碗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7: 反复热火，
4: 实在做好食。
7: 真的好好吃。
4: 诶，未开始咧食鲍鱼，你敢知影？
7: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咧烂咧烂咧，脆的。
4: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
7: 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个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4: 我咧猴头菇，啊，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7: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4: 好啊。
7: 烧。啊，伊阁太卡一个。
4: 唔错，要安怎办吼？我来讲。
7: 好赞哦，好赞哦！
4: 我刚才吃蒜头，我在尝啊。甲这油肠烧啊，做迄落拌， 这个米线，这幼米吼，那像这个口味，啊，你给加一挂这个这乌头菇的这汤吼。
7: 啊，是。
4: 哦，安尼好诶。哎，你品一品者。
7: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4: 赞不？
7: 赞，来，非常赞。
4: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啊面线。
7: 重点是讲吼，因为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一清清哦。
4: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7: 对
4: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7: 嗯，好好吃哦，最好食。
4: 我这麻油面线吼，
7: 然后够
4: 太够用的啦。哦，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7: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4: 嗯，
7: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4: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乌头菇哦，
7: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4: 哎，放一挂火锅料。哎，这乌头菇实在是真好吃呢。
7: 嗯，
4: 那安尼吼，那那就比食肉好吃呢。
7: 哎，乌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4: 都出名吼。
7: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4: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无菜。
7: 当然要喝啊！
4: 我这汤是好赞，
7: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4: 哇，这还够配米线哦。有的人啊，毋捌食过，你毋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旋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也该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哦，会来加高丽菜来做火锅。

0: 了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即、這个吼，这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哦，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來。啊，而且呢，咱用个麻油，阁正港个即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阁有足侪即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个身体有真大个帮助。你买倒转去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倒去了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也袂当做伤济，这物件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朋友嘛，这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虽然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都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叫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哪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哦，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给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过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一百个就好啦，吼，伊白咱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炸八包到怎呢？八包剩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咩呐？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好无？
1: 哦，好收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哈，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生工的，就是摕八包好多久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
2: 三
0: 十
2: 二，
0: 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欸，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3: 我顶一组，
0: 来，你叫你算，来，22线来，维尼我加赢你好，好痛苦哦，
1: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维尼又来，这个秀英姐，
4: 喂，
0: 没有好痛苦哦，
4: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你卖好多股钱，咱拢卖到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5: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喂，你好，来，美凤姐，你好。
1: 走。
0: 美凤姐。好多股哦。
1: 好嘛，
0: 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我告诉你来，咱的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我加盐，你好，你好，
1: 记得拜公，
0: 喂，
1: 拜公嘛，
0: 喂你好我加盐，你好，
1: 拜公，
0: 好，进来大哥，
6: 你好，
1: 记得拜公，
0: 拜公，
1: 你好，你好，
0: 哎，好，等我一人一只鱼船来，连好，
5: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5: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过嘛？鱼三船23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5: 你好，我要一桌，
0: 好来鱼四船，鱼四船来，秋梅你好秋梅，
7: 我坐，
0: 来一只五船一桌来，喂你好彩梅，你好彩梅，一桌对不？来26线。来，维尼奥，秀兰姐，你好。
1: 1月1号收。
0: 秀兰

0: 你是走对无？
1: 啊，阿妹啊，佫无食骨冰。
0: 侬冰啊，恁同桌来伊也失算啊，无食冰啊，恁同桌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
2: 来，谢谢爸爸妈妈，大家看乖吼，这个物件我拢还袂开好电话，接袂完。这个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相信你有买过，爸爸妈妈拢知吼。你看阮的高头菇。然后你也看你想要加什么物件啊？吼，火锅料还是什么拢会使啦，青菜啊什么，你食过你就知影讲，阮的高头菇伊是卖暖心的，我那音乐咪起来啊，是卖暖心的哦，吼。然后伊的麻油香做香的真的很好吃啊，上好吃的方式就是什么你敢知？甲搅拌，还是讲甲加米线？来，咱的静纯姐你好，静纯姐，嘿，
3: 一组，
2: 好，要一组高头菇人哦。好，啊，你稍等下哦。
3: 现在还有没有满千送百？
2: 现在是满千送50，你稍等下，德宝跟你讲嘿。来，咱的张菊妈妈，张菊妈妈你好。
4: 啊，你好。
2: 嘿，妈妈，你别爱搞头工吼。
4: 嘿，给我提一组。
2: 好，无问题哦吼，你稍等下，感谢你的支持嘿。来，咱的周春妈妈，周春妈妈你好。妈妈，好，要一组搞头工吼。好，安尼拜五给你收哦吼，啊，等下德宝给你写单嘿。好，你电话卖挂吼，谢谢你。来，咱的袁龙大哥。
5: 你好。
2: 大哥你好。
5: 哎，我要一组。
2: 好，一组高头菇无问题哦吼，啊，你电话卖挂吼，谢谢你哦吼。是啊，人讲伊是素食啊，内底顶级肉品替顶级肉类替代品，因为它的口感吃起来就是很真的很像肉吼，然后内底更有丰富的多糖体。我先吃一个好不好？因为高头菇真的是很好吃啊，你像一个掺米线，也是讲直接甲辣去饭。拿落饭内底，安尼甲搅拌。
6: 好，我等下看。
2: 迄你可以吃好几碗，你知道吗？掺高丽菜落内底，汤头阁愈甜。你迄一嘴加落，你毋是咧食食物，你是咧食营养成分。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啊，阁有矿物质，啊，阁有各种的维生素。来，咱的351的新朋友哈，你好。
7: 你好，我们想要订那个麻油猴头菇。
2: 好的，没问题哦哈，你稍等一下，德宝帮你写单，谢谢你，电话不要挂哦哈。这是上天然、上高级的营养补充。咱头有讲到哈，咱头一开场讲到肌少症这个问题，肌少症真的是要补充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像这菇类啦哈。菇类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然后蛋白质、矿物质、各种维生素，然后上厉害的是伊含有咱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内底氨基酸的成分是足济的吼，啊，佮有珍贵的不饱和脂肪酸，即伫个一般的食材内底，伫个菇类内底是非常难得的，毋是所有的菇类拢有济哦，毋是所有的菇类拢有不饱和脂肪酸哦，所以咱的猴头菇真正是健康佮养生，咱中医的医学内底，伊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吼，伊有文献记载讲，猴头菇具有什么？具有讲助消化，啊，补咱的五脏六腑，啊，佮有滋养身体的功效。尤其是伫个即马，大家生活压力拢足大，饮食佮无固定，食猴头菇伊就是会当帮助讲消化，啊，互咱的身体由内而外得到真正的保养和补养。特别是伫个天气寒的时阵，其实即马当然天气足热，但是你若伫咧冷气房，还是讲吼，灶下来在电风咧吹安尼，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享受呢。来，咱591的新朋友，你好。
8: 我甲你订吼，啊，不过你会使限制什么时间送？
2: 哦，可以，你等下德宝甲你讲，啊，你看当时要收，你甲讲哦，吼。
8: 你一包偌重？
2: 一包内底半300克吼，啊，德宝甲你讲吼，你甲德宝问。啊，咱的630的新朋友，你好。
9: 恁那是卖关于着高头菇
2: 是？是，你好，我是心怡，妈妈。
9: 我台南哦，疫情8街32号。
2: 哦好，你莫讲地址，你等下甲德宝讲，阿姨甲你写哦吼，你等下哦吼，谢谢，感谢你的支持，你电话莫挂吼。你支持阮着用这份暖心的营养来守护你的健康哦吼。大家伫咧厝内底会加热了，伊这是冷冻的嘛，阮乌鸟送到位啊冷冻的，你到位了，你着甲先退冰，直接甲。咱咧浓郁的麻油猴头菇啊吼，倒落饭内底，伊就变麻油饭吼，啊你若掺鸡肉，伊就变麻油鸡饭，这汤头真正是一顶一的，你甲看哦，
10: 这老师去袂到哦，这伊这饭内底吼吸满的那个麻油的汤汁，老师你这样拍得到吗？这足香的，真的很香哦吼，我们这麻油麻油麻油的味真的是很香，所以啊。每一嘴拢超级的入味，超级好食的。你也买过了，你绝对丢掉的啦。你一定会阁回购的，你相信我。因为本身心宇最爱食物件，我就是一个吃货。吃货就是拢四界对于那种美食拢做极度的追求的，对啊。无好食我无爱食。然后，也是讲你加一点啊配料，掺落去火锅内底，加一点啊配料，哦，真的是很好吃。你啊，家吃那种综合的菇类，我这今日这碗内底嘛有甲掺这菇，我无高丽菜，我高丽菜无买着，我掺这小白菜嘛很好吃啊，规碗呢，你看，这个汤头非常的甜，非常的浓郁，哦赞，真的很好吃哦哈，而且阮的高头菇伊口感是脆脆，伊扎实，搁甜，伊还佫有甚物？一个燕窝般的珍贵价值，这么好的物件，咱现场优惠的组数无几组吼，大家也好好啊把握吼。你也看咱河头菇的营养价值有啥物？头有讲着讲，其实伊的营养价值足悬的，吼，伊氨基酸种类有多达16种以上，然后并富含多糖体、甲多种维生素、各矿物质，伊就是高蛋白质。高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啊，佮有多糖体佮多肽。我甲你重复一下吼，伊是利用啥物？利用咱特选的猴头菇，啊，佮有上顶的药材来调味吼，啊，搭配咱的麻油，啊，佮有老姜熬煮而成，轻松加热即食，吼，啊，不燥热，食补好暖心哦，吼，啊，会使加入咱的，你佮意食啥物，你就加啥物就对啊啦。吼、哦，啊，搁有米饭，直接甲蛋落电锅内底，变成炖饭，哦，搁如何食？

0: 啊，你若感觉无好食，你做你敲电话来，赶快告爸告退行李哦，哈，来，咱林爸爸的好朋友你好。
1: 好，我要买一组你那个猴头菇。
0: 好好，高头菇哈，好，谢谢大姐你的支持啊，你电话不要挂哦，哈，谢谢你。
2: 妈妈，谢谢，好，拜拜。
0: 开放两包，你去到倒是台拢无人安尼做的啦，就是直接开放哦，你试食啦。你若感觉口味袂合，你做你敲电话来讲要退啦，到百到搁退行李，迄两包你留在家安尼啦，真的啦，这个是我们大力可以给你的承诺啦。啥物是高头菇？我相信爸爸妈妈拢知啊，高头菇其实啊，它的价格其实嘛无讲足俗的啦，咱一般伫外口要取得嘛无哈，通常拢是做规包的。但是你规包的吼，外面的价格无通像阮安尼，你有可能去买到迄种食落泡泡软软的。我真的有买过，迄泡泡软软真的不是很好吃的吼，而且汤头嘛无通安尼，哈尼啊清甜哦吼。来，咱的秀霞姐你好，
1: 嘿，
0: 来一组啦哈，好，感谢你的支持，你电话卖挂哦哈，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

0: 谢谢、啊
1: 哎、谢谢感谢谢谢谢爸爸妈妈支持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
0: 谢谢谢
1: 打上线吧，
0: 控诉23380303，
1: 好你好你卡一下哦，搁卡一下哦。
0: 这有翕不？这是你的哦。
1: 哎、欸，有这无，有这无翕。
0: 哦好。
1: OK， 我来。
0: 来哦，紧的哦。你这是做无
1: 用的。紧的哦，紧的哦，卡就算哦。来满线，我们再来抽，满线再来抽，所以恁的速度较紧的哦吼、
0: 欸。来，
1: 我紧的哦。
0: 哦，真的好好吃哦！
1: 我给你，
0: 我现在一直在看旁边那一碗，那一碗。
1: 等下我请你来吃。嗯，真的香，
0: 真正好吃啦！哦，你相信是讲
1: 真的啦，
0: 啊，唔捌买过，嘿
1: 啦，
0: 唔捌食过，
1: 食看卖咩？阿斌，哎呀，吼，嗯，买无买无，我给你，卡就算啊。
0: 今年哦，卡位，
1: 满线一个啊，
0: 卡位了。
1: 今年啊，哦，恁最后互恁卡的机会，恁爱今年把握无？
0: 爱把握，嗯。
1: 搁一个，
0: 搁一个，你是菜鸟跳起来，更，有啊有啊，
1: 有无？
0: 有啦，有啦，头啊0.1秒啦，头啊零点一秒
1: ，
0: 哎，0.1秒，
1: 你嘛较慢嘞，较慢挂嘞，哇，
0: 紧嘞紧嘞紧嘞，差一点点啊尔，加油加油，我无力啦，
1: 好啦，会使啊，
0: 我无力，我无电啊，
1: 你都话讲有0.1秒，
0: 有0.1秒，
1: 好啦，0.1秒，好你贵啦。
0: 好，好，谢谢大家。
1: 老师给你胖了，让你给你胖过。
0: 请放下。
1: 嘿，可以了，好、哦。
0: 嗯，请放下。
1: 你谁哦？
0: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1: 啊，你别上，你别上。
0: 我没有。
1: 你别有。
0: 好，
1: 好，啊，这名单我来抽啊，哈。
0: 好。
1: 来，三、二、一，停。嗯，什么蓝？

0: 是昨天那个吗？平镇区那个秀兰妈妈哦。
1: 我唔知呢。
0: 哦，昨迄个秀兰妈妈，你顶下骨抽中呢。
1: 哦，那好运。
0: 秀兰妈妈。
1: 妈妈，你中奖啊！你昨嘛抽到你，你知无？
0: 你昨嘿啊。
1: 哎呦 ，OK 啊。
0: 来了来了，哎、欸，妈妈，昨你已经有中一届
1: 啊呢。系啊。妈妈，你真正做好运，你一定要去买乐透。
2: 连续两天。
1: 妈妈，你要去买乐透啦。
2: 哦，你
3: 爸爸，
2: 你真厉害呢！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乐透做公益，做公益，
2: 做
1: 啥
2: 公益？
1: 做
2: 啥
1: 公益？
2: 长是你呢？
1: 对呀，
2: 呀，哎，你无卡起来。
1: 来 ，USB 公主，来，有三个 USB 合集啊哈，啊，等下客服跟你联络哈。
2: 是是是，好，谢谢，拜拜，
1: 拜拜，拜拜。来哦，谢谢大家，来，
2: 感谢大家，
1: 好，要来安排三首歌曲咯。
2: 是的，来，这个永康的文忠爸爸，无你我唔挂。
1: 中和的圆圆姐，飞伫风中的小雨。
2: 新园的天气弟弟，兄妹。
1: 来听歌。
4: 哎，谢谢春菊姐、康盛爸爸、宝钗妈妈、文忠爸爸、美球妈妈，好、啊，谢谢血糖妈妈、丽金姐。感谢哦，谢谢罗莎妈妈、佩林姐、秀兰妈妈、玉秀姐、阿苏妈妈，谢谢永恩哥、金山爸爸、宝爸宝妈、郑妈妈、丽娇姐，感谢王云姐。

谢谢春菊姐、慧纯妈妈、素珠妈妈、佩慈姐哦，谢谢罗萨妈妈、佩玲姐、丽雪妈妈、圆圆姐、文聪爸爸、秀琴妈妈、天气弟弟、感谢美秋妈妈、素珠。

0: 谢谢春菊姐、阿苏妈妈、佩芝姐、丽雪妈妈、永恩哥、佩林姐、富竹妈妈、美球妈妈、罗萨妈妈、素竹妈妈哦，谢谢圆圆姐，感谢喽，慧楚妈妈、美球妈妈，感谢大家哦，我点播开始，宝菜妈妈，谢谢云峰爸爸，谢谢。
1: 来，刷来是咱中和圆圆姐所点播五百飞在空中的小雨，心怡嘛是第一届在节目唱这首歌曲歌，唱了不好多多包涵嘿。春菊姐、佩慈姐、苏苏妈妈。

我们富爸爸、力学妈妈、淑珍姐、康盛爸爸、永恩哥、静月姐、春菊姐、惠纯姐、美琼妈妈、宝爸宝妈、佩玲姐、君山爸爸、291的好朋友。

0: 有缘爱伊。
1: 成功的玉秀姐，冰顶的秀兰姐，永恩哥，静月姐，惠纯姐，秀琴姐，秋莲姐，罗莎妈妈，美琼妈妈，春菊姐，丽雪妈妈，永恩哥，宝钗妈妈，康盛爸爸，二九一好朋友，哎呦，感谢大家的掌声。再来安排合唱歌曲是《听妹》，咱新乡的天气弟弟所点播哦，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
2: 阿姨，谢谢秀兰妈妈、惠纯妈妈，谢谢奶奶、惠纯妈妈、罗莎妈妈。

0: 丽雪妈妈，
1: 谢谢哦。
0: 春菊节、圆圆节、静月节，谢谢丽晶姐，感谢文聪爸爸、圆圆节、天琪弟弟、素珠妈妈，谢谢哦。那你淑珍姐、郑妈妈、阿素妈妈，谢谢哦。静月节、宝爸宝妈，谢谢。还有咧，想看的赶紧卡就放哦。
2: 来哟、哦，等下合唱歌曲了，要来点歌哦。先想看卖要点什么歌嘿。
3: 有人问咱是啥关系，无人知你是阮小妹。
2: 哥哥，
4: 你老笑，对不起。由我出我头生活，无关无缘，阮阿兄。
1: 敢若这条会使叫阿兄呢？

0: 我有几只，我有几只猫，
1: 几只猫，所以
0: 贝塔门有几只猫啦。
1: 我也知你几只猫，
0: 你搞看出来，岁月不饶人呐、啊。别人是千金大小姐，咱兄妹相依为命。
1: 哥哥，我巴肚就枵的。
0: 你拄则毋是有食？
1: 头风又落雨，明明在哭，不知疼，拢冷去啊！无依无我，咱的命。
0: 啊，即马爱袂起来。

0: 我搁看嘛袂有啊啦。就在阿娘的后门已经变白。
1: 我咧保养啊，
2: 真的吼、哦，
1: 我保养有差。又咪咪白泡泡，
2: 唔再是又咪咪。
1: 你个比我较粗皮。
2: 我听你后边讲，
0: 谢谢大家啦，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哦。来点歌哦，哈。

0: 哎，谢谢，感谢啦，哈，
1: 感谢大家啊，点歌的时间到啊，
0: 是啦，
1: 啊，食个安尼，
0: 偶尔吼，偶尔，
1: 饭料那个贵的
0: 贵多点，唱歌小歌吼，搞笑一下，
1: 哎，对，卖见怪，卖见怪，
0: 哎，卖看个真认真，哦，这东西有当是纯属效果啦，
1: 对，效果，
0: 大家欢喜一下，安尼哈。好啦，啊来，今麦要听什么歌？赶紧卡住线
1: 哦！来，来，丹尼，苏儿姐你好，
0: 苏儿姐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选那个一起那个国语歌曲《一起为了情》
1: 啊？
0: 一什么为了情？
2: 一曲情未了啊！
0: 一曲情未了，
1: 一曲情未了，
2: 不要不要情未啊！
0: 情未了，
1: 你讲像，你讲像什么？
2: 啊，龙飘飘。
0: 龙飘飘的歌啦，
1: 龙飘飘吼，啊，这爱学哦吼，这个要学，这我两个拢未晓哦。
2: 龙大歌，我换歌换歌，
0: 好，
2: 你
0: 换歌来，
2: 换你哪样唱的啦？
1: 二来唱
0: 的，主牌吗？
1: 主牌哈，我们自排吗？
2: 你们会唱就好了。
1: 哦，好好 ，OK， 好，那明天帮你安排哦
0: 哈。OK，
1: 明天安排，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来，那个文聪爸爸，
0: 文聪爸爸，
1: 你好，
0: 你好。
3: 我想在三年的古琴啊，
0: 三年的古琴，好啊，
1: 明仔再安排啊，哈，
3: 好，
1: 好，爸爸，谢谢你啊，哈，好，拜拜，
0: 拜拜。
1: 来，咱的丽花妈妈你好，
0: 你好，妈妈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大哥，
4: 大舅啦，
1: 包大舅啊，
4: 包大舅，
1: 包大舅好，我明仔再安排，
4: 上半段，上半段，
1: 好，前面好 ，OK， 好，没问题哈，
0: 谢谢，
1: 拜拜，拜拜。来，咱的秀珠妈妈诶，
0: 秀珠妈妈，
1: 妈妈你好。
5: 诶，我点一首迄落《飘香梦》。
1: 哦，《飘香梦》诶，余莺莺诶，对不？余莺莺诶。
5: 我唔知影咧。
1: 哦，好，《飘香》应该是余莺，好，啊，这明仔嘛使甲你安排哦，哈。
5: 好，
1: 谢谢妈妈
0: 哈，
1: 拜拜，拜拜。来，咱的玉秀姐你好。
6: 喂，
0: 玉秀妈妈，你好。
6: 我要点合唱的《人情留一线》。
0: 人情留一线。
1: 人情留一线，这爱学哦。
0: 爱学。哦。
1: 妈妈这爱学哦。
6: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再跟妈妈讲嘿。
6: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来，咱的素珠妈妈。
0: 素珠妈妈。
1: 你好。
0: 你好。
1: 素珠妈妈，喂一下。素珠妈妈。
0: 素珠妈妈，哎，你好。
7: 帅哥美女。
1: 你好。
0: 你好。
7: B 景的社区
0: ，B 景的社区
1: ，B 景的社区，你会吗？
0: 诶，再来跳 ，A 我也跳。
1: 安尼明仔吗？
0: 这日本歌我嘛要唱。
1: 妈妈，你要听日本歌还是台语歌？
7: 台语的啦。
0: 台语吼。OK， 明仔哦。
1: 安尼明仔安排哦，吼。
0: 好。
1: 好，
0: 谢谢，拜拜，
1: 拜拜。来，那个婉珍姐，
0: 婉珍姐，
1: 你好，
0: 你好，大哥你好，
8: 你好，哎，帅哥美女，
0: 哎，你好，
1: 你好，
8: 你好。
1: 哎，你要听什么歌？
8: 算命，
0: 算命就是
1: 啊哈哈，
0: 算来算去，
1: 那条哟。
8: 哎，
0: 你会晓吗？
1: 我不会，
0: 我
1: 你不会，
0: 我算来算去，
1: 啊，你明仔给你安排哦，
0: 哈。好，明仔哦。
8: OK，
0: 谢谢，拜拜。
1: 你讲太贵啊，你。
0: 我算来算去呢。
1: 真妈妈哎。
0: 来，妈妈。
6: 我就会算来算去，
1: 要算来算去。
0: 哎呀，算啊。
1: 干嘛听的？妈妈，你们听什么？
6: 看你的爱笑啊！
0: 谢谢啦。
1: 这就是我的任务。
6: 你不要算啦。
1: 哎呀，
0: 好算啊！
6: 哎呀，
1: 妈妈，你要听啥？
6: 我听老歌，敢会晓？
0: 什么歌？
6: 那个流浪天涯，三听吗？
1: 哦，好，
0: 可以。
1: 哎，明仔马上安排。
0: 嗯，可以。
1: 哦，明仔哦，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妈妈，拜拜。那你佩玲姐。
9: 喂，
1: 你好。
9: 嗯，谢谢你唱那用心，好好。
0: 哦，没啦，谢谢啦。
1: 谢谢，感谢你喜欢。
0: 哎呀，
9: 我有录起来呢。
0: 真的哦，感谢你。
9: 没录起来，还有你唱那个日语。
0: 哦，谢谢。不客气，不客
9: 气。
0: 好，谢谢。
1: 佩玲姐，你想要听什么歌？
0: 对啊，
9: 我想再听德宝的日语。
0: 日语歌哪一首呢？
1: 自排吗？
0: 还是自己排？
9: 自排。
0: 好
1: 的，
0: 好 ，OK。
9: 明天唱嘛？
0: 明天
1: 唱哦，
0: 明天的后半段哦。
1: OK。

0: 好，谢谢，
1: 谢谢你，
0: 好，拜拜，
1: 拜拜，哎呦，时间的关系哦，哈，来，安尼安排四首歌曲
0: 咯。OK， 要听歌未？
1: 来听歌咯，
0: 直接听，好，点。
2: 来，咱的蓉蓉哥、蓉蓉妈妈，准备听这个《老鹰之歌》。来，游玩哦，破声继续跟咱卡一个哦，谢谢大家哦。幼妹妈妈、康顺爸爸、丽雪妈妈、宝菜妈妈、美琼妈妈。

感谢大家哦。老鹰之歌，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哦，德宝老师对哦，张老师，谢谢玉秀姐，谢谢玉女妈妈哦，韩姐哦，谢谢。

绍来是咱万丹的郑妈妈所点播的《路顶了解阮心意》。来哟，做回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0: 咱的秀玲姐、郑妈妈、小弟弟婆阿星、发成大哥、康生爸爸、丽雪妈妈、春菊姐、宝钗妈妈，咱的素珠妈妈，谢谢大家哦。
1: 来，说来神冈的玉秀妈妈，跟咱的家己的春笋妈妈，哈、哦，干瘪几秒，日本光。谢谢咱秀玲姐、郑妈妈、春菊姐、宝爸、宝妈、慧珠妈妈、康生爸爸，谢谢春菊姐哦，谢谢咱的发成大哥，谢谢哦。

罗萨妈妈、八成大哥、文富爸爸，谢谢兰妮啊，二九一好朋友张老师，谢谢啊，秀凤妈妈、美球妈妈、秀琪妈妈、玉秀妈妈，好，谢谢圆圆姐，好，谢谢大家，宝钗妈妈。

0: 谢秀霞妈妈、丽雪妈妈、桂春妈妈、郑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哦。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了，带来一首《月夜愁》，邀请咱大寮的静怡大哥以及大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收听哦。桂春节。

鬼春节、玉女节、秀玲节、二九一新朋友、春菊节、文富爸爸、熊丽姐、黄大哥、惠春节、金月节、文聪爸爸。

0: 谢大家掌声，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
2: 谢
1: 爸爸妈妈，
2: 感谢恁的收看，谢谢大家，感谢恁的陪伴哈。快乐的时光总是特别快，休息两点钟就过去呀。
1: 其实安尼日子过了真紧吼，大家一天一天过吼。所以说咱快乐上重要。我觉得有时候快乐的日子过得真的很快，啊，也要懂得珍惜，珍惜当下快乐的这种感觉。哦，阿丽啊，吼，大家啊，过了快乐，哎，过了怪快乐哦，心情蛮足好的哦，
2: 对啊，
1: 是真的，
2: 身体蛮健康的，心态也很重要啦，
1: 心情这一方面要放开，
2: 心情要放开，要放开，啊，谢谢大家，阿丽来哦，要来准备了节目啊，
1: 哎呀，要了节目心情吼，爱甲大家就是吼，要来报一个定位。
2: 我想
1: 你，你有洗耳恭听啊，才去在听。
2: 你要讲啥？
1: 不懂啦，无啦，就是报电话。
2: 这重要。
1: 对啦，恁爱
2: 这这重要诶。
1: 耳朵打开。
2: 对啦。哦，
1: 听咧报电话，目睭啊不要紧，看咱的电话号码。哦，爱记你的笔爱抄爱提起爱准备好。
2: 对。
1: 哦，准备好吼，开始咧抄。哦，啊，咱即卖电话来一只吼，报大家哦吼。0921134130，空九二一一三四。130，这是德宝的电话。爸爸妈妈若有用 LINE， 这支电话嘛会使加 LINE， 未晓加嘛无要紧，电话抄起来。有需要、无了解、无清楚，拢会使甲阮吼，敲过来来甲阮问，吼问啊清楚吼。你若讲吼无目前无欠的，无要紧。你若讲真正唔知要哪只来，敲互阮，吼敲互阮，有一个呢吼。有卡来啊！
2: 哎呦，
1: 有只有卡来
2: 吼。拜拜哦。
1: 嘿，感谢大家。啊，你若讲无了解、无清楚的，心仪德宝拢互恁问。哦，你若讲吼，是即个差不多，阮透早拢去到中昼时啊啦吼。
2: 中昼时啊。
1: 中昼时啊过吼，有咩任何需求，尽量甲恁落管，甲阮落管。
2: 对。
1: 哦，你有啥物任何需求，拢甲阮落管，拢
2: 无要紧。当下若无接到电话，可能是。咧变数，吼，啊，无就是
1: 在
2: 跳都歹，嘿，啊，你就等阮一个，等一下下，拜托，不累死，
1: 免遮赶啦，
2: 嘿，
1: 哦，咱就是吼，阮就看到你的，哎，有电话，阮看到就随甲你回啊，免赶啦，免赶，有的爸妈咪讲，啊，我等下我妹夫订迄物件，唔知无伊无，
2: 会甲你清楚，你免烦恼，拢会保留掉，
1: 甲恁清楚到对，
2: 对，
1: 所以你唔免惊无，哦，你有看到一栋诶。拢会来甲阮吼，甲阮买过就对，甲阮买就对啊啦。
2: 对对对。
1: 哦，看到任何一栋的，你有欠用的，
2: 嘿对。
1: 任何物件，找阮，
2: 嘿，
1: 阮会甲恁 close。
2: 服务到底。
1: 阮会甲恁掠，甲迄货掠来互你。
2: 掠来。
1: 哎哎，该
2: 互恁拢会互恁，恁拢免烦恼。
1: 都免惊，免惊无。
2: 爱你哦，
1: 爱你们哦。
2: 来，这是你的手机啊哈，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啊，迄是心仪的 QR code， 迄是外来啊，迄外来，你个家庭来哦，家庭来拢会使卡免钱的电话
1: 啊，
2: 对不？哦，爸爸妈妈，你若袂晓厝的，若有囝儿是谁，还是孙啊，你会使拜托孙啊帮你加，你会使先翕起来啊，你先甲翕相起来就好啊，啊翕起来你就甲讲，
1: 孙啊拢足够个使用，
2: 足厉害，
1: 甲讲者伊要加，
2: 足够
1: 个
2: 使用，
1: 足够使用这个手机啊啦，
2: 足够使用，
1: 所以有需求来找阮啦哈，明天见喽。

0: 身宽额头30度，陈启信伫厝里累到洗被单。
1: 你若真人讲吼，要互伊较勇的，应该是爱行到45度。
2: 哦，
1: 你啊少年练一下。
2: 好，
1: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到练到只要60度。
2: 30度的应该判心做啊，
1: 45度的判你洗面做啦。
2: 哎，哇，真的真的真的，
1: 所在无共款啊。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敏阳生山的噩梦。
3: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我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4: 什么？老师，你那边生山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粒了？
3: 你也讲清楚哦，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哎，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
0: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丽蓉，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3: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4: 哇，这么了不起！
3: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它有素中荤之称。
2: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3: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2: 是。
3: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2: 氨基酸，
3: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这卖人吼，拢肉吃了比较较少，这个物件比较较欠款，
2: 过来多糖，
3: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2: 是
1: 健康又养生。
2: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1: 是
2: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

0: 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会夹看别的有无哈？你安尼敢用用这碗好吃？
1: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2: 是
1: 米饭好好吃、啊，
3: 非常的入味。
4: 师弟，
5: 嗨，美珠姐，
4: 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5: 好吃这么多。
4: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5: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0: 好吃不啦？好吃。
4: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4: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0: 还过两包，我刚才接袂到。
4: 哎，我拢切十五只菜嘛。
0: 安尼吼。
4: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4: 落去控做咸的吼。
0: 安尼哦。
4: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4: 嘛，真好食，真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4: 系啦。
6: 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好食，
0: 多好食
6: 哦。嗯，哦，好食。
0: 哎，
6: 你阿咧煮，哎呀，你阿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爱猪腰安尼好。嗯，哦，好食，好食。
0: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阿未？
6: 要买个就买个买，
0: 我个买。咱今仔吼，那讲，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就甲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那会当放一撮汤。哦，你那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嗯。逐个月都大家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1: 我肉
0: 实在做好食，
1: 真的好好吃。
0: 诶，未较想要食鲍鱼，你敢知影？
1: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咧烂咧，脆的。
0: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
1: 正味的。啊，厝内底若是讲有种迄什么冬蚵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0: 我只猴头菇。我吃一碟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1: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盛起来。蛋吼。
0: 嗯，好啊。
1: 烧。啊，伊阁较一个。
0: 面线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1: 好赞哦，好赞哦。
0: 我较爱食蒜头，你咧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咧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葡萄菇的这汤吼。
1: 啊，是啊。
0: 哦，安尼好。哎，你品一品者。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不？
1: 赞。来。非常赞，我安尼好，我
0: 做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为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0: 拢还袂做咧，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好好吃哦，做好食。
0: 我点麻油面线哦，
1: 嗯，做好食。
0: 太高用你啦。哦，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0: 嗯，
1: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些汤。唔知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乌头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啊，放一挂火锅料，这乌头菇实在是真好食的。
1: 嗯，
0: 那安尼吼，那迄种比食肉好食呢。
1: 乌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是好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是好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也毋捌食过，你毋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好多久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旋的猴头菇，啊，佮有油菜落去控，配合着麻油佮老姜落去控，你炖的了吼， 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该用去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吼，会当加各类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哦，因为咱这人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来吼。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通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这叫做爱食火腿骨的人，今仔趁这机会，因为啊，咱虽讲外口市面上遐侪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火腿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中埔西落去料理的，买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哦，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火腿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甲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100个就好啦，哦，100啊，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唔对？搁加2包，一摆走8包到等于，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若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出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吼、
2: 哦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哦，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若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新工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2: 再见哦，
0: 美秀，
6: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好多股哦，
2: 好，
0: 哎，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好来，这个秀英姐，
3: 喂，
0: 没好多股哦，嗯，等一下来60线的哈，这没好多股，真正拢没卡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7: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句哦。
2: 好
0: 美凤姐，等我姐来，还有这58万9的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跟你做哈，一摆炸8包倒转去，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
2: 记得拜个。
0: 喂，
2: 拜个嘛。
0: 喂，你好，阿嘉莹，你好，进来大哥，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好，等我一人二十二串来，连好，
3: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3: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二十三串二十三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3: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二十四串，二十四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2: 我组，
0: 来二十五串一组来，喂，你好，彩梅，你好，彩梅，一组对不？来二十六线，二十六线来，喂，你好，秀兰姐，你好，秀兰姐，来一组对不？
7: 好啊，哥。
0: 我冰的冷冻桃来二十四串哈，无食冰的冷冻桃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鲜很做诶，所以你也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二十七线诶，来倒接一个哦。喂，你好，我嘉莹诶。
3: 好，要订十号。
0: 好，谢谢，来五十九串诶，一组来。喂，你好，我嘉莹。诶，啊，金姐啊，吼。你们好多姑来五十五串，五十五串来。喂，你好，我嘉莹，你好，苏美。好多姑哦。
3: 对对对，
0: 来五十二线的，五十二线的，来青武大哥，
3: 哎，
0: 侯总姑哦，
3: 哎，
0: 来六十线的，六十线来李佳妈妈，
8: 哎，
0: 好食无啦，好食，
3: 哦，真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3: 我即阵还佫两包咧，
0: 还佫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3: 哎，我拢初一十五食菜嘛，
0: 安尼吼，
3: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足赞嘞，足赞嘞，哦，实在有够，
3: 落去控肉咸的吼，
0: 安尼吼，
3: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3: 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啦，
3: 哦，
0: 控高丽菜嘛真好食
3: 吼，高丽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3: 啊，控菜头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也切出来哈，来，李香妈妈甲恁教啊，控菜头嘛真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一下控，嘛真好食，啊，做火。都嘛最好食，那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讲带运费，就爱两百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大家啊，会当互恁啊。哎，等我你讲，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按耐心卡哦，等下认真甲你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9: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二十二算，来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
9: 哎，好。
0: 一组。来，二十三算，二十三算，来，小晴，你好，小晴。
9: 哎，对。
0: 一组了哦。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太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啊无抄无上去啦。喂，你好，嘉莹你好，好多姑娘对。
10: 一
0: 中
10: 哦，好
0: 好。好多姑娘不？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也我转来，邱太太。邱大哥。一中对不？
11: 对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定哦，你要修啊。拜托啦。
11: 拜
0: 五，哎，拜五，收啊，嘿，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12: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12: 对对对，
0: 好，那个你要收啊，
12: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12: 你好，
0: 美丽姐，头头菇啊，哈。
12: 对，
0: 好，我甲你写啊，美丽姐，这是。
12: 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12: 我新的。
0: 哦，你等啊，你新的，等我一下来。遐这四台线，新的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恁接一下啊。喂，你好，嘉莹你好。
13: 我小
0: 齐。喂，你好，我嘉莹你好。你好，小志杰。
14: 哎。
0: 我嘉莹要一组吼。
14: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好。
14: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啦吼。
14: 哎，早上啊。
0: 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嘉莹你好，叶妈妈。
15: 哦，这刀我要再见证，
0: 要甲我见证来啊！
15: 哎、欸，这刀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
0: 多好食哦，
15: 嗯，哦好食，
0: 哎、欸，
15: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欸。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煮腰安尼好，哦好食好食，
0: 啊你食完了未？
15: 要我们个叫咩个咩？
0: 好个咩人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来甲接者，六十线。喂你好，我嘉莹你好。喂你好，我嘉莹你好。来，小芳姐，来，好多姑哦。
14: 我一组。
0: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喂你好，春香姐你好。
14: 啊，我一组。
0: 来，等我姐，春香姐等我姐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二十二线接者，二十二线。喂你好，来玉棉，你好玉棉。
14: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来二三二三来。喂你好，嘉莹你好，金星大哥。
16: 诶，买一组。
0: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你好多久哦？来五十六串，五十六串，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7: 哎，你好，我
0: 好多久？好，来五七串，五七串。哎，华英姐，你好。
18: 哎，你好。
0: 好多久？
18: 哎，就
0: 五十五串，一组。玉梅姐，你好。 好多
7: 块
0: 啊！啊，来我四串。哦，这真正接袂起来，电话遐济是咩接？
8: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拜拜。
0: 家唔，唔咧做，唔咧做手的，唔咧做假的吼。
8: 你好。
0: 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啊。咱这拢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蘸的，北港麻油拢甲你蘸用咱本土的老姜。你撇出来这胡萝卜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

0: 素食醋的人，大家都足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饿了，甲搭子啊，哇，这物件来真好食。尤其是吼，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吼，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9-19，落单才开始接种啊！甲你保证上市的啊，保证上市的啦。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1: 喂，
0: 猴头菇对不对？
1: 我要订猴头菇。
0: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69线，69线，这是几线？我嘛不要接嘞。喂，你我家人你好。
2: 喂，
0: 苏月姐，猴头菇哦。
2: 嘿啦，
0: 来30线，来，喂，你我家人你好。
3: 好，家人。
0: 来，猴头菇哦。
3: 嘿，
0: 来来，伊只高线，伊只高线接起来。喂，你要支连，你要支连。猴头菇对不？
3: 哦，
0: 来，伊只八线，伊只八线来，喂，你我家人你好。来，咱的桃园的朋友，咩猴头菇哦？
3: 哎，好了。
0: 来来，伊只七线，伊只七线来，喂，你我家人你好，咩好？咩好？咩猴头菇哦？来，古仔线51线来，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是，
2: 哎，你好。
0: 这梅竹啊，梅竹咩猴头菇对不对？来，等我一下，四啊七线，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哦，8包卖你990块。扣掉运费，只嘛230块，我总收倒来嘛才700几块。卖你这8包哦，这不是要赚这钱，是要让恁呐，这个食会着健康，食会着美味，上无把恁的心留咧嘛，把恁的心留咧大力啊，咱大力就愿意安尼，甲大家拌烂，甲大家培养感情，用上好的物件让恁食。啊，你过来甲我倒介绍一下，不然来甲我看，不然来甲俺买。0800-00919-19，真正有够好食，好食到你哦，食一摆你就学到个特技啊！赶紧来啊，为你我加油！吉祥，
3: 哎、
0: 欸，大哥要去走的无？
3: 哎、欸，
0: 来等我一下，伊在线21线，为你我加油！台北的朋友，
2: 来，我妹妹猴头菇，
0: 来猴头菇来62线，62线，为你丽珍姐，
4: 你好，
2: 喂，
0: 要去走，来来29线，29线，哎，台中的朋友你好，
3: 哎、
0: 欸，没猴头菇对无？
3: 哎、欸，
0: 等我一下，28线啊，这做一个新朋友的吼，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4: 好，好，
0: 猴头菇啊，
2: 去走，
0: 来去走，你好，伊也去转，也去转，来，柯妈妈。
2: 哦，
0: 要去找你。好，等我一下，来来30线，我你我改你要叫分者啊。
3: 哎，
0: 去找对无？
3: 哎，
0: 谢谢，来56线，我你要来台南的朋友你好。
2: 喂，
0: 对无？
2: 88包。
0: 好，8包对来，58线的哈，你好。
2: 嘿，
0: 好食无？我咧好食无？
2: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伊啊，23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2: 你好，我要去找。
0: 好，来伊啊，四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5: 我找。
0: 来，伊才给我抓去找来，喂，你后尾好照顾哦。来，古仔线51线的，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是，
2: 哎，你好，
0: 梅竹啊，梅竹，梅花头菇对不对？来，等我一下，四啊七串，最后剩下1分钟，一分钟的时间哦。刷掉的朋友，你较耐心卡嘞，认真卡，你今仔有电，我就叫师傅甲恁做。做起来，甲你寄去甲恁家，唔免你出门。达包都是上鲜的，达包都是上好食的。赶紧来电话认真卡哈，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小霞。
6: 啊，
0: 小霞，要几组？
7: 我买的3组。
0: 3组来，伊也四串，要3组来，伊也四串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7: 喂，
0: 要几组？
7: 我订几组？
0: 好，来，伊也9串几组呀？伊也说秀文啊，你好。要几组？
7: 哎，要几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伊也8串，伊也8串来。伊说啊，大。
8: 可以，
0: 来，等下来，来算来，广告时间到哈，0800-00919-19，认真卡卡通，卡卡有人接位置哦。

我欢迎时间湖北营销管理创港最名菜点出千年的文脉点吧在湖北亚维黑处文化发展厅黑三国风云的主战场黑三峡开发首菜厅还有黑广阔老人文风神的家人一山一故事一景一风情接下来中央人在逐场来探亲读到无穷样的湖北用人在先来了解下武汉市从富江三十多年间的年货湖北省的武汉市名义在别了高其实啦做抗震进出文化的景啦行一道汉阳人在一堂堂记得关于桥的故事也会有古琴台的地缘情谊关于秦川国的历史作家还有汉阳大厝的分不屈的铁骨你看这万跨必破的故乡轻轻的连接到山水把连接到沿道的生活在武汉有条桥还比较迷人山有条桥还比较寺庙一点对沿道来讲武汉不但像一幅梯土上的风景其行像一场水老山古老街的对方欢迎江满脚步详详细细来谈一谈亚初上市的挑战。

0: 一座桥就是一个故事，一方文化，也是一段历史。它们矗立在时光的河流中，承载着历史的沧桑，演绎着生活的画卷。江夏，河湖密布，自古就是著名的桥乡，至今仍存有古桥36座。站在这里，仿佛与历史就在咫尺之间。时过境迁，这些古桥作为独特的历史文化符号，依然发挥着巨大能量。历经6个世纪的古桥梁再现烟火气息。
1: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0: 江夏区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围绕古桥等历史文化资源，采取丰富多样的方式，重现古郡江夏的历史风华，留住江夏符号，传承文化根脉。

0: 水是江下的魂，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造就了这个地区无与伦比的生态优势。在这里，一场湖与桥的盛宴正在上演。有些桥为了美而生，而有些桥为了使命而生。
1: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0: 自古以来，修桥铺路就是造福大众的大善之举。江夏区坚持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贯穿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加快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让人们出行更便利，城乡环境更优越。一座座桥梁不仅勾勒出江夏的山水走廊，也绘就了江夏的经济版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桥不仅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也贯通了产业之间的联系。

0: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
1: 以产兴城，以城促产，江夏走向产城融合最强音。这座侨乡古郡在历史的隧道中不停疾驰，向光而行。英雄武汉，兼容并包，从湖光山色到人间烟火，从经典文化到高新产业，武汉街头巷尾亮丽风景的背后，处处蕴藏着荆楚文脉。武汉人用不服输的精神，创造一座城的传奇。汉港澳青年交流驿站汉阳站向大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发展进步，为汉港澳青年朋友们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中心驿站桥梁博物馆，桥梁是一种征服阻隔、跨越江海的建筑。武汉两江四岸桥梁纵横，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座桥梁博物馆。所谓中心驿站的桥梁博物馆，以天堑变通途为主题，大家可以亲身感受中国桥梁大国重器的霸气，体会中国人民面对困难、跨越障碍、不懈追求梦想的奋斗精神。知音文化站，古琴台，高山流水遇知音，古琴台相传为伯牙抚琴之处，登台聆听俞伯牙钟子期以琴遇知音的动人故事，感悟华夏儿女知心、重情、诚信的交往风尚。大禹文化站，秦川阁。秦川阁、禹纪行宫、铁门关三大主体建筑及毗邻的大禹治水神话雕塑园，流传着深植累插、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治水传说，传颂着中华民族公而忘私、民族至上、民为邦本的国家治理理念。汉阳造文化站，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张之洞督鄂18年，大力发展实业、教育、军事、基建等，兴办汉阳兵工厂，造就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品牌汉阳造。这里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化革命的历史痕迹，你可以亲自探寻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城市精神的起源。中药文化基地叶开泰中医药博览园，一个叶开泰号，半部中医药史。叶开泰中药店悬壶应诊，以一见药，修和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选用优质的地道药材，尊古炮制，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深得民心。酿酒文化基地黄鹤楼酒文化博览园，武汉地区酿酒历史悠久，产生了以黄鹤楼为背景的仙人鱼酒传说。在黄鹤楼酒业传统手工生产作坊干售名酒生产、窖池发酵的全过程，领略武汉悠久的酒文化。亲爱的港澳青年朋友，当你行走在大武汉，你可以目睹长江大桥的雄伟，感受晴川的俊秀，聆听文人骚客的传奇，回味风云激荡的往事。还等什么？现在就出发吧！

0: 早上六点，天才蒙蒙亮，画家胡家红就已经来到了工作室。最清醒的早晨是胡家红最佳创作时间，必须留给拿来创作通草画。通草画准确来说应该叫通草纸水彩画，就是在通草纸上采用水彩颜料绘画，是清代广州外销画中的一种。
1: 我看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好样的红军战士。
0: 2008年，胡家红在一次外地画展中接触到通草画，从此

子一发不可收拾，深入钻研，一晃就是13年。如今他是江夏区通草化非遗传承人。通草纸是通草化的特点，通草纸根本不是纸，而是一种用通脱木的精髓切割而成的薄片，切木成纸后的通草纸洁白

通草纸极易崩破其皱，影响作画。为此，胡家宏拜师学习，在家无数次试验，用两年半的时间，他掌握了药水配置关键，利用中国画的复背纸技术，解决了纸张崩破起皱的问题。此刻，胡家宏正在通草纸上绘制一幅打铁匠的作品。胡家宏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用三年时间绘制一套着清朝服饰的360行通草画册页作品。360行就是360门手艺，打铁匠就是其中一门手艺。

0: 这幅画目前已到了上色的环节，铜草纸极薄且光滑，上色是铜草作画的一大难关。一幅铜草画通常需要上九道色。
1: 一般的这个铜草画呀，它得上九道颜色，才能够很完整的、很柔韧的把一张作品，就是能够表现出来。画一道的那个颜色之后，都要自然的风干，还看天气问题，有的是两三个小时就干了，有的时候的话，得需要得一天，它才干得了。天气好的情况的话，一张作品呢，就最起码得一个星期才能完成。
0: 胡家红采用的颜料是天然矿物质颜料，需要精心调配色彩。水彩颜料运用到质感丰富的铜草纸上，经过光线的折射，能呈现出斑斓缤纷的效果。这些年，胡家红已经画了1000多幅铜草画，他的作品包罗万象，既有张之洞画像、一堂和气、建党100周年、抗疫必胜、江汉关大楼等大幅组合作品，也有老虎、苹果、人物肖像、风景画等小品。现在除了完成360行作品集，胡家红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开一家通草画博物馆，让小众的通草画走进大众视野。
1: 通草画它起源于清朝中期，失传于清朝末期，现在我用了13年的时间，我把它又重新挖掘出来，我希望我以后的话能够很认真的、很扎实的传承下去。我觉得这个任务的话，是我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的话，应尽的责任。

0: 阮的心内话，就是讲，你爱甲阮拍婆啊，04-2338-0303
1: 哦。无对哦，电话真会较准备了呀，大家吃饱未？
0: 哎呦，吃饱趁牛早哈，小小来只看机卡哈。

0: 嘛，去两礼拜尔。去厦门啦。你放心啦，我会回来。
1: 你身体保重
0: 哦。会啦，我拢食。
1: 我超歹
0: 个。我食药等你，我紧。食养生个啦，你。
1: 会啦，卖乌白食。
0: 轻轻一声，会知话。

拜六中到十一点到四点吼，咱的有缘一定爱来相会，无缘买硬硬个敲我来，啊！你全省各大迄个好朋友拢啊卡扣客扣他们来看这个全中华民国最厉害的综艺节目《红白交流》。

0: 来哟、哦，叫恁这个出名头尾，老顶一拉卡，阿母一拉巴，小少来这看，哎，看啥？
1: 看节目。
0: 看节目。
2: 看啥大？
0: 看什么大啊？
1: 看帅哥啊！哎、
0: 对了对了，看帅哥跟美女。
2: 两、啊、个一开场就底下偷偷讲这个心内话呢，
0: 无要安怎？
2: 讲到会惊未惊？什么该吃药啊？蛋里
0: 我讲心肝未惊，我心肝上个流软尔。
2: 有啥物药啊？吃完会心肝会惊？
1: 你马上误会啊！所以
0: 我是
1: 嘿爱保养一下。
0: 我是开迄个百货公司坐会人，安尼知无？
1: 你有认真保养吼？
0: 安尼吼。
1: 看会出来，看
0: 很认
2: 看海报的知啊嘛，
0: 安尼哦，迄款
2: 海报跟他回春得笑的呢，跟他讲的欢笑丸，
0: 看，
2: 我等
0: 你，你讲迄个海报，
2: 你说你讲的欢笑丸，
0: 新豪唱片，对啊，给替人出这个出这个唱片就算了，
2: 这个可以滴滴啦，
0: 这个海报啦，冲到这里啊，又去啦。
2: 你看这位，
0: 你看，我为着要甲这张海报同款，我用去找整形的呀，
1: 嘿。你用这个，你
2: 讲，讲伊用这安尼，
0: 完全拢无同啊。
2: 角度看麦，角度来另外那边来。
0: 安安安，
2: 一、安尼嘛，安尼嘛，三、
0: 安尼嘛，安尼哦，安尼哦，真的哦。
2: 好，谢谢。
1: 哎，就无型
2: 诶。没啦，有是有引导啦。
0: 有引导，但是无型啊。
2: 有引导无型。安尼是海报唔对，还是你唔对？
0: 照片啦，
2: 照片，
0: 照片啦，无要紧啦，我那。制作人对吧、啊？人开钱，那被攻下对吧、啊？我只好默默的接受。
1: 这很认真哎、嗯，这张专辑很认真做。
0: 他很认真，
1: 真
0: 他很认真、啊、也谢谢哈。但是咱今天哈，金曲小歌王，哎呦，等一下要邀请的我们的李承浩，
2: 是
0: 很厉害哦。上次来做一个海选的时候，哇。真正好厉害，红高遐，小小的年纪就练出这辈的功夫啦，妖秀高超啦，
1: 四岁年呢，
0: 四岁年，
2: 四岁杨聪啥？
0: 四岁杨聪啊，你讲，
1: 妈妈十块，哎，当初阿伯十块，
0: 哎呀，
1: 搁来数的呀，
0: 哈，
2: 你搁数呢？你讲数呢？
0: 你不等等你哦，
2: 不是，你讲数啥呢？
0: 数呢啊？
2: 数，我来讲数，
0: 搁来假的，
2: 喂，
0: 数呢啊？
2: 那我就这。全部八种形容词啊！吼，
0: 不管咱长博多就金钟奖，
2: 弄
0: 是弄是滴啊！
2: 啊
0: ，Q 是孝顺体。
1: 啊，无咩讲。
0: 系啊，
2: 牛奶吹啊！
0: 哦，嘿，你讲的是奶嘴哈？
1: 我是讲奶粉，牛奶。
0: 奶粉，你叫做哎素牛奶啦，哎素泥啊，太怪了，你是拜托了。节目进行来，邀请红队的排队两队队长出场。
1: 哦，来
0: 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白队这边，红队这边。
2: 队长想看台顶在讲啥呢？
0: 是啊，呢，好来哦，这上届烟斗啊，飘飘的加红哦，
3: 谢谢伯乐。
0: 听讲你有闹人来哈？
3: 有啊，闹一阵，
0: 真的假？
2: 大大阵，
0: 迄个翕起来无几人都歹看咧。
3: 哎，三百几个。
0: 后来看这红队，哇，迄个啥？
1: 迄个啥？
0: 什么凡人？迄什么意思哈？
3: 凡人队
0: 啊，金凡的人了，
3: 对
0: 啦。
3: 对
0: 啊，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2: 哇，今天三百几个呢？
3: 哎，几个呢？
0: 刚刚迄个海报了万几块啦，做了有够够好嘞啊！
3: 我来两万尔啦，
0: 两万，
2: 安尼哦，真够好报。迄个海报两万，
0: 是搞 NCC 呐发来胜利的，夸大不实的广告。
2: 对啊，
3: 爱报销，
0: 爱报销了，爱虚拟的哈，虚拟货币的哈。好，来，按这排队。
4: 嘿，是，我是曹新宇，我是队长。
0: 哎呦，哎呦，为什么叫凡人奇迹队？
4: 我
0: 哦，心哦，心哦，
4: 是
0: 一个是星星的星，嗯，这个是吧？馨香的馨嘛，这是馨香的意思。
4: 是是是，
0: 胖的魂都丢了哈。
4: 对，金胖胖公公。
0: 哦，你那厉害，怎样几个呀？
4: 哦，目前有大小班、团体班、个人班，大概有将近200人。
0: 目前有200个，那幕后有几个？
4: 很幕后哟，哎，我掏款，
0: 哎呦，
4: 东西
0: 啊，
4: 所以我的队员掏钱看得到的拢是外学员，
0: 哎，
4: 就来跟你来参加。
0: 所谓是死鸟飞未过，死鱼也收未头的那种了。
4: 哦，是看得到的拢是，
0: 看得到的拢是，还有一挂无形的无。
4: 哦，这爱有功力啊，
0: 无方便讲，
4: 爱有功力，
0: 安尼吼。 像阮顶下有团来吼，真正拢无形的吼，鬼吼鬼叫呢。
2: 有影哦。哦，
4: 是哦，安尼介留在呢。
0: 留在啦，欢喜就好啦。
2: 唱歌，咱的迄机啊，佮会宕机。
0: 系啊，哦，真正啊，拍到迄个电台拢走迄个响。
4: 这个轰动蛮高。
0: 惊动武林了哈。好，来啊，国家红队星嘛吼。
3: 对。
0: 首先要邀请倒一位来。
3: 来，我系牵手，我系太太。
0: 哎呦，你牵手，你看。
3: 罗明。哎呦，是为大陆来啊？
0: 什么？
3: 大陆来唱大吉歌？
0: 来自内地的是？
3: 槟榔人，
0: 南省、广东省的。
3: 广东。哎呀，
0: 是讲唔是？哎，是听唔是？
2: 我是同个。
3: 我拢红眉唔知。
0: 安尼哦。
3: 哎，听无啊？
0: 真的吗？
3: 系啊。啊，咱讲眉人拢，你搞眉。
0: 安尼哦。
3: 啊，伊也搞眉，我拢听无。
2: 安尼，等一下好好来吹风一下啊。
0: 你哪唱哪眉
2: 啊？哎呀，先唱啦哈。
0: 要唱什么歌？
3: 痴情。猛大，
0: 哎呦，跳到刘家荣，
2: 真高劲哦！
3: 龙哥诶，

0: 哎呦，哦，真的是恩爱啊，
1: 很有感情哦。
0: 对啊，对啊，对啊。
2: 情深。
0: 你们认识几年了？
3: 十多年了。
0: 哎呦，啊是怎么样认识的？
3: 去有朋友。
0: 我看得出来。
1: 哎呦，过去过去
0: 是好小，
2: 好像朋友，好像水朋友嘛，没
0: 办法。我问他来讲，哎，你的闽南语唱得很字正腔圆
3: 呢。对对对。
0: 在这边几年了？
4: 13年
0: 啊，十三，哎，完全听不出来。哎，
3: 他来这里学的哦，他来这里学台语的，
0: 真的，
3: 闽南话他来这里学的。
0: 你那个时候是台商吗？还是干嘛？
3: 哎，也算是台商，
0: 还是台干，算台干，
3: 干部，
0: 干部，
1: 台商，
3: 干部。
0: 对，哎，他们那边内地有讲话，哎，怎么那个不要讲那个话儿，那个叫干部，
1: 那个话儿，
0: 对，那个话儿，
5: 我去那边去找。干部活动中心，
0: 对，那个地方，那女方叫做干部活动中心，
1: 是干部活动。
0: 您这个中心还蛮娇小的啊，
5: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
4: 骗了北派了，
0: 对，
4: 骗了北派了，
0: 那常回去吗？
4: 有啦，妈妈有
0: 哦，那很好，那很好。
4: 哎，
0: 广东离那个香港就一
4: 很近，
0: 很近嘛，哈，
3: 近
0: 啊，珠海是跟澳门嘛，哈，
3: 对对，哦，
0: 对啊，真的是很厉害啊，对，很好了，恭喜恭喜。
3: 我都感到龙海美，
0: 哎呀，你查甫人未使呢，出自己嘴呢。
3: 我拢暗示，
5: 不要气，
3: 然后大家要挂情绪。
0: 你打那个，
3: 你他多啊，迄个药啊，没补过，太小只嘞。
0: 我有不用哎，预防胜于治疗
3: 啊，对，不用。来，预防者。
1: 刚刚出问题了，上班了嘛？
3: 上班
1: 了，
3: 对吧？
0: 好，谢谢两位，
1: 谢谢。
0: 哎，谢谢。好，来 ，OK， 欢迎哈，大家哈，西家带眷的
1: 哈，
0: 哎，大人囡啊，都欢迎噻。阿公带阿妈来嘛也噻哩，
1: 好，拢好，嗯，叫你爱唱歌拢欢迎哈。
0: 是的，
1: 二来北堆第一组真信会陈兰花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你最珍贵，
0: 哎，您是2338，哎，
2: 3038。

0: 哦，欢迎光临。
1: 谁？
0: 哎，请问两位是
1: 同学？
0: 同学，
2: 同学哈、哦。
0: 老师教的好，嗯，哎，同学教的，你看这样唱出来完全不像同学，那表示我们唱的很成功。
1: 哎，谢谢谢谢。
2: 有投入感情在这首歌里面呢，
0: 完全100%的投入。一滴都没有剩下，
3: 而且两个声线很搭。
0: 哎呦，
2: 哎呦，愈讲愈搭那些。
0: 把你用个淡的，老师那个用个淡的，用好你听到较搭啦。
3: 不过很搭配。
0: 好搭啦！最新专辑。
3: 那也可以来两集。
0: 可以。哎，有可能啊。哎，先别个讲啊。先别个讲啊。好了，谢谢两位啊哈，
2: 小心小心哈，
0: 欢迎呐各大我们这个。刚刚新云老师啊，
2: 谢谢啊，
0: 开示啊，来，上来去，红队，
3: 红队第二组胡英能带来好听的歌曲《冬天的雨》，
0: 来，五分钟个八婆啊。

0: 哦，厉害呢！哦，你唱的比原主唱还悲哀，
1: 太有感情了。
0: 不是啊，有那种
2: 原主唱较笑脸呐，
0: 对啦，
2: 对不？你会有差嘛？
0: 哎呀，你
1: 人生的经验无同，
0: 对吧？
3: 用八十几也介绍了出来
0: 了，对啊。
2: 大哥跟他阿鬼好，怎么着？阿鬼几条命
0: 啊？是啊，咩啊？阿鬼灰了，开始讲阿鬼了，是这个意思嘛？哈，哦，恁这对袂歹啊？为什么叫凡人？那无是凡人啊？你讲还给他卖过来啊？
3: 因为这是拢我们队名队员的，
1: 因是不平凡的凡人啊。哎呦，
2: 因的时候，因为凡人叫好多冲着这个奇迹，
0: 哎呀，
2: 凡人奇迹嘛。
3: 因为我们都是凡人，
0: 做人真凡的对啦。
3: 哎呀，
1: 凡。哎，这句话很真心哎。
0: 安尼啊，
3: 不要工作那么累哦。
0: 人生是苦海啊，对不对？
2: 大哥还未退休哦。
0: 啊，好了，听，听好，伊走了，咱个倒
2: 了，倒起哩，快当慢慢啊听呗，卖听个，
0: 哎，卖
2: 听个烂高高安尼哦，
0: 谢谢，好，这听出蛮有，蛮有迄个技术，
2: 功夫对啦，
0: 有迄错个以为啦，
2: 有影啦，唱歌在那个苦中作乐啦，
0: 是啦，是啦，好，来，我们排队，
2: 好，排队第二组，红虫旗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天对我笑》，
0: 来，我呢个拍破啊。

0: 啊，那是有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不？那是有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不？
1: 很主席也想，
0: 很主席个想无，
2: 啊，你表示无烦无恼啊，
0: 对吧？哎呀，啊，出来家庭有幸福不？
1: 有啊，
0: 有吼，哎哎，贵个不？
3: 我去，有陷阱题，
2: 不能干被省雷呢？
0: 你是讲广告来对，来对是的呢？
2: 你是讲有登记啊？无登记
0: 啊？有登记，有登记，拢有登记啦吼，囡仔有登记啦。
1: 当然嘛是有啊，
2: 笑个
0: 是啊，
3: 够
0: 水够。哎呀，你咱后尾啊，你后尾来个只啊？
1: 嘿，
0: 哎呦，啊，阮伊个带后尾加一袋啊啦，
2: 好，
0: 好难。
2: 哎，我到底啊，我带真久啊，你也知。
0: 我迄台人口才拢偌好咧，
2: 带四当瓜，
0: 四当瓜，
2: 来偌久就带偌久啊。
0: 啊，恁后尾袂安尼啦吼？
1: 不会啦，
0: 袂啦，
1: 袂。
0: 后尾会报第二对无？
1: 有啊，
0: 哦，第一。黄文铁啊，黄俊雄。
1: 黄俊雄交接好，
0: 交接安尼吼。哦，以后这什么布袋戏，什么什么馆的哇？
3: 布袋戏
1: 馆。嘿，龙博啊。
0: 嘿。
1: 嘿。那个高铁附近的
0: 啊。哦。
1: 高铁附近。
0: 安尼吼。啊，你干嘛要演布袋戏哈？
1: 我不要。
0: 不要了。
3: 好好好
0: 好。把他们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甲变好输好不好？你有老人无？你上个无清洁队啊，拢老啊！你全国的清洁队，
1: 反
0: 串联起来对吧？
1: 好不好？整个一百几个，
0: 对啊！
2: 哎呦，啊，拢小只来！
0: 我你讲过只，若无超过一百个，你就是你的问题。
2: 酒量无够侪
0: 啊！谢谢
2: 哈，谢谢，
0: 感谢感谢，
3: 真好听
0: 啊！哎呀，咱希望哦，咱这各行各业拢来了哈！来，说来去我们的红队，
3: 红队第三组有芷淇带来好听的歌曲《心邓好听》，
0: 那个拍跑啊，特别搞啊哦！

0: 厉害哦，厉害！哎，这个个子比较高，会不会比较不好找到男朋友？哦，有。
1: 不会，
0: 不会啦哈、哦啊，找到很多。
2: 不会啊，这个身高跟乐哥也挺搭的嘛。哎、
0: 啊，不要搭了。
3: 身高差。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什么意思？不行不行，
3: 年纪
0: 不行，年纪不行，我的年纪不行。
2: 说不定人家就喜欢年纪大的。
0: 对，
2: 哎，就这样吹，
0: 就这样干爹啊，
2: 就这样进吹是吹安尼嘞，吹年纪较大诶。
0: 对啊，这个有经验吗？你刚刚唱这首歌。
1: 这首歌，
0: 哎呀，这感情有经验吗？
1: 没有，
0: 没有、哦啊、这么幸福可以唱出这么痛苦的歌呀，就蛮搞 end 了哈。嗯，哎呀，搞 end 呢，因为你
2: 他幸好这一晚，
0: 哎呀、嗯，对啊，
3: 你唱歌水嘛，
0: 对啊，对啊，本身是在哪边上班啊？
1: 哦，我在家当会计。
0: 哎呀，太浪费了哈、
2: 嗯哦！在家当会计、嗯，这表示处理行李这真大、哦。
0: 柴米油盐酱醋茶吗？还是你老公在做？
1: 对，他在做工程，然后我是会计。
0: 老公都跑工厂，跑钢顶的呢。哦，
2: 厉害！老公底下，
0: 老公底下啦。哦，哎，加塞都不给你亏掉，莫死搞这个来整我这。
2: 都冲起来
0: 了。哎呀，哎呀，你老公很帅，
2: 厉害。
0: 领导噶呢？你看嘛呢？
3: 速配。
0: 对啊，这个老公啊，给我啊，喂，嘉禾的老公来，
2: 哎，是要倒位找的？
0: 爱好啊，把握啦，爱好啊，把握啦。
2: 那有甲佩妮嘛介绍一个啊？
0: 哎啦哎啦，
2: 佩妮嘛爱这种会当伫外口拍拼的老公。
0: 安尼哦，人伊个唔是迄落啊，
2: 无
0: 啊，啊不来
2: 钱。我嘛唔知呢。
0: 好，谢谢你啊，
2: 谢谢，
0: 感谢哈，大家袂歹，拢夫妻你看，
2: 真好。
0: 啊，带囡仔来，带。
2: 哎呀。
0: 没来
2: 这变成一日游，变成一个家庭的聚会嘛。
0: 对啊，
2: 无家己是阿弟，我靠嘛是开钱尔。
0: 是啊，阿来这边开钱啊，够够够买物件较俗。

0: 哎呦，感动呢！
1: 哇，
0: 你也真够唱的呢！哎，
2: 被输控制袂掉，一直够唱。
0: 我咧请教你哈，我知你无咧控制，我知。你这条歌你咧唱是，是不是心里面有一个
3: 画面？
1: 一个画面，妈妈的画面。
0: 哦，
1: 对对
0: 啊，妈妈在
1: 天堂。
0: 难怪你一直看电视。
3: 就像这首歌歌名同款嘛，寄天的记忆，甲咱这份思念、这份感情对妈妈的爱，哇，寄伫咧
1: 天边，
0: 真的唱得很好，我们都有感，因为我妈妈也走了，
1: 也在天上了哈、对，我们都祝福，
3: 所以要把握当下了，
1: 真的，好
3: 啊，时段啊，要搁滴诶，会当和咱谈好友好之类，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0: 子欲养而亲不待啊，树欲静而风不止，
3: 对对对，
0: 所以讲哈啊，时段。永远就是拢付出啦，唔捌讲啊，我付出我这要甲你回收，没有这种想法，
1: 不求回报，
0: 不求回报，
1: 哎呀哎呀，
0: 这嘛是做妈妈伟大的所在哈。
1: 是，
0: 啊，你敢有做
1: 妈妈？是妈妈，
0: 做妈妈，
1: 女儿的妈妈。
0: 啊，你妈妈叫伊啊无？
1: 我无啊，但是哦，我湖北那边遐，湖北那边遐，我先生你那边也是叫伊啊，
0: 哎呀伊啊，
1: 唱这首歌
0: 叫伊哦，哎，我应该出较老的嘛，这个哎伊哦叫伊哦，那叫伊哦哈，啊，这嘛好伊迄个艺术啊，哈，好，谢谢你，
3: 下个人啊，
1: 谢谢，
3: 好，谢谢，
1: 好，
0: 来。千呼万唤始出来
3: 哈！哎呦，
0: 我们的金曲小歌王，你看一台北踏车，踏两点外钟呢？
3: 踏车哦，
0: 踏车，加在伊运动鞋是较赞的。
3: 哦，来用走的，
0: 我踏不是踏了脚袂疼。
3: 我当作一位这个热歌手了，妈妈讲来热车用走的，
0: 用踏的，
3: 用踏的，
0: 用踏的，
3: 用站的啦。
0: 他在那踏加几位哈？
3: 哦，这厉害，
0: 今天才四位呢，那真够唱的哈！来邀请我们的金曲小歌王李承浩，带来好听的歌曲，歌声。
1: 人家啊！
3: 哦呦，来。

0: 你是在看人家啊？怎么这么会唱？
1: 好厉害！
0: 阿丽啊，来颁奖给你，来，买了，卖
2: 那叫厉害，
0: 卖气象了，不要嫌弃好不好？
2: 弟弟会讲台语吗？
0: 会要哦。
2: 会讲台语吗？
3: 会哦。
0: 你讲两句啊，好不好？好的。
2: 你知道银嘎嘎是什么吗？
0: 银嘎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2: 好，不知道。
0: 是谁教你唱的？
1: 妈妈。
0: 那个始作俑者是啊，要给我们的
2: 欢迎我们的妈妈，
0: 哎，妈妈，哇，
1: 漂亮。
0: 没声哈，哎，
4: 大家好，大家好。
0: 他是昨天还肠胃炎哦。
4: 对，他昨天肠胃炎，我想说完蛋了，他今天会不会
2: 状况不好这样？
4: 对对对对
0: 对。你喜欢这首歌对不对？为什么？喜就喜欢了，还问那么多？
2: 对啊，喜欢，因为金哥可以买很多糖果饼干。
1: 他就教我唱这首啊。
0: 他自己想要学这一首歌。
4: 对对，他就是他会自己听歌，比如说我们大人在旁边听歌，然后他就会选择说，哎，这首歌他喜欢，他就会把它 cue 起来。
0: 哎呦，他点歌的对，
4: 也 cue 光
0: ，cue 起来啊
2: ，cue 光起来，
0: 哎，也歌库来都有归秀呢。
4: 哦，就这秀。
0: 啊，那样，
2: 因为妈妈搞唱吧。
0: 哎呀，
4: 我在练歌的时候，他在旁边都会偷学。
0: 啊，那
4: 样，哦，
0: 你都有偷学，对不对？对的哈，
1: 要遗传到妈妈。
0: 哎，你很会唱歌啊，会讲话吗？那
2: 会啦，哎，会，人家肠胃炎，你们
1: 不舒服啦，
0: 不舒服了哈。哦，今天还塞车呢哈。
4: 对对对，我们
2: 辛苦了，
4: 下来比较塞一点。
0: 哎呀，阿爷现在感谢仙云，然后会给会啊，哦，妈妈啦，老公啦，囡仔拢拖来，
4: 哎，是，
0: 就好像在啊，跟度假一样
4: 哈。是是，
0: 而且这次仙云还代表我们的台湾赛区
2: 啊，
0: 有十大啥前十名。要去厦门去跟他们拼那个世界名歌的
2: 哈，哇！
0: 也谢谢你，祝你有好的成绩。
4: 好的，谢谢。
0: 来来来来，我们请，你要不要不说了？你不要紧张了，来来跟我们报一下红队跟白队的票数。那个，你会不会念？二多少？
4: 红队是
0: 红队
4: 数字是多少？
0: 好的，当作我们没有问。
2: 乌的，
0: 哎，肠胃炎，在啊啊，多少？
2: 哎呦，对呀对呀，
0: 会的吗？
4: 就讲吧，来，
1: 二一，
0: 哇，白队呢？
1: 二五，
0: 哇，好厉害哦！那二五减二一，
2: 不要回合，
1: 太难了
0: 。你是的细微音量，是的拜托
2: 哎呀，
0: 是不见不见。
2: 那门工得几个卡子？个人哥还比较有。
0: 问你一个问题，爸爸比较帅，还是妈妈比较漂亮？

0: 爸没有来哈、
1: 哦。有
0: 有有，
1: 待会你自己搭车回家哈，爸爸不开车带你回去了。哎、欸，他很酷嘞，他刚刚唱歌的时候这样子，
2: 对，
1: 不是唱，拿起来就开始唱了，
0: 因为麦克风熊当了。
1: 哦，那样。哎，改天我们用耳麦好不好？
2: 哦，这样可以，
0: 谢谢，
1: 就不会那么重了。好，领导那些这么高水，这么唱歌啊，爱唱歌，爱表演的，不要紧哈。这个舞台哈，为您来开放哈。哎，谢谢，不要嫌弃，我知道这个不值钱，你不要这样子。
0: 当啦，
1: 哎呀，哎呀，哎呀。
2: 好，那你票数相差不多哦。
1: 嗯，哎，继续哈，老人来哦，好不好？哎，差一点点而已哦，哈。嘛，希望讲哦，大家坐回来哈。待会呢有更精彩的，还剩下两组人哦，哎，到底谁会厉害哈、嗯？还有赶紧加油者哦哈，
0: 不对，
1: 这重要的时间段不需要的，麻烦一下，加阮三个加油者安尼好唔好？
0: 谢谢，麻烦大家，等一下听龙哥为大家做一个上介详细的介绍，甲咱倒计时倒鼓励一下，咱等一下马上回来，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4: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5: 哎，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嗯，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6: 哇，这么了不起！
5: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它有素中荤之称。
4: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5: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4: 是。
5: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丁哦，包括那
4: 个氨基酸，
5: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金麦郎哦，龙把吃了比较卡些，今年又加比较卡欠款，
4: 过来多糖，
5: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4: 是
7: 健康又养生。
4: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7: 是
4: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营养，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句话好食。
7: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0: 是
7: 米饭好好吃、啊，
5: 非常的入味。
8: 师弟，
9: 嗨，美珠姐，
8: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一组，
9: 好吃对不对？
8: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9: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4: 好吃不？好吃，
8: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4: 唔捌断哦。
8: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4: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到。
8: 哎，我拢提15只菜嘛。
4: 安尼吼，
8: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4: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8: 落去控制咸的吼，
4: 安尼哦，
8: 嘛真好食，控菜头，
4: 控菜头嘛真好食
8: 吼，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4: 实在有够好食啦，
8: 嘿啦，
10: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在那边哦边哦多食，
4: 多好食哦，
10: 嗯，哦好食，
4: 嘿，
10: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吃面团就矮腰矮啊，矮猪腰安尼好，哦，好吃好吃，
4: 啊，你吃完了没？
10: 要，
4: 要搁点，要搁买。好，搁买。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吃尔，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
7: 肉
4: 肉实在做好食。
7: 真的好好吃。
4: 诶，未较想要食鲍鱼，你敢知啊？
7: 又脆。你看人煮了，唔是了，烂嘞烂嘞，脆的。
4: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
7: 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若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4: 我这猴头菇，啊，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7: 做烧哦，做烧哦。啊，这晚餐搁献起来。蛋吼。
4: 烧啊！
7: 烧，还佫太卡一个。
4: 面线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7: 好赞哦！好赞哦！
4: 我较爱食蒜头，我这肠啊。甲这油肠所啊，做迄落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猴头菇的这汤吼。
7: 啊，是
4: 啊。哦， 看了。哎、欸，你品一品的。
7: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4: 赞不？
7: 赞，非常赞。嗯。我好好安尼好。
4: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啊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7: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一清清哦。
4: 拢还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7: 对对。
4: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7: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4: 我点麻油面线吼。
7: 嗯，做好食。
4: 太够用咧啦。哦。哎，我来卖这，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7: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4: 嗯，
7: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4: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呀，好多菇哦。
7: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4: 啊，放一挂火锅了。哎、欸，这猴头菇实在是真好吃呢。
7: 嗯，
4: 那安尼吼，那那都比食肉好吃呢。
7: 哎、欸，猴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4: 都出名吼。
7: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4: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正无菜。
7: 当然要喝啊。
4: 哦，这汤实在有赞。
7: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4: 哇，而且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吼，而且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买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了，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晚上做炖饭。啊，阁有这个这猴头菇啊，这汤啊，吃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阁加工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素，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佫有足侪这个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倒转去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转去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吼，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侪，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好多菇，真正食起来都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叫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买哪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哦，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敲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百五块尔。 一包存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咧，咱就比外口的就更加俗啊，哦，比一般的这個外口市面上，那这款品质的葡萄干，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只8包到怎呢？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咩呐？2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6: 哦。
4: 8包，8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恁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生讲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6: 再见
4: 喽、
6: 哦。
4: 美秀。
10: 我顶一组。
4: 来，你将你选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头菇啊。
6: 好。
4: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好来。这个秀月姐。
11: 喂。
4: 没好头菇啊。
11: 嗯。
4: 等一下来60线的哈，那没好头菇，其实拢没搞无搞。来，10位，你好10位。
11: 哎、欸，我要一组。
4: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头菇哦。
6: 好，
4: 美凤姐，等我姐来。还有这58万块来，咱的公司内底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甲你做哈。一摆炸8包倒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喂。
6: 拜公
4: 啊。喂，你好，嘉莹，你好。
6: 拜公，
4: 好。
12: 你好，你好。
4: 拜公，好。
12: 你好，你好。
4: 哦，等我一人22串来，连好。
12: 嘿，
4: 好食无？我咧好食无？
12: 我唔捌食。
4: 你唔捌食，食我买23串，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12: 你好，我要一组。
4: 好，来24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13: 我组。
4: 来25串，一组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一组对不？
13: 嘿，
4: 来26线，26线来。喂，你好，秀兰姐，你好。
6: 1月1号收
4: 啊。秀兰姐。
6: 哦。
4: 要一组对不？
13: 啊，我啊，搁无食搁冰。
4: 拢冰啊，恁冻倒来，伊也失算啊。无食冰啊，恁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现吃现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愿未？
12: 好，拜拜。好，订收好。
4: 好，谢谢。来，59串诶，一组来。为你我加油。
13: 诶，
4: 啊，金姐啊，吼。
13: 诶。
4: 你买好多股来，55串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苏美。
12: 喂，
4: 猴头菇哦，
12: 对对对，
4: 来52线的，来青虎大哥，
12: 哎、
4: 欸，猴头菇哦，
12: 哎，
4: 来60线，来李佳妈妈，
14: 喂、
4: 欸，再见，好食无？
14: 哦，真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4: 唔捌断哦，
14: 我即阵还佫2包嘞，
4: 还佫2包，好，干脆接袂到，
14: 嘿、欸，啊我拢切15只菜嘛，
4: 安尼吼，
14: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4: 哇，做赞嘞，做赞嘞，哦，实在有够，
14: 落去控做咸的吼，
4: 安尼吼，
14: 嘛真好食，控菜头，
4: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14: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4: 实在有够好食啦！
14: 哦，
4: 控高丽菜嘛，真好食吼。
14: 高丽菜吼，做火锅啦。
4: 哦，做火锅吼。
14: 控菜头哦。
4: 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也切出来哈。来，李香妈妈给恁夹控菜头嘛，真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一下控，嘛真好食。啊，做火锅嘛真好食。若无汤哦，这放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8包9啊9，我甲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爱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啦，要做给大家啦，会当互恁啦。哎，等我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张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接来，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15: 喂。
4: 来，一组对无？来，22线来，22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伊来三串。来，小晴，你好，小晴。一组好。好，等一下，2123、2124拢无人接哦。来，那个212、2324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了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上去啦。喂，你好，嘉莹你好，好头菇对不对？
11: 好，头姑娘，来，你到我前25线的烟火船来，邱太太。

0: 哎，
1: 钱大哥，
0: 哎，
1: 是做对吗？
0: 啊，对对。
1: 好 ，OK， 啊，这，哎，这今日定哦，你要收啊。
2: 啊，好，
1: 拜五啦。
2: 拜拜。
0: 拜五。
1: 拜五收啊，嘿。
2: 大哥。
1: 好，谢谢啊，来金华，你要金华。
3: 哦，你好。
1: 要一组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好，那个你要收啊。
3: 哦，好好。
1: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电话改你了。你好，美丽姐。
3: 你好，
1: 美丽姐。头头菇啊，吼。
3: 对、
1: 哦，好，我甲你写啊，美丽姐，这是。
3: 不是，我不是。
1: 你不是美丽，
3: 我新的。
1: 哦，你到啊，你新的，等我一下来。哎，这四台线新的，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你接一下啊。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4: 我小
1: 齐。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小智姐。
5: 哎。
1: 我嘉颖要一组吼。
5: 哎，我买两组。
1: 买两组呢，吼好。
5: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1: 好，上午休了吼。
5: 哎，早上啊，
1: 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哎，妈妈。
6: 哦，这刀我要再见证，
1: 你给我见证来啊！
6: 嗯，这刀好吃哦，我你头一遍买，我第一遍哦变哦多吃，
1: 多吃
6: 哦，嗯哦好吃，哎、
1: 欸，
6: 你啊你拄哎呀，你啊拄面团哦好，哎，吃面团就爱腰啊啊会猪腰安尼好，嗯哦好吃好吃，
1: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未？
6: 要我们个叫那个咩？
1: 我个咩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来接一下，六十线，喂你我加油你好，喂你啊我加油你好。小姐，
5: 你好多
1: 布哦，
5: 我一
1: 桌，来我四串，我四串来，我要春江姐你好，
5: 啊我一桌，
1: 来等我姐，春江姐等我姐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22线接姐，22线，我要来玉棉，你要玉棉，
5: 我要一桌，
1: 好来等我姐来，23来，我要改，你要金星大哥，
6: 诶，你一桌，
1: 谢谢多谢阿姨，四串来，我要改，你要。你好，你好多久哦？来，我再来刷，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7: 哎，你好，我
1: 好多久？好，来，我去刷。哎，华英姐，你好。
8: 哎，你好。
1: 好多久？
8: 哎，就刷。
1: 啊，我再刷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久？好，来，我去刷。
9: 哦，这直接接不起来，电话要接是不要接。
10: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
1: 家人，唔买你做手的，唔买你做假的吼。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拢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酒。你别出来这葡萄干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足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到，甲会得志啊！哇，这物件来真好食，尤其是吼，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吼，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9-19，落单才开始制作啊！甲你保证上鲜啊，保证上鲜啦！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1: 猴头菇对不对？
8: 我要订猴头菇。
1: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69线，这是几线？我嘛不要接嘞。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8: 喂，
1: 苏月姐，猴头菇哦。
8: 嘿啦，
1: 来三十线，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11: 哦，嘉颖。
1: 喂，猴头菇哦。
11: 哎
1: 来，伊在高山，伊在高山接起来。喂，你好，志廉，你好，志廉。猴头菇对不？
11: 哦，
1: 来，伊在北山，伊在北山来，喂，你好，嘉颖，你好。来，咱的桃园的朋友，咩猴头菇哦？
11: 哎，好了。
1: 来，伊在七山，伊在七山来，喂，你好，嘉颖，你好，咩好？咩好？咩猴头菇哦？来，古仔山51线的，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是，
8: 哎，你好，
1: 美竹买好多股对不对？来，等我一下，四啊七出来，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哦，八包卖你990块，扣掉运费，才卖230块，我总收回来嘛才700几块。卖你这八包哦，这不是要赚这钱，是要让恁啊，这个食会着健康，食会着美味，上无甲恁的心留咧嘛。甲恁的心留咧大力啊，咱大力就愿意安尼甲大家伴暖，甲大家培养感情，用上好的物件互恁食。啊，你给我甲倒介绍一下，不人来甲我看，不人来甲俺买。0800-00919-19，真正有够好食，好食甲你哦，食一摆你就学到甲会得志啊！赶紧的啊，喂你好，我嘉颖，吉祥。
0: 哎，
1: 大哥要去走对不？
0: 哎，
1: 来等我一下，伊在耍21线，喂你好，我嘉颖，台北的朋友。
8: 我要买猴头菇。
1: 来，猴头菇来，62线，喂，你好，丽珍姐。
12: 你好。
8: 喂。
1: 要去走。来，29线。哎，台中的朋友你好。
13: 哎。
1: 买猴头菇对不？
13: 哎。
1: 等我一下，28线啊，这作者新朋友的吼，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2: 好。
1: 猴头菇啊，
8: 去走。
1: 来，去走，你好，也去耍来，柯妈妈。
14: 好。
1: 要去走你。
14: 嘿。
1: 好，等我一下，来30线。喂，你好，嘉颖，你好，叫芬姐啊。
14: 哎，
1: 一组对不？
14: 哎，
1: 谢谢，来，我再来算。喂，你好，来台南的朋友，你好。
14: 喂，
1: 对不？
2: 八八包，
1: 好，八包对，来58线的哈，您好，
2: 嘿，
1: 好吃不？我咧好吃不？
2: 我唔捌吃，
1: 你唔捌吃，吃看卖，伊也三爽，23线来，秋美，你好秋美，
2: 你好，我要一桌，
1: 好来，伊也四爽，来，秀美，你好秀美。

0: 我走。
1: 来，你再给我抓一招来，喂，你好，要红豆菇哦。来，果仔线五十一线的，喂，你好，我改你好，你好。是，
0: 哎，
1: 美竹啊，美竹买红豆菇对不对？来，等我再试啊，试出来。最后剩下一分钟，一分钟的时间哦，刷掉的朋友，你看耐心卡嘞，认真卡，你今仔有订，我就叫师傅给恁做。做起来，甲你寄去甲恁家，唔免你出门。达包就是上鲜的，达包就是上好食的。赶紧来订个认证卡哈！为你我加盐，你好。来，为你我加盐，你好，谢谢。啊，谢谢，要几组？
2: 我买的三组。
1: 三组来，伊也四组，要买三组来，伊也四组来。为你我加盐，你好。
2: 喂，
1: 买几组？
2: 我订几组？
1: 好，来，伊也交算几组呀？迄个啥秀文啊，你好。买几组？
2: 哎，买几组？
1: 好，来，等我一下，伊也八算来。迄个啥？啊，大罗呀，
3: 罗
1: 来，等下来，伊也算来。广告时间到哈。0800-00919认证卡卡通卡卡有人接位置哦，

0: 谢谢。
1: 哎呦，愈来愈好唱呢。
2: 即摆我拢叫伊骗你三姐呢。
1: 安尼哦，哦啊，三姐来唱红粉红超跑啊。
0: 三姐，三姐爱唱《庭院深深》
1: 啊。庭院深深深几许啊？
0: 江淑娜。那
2: 三姐，三姐，即摆骗你三姐。
1: 哎，金姐，看她以前在比赛的那种影带，
2: 对，
1: 跟现在哇，
2: 跟长相
1: 完全认不出来啊。
2: 实在以前实在长得不怎么样。
1: 不是啊，不是。
0: 以前实在长得很抱歉。
1: 现在长得很好，
0: 对不起。
1: 以前我们就不要再讨论了，那个不堪回首。
2: 你是上来抱歉的吗？为过去的自己向社会大众道歉。
0: 鞠躬。
1: 然后就是成长嘛，哈，其实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啊，嘛，希望这类平台也让给你养分，这么多的观众朋友的支持，
0: 那感谢乐哥的看港。
1: 不啦不啦，你自己蛮爱拍片哈，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了哈。尤其是小刚，他也认真啊，一去看伊唱歌，嘿，老伙仔歌伊拢会好唱。哎，你甚至我唔捌唱过，你嘛咧唱完咧。
2: 爱听什么老歌，这里来。
1: 真正啊，教阮支持，教阮加油。伊这两个吼，做好唱歌吼，啊，伫咧四点到六点，每工拢有哦。吼，伊给你甲恁收看吼。
2: 谢谢。
0: 啊，
1: 甚至连这个中视。精彩台中视经典台，我们大力都有连到那个六个小时。啊，那种新朋友啊，出去玩也在用啊，大力直播，网络搜寻，你个怕大力直播，哎，看二十四小时拢无免收钱的哈。
2: 是啊，
1: 嘿，感谢你的支持，
2: 谢谢大家。
1: 他都要落山，以及继续观看者哈，感谢恁有恁，咱稍后继续向前行。好，来刷去红队的。
0: 好，红队第四组，张基德带来好听的歌曲《命为你活》。
1: 好，来，赶紧甲拍破啊！

0: 伊最后一句讲什么？你尴尬吼？迄是啊？那你尴尬？
1: 你尴尬啦？你尴尬无？
2: 你尴尬？
0: 哦，我想你尴尬嘞，
1: 很尴尬嘞。
0: 哎，你讲听到你讲尴尬，
3: 尴尬尴尬的。
0: 安那讲，袂啦，恁哦，恁
1: 就好听，真高兴。
0: 哎，咱头先查分分啊，尔呢？你有当丢票无啦？
3: 有，等下应该票都你买啊。
0: 是呢，你买票呀？
3: 不是买票，
1: 你先讲袂做银行嘞，有啥汇款我当计讲哦，我点我车你买。
0: 哎，你讲哦，超过两点就算后一盘的哦。
2: 哎，小心不是巴拉票。
0: 哎呀，真正有人哦。
3: 你
0: 去对了，嗯。
3: 同事啊，朋友啊，社团啊，大家都很支持。
0: 哎呀，恁这组的后南北二都拢有呢吼，他都要够多伊来。啊，是拢台中诶，
3: 拢台中诶，拢台
0: 中。诶，他拄仔我看到倒个，
1: 你看到贵个，你看到
0: 看到是刚刚
2: 倒个。台历诶，台历诶。
0: 不是呢，啊，还是白做诶，
2: 白做诶
1: 啦，白队啦。
2: 白队，拢云林来。
0: 啊，小哥往台北来了。
1: 嘿啊，台北来啊，坐开车来。
0: 好，好啦，谢谢你啊，
1: 哈。谢谢。
0: 哎啦，紧老哈。
2: 哎，紧诶，叫人礼拜
1: 。叫人礼拜。
0: 结果伊捞伊白队去。
1: 喂，无啦，伊红队，伊个特别穿一束。大红色的你无看，
0: 我是讲老的，老是无讲清楚，看到乌样就开枪啊！
3: 哇，就
0: 拍了，无差啦，反正对啊，
1: 欢喜得
0: 欢喜得啦哈！来排队，
1: 排队第四组真信会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死啊，瘟呀，命呀》，
0: 五分钟，拍破啊！

0: 哎呀，哦，哎、欸，厉害哦！欸、哥哥，你的脚有什么什么状况吗？
1: 我脚吼，哎，我脚吼，啊，就出去买饭，买去扎手时阵，被阮迄个围墙都
0: 安尼哦，
1: 跳来讲，
2: 真的假呀、
0: 哦？六年过了对啦。
1: 哦，啊，以前拢安尼跳咧，啊，别家讲，哇，我咧今麦都，
0: 我少年时拢安尼
1: 啊，哎、欸，啊，今
0: 麦你甲聊天做伙嘛，
1: 哎、欸，今麦晚会啊，跳来讲，我安那怎？
2: 唔是，我当作在跟他真正新闻。你头只看我尔，哎、欸，会拄着本人，
0: 哎呦，哎死，
2: 足危险嘞，
0: 哎死，嘿，哎死伊啦，你较过，你刷者好啊，嘿，虽然讲刷起来不用介
2: 红。我以前常常听到有迄新闻吼，爬去诈尸时，啊，就为迄外墙吼，爬去哩二楼三楼，
0: 吼
2: 啊叫迄个消防诶救落来，
0: 哎呦，
2: 嘿啊，足济，
0: 不要开玩笑啦，吼。卖扣说你寡少年对，
2: 虽然个真卖真少年的
0: 天啊！哎呀，我紧啦，阿阿盖就知啦吼。
1: 知啊知啊，
0: 不好盖
1: 知啦。
2: 阿你后盖要哪处理？
0: 叫
2: 大家宣导一下，
0: 叫开锁来就好啊，要哪处理？
1: 后边吼，莫像我咧吼，哎，卡只电话500块开咧就好。
2: 你啊，
1: 我今摆开5万块咧。
0: 哎呦，
2: 该做副福建啦吼，
3: 不要紧啦，
0: 我紧咱唱歌那练身体吼，练好就咧就拍断手骨等
1: 等都用
0: 哦。早日康复，谢谢
3: 啊！
0: 好了解啊，好了解啊！好，来，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啊！好，再来第五组
3: 哦，红队第五组林姿化、张基德带来好听的歌曲《一面天注定》。
2: 哎呦，来，老练一个哦，
0: 5分钟。

0: 厉害的哦。请问两位是是
1: 都牵手啊？你感觉呢？
0: 啊，歹讲啊！我连上床都不是同学，
1: 喂，当时无哦。
0: 你们两个是
2: 夫妻？
0: 哎呀，
1: 有没有？
0: 怪哦，
2: 那为什么夫妻还这么尴尬？
0: 对啊，刚好要变换对象，
1: 跟他头一个秒杀呢哦。
0: 是安怎？无讲好哈？
3: 那个没有，因为我刚刚上一首歌后面也比较尴尬，所以要延到这一首来了。
2: 哦，延续延续。
0: 所以你不是一直都在后面的吗？你看还有一些，我要前面后面再考虑一下。
1: 因为平常都是分上面下面。
0: 哦，对
1: 啦，难得要分前面后面，有点搞
0: 不清楚。不用客气，你躺下，我们镜头还是有办法带的，好不好？下次一个分上面跟下面，好不好？
3: 下次知道了，
0: 要配合一下嘛，
1: 可以金高球呢，这个歌是很欢乐的一首歌曲。
0: 对啊，对啊，两个都互唱互水，都爱唱歌，对不对？
2: 对啊。
1: 啊，拢上面人咧生活哈，
0: 系啊。
3: 一般来讲是我较我咧定咧，我咧说啦。

0: 哦，真的吗？
1: 阿桑在住，
2: 哎，马西在住，伊在住，
1: 哦，伊在住，分工合作好了，
3: 安尼上好啦，
1: 对啊。
3: 其实呢，阿婆基本拢是双薪家庭啦，不是男主外女主内，大家拢是互相。啊，大家吼、哦、有闲就大家
4: 啊，想想看袂落的去做，
3: 看袂落的，看想冻较久啊，
2: 冻较久，
3: 冻袂掉就先去做。
4: 对对对对，
3: 阿、啊、开这个摩托，
1: 因为伊真够冻。

0: 来，我白队，
1: 来白队第五组陈丽玲、洪崇奇带来一首好听的合唱的歌曲《爱的故事》
0: （Love Story） 英语的啊，
1: 应该是。
0: 嗯，肯听话蛮好。

0: 两位的关系是、这
1: 个、每天都要猜关系。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是一种乐趣。
1: 乐趣哈、哦。
0: 哎，能一起同学哈、
2: 哦。是啊。
0: 好、哦、
2: 同学。
0: 嘿，启导弄老师的同学嘛。
3: 对。
2: 是。
0: 啊，同一班吗？
2: 不同一班。
0: 不同班哦。哦不同班为什么有办法凑在一起？
2: 老师凑合的。
0: 老师凑合的
1: 。
0: 老师硬凑合的吗？
3: 他是九六，我是七六班的。
2: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0: 第一次就、哦、竟然有办法唱得这么厉害，
4: 那家
0: 厉
4: 害。
2: 他是西罗班，我是斗六班。
0: 西罗跟斗六，
1: 西罗啦，塞雷啊，
0: 塞雷去看。嗯嗯，啊，到了现在，
2: 文旦，
0: 好文旦，
1: 好、
0: 哦，哎、欸，斗六是文旦吗？
4: 哎、欸，对，
0: 最有名的是磨刀啦，磨刀马乌啦，
2: 斗六嘛，斗六马乌，
0: 哦，就
2: 出名，
0: 哦，刀啦马出那个文旦的对啦，
2: 很出名，
1: 拢好食啦，反正家己带队，
3: 牛条湾
1: 较好食，
3: 牛条湾，
0: 牛条湾啦，
3: 牛条湾，
0: 哦，我是用牛条来搭牛堡，牛条湾哦，啊，恁是拢唔捌练过哦？
2: 没有，
1: 好厉害哦，
0: 啊，恁气够同款。
2: 有啊，
0: 欸、有说好，
4: 哎、欸，你两个签到最后也得一盖啊，那比较轻，
1: 胜就厉害。
2: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4: 我以为你们练很久。
0: 对啊，我搞我头一盖嘛做生色的呀、
4: 啊，但是你几点嘛都冇生色的。
0: 我熟练了呢，
1: 很熟练，就老练、
0: 啊。哦，你跟我签测，我是讲我搞完莫第一盖
4: 配合起来。哎呀、
0: 啊，老师高教了哈，
2: 还
0: 是你有用那视讯第二年
2: 都没有，
3: 没有嘞，
1: 都没有，
0: 没有，
1: 啊，你的厉害啊哦，
0: 啊开始我们要厉害啊、嗯哦、老师高教，老师叫啥名？
2: 曹曦云老师，
0: 曹曦平哦，曹曦平，
1: 曹曦云哦哟哦，一尊下子不念的《红楼梦》
4: 了，
0: 啊，那我是
1: 像，不像，
0: 那是曹雪芹啦，
1: 曹雪芹哦，你讲曹曦，
0: 曹曦平就本比亚那个啦，那是拜托的。是啊，是那个啊，
1: 我们
0: 是
1: 那个啊，
3: 曹老师
0: 哦，曹老师，
4: 曹星云啊，星云大师、啊，
0: 星云啊，
1: 星云老师、啊，
0: 老师来了，老师来了，那盖小屁股，来，我们两队红队跟白队哈、哦，麻烦上台来，还有我们的金曲小歌王一起上来哇、哦，我你看嘛，为了来接你看嘛，
1: 公公的
4: 这边，
1: 哎呀，哦，蛮贵块
0: 哦，开开两万贵块，还报功效嘛哈、哦，协会我也报了对了哈，好好。啊，队长起来，队长起来，队长麦克白下来，
4: 来
0: 对不对？哦，真正，啊，你无加伊麦克风哦，啊，无紧啦，无紧，嘿，来来，
1: 排队队长，
0: 嘿嘿，哦，哎，兵荒马乱了呢，哈，一阵兵荒马乱，嘿，好，来来来来，哦，你看，哦，这个是谁，你知道吗？啊，不知道，嘿，哦，啊，星爷你袂来啊，啊，哎呀，来啦，
1: 星爷来啦，
0: 这回来啦，那老爹得好啊，你
1: 一起来，一起来。
0: 哦、
1: 一起
0: 你看、哦、你叫什么名字？
5: 以晨呐、
0: 啊。他终于开口讲话了。
1: 哦，我多少出去拍个头叉？
0: 乌啦
3: 乌啦
0: 乌啦，那维他命 D
3: 啊。快紧啦，老医生讲安尼好好哩哩啊。
0: 免烦恼，医生讲会好。
3: 对。
0: 啊，那出庭虽高报啦，啊，那考试拢会通过啦，啊，经营财富赚个颗颗够啦哈。
1: 赞哦。
0: 好大啦，这把他最新的专辑哈。
3: 哦。
0: 会记哩哈，会记哩哈。麻烦。像 YouTube 敢点者，我知你袂买啦，我你买唔知要囥倒位啊？今天呐，就你有那困扰，我知影，敢点就好。会记你吼，一头听到尾，莫点者就走。嗯，点者走
1: 有好听诶。
4: 点者走无算点阅哦。
0: 无算点阅哦。
3: 无
0: 算，哎，无算。
1: 真的哦，
0: 真的啊。
1: 点者就走无算哦。
3: 无算。
0: 啊，你同样诶，同样，
1: 我都感觉我都是点者就
0: 走。喂喂，
1: 就是讲，我等你听到完
0: 咧。同样一个账号，你点十次，他还已经算一次而已。
1: 哎呦，
0: 啊，都不满。分享了哈，哎、嗯，来啊，这个老师，您这个来参赛有什么想法不？哎，
6: 哦，就是让学生有这样的舞台很棒，
0: 很棒
6: 然后互相交流，
0: 哦、对，有办法异地这样子合唱，
6: 哎，哦，是，
0: 他怎么办到的？
6: 老师
0: 给他的，老师厉害，对
3: 你们这什么叫凡人队？我们这都其实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得冠军的。
0: 哎呦、 哎呦，啊你客气，丢冠军够烦人了。哎，妈，连
1: 刚低调，
0: 连刚刮刮笑比赛个点面的好打了哈。
1: 哎好，一定的啦，
0: 一定的哈。
1: 等下落尾来好打。
0: 好好好，
1: 等下就好打啦。
0: 好啦，下你要尽量，未你要加强啦哈。啊，当然最重要哈，咱这个舞台是为了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所开设的哈，啊，全中华民国最大的综艺棚哈，200多坪，200几枚，员工70-80个哈，拢为着恁在传的哈，所以你爱唱歌、爱跳舞、爱表演的，所以你唔免客气，唔免设计哈，你看。放马过来，好，甲佩妮报名，甲小刚报名，甲伯乐报名，还是甲公司报名，拢总可以。来，讲来讲去，咱嘛是要公布到底今日甲恁公告了，宣传了有厉害无？来，红队跟白队，哎呦，真的假的？
4: 这是
0: 真的假的？
1: 这是真的
0: 假的？哦，
1: 这大姐，
0: 嘿啊，
1: 这是要搁拍第二机票。
0: 我想，我们要
5: 验票，
0: 验票，验票，
5: 验票，
0: 验票，
5: 验票。
1: 好了，给我剪掉单位。
0: 来，到底几分？来来来。
4: 哇，红队397票。
0: 白队，
5: 白队397票。哦，
4: 皆大欢喜。
0: 是啊，
5: 其实厉害，
0: 其实在这是以歌会友了
1: 哈。对对对。
0: 啊，毛宁投票，其实是我的私心呐、啊。因为很多人不晓得，大力119这么优质的电视台，做了这么优质的综艺节目，等你们一起来加入哈。恭喜在，那你那你这部恭喜在贺尔莫，你给你讲
6: 的。非常的棒
0: 啊，这么棒哎。
6: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赛后呢。好打啦！
0: 好打啦！
5: 好打啦！要去倒位好打？
0: 系啊系啊，
5: 两队会当小招啊，
0: 饮茶嘛会使好打。
1: 老人要请阮两队人来去。
0: 哎呦，你的人是够同款，
1: 对吧？
0: 够斗阵啦！
1: 伊讲等下可能要好打，咱先来去。
0: 安尼哦，嘿，
1: 啊想做大哥。
0: 好啦好啦，
1: 打
0: 一定爱好打啦，
4: 好一点。
0: 是啦，吼啊，所以其实这是以歌会友啦，吼。好啦，我们大力电视台拍摄。我们不在卖药啊，我们顶多就是保健食品啊，看有病有医啊，有破病爱找医生啊，如何来做调养？我们有啊专业的营养师来做你哈，来跟你做咨询。而且咱公司的产品真侪拢是试用一盒，嗯，让你去用。啊，用了卖哈，要安怎？电话敲我，还是敲0800的卡登来，我给你负责到底。不收你半毛钱，派人家把你收回来。啊，跟你讲啊，派谁给你吃了卖下哦。所以讲哦，人家开1500完全拢袂浪费。而且我们70-80个员工都是你们在支持，让他们的生活无余哈、哦。你每一个员工后边都是一个家庭，所以恁的1500是做功德。感谢您感恩支持，嘛是恁功德无量哈。每个礼拜四，每个礼拜天呢、啊、哈，这个我们礼拜六是12点到4点，
1: 对
0: 啊，每天的陪你跟小刚，您的节目
5: 每天哦，会伫咧这个下晡4点-6点哦，伫咧大力119台为大家来做服务，不管是咱这个中视哦，中视精彩第四台哦，还是讲咱 MOD 332的好朋友，包括咱的网络直播。你只要拍开你的这个搜寻平台，好拍大力直播，好，你得当看到，逐天自透早6点一直到暗时吼，哦，12点我还阁有节目个哦，
0: 是啊，
5: 哇，精彩的节目拢是现场的直播，吼，大家。带给您快乐，带给您健康。
0: 要点歌，要开讲，要报道，要给咱做咨询，拢欢迎。要听纯二姐唱歌，遐好听，来陪你。
5: 三姐来啊！
0: 好、哦，三姐
4: 哈。爱听歌，会当来搞点歌哦。
0: 啊，有点拢唱你啊？
4: 有拢有唱哦。哦，陪你。
5: 就认真的，会当讲就认真的耳乖。
4: 拼无话乖。
0: 哎呦，真的哦。
5: 来者不拒啦，会当讲来者不拒。
0: 安尼吼，我是拢刷电话啦。还是刷电话。刷卡桥
5: 哦，啊，你今天马上来颁奖一下嘛！
0: 哎，来颁奖的，来
4: 颁奖时间，
0: 来，哎，啊，两边弄开了，来，一起好不好？一起，来来，你们站在中间来，哈，那个世纪大和解，好，
1: 我大和解，
0: 来了，希望说，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准时收看红白交流站，
4: 等你来挑战。
0: 别走开哦！
5: 对啊，等一下后边吼2点钟够，同款精彩，可能有愈来愈精彩这个节目，大家一定
0: 待会
5: 好好期待。
0: 待会你姐姐要来唱对不对？你比较会唱还是你姐姐比较会唱？
7: 都会。耶、
0: yeah! 哦！有教
3: 有教有教
0: 有教，两下拢做够唱的吼。领导啦，接歌曲的囡仔欢迎来干部。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声，我们拢有收到啊，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哇，今仔咱子郎有个无同款的造型，引导呢，子郎。
1: 其实我今仔日这個造型是我伫网络学的，哦，因为我想讲，竟然是比较长的头发，
0: 对，
1: 应该因为我看外口一挂查甫嘛是有比较留较长嘛，当然不是长个绑马尾
0: 啊，對對對
1: 是讲比较留比较长的，但是被安怎抓会比较
0: 有层次，这样子是好看的，
1: 真的，我本来准备蒙你呢，
0: 好看，因为我拄只你无用，我无注意看，我直接上台讲，这个很适合你，对，
1: 因为
0: 我就是一半间吼变无同款，
1: 变无同款，
0: 因为吼咱的额头呐，悬的人吼一定爱淡薄啊砍一下，
1: 爱砍，
0: 好，咱这面骨拢拉长，
1: 拉长啊，这个刚好可以修饰一下。
0: 对，
1: 然后中间又有一点镂空。
0: 对对对对，就是麦芽你看到杂杂，但是伊这是空气感，就很好看。
1: 对啊，
0: 哇，烟斗干的，你赶紧看
1: 家己。素质空
0: 气就大看啊。喂，无遐严重啦，迄是一挂吼，咱这个啊年会有较侪，拢定讲一挂讲啊。哇，唔免我食我济啦，我都素空气都肥起来安
1: 尼。真的哦。
0: 真正啊。
1: 没啦。这个嘛是爱食，
0: 我跟你讲，一定爱食，咱身体健康较重要啦。有的就是讲啊，看年轻的女孩子，伊拢会笑讲，吼，你拢安几岁啊？安尼拢袂减肥啊？是啥？伊拢唔知讲，人家差不多五十几岁，甚至45岁开始哦，你就会感觉讲，那也啊无食偌济，啊腹肚汤啊一直造出来有无？
1: 啊拢未消啊。
0: 对，那到底是什么？叫做循环愈来愈慢。
1: 对，代谢不好。
0: 对。
1: 其实你只要把代谢变好，你就会很快就会消下去。
0: 真的，你看那个小龙龙哥，那真正吼瘦到有快。
1: 真的，因为伊循环好嘛。
0: 系啊。
1: 那伊所有的今年代谢吼，比如说，较无血压这种。
0: 对，
1: 拢会自然降落。
0: 对哦，对哦，对哦，
1: 自然就会降。会
0: 啊，会当通血咯。
1: 对。
0: 上少，上大的问题是讲吼，有足济人就讲啊，我这颗腹肚啊有够大，安尼身材有够无好，要穿叉拢无好，对不？
1: 真的。
0: 当然，伊是安那早暗各两颗，啊，不过伊就配合你这运动啦。
1: 对。伊
0: 讲伊一天吼上至少吼行路行半点钟以上。
1: 我今妈嘛拢，逐天去外口行路呢。
0: 安尼足好个啊。
1: 真的，每天我就。就阮厝内底人，因为阮厝内底人拢平淡运动，那我就希望趁着最近想要来减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带着他们要去走这样。
0: 真的，这样很好
1: 嘞，他们也愿意啊。
0: 这样很好，你无感觉运动了吼，继续轻松的吗？而且咱也是讲咧运动吼之后，慢慢啊散落，伊唔是做一阶段啊散落，伊是慢慢啊，你感觉叫做轻盈诶，
1: 对，
0: 就像我正常肥干啊咧啥。
1: 没啦，运姐可以一直拢就散。
0: 不，我真正今年出肥的啦，大家拢讲哦，你哪要肥干呢？
1: 是哦。
0: 嘿呀，迄身材吼，你要穿什么衫，安那穿就歹看。
1: 真的，
0: 对不？啊，而且只人恁到附近吼，安尼风景嘛真水啊。
1: 这边遐改造的很好。
0: 嘿，真水。
1: 啊，够那个健康就是步道，哦，你去有人会当骑梯马，啊，有人会当走路，那个跑步。
0: 什么走路歹？哎喂。
1: 跑步啦。
0: 跑步啦。
1: 好，
0: 跑步是走路拜天，
1: 跑步啦，
0: 可以啦，好，
1: 可以跑步，哎，买当散步啦，
0: 可以啦，爱散步啦，今嘛，其实我跟你讲吼，咱的一讲，比如讲建设公司也好，
1: 对对对，
0: 也是讲政府吼，一寡规划，这个所在要起大楼吼，哇，啊，就边啊就会跟你讲，这都有公园啦，啊，有步道，吼，恁吼会当健康行路创啥，
1: 真的呢，
0: 啊，佮有树啊，今嘛很注重呢。
1: 真的，
0: 因为一挂树啊，拢吼，安尼吼，拢安尼，拢改除了了。
1: 我拢无咧顾啦，
0: 真的，
1: 就甲伊抬掉。但是阮即摆遐种了足水，
0: 足济吼，
1: 啊嘛有咧顾。
0: 我觉得这样子是对的，因为咱层层慢慢吼，唔通甲所有树啊拢在开垦了。你敢知啊？迄所有动物，你讲鸟啊就好啊。
1: 鸟啊。
0: 他们真的吼很难生活呢，
1: 拢无收啦，
0: 拢无收通啊做呢，
1: 家己拢爱做收啦。
0: 哎呀，足可怜的呢，甚至讲真是，以前有水沟啊，有树啊，有田吼，有顶顶有诶无诶，好在吼真的动物界的吼，他们就是很自然的生长啊。即马唔是啊，你注意看哦，因诶收拢起伫倒，起伫个天桥卡。
1: 真的呢，
0: 啊无就是红顶、青顶内底，啊无是路顶，哇，路顶你注意看吼，因拢有当时有坑吼，啊因拢会密伫路顶内底。
1: 真的呢，
0: 其实这看了这唔甘的啦，人讲就是，人因本来就是 拢伫个树啊顶咧生活诶。
1: 啊，即马只能繁殖在咱诶即个硬体设备上。
0: 对，真的。
1: 当
0: 然，当然伫硬体设备来讲，对对因来讲吼，这是较无天然啦，不过是安那。较安全，
1: 啊嘛是爱为着生存嘛，
0: 嘿，那无法度啊，
1: 啊无要大度。
0: 他们真的很辛苦呢。你看我当时啊，我开车开开哈，啊，都迄鸟啊吼，其实因拢无物件好食，啊，都吐迄涂骹的一挂垃圾啊，甚至什么塑胶咯啊，因嘛咧食，因为他们没东西啊。哦，啊像安尼食食，安尼对因的身体咁好。哦，真正呢，有当时啊，看看看因安尼吼一挂动物吼，为着要安尼食一顿饭。因真正嘛足可怜，
1: 有一挂遐狗是足乖的，啊足乖，佫无物件食了，感觉伊就替他就
0: 真正足唔甘的
1: 啦，足唔甘的啦，
0: 真的。有当时我拢足希望讲，我莫等到只猫猫狗狗，莫等到看到只鸟啊，这种生态安尼变成安尼，我心里就觉得好难过，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帮他们？我只能给他们一餐饱，我嘛无法度传回来呀。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因为太多了，迄真正是无法度。为什么人很
1: 外国？哈，饲袂了啦，
0: 饲袂了，真正。啊，你着饲一只，了你着会阁捡第二只，啊，过来愈来愈侪。
1: 对啊。啊，
0: 迄阵怎啊讲，就是咱家己讲，就是都用咪饲袂饱家己
1: 啊。对啊。哦。饲第一个，阁带第二个，啊，第一个甲第二个阁生一个，对无？啊，你着愈来愈侪。
0: 迄袂使啦，迄带动一定是爱紧的去结扎啦。
1: 爱结扎啦。
0: 对啦。
1: 哦，其实会生啦。
0: 唔好阁互咱哩吼交配啊啦。其实吼，咱台湾就是安尼啦，拢无法度真真正正吼实施像国外这样子。
1: 对。
0: 因真正足重视只吼猫猫狗狗。
1: 欸，很多呢。
0: 真的，他们很重视哦。哦，就是讲，因为你卖好咱只社会，然后一挂环境也好啊。
1: 对。
0: 哦，也是讲一挂有个人就是讲哦，对只狗有可能一挂偏见。欸。啊，因要安那去实施讲，好只狗吼。就是卖够有迄种哦生产的哦繁殖，一直繁殖下去。哦，对不？安尼是较好吧？
1: 啊，是啦。哦，
0: 即马真正是足侪吼，爱猫爱猫爱狗啦，吼，而且爱心妈妈，还是爱这些爱心爸爸他们。
1: 对对对。
0: 因拢足好诶，比如讲吼，因拢用自掏腰包。
1: 哦，自掏腰包。
0: 其实有当时你要去申请政府，要去申请吼，真费气啦。
1: 啊，是。啊，
0: 因自掏腰包吼，啊，就甲这狗啊啦吼，带去。哦，结扎，啊，结扎差不多看几天啊，结果原地放回。哦，因为那有法多去饲遐济狗，
1: 因为啦，
0: 你若讲吼狗，伊家己会去看边啊去讨食嘛。哦，猫啊嘛是同款
1: 啊。对啊。
0: 哦，你若只要看到猫啊、狗啊吼、鱼啊吼，那有加一个三角形的，迄就是拢已经有结扎。哦，我觉得这些人我真的很敬佩。咱吼看到只个狗啊吼，咱看伊艰苦，因就干那买一餐饱，咱干吼食好饱安尼，啊，剩咧咱无法度帮忙。
1: 对啊。
0: 咱因遐个人吼，真正足伟大。
1: 就照顾的。
0: 足伟大啦，真正足有爱心的。所以有当时吼，我感觉有的社区是真正有的人无介意狗啊，无介意猫啊只个人。
1: 对。
0: 其实吼，大家付出一些爱心，你对他们好，他们也不会乱来。
1: 对
0: 对
1: 对。
0: 啊，卖给。卖敢斩，卖敢乌白，敢欺敌啊！
1: 真的啦，真的。
0: 对，将心比心呐，人家对你安尼，你也安怎？他嘛无安怎，因只是干那要食一餐饱呢。
1: 对啊，所以讲，你如果真的很尴尬，无有点，那你就不要没安乐讲。你嘛就是，
0: 你不爱他，就是不要。
1: 白白的好，你嘛卖够刻意去。要甲糟蹋，还是甲伤害安尼啦？
0: 卖甲伊伤害，将心比心啦。咱也是讲伫外口，啊，结果咱嘛是干呐，要过生活尔，
1: 对啊对啊，
0: 啊，无去甲人饲猪啊。结果哦，你看到我安尼，啊，要拍要黏迄种的，安尼真正，我感觉人拢爱吼哦，互换那个角色。
1: 角色啦，
0: 要想一下，人家真的他们就是想要一餐饱而已，
1: 对哦，
0: 嘛无什么唔对吧？
1: 系啊，
0: 当然啦，因有诶就是讲无咧教吼，拢乌白放西桥，啊都无法度，他们也不会拿畚斗吧？因若袂要去扫涂骹，
1: 是啊，哦啊，
0: 讲真实，你都安那啊，跟那咧行善咁款，啊都安尼扫起来安尼，其实教我。狗啊，公开听啦。狗啊，你然后直接跟伊讲话，他听得懂你在讲什么。
1: 哎，真的，而且他其实学习力很快啊。
0: 对对对对。
1: 速就紧的啦。
0: 你若跟伊讲啊， 一直跟他说、啊、你可以来这吃饭、啊、等一下、哦、你不能怎样，你一直告诉他之后他会听得懂哦。啊，猫仔当然就比较骄傲，猫仔就是吼，姐姐，伊就家己吼啊，浪杠啊，
1: 哈，
0: 浪杠虽然啊，嗯，啊，不过伊有好一步上，伊会家己去找这个刷的所在去上厕所，
1: 对，哦，伊袂乌白放啦，
0: 嘿，伊袂乌白放，啊，狗仔就较无法度，哦啊，就是总共一句就是。咱这个环境吼、喔，真正愈来愈无天然诶，拢是吼、喔，一寡建商啦、钉钉啦吼，甲所有吼、喔、很漂亮的环境都变成高楼大厦。啊，敢真正遐侪人住嘛无啊？你看即马无厝诶人，无可挂牛，坐干那山。
1: 真诶啦，而且现在迄个厝起了愈来愈侪，
0: 真诶，
1: 真的很多。嗯，
0: 台中七期遐吼、喔，你敢知影偌侪厝是咧起房？
1: 欸、真的，
0: 真的
1: 很少人买。其实我问到外靠遐北屯遐，也是很多啊，
0: 嗯哦、
1: 很多房子啊，这
0: 这厝。你其实拢一寡啦、有钱人咧做投资的，但是一寡吼、喔、较中下阶级，伊根本就买不起啊，
1: 买不起啊。
0: 啊，甚至要租厝，即摆是真正有够歹租，迄厝够贵的啦。
1: 对啊，都唔敢租啦。哦
0: 嗯，真正讲真实，一个月吼、喔，你赚一个两万几块啦，迄逐间厝拢两万几块啦、啊，你要食啥？你要食啥？所以我感觉这是无法度通解决的代志。
1: 真的，所以其实嘛是我感觉安尼吼，离家近吼，安尼会当稍微吼节省一下房租吼、也是很感恩呐。因为我即马嘛是搁住厝的嘛，
0: 有够好。
1: 对啊，如果是在外面租，真的。
0: 真的
1: 要倒贴吧，真的
0: 要倒
1: 贴吧，
0: 真的，
1: 这负担不起啊，
0: 真的负担不起啊，所以现在孩子说要有成就，要买一栋厝，说真是家里如果没多减倒三天，你只要靠自己，真的很难买房子，
1: 现在厝很贵，
0: 真的贵到哪算，
1: 真的房价真的很高，
0: 对吧，就像说以前买厝啦，买几百万，现在已经起到剩一两千万，我跟你说，你一两千万卖出去了，你敢有法度过去买第二间？很难呢。即卖厝拢一两千万跳起跳，
1: 算俗啊啦。
0: 哎呀，
1: 安尼算俗啊哩。
0: 你敢知影有几个亿个呀？
1: 阮迄外口迄个公寓哦，迄房间拢做细间诶，啊，敢那好像两间还是三间房子，啊，一个房间就敢那哦，阁无咱摄影棚大咧。
0: 那有迄敢那鸟仔收诶，好无？
1: 就细，然后。开价1500多万，
0: 真的，
1: 1500多万呢、欸。
0: 哎呀、
1: 啊，公寓鸟，
0: 迄公寓鸟，迄无拖咖啡呢，
1: 真的，
0: 真的很小很小。
1: 啊，那虽然就水的啦，这
0: 敢那，伊是外靠水，
1: 今日去吼，敢那饭店咧接待吼、喔，管理员吼、喔，佮家你安尼用较水水水
0: 吼、喔，
1: 啊，其实内底拢是。小太高贵，无啦，就是迄个
0: 较贵啦，
1: 对啊，比较小，
0: 超级小，因为伊公社拢含在里面啊。
1: 而且你喺公社里面看，哦，游泳池呢，哦，灯光足水个呢，迄个家己你的钱来得。
0: 对哦，迄种家己来得，
1: 家己来得。
0: 所以有个人足介意吼，足简单的就是买迄种很豪宅。就是伊也可以买迄种，比如讲，哎、啊、呀，它是小间的建设公司，然后伊可能内底一栋内底无几楼，然后足简单的人口，
1: 对，
0: 哦啊，伊就是讲伊的公社吼、喔，会足少迄种的，安尼你内底就较宽，啊你公社足侪足侪，吼、你足方便，会当
1: 个健身房啦，
0: 種其实拢靠掉伊、
1: 游泳池啦，尤其迄、那个你看迄外口吼、喔，足水的迄、那个电火七几枚，迄个爱说你。因为迄钱吼，就一直咧开几枚，我跟你讲。
0: 啊，伫外口迄种的拢是爱甲，就所有的住户啦，
1: 爱平分啊，
0: 拢爱平分。
1: 对哇、
0: 啊。啊，甚至有一寡吼，咱这时代吼，伊都住公寓住袂习惯。其实我感觉讲这是安尼啦，习惯就好啊。我顶多感觉公寓吼，加足安全性。
1: 对啦，
0: 第一很安全。
1: 安全。
0: 倒来是方便啦。
1: 方便。
0: 方便就是有人吼。帮你代收一寡货物啦，吼、嗯，还是讲啊有啥物物件来的时阵，你无伫个，伊会当甲你代收。
1: 对哦。
0: 啊，过来就是安那，安尼就四界拢有迄种监视录影器。
1: 哎、欸，真的啊。
0: 系啊。
1: 较有保密隐私啦。
0: 对哦，啊，过吼一寡吼时段吼，咱讲真是坐会啊，较近吼，无啥会记啦。伊敢若逐天爬起爬落吼，我有听过一个阿姐咧讲吼，伊讲已经吼70几岁啊，有当时吼要拜拢去你个四楼尾顶，逐天安尼爬呢， 安尼拜就算了哦。你若等到年啊节时阵吼，爱拜拜，你干那芳汤
1: 遐，哦，
0: 芳菜芳遐汤吼，讲真实嘞，迄是济啦，可以友好给你斗三工。
1: 啊，
0: 然后讲真实嘞，因做因家己的代志，啊，你这代志拢爱你做的时阵。你是不是会感觉很累？
1: 对啊，很累，那香菜去你哪会不可能过年过节说把公妈请下来嘛？
0: 有
1: 啊，啊，不然过年过节吼，还要爬楼梯，啊，我把你请下来一楼拜，好不好？
0: 是啦，真的有。
1: 真的啊？
0: 真的有。
1: 真的哦？
0: 真的有。
1: 请下来拜
0: 啊？他说吼，我没办法啊，我只好请他家己下来。
1: 因为那公妈比较近嘛，对吧？
0: 一千
1: 好一个就可以请
0: 下来。不是哦，因为公妈不能黑白这样刷啦。
1: 不会这样啊？
0: 就是呼唤他们。
1: 哦，呼唤他们，
0: 就是说你们自己下来，啊，应该轻松啦。
1: 真的哦，
0: 真正有安尼呢，
1: 背脊就来啊嘛，
0: 嘿，背
1: 脊就来啊，你赶快。
0: 啊，伊讲哦，啊，就无法度，啊，就出来底吼，一挂少年的拢去做工课。
1: 真的哦，
0: 啊，我嘛老啊吼，啊恁，啊，我就煮家的物件，恁就落来吃。
1: 就特别的呢，
0: 就这样子啊，
1: 真的有这样哦，
0: 真的是这样子嘛？你看啦，即马扫墓嘛，
1: 无人盖灾啊啦，
0: 那无人。OK， 啥？嘛无人扫墓啊啦，起码这少个啦，拢用电脑的啦。
1: 电脑哎，有人线上拜拜呢。
0: 就是啊，
1: 伊讲，那个塔位的管理员
0: 吼，
1: 去你的塔位，把你的那个塔位打开，
0: 对，
1: 爱改视讯。
0: 真的就这样啊！
1: 你到底厝会穿你的拜拜个香安尼？
0: 嘿，
1: 啊阿祖我来呀哈！
0: 真的真的，安
1: 尼
0: 就线上的
1: 啊！真安尼拜了安尼。
0: 不过现在我也感觉讲啊，真正社会真正变甲安尼安尼吼。但是咱嘛是感觉讲，嗯，尊重啦。
1: 对啦。
0: 哦，我感觉有心上重要。有心上重要。
1: 对啦。
0: 而他们的想法是觉得说，他们就是一个零而已。哦，一个零吼，
1: 因
0: 可能的速度比人较紧。
1: 哦，
0: 啊，咱个有挂肉体啊。
1: 对啊。
0: 哦，咱的肉体当坏坏。啊，只要你啊坐会啊吼，咱讲吼，老骨顶空空啦吼。啊，有那背起你个面顶，你啊动袂掉。
1: 对啦。
0: 所以有的人吼，哎，这个时阵吼，少年人就会讲啊，我看吼来买一间啊公寓吼，安尼吼老岁仔人吼，安尼起落较方便。
1: 对啦。
0: 我感觉真正需要呢。
1: 哎呀，坐电梯嘛方便嘛。
0: 真正需要，因为吼老岁人袂堪要想诶。
1: 除非你的透天是有倒电梯的。
0: 哦，对啦，就是讲即卖有做者别墅吼，拢会迄落有迄个电梯。
1: 对啊。
0: 但是迄当然还是贵诶，迄电钱足惊人。
1: 哎呀，无俗。
0: 对对对，啊，希望大家嘛是同款啦吼，咱这爸爸妈妈，如果你若是有能力，哦，你嘛是家己吼爱去找一下方便吼，咁唔通一直很执着讲我一定爱。住什么厝？
1: 对哦，
0: 你一定爱方便，因为你唔捌住过，你住了你就会感觉哎，真正足轻松。
1: 真的不错啊，你
0: 哦，真正，因为咱的起落吼也袂讲惊大跋倒，
1: 对对，哦，
0: 啊嘛是有遮尔啊水的空间，
1: 系啊系啊，
0: 真正足好个啊吼，好啊，大家美满就好啦
1: 哈，是平安健康，
0: 对对，安尼赶紧来唱歌。
1: 好，我来唱这个好听的《四月妈妈》，要听《台北今夜冷清清》。
0: 好哦，《绿岛小夜曲》就是咱这个罗定的秀竹姐所点唱的。
1: 好，还有南港的三井大哥要听《红顶码头》。
0: 咱这个昨暝的雨，邀请咱台南的秀琴姐、秀凤姐，啊，还有咱这个状元的。丽珍姐
1: 丽珍姐
0: 哈，昨暝好好，细细好听，快去广东来欣赏。

0: 谢大家依然秀美妈妈、二林妈妈、彩碧妈妈、碧芳妈妈，感谢大家各位同学来接受玉玲姐的安排，这个绿岛小夜曲。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哦，绿岛小夜曲该唱落去哈，谢谢。

谢谢秀琴姐、秋满姐姐、莫斯大哥大嫂、月英姐，感谢丽娇姐姐、洪阿姨、坤辉同学、明珠姐姐，谢谢，感谢天中大哥、美花姐、美菊姐，谢谢叶妈妈、明学姐、素贞姐姐，谢谢，感谢咱钟哥、文艺大哥、启博大

0: 谢谢，感谢大家红顶码头送我们三井大哥，谢谢大家的掌声，感恩感谢。来继续玉玲姐安排这首《昨暝的雨》。
1: 昨暝唔上落雨无吼？应该无啦。
0: 上无。
1: 上无。
0: 上无。
1: 哎，好个赞！好，来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哈！来彩碧姐，彩碧姐，谢谢，感谢雪糖姐姐，感恩哦吼。咱这春菊姐姐、玉慧姐、丽芳姐，感谢月英姐姐、雅慈姐，谢谢秋满姐姐、玉云

0: 谢谢
1: 抓得更好一
0: 点，对对，会越来越进步，对对。我感觉那真正好看
1: 哈。
0: 哎，你家里等你哈，等去看那回播，那个质感真的是不一样。然后所以点点你讲哈，他们真正哈足重要，会当改变一个人，他们真正足重要哈。你看像我。我这个头毛我不是挑工，要加可爱哦。这是因为吼，
1: 我长很年轻。
0: 因为这长落山了，有三个阿姐打电话讲，伊讲玉林，我们还是觉得哈，你绑头发会比较好看。
1: 啊，绑两撮这样。
0: 绑两撮或是有时候扎起来这样子。啊，所以我嘛是感谢恁的吼建议啦吼。你若袂感觉做恶心的，我就扎两撮。
1: 哎呀，你若是讲搁要较无同款，中间再一撮。三太柱
0: 三太柱过来啊大家看他们在柱啊你好谢谢感谢感谢哈、好来来今天这个单元是我们的心灵鸡汤说到这个心灵鸡汤有一些人说真的有的人觉得好像已经习惯依靠哦，你袂使离开我，你一定要保护一世人，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哈。不是什么人拢会当陪你一世人的
1: 呀。对啦。
0: 哦，有一句话讲得足好诶，人生就亲像火车同款嘛哈、每一站拢有人落车，嘛有人上车，对不？啊，伫个细汉的时阵哦，咱要一直有意过吼，我跟你写材料吼，你就会当做我一世人的朋友啊、哦！要假是讲吼，我爱一个人，有可能牵手甲白头偕老，那、是无可能代志。
1: 有时阵的缘分呐、
0: 真正缘分最重要。
1: 要走到倒拢唔知、
0: 真的真的吼，天天拢会变化嘛。
1: 对啊，对啊。
0: 甲天气同款，有阵时好天，有阵时落雨，有阵时风台顶顶顶哦，什么事都会变。所以咱大汉了吼，就开始感觉讲哇。这人生吼，唔是每一个人拢会陪你行到最后。
1: 对对对对。
0: 有的人吼会行，会陪你行一段咯。雄雄，那也无安怎啊，就离开了。
1: 对。
0: 就这样子分开了哦。哦，嘛无冤家无啥，都无联络啊。有无？有做侪这种的吧？啊，有的人吼会教你讲吼，什么叫做信任？嘛，有的人会乎你从此以后明白讲什么叫做失望。曾经吼，互你足在乎迄个人，你也每一天拢咧一直想伊，你一直想伊，啊，甲上好的啊，我想到我食物件时阵想到伊，啊，包来互你食，我这唔甘食，我要留互伊食，这种的有无？有足侪这种的吧？曾经吼，你就是足在乎这个人吼，有一天吼，他不需要你的时候，那一刻你就会很难过哦，甚至怀疑干嘛？我是不是对你无够好？我是不是做人做了无够好？其实我跟你讲，你不是无好啦，不是你不好，是每一个人他有他的人生方向。
1: 真的，
0: 我当下你看嘛哈，北部起家的囡仔大汉了，他有自己的人生方向啊，伊都搬出去啊，伊开始拍拼家己的事业，娶某生囝，伊无可能陪你一世人吧？朋友嘛是同款，有可能吼啊，这段时间你交这朋友啊，大家吃吃喝喝，开开玩笑啊，然后心声都吐给对方，但是有可能啊，这段时间你们就没有那么好的互动了。这不是什么人对，跟什么人唔对啦。有的人哦。陪你走过春天，有的人陪你走过夏天，甚至到秋天、冬天，他必须都要离开了。这都不是什么人的不对，是人性的安排。
1: 对，
0: 好，我常常说一句话，很多事情我们就很自然的让它发生。你不用去张肚，你不用去艰苦，你也不用想过觉得说，哪有可能的事情，我跟你说，不可能的事情，往往都会发生。啊！你会艰苦的时阵，你嘛是爱艰苦，但是袂当伤久。
1: 对
0: 难过一下子就好了。我们必须吼，还是要往前行嘛，对不对？有真啦，有足侪人咧问啊，问讲吼，我对伊较好，我为什么吼，常常吼受伤的是家己啦？答案足简单嘞，答案很简单呐，因为善良的人，总是甲别人放伫个头前，他很多事情，我不是无代志呢，我是把你放伫头前。你讲一句话啊，我得以你为先，这种的，就是 一般解压讲就是爱照顾家己的心情，
1: 对，
0: 爱照顾家己的健康，吼、嗯，爱好家己的生活，吼、哦，较快乐。
1: 哎、欸，真的。
0: 唔通把所有的快乐，嗯，拢伫别人的手中。
1: 对对对对。
0: 对自己也要好一点啦，吼、嗯。那、哦、真真正正吼，啊，开始吼，你中大成人的时阵吼，哎、嗯欸，我跟你讲吼，有的人唔是无目屎呢，是目屎已经拢流大。
1: 真的。
0: 哦，真的会很难过啊，嗯、眼泪吼、哦，一天吼、哦、比一天较少啊。哦，但是伊愿意赶快站起来，勇往直前，继续前进。嗯，哦，这种人吼、哦，真正是无简单，所以一定要学习嘛，对不对？嗯嗯、人生很大的财富，
1: 对，
0: 不是讲你赚偌济钱，是你吼、哦，当你跋倒的时阵、嗯，有人愿意把你扶起来。哦、嗯，对，还是讲你伫低潮低落的时候，嗯、哦，有人愿意听你讲话，陪你开讲这种的。嗯、所以吼、哦，遐个人吼、哦。一直在陪伴你的人你一定要珍惜，嗯嗯嗯、一定要感恩，嗯嗯嗯、一句关心，一句加油，哎、嗯、呀，是讲一个鼓励，有时阵啊，拢比任何的礼物都还要珍贵，嗯、是不是？嗯、哦，所以咱这边吼，当今社会，每一个人虽然拢做无用的，但是有个人愿意把这个时间放在你身躯。真的是很难得啊！
1: 对，真的
0: 哦，你一定爱知呀、嗯、如果哦，有一直咧支持的人吼，讲当然，你唔是理所当然的，伊、嗯、就感觉讲吼，哎、欸，我们真的说吼，真的很将心比心，要珍惜一切，哦、嗯，要懂得珍惜，哦、嗯，一句讲啊，谢谢，也是一句吼真心的感谢，嗯、一个温暖的心，都、嗯、一定爱给对方知呀。
1: 对，
0: 最后吼、哦，要送给大家一句话讲吼。唔通因为一朵花谢去啊，咱就来否定春天。嗯、我讲，哎、欸，花谢去啊，春天过啊，唔是安尼，哦，唔是安尼啊，嘛莫因为一个人离开啊，你就不再相信真心。嗯，唔通因为你跋倒啊，啊，结果吼、哦，都要放弃规个人生啊。嗯、我跋一跤倒呢，我都放弃过后边人生啊。
1: 哎、欸，未来啦，
0: 对不对？
1: 嗯、
0: 对，每一个人都有迄种吼，哎哎，无好的时阵嘛，啊、嗯，坎坎坷坷的路，你只要坚持甲行过，头前就是很平坦的大路。嗯，哦，所以人生就是安尼啦，吼，拢是安尼，千万唔通放弃。嗯，雨总是会停吧？
1: 对对对，对
0: 吧？天总是会光吧？嗯，对吧？所以今仔日受的委屈咧，明仔载有可能，互你。更加坚强，嗯，哦，人生无白行的路啦，
1: 对对，
0: 嘛无白流的目屎，嗯，有的经历会当让你变成讲未来上介好的礼物。
1: 哎，真的呢。
0: 咱若无去受过委屈，也是讲无去吼试探人生的吼，咱这个酸甜苦辣，嗯嗯，哦，哎，人情冷暖，你乃才讲哦，什么人是好，什么人是歹，嗯，哦，所以无让你白行，嘛无让你白流目屎。
1: 你的历练转成经验啦。
0: 真的就是这样子，没错。所以吼，但愿讲吼，咱每一个人拢有一颗吼很善良的心，嗯，但是一定爱给你，
1: 对，
0: 不委屈自己，卖委屈家己，为着要让别人快乐，为着要对别人好，结果受委屈的是你家己，嗯，你嘛袂当安尼做哦，
1: 哦，
0: 哎，也不要讨好别人，
1: 对，
0: 咱会当对人好，但是你感觉讲，哎，其实对方。对我们不是真心的、嗯嗯，那你就要把他的爱收回来。嗯嗯。哦，安尼因为安尼人哦，才袂感觉讲，咱对人好，无一点爱讲，哎、欸，你嘛爱对我好，但是上至就不要虚伪的那种爱就好了。
1: 嗯嗯、对哇、啊，就是刚刚讲啊，我对你真心的，但是你哪会当对我？哦，永远拢是迄种。
0: 那种好像应付的那、
1: 啊、
0: 种感觉，其实咱人哦。嗯啊，有智慧拢会知影。
1: 其实人拢是互相，
0: 对，就是互相，对不对？哈、哦，好，啊，然后今仔日吼，诶，好，咱就是过好每一工，
1: 对，对，对，对。哦，
0: 干嘛啦？在诶好啊，当作咱是上界好诶幸福，唔通吼活伫个脏啦，过去就过去啊啦，吼、嗯哦嗯、啊，很多事情就是要啊，开开心心的过生活，我感觉最重要。嗯，嗯啊，你心灵上吼，每一工哦，身体嘛拢会健康，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阿妈爱祝福大家哦、喔，祝福我们个子女在家，祝福咱只爸爸妈妈，祝福咱只观众朋友，每一工拢爱平安、健康、快乐。
1: 对，
0: 哦嘛，感谢咱所有所有的观众朋友一直一路陪伴阮安尼，感恩你哈、喔。
1: 是的，是的。啊，
0: 希望讲你在往后的日子哈、喔，拢会当哈啊，一切很美好。
1: 对。
0: 然后爱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对。喔
0: 啊，就是一切顺遂啦。嗯，谢谢大家，
1: 一切都会开花结果啦。
0: 对对对对，
1: 大家拢安尼。非常有成就，嗯，
0: 对对，顺顺利利啊，
1: 对啊对啊，
0: 真正吼，我感觉吼，人生吼，快乐真正最重要，
1: 真的呢。
0: 你哪一旦快，咱讲幸福就是代表一切嘛，嗯，哦，是不是曾经有迄种诶，师父讲诶，我会当赐予你什么？啊，你要爱钱财，
1: 对，
0: 啊是要爱身体健康，嗯，也是要爱幸福，
1: 对。
0: 我跟你讲，迄个人最厉害。嗯，伊讲我要爱幸福，伊就甲伊问讲，大家拢爱钱，你干哪要爱幸福？伊讲幸福包含足济代志。
1: 对哇、啊。
0: 为什么会幸福？你就是有钱通开啊。
1: 系啊。
0: 感觉足幸福
1: 诶。感觉足幸福。
0: 有人爱你嘛？嗯。足幸福。
1: 足幸福
0: 诶。哦，什么代志就是幸福上重要。
1: 哎、嗯，包括就
0: 对，包括很多的范围、哦，没错、嗯。所以祝福大家都要幸福美满。
1: 是的，是的。
0: 好，好，谢谢今天的心灵鸡汤，讲到这为止，希望哈恁会当介意哦。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
0: 啊，咱赶紧来唱歌。
1: 好，直人来安排这个花莲的秀香妈妈吼，顶礼拜讲要听这个《天界母惊情》。
0: 好、哦、啊，咱这个车站是彰化的丽珍姐所点唱的。
1: 啊，够咱来学的秀美妈妈讲要听《天对我笑》。
0: 好，三首好听，快去广东来欣赏。
1: 谢谢。

简兰叔叔、妈妈、公卫同学、齐波大哥、大嫂、秀英妈妈、雅姿妈妈、红阿姨、玉花妈妈、月娇妈妈、丽芳妈妈、狗兰的春菊妈妈、黑偶的明珠妈妈、富儿大哥大嫂、感谢大哥饭餐妈妈、玉女阿妈、感谢秀儿妈妈。

哥大姐、福成大哥、启博大哥、月英姐、玉富儿姐、宝钗姐，谢谢雅慈姐、文艺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明雪姐姐，谢谢感谢景庆姐姐，感恩哦，谢谢洪阿姨。

0: 下大家，每天老妈希望能跟大家早愿意妈妈，越叫妈妈勇哥，上帝妈妈秀丽妈妈，各位同学感谢，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车站》，而且从广播频道听来很凶，谢谢大家。谢谢丽芳姐姐、秀玲姐、墨子大哥大嫂、玉婷姐、嘉桦姐姐、月娇姐，啊，永恩大哥大姐，立后哦。丽芳姐姐、秋娥姐、玉花姐、月娇姐，谢谢，感谢简爱阿妈、玉凤姐姐。秋儿姐、风吉大哥大嫂、玉花姐姐、

谢红阿姨、玉婷姐、月娇妈妈、月英妈妈、永恩哥、立方妈妈、齐博大哥大嫂、林雪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简爱阿妈、双弟妈妈、立方妈妈、坤辉同学、浮尘大哥。

0: 满的掌声，请阿赞各位同学莫斯特跟大嫂红阿姨雅思妈妈刘太太玉慧姐各位咱的康爱妈妈，感谢大家吴芳妈妈、徐珠妈妈，感谢大家。来，继续这样来安排这首来学的秀美妈妈，我们听听对歌秀。
1: 谢谢高夏雅慈姐、月英姐姐、莫子大哥大嫂、玉慧姐姐、吴芳姐姐、玉婷姐、月英姐。谢谢启博大哥、吴芳姐姐、碧莲姐、春菊姐姐、空辉同学、雅慈姐、秀美姐，谢谢丽姐妈妈、美惠姐、旭耀国际，谢谢宝钗姐。

0: 大哥大嫂，感谢大家来准备，要来点歌咯。
1: 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点歌时间到哦，希望这爸爸妈妈哈，那点歌那开讲，今日时间较侪一丝啦哈，
2: 对对对，
1: 啊，尽量卡电话起来哦，嗯，哦，你唔好想讲啊，这侪人咧卡，我片段卡，我无爱伫遐等，
2: 无
1: 啥人咧卡，哦，点歌大家拢做细腻的啦哈，
2: 好啊，客气的，
1: 对哦，拢做客气的啦哈，啊，卡卡卡，赶紧卡哈，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跟咱讲话嘛会使
1: 啊，对啊，开讲嘛好啦哈。哦，来，就一下来，春菊姐，
2: 春菊姐好，
3: 玉林指导，嗨，下午好，
1: 下午好，阿姐，谢谢，
3: 嗨，嗨，谢谢，嗯，歌都唱得好好听，
2: 谢谢妈妈，感谢你，
1: 指导金哦，指导，嘿，
3: 对对对，指导很会唱歌，
1: 对，
3: 这老歌也唱得很好，
1: 对对，
3: 指导，我想麻烦你唱那个最老，哎，不是最真的梦，
2: 最真的梦哈。
3: 就是周华健，我不知道我听到的是周华健。
2: 没关系，我来听听看
1: 哦。周华健的歌曲哈，
3: 哎，对，最真的梦哈。谢谢你，
1: 谢谢，
2: 谢谢，
1: 拜拜，谢谢，
3: 谢谢，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
1: 好，来，这位是咱的简爱阿妈。
2: 简爱阿妈好，
1: 阿妈喂。
4: Hello。
1: 哎，
4: 如来。
2: 哎，阿妈你好。
1: 哇，阿妈真好。
4: 我眼光咧真好看。
1: 对，我今天真的很好看。还有那个。
2: 谁盖用的？
1: 因为我刚刚你给你看咧，做引导的。
2: 真吗？
1: 真正有差。哦。这型韩系也真的。
2: 韩系哦。
1: 真咧。嗯。这型韩系。
2: 还是欧一系。
1: 无啦，韩系啦。欧一系咧，很给你看得见。
2: 谢谢谢谢。
1: 哎呀，真好看咧！你看阿妈嘛做有眼光的咧。
2: 阿妈你盖伊了。
4: 有眼光哦。
1: 对，阿妈做有眼光的咧。
4: 对位啊，都看真济人啊！
1: 真正
2: 阿妈食过盐，冇看过世面，冇看过对无？
4: 真好看，
2: 看过足济啊啦！
1: 阿妈，你今日要来点什么歌啊？
4: 啊，我是爱听玉林吼，啊，讲话拢真好听。
2: 对啊，
1: 哎呦，谢谢啦，感谢您
4: 大家，真的非常好。拢有道理的，
2: 真的啊，真的。
1: 哎呦，谢谢谢谢。
2: 我伫玉林姐身上嘛，学到很多呢。
1: 无影啦，好凶好凶。
2: 玉林就济，哦，
1: 谢谢啦，阿妈。谢谢阿妈。
2: 阿妈要点歌不？
1: 阿妈，你要点什么歌？
4: 我咯，哎，我等下想咧点什么歌？啊，什么？哎，粉丝英雄啦，
2: 哦，粉丝英雄，
1: 哦，真好好，安尼赞，安尼赞，好，好，感谢阿妈哈，感谢阿妈哈，好，
4: 后日拜见就走场。
1: 对对，后日拜见阿林哈。
4: 好，
1: 阿妈谢谢哦，干不你，干不你，
2: 拜拜，
1: 拜拜，谢谢。好，好，好，好，来，咱这里是咱这里啊，洪文大姐，
2: 洪文大姐。
5: 无啦，要点歌啦。
1: 嘿，对对，点歌，点歌的时间吼。
5: 哦，我点来去台东。
1: 哦，来去台东佚佗。
2: 来去台东。
1: 好，洪文大姐，谢谢你哦。
5: 我因两个吼加速配。
2: 啊，速配哦。
5: 啊，玉林呐，来看来较细呢。
1: 玉林呐。
5: 嘿。
1: 哦，我是玉林呐。
2: 玉林姐啦。
5: 哦，玉林哦。
1: 哎呀，阿姨是直男呐。
5: 看他笑脸呢。
2: 我直男啊，阿姨玉林姐呢。
1: 真的呀。就是阿姐，你昨唔是敲电话嘛？就甲我讲，叫我头毛要拔起来，有无吼？哦，感谢你
5: 看。面看起较细。
1: 我拢在听你的话呢。
5: 哎，主人嘛未歹看，还佫搞唱歌。
1: 嘿呀，我老的，你讲哎，主人该支持一下啊，更新不已啊。
5: 恁两个未歹啦，啊，佫个心理嘛未歹。
1: 哦，谢谢啦，
5: 恁两个主持嘛未歹，因嘛各自各嘴
1: 啊。嘿呀，嘿呀，嘿呀，
5: 还佫搞讲话。
1: 嘿呀，嘿呀，
2: 真的真的。
1: 哦，感谢你哈。
5: 是啦，哦，谢谢，
1: 感恩感恩。好，
2: 谢谢，
1: 拜拜，
5: 拜拜，
1: 好，来啊，这位是咱这个佳琪姐姐，
6: 啊，玉林子昂，
1: 哎，你好，
6: 啊，子昂，我要给你点歌，不，后礼拜我要看医生，无要多看，这个过迄礼拜来唱好
2: 不？哦，哦，哦啊，你要十六号，哎，十五号唱遐，
1: 十五号哈，
2: 啊，22号啊。
6: 22号唱十五，我要看医生。
1: 啊好，啊你先给你写起来，不要紧。
2: 先给你那个按起来。
6: 蔡红、蔡嘉玲的小酒干。
1: 小酒干。
2: 小酒干哦。
1: 好。安尼阿姐，安尼，好，阿你去看医生，一切顺心哈。
6: 哎，我照胃镜。
1: 哦，照胃镜，安尼吼，对啦，要去检查哈。
2: 检查一下。
1: 好好好。嗯。哦，谢谢你哦。
2: 嗯嗯。
1: 好好，拜拜拜
2: 拜。
1: 謝謝
2: 啊，这个歌敢那是后礼拜是预先哦。
1: 哦，对吼。
2: 对啊，因为我
0: 有啊，一刚请假。
1: 哎、欸，对对对，啊，人家爸爸妈妈后礼拜十五吼，伊请假啊，预先要来要来做哈，感谢您。嗯、来103的好朋友，
7: 你好，
1: 你好，
7: 帅哥美女，
1: 哎，你好，
2: 哎，
7: 我觉得我哎，我前几天就想要打电话的呢。
2: 哦，
7: 我觉得你有时候讲在节目中讲话的那个内容哈、嗯，很不错，
1: 谢谢谢谢，
7: 就是讲一些哈社会上，然后启迪警示人家的一些那个。请问一下，我想要点一首歌呢。
1: 可以可以，请说。
7: 哎，这首歌好，现在比较少听到。
2: 哦。
7: 哎，叫做《梦与诗》。
1: 梦与诗哦。
7: 哎，梦做梦的梦。
1: 哎。
7: 梦和诗就对了，作诗的诗。
1: 哦，梦与诗啊，哦，梦与诗啊，哈、
7: 哦。
1: 哦哦啊啊，在住伫台中对不？
7: 对呀、啊。
1: 哦，台中啊啊，那请好。
7: 哦、我住台中丰原这边，我姓邱。
1: 哦，邱大姐哈，
2: 邱大姐。
1: 好，安、哦、尼下礼拜哦，下礼拜三来听哈。
7: 好，
1: 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你，
2: 加油。
7: 好，祝福你们大家平安哦。
1: 哦，大家都平安啦，来平安哈，谢谢谢谢，
2: 拜拜。
1: 好，感恩哈，啊，那现在雪玲姐刚好是雪大哥，马仔这个来点，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哈，拍摄哈，无甲恁做接听到哈，好朋友拍摄哈。

谢谢地兵杀魂剑哈，这可能五年无见啊，这太久没唱了哈，这里红人红的歌曲哦，谢谢大家，来明雪妈妈、德胜大哥、丽娇姐、嘉华。

谢谢文祥大哥，那你文娟姐、天才大哥洪阿姨、碧凤妈妈、素云姐、福晨大哥、方玉姐、简爱阿妈，感谢大家。那你这个玉玲姐、安顺大哥，感谢大家哦。

0: 咱的敬意大哥、洪阿姨、雪琼妈妈、方玉妈妈、简爱阿妈、秋儿妈妈、德修小弟、碧凤妈妈，来谢谢感谢的各位，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来遮吼，啊，时段吼，来唱歌，带来收评剧，南港的地方解说点唱的吼，邀请中国好朋友到。

素英姐姐、丽珍姐、美妹姐，谢谢雪熊姐、玉云姐、月儿姐、玉花姐、天才大哥、慧玲姐姐、红阿姨。

0: 谢谢素燕姐、景杏姐姐、春菊姐、红阿姨、慧玲姐、玉慧姐，谢谢月娥姐、陈小弟、秀智姐、秀凤姐、喜树大哥大嫂、素英姐姐、陈峰大姐，谢谢。
1: 哎，谢谢，就是直男安排这首坛子的贵珠姐、桂辉。

谢谢玉婷姐姐、坤德大哥、金峰大姐、金峰大哥、月儿姐、富儿姐、素贞姐、素英姐、月娇姐、玉

姐姐、甘霞丽满姐姐、玉慧姐、阿锤阿公、素英姐、天才大哥、宝慧姐姐、福成大哥，谢谢吴芳姐、秀智姐、甘霞慧玲姐姐。

0: 感谢大家桂花，看到桂花枝也拍破啊咯，谢谢哦，感谢感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哦，最后这首歌《巷路地歌》，大家大合唱哈。哎呦。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提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1: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2: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3: 哇，这么了不起！
2: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1: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2: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1: 是。
2: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丁哦，包括那
1: 个氨基酸，
2: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现在人吼，拢把吃了比较卡些，这点物件比较卡欠款。
1: 过来多糖，
2: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是
0: 健康又养生。
1: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0: 是
1: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营养，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句话好食。
0: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4: 是
0: 米饭好好吃、啊，
2: 非常的入味。
5: 师弟，
6: 嗨，美珠姐，
5: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一组，
6: 好吃对不对？
5: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6: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恩姐。
1: 好吃不？好吃，
5: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1: 唔捌断哦。
5: 我即阵还过2包嘞，
1: 还过2包，我刚才接袂到。
5: 哎，我拢切15只菜嘛。
1: 安尼吼，
5: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嘞，做赞嘞，哦，实在有够。
5: 落去控制咸的吼，
1: 安尼哦，
5: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
5: 吼，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嘿
5: 啦，
7: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在一边哦边哦多食，
1: 多好食哦，
7: 嗯，哦好食，
1: 嘿，
7: 你若拄哎呀，你若拄面团哦吼，哎。吃面团就矮腰矮啊，矮猪腰安尼好，哦，好吃好吃，
1: 啊，你吃完了没？
7: 要，
1: 要搁点，要搁买。我搁买，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吃尔，对不对吼？啊，咱加放2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就照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
0: 肉
1: 嘞，实在做好食。
0: 真的好好吃。
1: 诶，未较想要食鲍鱼，你敢知啊？
0: 又脆。你看人煮了，唔是了，软嘞软嘞，脆的。
1: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
0: 正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若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这猴头菇，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0: 做烧哦，做烧哦。啊，这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1: 烧啊！
0: 烧烧烧！哎，搁太卡一个。
1: 面线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0: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爱食蒜头，我咧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咧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猴头菇的这汤吼，
0: 啊，是
1: 哦，哦，安尼好，哎，你品一品嘞，
0: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不？
0: 赞，非常赞，嗯，我好，安尼好。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0: 重点是讲吼，因为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拢
1: 还袂做嘞，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0: 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0: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1: 我这麻油面线吼，
0: 嗯，真好食。
1: 太够用嘞啦。哦。要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0: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0: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一下汤。 真正年纪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顶海。
0: 对。
1: 哎呀，乌头菇哦。
0: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哎，放一挂火锅料。哎，这乌头菇实在是真好吃呢。
0: 嗯。
1: 那安尼吼，那那个比食肉较好食呢。
0: 哎，乌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1: 多出名吼。
0: 它是，对啊。最后的食材呢？
1: 哦，这汤是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无菜。
0: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是有赞。
0: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免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也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哦，会来加各类菜来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佮倒来，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好像做炖饭，啊，搁有这个啊，这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

0: 解毒生机，对咱这麻油内底啊，佮有足侪即个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倒转去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倒去了吼，佮偷开，偷开了，你啊，佮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佮倒出来了啊，放喺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搁加，免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囤，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呐，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胡桃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咱这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买哪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卖咱定价定鱼啊五，哦，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吼。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若即款品质诶胡桃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一百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唔对？搁加两包，一摆炸八包到怎呢？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若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无，吼、
1: 哦哦，
0: 八包，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若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恁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生工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组，
2: 一组，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讲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多股啊，
2: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好来，这个秀叶姐，
3: 喂，
0: 没好多股啊，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你卖好多股，真正拢卖到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3: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喂，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4: 好
0: 嘛，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我告诉你，咱的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我嘉莹，你好，你好，
4: 喂，
0: 喂你好，我嘉莹，你好，进来大哥，
5: 你好，
0: 没有好多
5: 股，
0: 好，等我一下，22线来，连好，
2: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2: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23线，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6: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7: 我组，
0: 来25线一组来，喂你好，彩美，一组对不？来26线。来，维尼奥，小兰姐，你好。
8: 1月1号收
0: 哦。小兰姐，
8: 啊，
0: 你是早点无？
7: 啊，我啊，搁无食，搁冰。
0: 然后平安冷冻就好啦，伊也失算啊，无食平安冷冻就好，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都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二十七线诶，来到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愿未？
1: 好，要订十号。
0: 好，谢谢，来五十九线诶，一组来，为你我加油。
1: 诶，
0: 啊，金姐啊，你们好多股来五十五线，五十五线来。

0: 哎，我电话改了，淑美，
1: 喂，
0: 侯头菇哦，
1: 对对对，
0: 来52线的，52线的，来青虎大哥，
1: 哎，
0: 侯头菇哦，
1: 哎，
0: 来60线的，来李佳妈妈，
1: 哎，
0: 好吃不啦？好吃，
1: 哦，这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1: 我这阵还过两包嘞，
0: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到，
1: 哎，我拢切15只菜嘛，
0: 安尼吼，
1: 啊，来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嘞，哦，实在有够好，
1: 来控制咸的吼，
0: 安尼吼，
1: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最好食的吼，
1: 嘿，嘛最好食，最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啦，
1: 哦，
0: 控高丽菜嘛最好食的
1: 吼，高丽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1: 控菜头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哈，伊也去算哈，来李湘妈妈给恁夹控菜头嘛最好食的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来甲做下控嘛最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那无汤哦，这盘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8包9啊9，我讲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嘞，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大家啊，会当互恁啊。哎，等我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按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2: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伊将伊算来22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伊也三算，来，小晴，你好，小晴。一组啦，好，等一下，2122324拢无人接无。来，那个2122324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太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啥去啦。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核桃菇对不对？
3: 一
0: 中
3: 好，
0: 核桃菇对不？来，你等我一下，25线的也我算来，邱太太，邱大哥，一中对不？
4: 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定哦，你要修啊，拜托啦。
4: 拜
0: 五，拜五，小阿姨，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5: 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好，那个你要收啊，
5: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5: 你好，
0: 美丽姐，头头菇啊哈。
5: 对，
0: 好，我甲你写啊，美丽姐，这是。
5: 不是，我唔是。
0: 你唔是美丽。
5: 我新
0: 的。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下来。这四台线，我接唔到呀。四台线线，叫你接一下哈。喂，你好，嘉颖你好。
6: 我小
0: 齐。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小智姐。
7: 哎。
0: 我嘉颖要一组吼。
7: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好。
7: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啦吼。
7: 哎，早上啊。
0: 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嘉颖你好，哎，妈妈。
8: 哦，这桌我要再见证，
0: 要甲我见证来
8: 啊！这桌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
0: 多好食哦，
8: 哦好食，
0: 哎，
8: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啊，爱猪腰安尼好，哦好食好食，
0: 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8: 要我们个叫买个买，
0: 买个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60线来甲接者，60线，喂你我家人你好，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小姐，好，核桃菇哦，
7: 我一桌，
0: 来，我四串，来，我要春江姐，你要，
7: 啊，我一桌，
0: 来，等我姐，春江姐，等我姐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22线，接姐，22线，我要来玉棉，你要玉棉，
7: 我要一桌，
0: 好，来，等我姐，来23，来，我要我改，你要金星大哥，
9: 要一桌，
0: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我要我改，你要，你好，你好，核桃菇哦，来，56线，新朋友，宝珠，你要宝珠。
10: 哎，你好，我
0: 被
10: 一桌。
0: 好，来，我去算。哎，华英姐，你好。
11: 哎，你好。
0: 何豆腐。
11: 哎，一桌。
0: 啊，55算一桌。你先有听到。玉梅姐，你好。何豆腐。
11: 来一组。
0: 好，来，我去算。哦，这真正接袂起来，电话遐真是袂接。
12: 谢谢你哦。好，再见，
0: 好，
12: 拜拜。
0: 家己唔爱咧做，唔爱咧做手
12: 的，唔爱
0: 咧做假的吼。
12: 你好。
0: 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啊。咱这种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姜。你劈出来这个核桃菇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足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学到解，得志啊！哇，这物件咧真好食，尤其是吼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哦，你直接大饭店你都吃袂到。0800-00919，落单才开始制作哈，给你保证上鲜啊，保证上鲜啊。喂，你好，家人你好，
7: 你好，
0: 核桃菇对不对？

0: 我要订猴头菇。
1: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69线，69线，这是几线？我嘛不要接嘞。伟力，我加油！你好，你苏月姐，猴头菇哦、喔，来三十串，三十串来，伟力，我加油！你好，
2: 来加油，
1: 来猴头菇哦、喔，来来，伊个高串，伊个高串接起来，伟力要支点，你要支点，猴头菇了冇？来，伊个八串，伊个八串来，伟力，我加油！你好，来，咱个桃园的朋友，要猴头菇哦、喔，来来，伊个七串，伊个七串来，伟力，我加油！你好，妙和，妙和，要猴头菇哦、喔，来，古仔串51线来，伟力，我加油！你好，你好。是，哎，你好，白族啊，白族买猴头菇对不对？来，等我一下，四啊四串，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吼，8包卖你990块，扣掉运费，只嘛230块，我总收顿来嘛才700几块。卖你这八包吼，这不是要赚这钱，是要让恁呐，这个食会着健康，食会着美味，上无甲恁的心劳累嘛。把你的心留在大理啊，咱大理就愿意安尼，甲大家伴暖，甲大家培养感情，用上好的物件给恁吃。啊，你给我倒介绍一下，不人来甲我看，不人来甲我买。0800-00919119，真正有够好食，好食甲你哦，食一摆你就学到甲会得志啊！赶紧的啊，为你我加油，吉祥。大哥要去走的无？来等我一下，伊在耍21线，为你我加油，台北的朋友。
3: 我贝贝猴头菇，
1: 来猴头菇来62线，62线，我叫丽珍姐。
4: 你好，
3: 喂，
1: 要去走？来来，29线，29线，哎，台中的朋友你好。哎，要猴头菇对不？哎，等我一下，28线啊，这做些新朋友哈，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4: 好，
1: 猴头菇啊，
4: 去走。
1: 来去走，你好，伊也去耍，也去耍来，柯妈妈。
5: 好，
1: 要去走你。好，等我一下，来来30线，30线，我叫我加油，你要叫混姐啊。
5: 对，
1: 一组对无？
5: 对，
1: 谢谢，来56线，56线，为你要来台南的朋友你好。
5: 喂，
1: 对无？
5: 88包，
1: 好，8包对，来58线的哈，连好。
5: 嘿，
1: 好食无？我咧好食无？
5: 我唔捌食。
1: 你唔捌食，食看卖，伊也30串，23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6: 你好，我要一组。
1: 好，来伊也4串，伊也4串来，秋梅你好，秋梅。
7: 我组。
1: 来伊55串一组来，为你后尾好照顾哦。来51线，51线的，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是，
3: 哎，你好，
1: 白族啊，白族买猴头菇对不对？来，等我一下，四啊四串，最后剩下1分钟，一分钟的时间哦。线顶的朋友，你较耐心卡嘞，认真卡，你今仔有电，我就叫师傅甲恁做。做起来，甲你寄去甲恁家，唔免你出门。达包就是上鲜的，达包就是上好食的。赶紧来电话认真卡哈，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小霞。小霞，要几组？
8: 我买的3组。
1: 3组来，伊也4串，要买3组来，伊也4串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8: 喂，
1: 买几组？
8: 我订几组？
1: 好，来，伊也9串1组呀。迄个啥秀文啊，你好。买几组？
8: 买几组？
1: 好，来，等我一下，伊也8串，伊也8串来。迄个啊，大。
9: 可以，
1: 来，等下来，来算来，广告时间到哈，0800-00919，认证卡卡通，卡卡有人接位置哦。

0: 哎，谢谢，感谢大家拍声，小林姐、谢美阿姨、黄阿姨，谢谢朱香妈妈、郭同学、秀莲妈妈、秀宇妈妈，感谢大家拍声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哦，好，感谢大家，欢迎自己去看啊。
1: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
0: 还有大家好，我是笑眯眯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搞明奇，
0: 大家早安呐、啊，
1: 老炸
0: 老炸，好、哦，今天是这个礼拜三的
1: 礼拜三、嗯、
0: 对吧对吧哈、哦、这个礼拜又过了一半了哈、
1: 哦、是啊
0: 过了一半、啊、嗯哦再来是明天后天然后再又要休息了
1: 啊是
0: 嗯休息休息哈哎昨天哈哎台中哈现在熊熊落大雨呢哈嗯的午后雷阵雨
1: 是啊下得非常大
0: 黑呀黑呀哦不过吼落个足大啦嗯下得蛮大声
1: 各地区嘛有的所在嘛是安尼
0: 嘿呀
1: 都会有妈妈跟我通电话伊嘛讲哦今仔日的中岛过后嘛有落一阵啊
0: 嘿呀对啊吼所以吼现在天气还是真无稳定啊
1: 啊是啊
0: 嗯有时候还是有可能会午后雷阵雨哎呀所以吼大家吼。哎，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哈，哎，渐渐的开始变弱了。哦，先看我，先看我看，看谁就刮刮哈，比较小一点的哈，但是哦，还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机会哦。
1: 哎呀，
0: 我看那个降雨几率哈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哦。
0: 哎，对，本来九八八九十趴，然后后来就变七八十啊，再要变五六十，好慢慢的减、哎
1: 啊。最好就会变成这个一二十趴啊，零趴呢，
0: 零趴
1: 就无什么可能会落雨安尼。
0: 哎呀，不过吼，哎，无落雨的时阵吼，哎嘛是都热，
1: 哎呀，就热啦，还
0: 是烧热吼，是很烫、嗯。像昨天晚上也蛮有点热啊，
1: 哎，
0: 像那个风哦，有点热风、嗯，你知道吗？哦，不是凉风哦，那个是有点热风、嗯，所以吼，大家吼，这个天气吼。大家再稍微注意一下哈，可能如果要出门的话，可能要期待雨具哦。嗯，哦，爱炸好摸好爽哦，阿伯哎，这几天还是会下雨啊。
1: 哎呀，
0: 哦，蛮邪的。
1: 啊，落雨的时阵、嗯，我看那外靠有人在施工，在铺起的楼哦，也是照样在施工。
0: 哦，对，
1: 照样。像家里套炸，哇，他已经把前面的施工路段已经完成啊。
0: 哦，真的、哦。
1: 然后他现在又往前继续挖，
0: 今天还是逆向的。
1: 挖公司这边，挖公司这边，然后继续来做这个马路。
0: 嗯。
1: 哦，今天也是逆向，但是他的脚也。嗯三角角锥有往前再移了一段，
0: 哦、
1: 移了几个路口啊，
0: 代表有进展對。对呀、
1: 啊，然后我黑瘦头就进来出动好多人哦。
0: 哦，
1: 嗯，因为那个算是台一线嘛，纵贯公路哦，所以都出动好多这个铺路的。
0: 哎、欸，这是顶坡路啊，是安怎样？
1: 哎、欸，唔知呢，有当时啊，是不是有啥物破坑漏水啊？哎、欸，之前迄个马路敢那有敢那有问水哦？刚好从那个 地底下我当
0: 有冒水出来是不是，
1: 因为我每一天在骑车，我都发现，哎、欸，赶快的收在那个溪尊，那个地方怎么一直漏
0: 漏水？
1: 哦，可能那个地方可能水管破掉漏水，某些颗粒啊，
0: 对啊，抓漏了，在抓漏当中。
1: 有当下是安尼，有当下是路不平安尼。
0: 哦，哎呀、嗯，对对对，哦，我觉得那一条路，我觉得要，哎、欸，就是要修整好，因为。刚才做最人嘛是走那条路嘛，
1: 哎呀，大条路一定呀、嗯，
0: 对，一定。
1: 你连环岛的卡达下嘛是安尼骑啊，
0: 对，台一线吼、哦、也是算是真有名的山、嗯。
1: 对啊，啊，那个台一线嘛是一个团体啊，那、嗯、
0: 台一线，哎嘛是
1: 台一线啊，
0: 也是，
1: 嘛是叫纵贯公路。
0: 哎，对。
1: 那其实说大台车子一定要走那个大条的路嘛，
0: 嗯嗯。
1: 哎、欸，像我之前在邦楼顶馆看到那个连接车，哦，什么路都在塞啦，
0: 哎呀、啊，
1: 哦，连那个蜿蜒的这个小不知道
0: 小路哦。
1: 小路啦，然后就哦，还要爬坡哦，够搞的啦。
0: 对 对, 对。
1: 然后就把边啊那个五彩那种隔开的那种，你在下面分隔的那种黄色的五弹性的那种，
0: 嘿、
1: 嗯，哦，用个歪起啊，
0: 分隔岛。
1: 哦，嘿啊，我大声嘛是安尼。
0: 对啊。
1: 哦，
0: 我觉得每次在大卡车吼、哦、嘞。嗯驾驶的其实我觉得每次都是像在考试一样、
1: 哎呀，因为他那个要修胖他鬼，因为他有一些内轮差的问题，所以讲哦，他在有一些路口你会发现，哦哟，好可怕哦，
0: 嗯，
1: 或者说有的人嘛没设立，以为说哎没去有搞丢，然后我才发现哎、欸、这大车那里突然间安尼哦好压迫，
0: 对 对, 對，
1: 就是有那个内轮差。
0: 哎，看到那个大卡车我们可能尽量闪远一点啊，相当很美。
1: 有一些视角，有一些那个死亡视角。
0: 哎呀，我喜欢因为那个转弯的时候，他其实看不到你呢，吼，看不到你，尤其是你如果躲在大卡车的旁边，车头旁边一定是看不到你，
1: 嗯，
0: 然后一定看不到。
1: 哎呀，
0: 哦，所以大家要设立，
1: 所以说
0: 前两天讲，哎，那个卡车。可以帮你挡太阳哈，小时候躲在那个卡车旁边，
1: 哎、哦，我当时也买，哎呀，我冇事啊，那挡的， 但是就是停车样丁啦，我知影伊是安尼方向安尼哦，
0: 对对对，如果他是直线那就算了啦。
1: 对啊，真的哇，一片都因为有他这个真的是
0: 对啊，
1: 弄没去有拍掉
0: 安尼。但是吼，嘛是在细里啊，因为大卡车真的是也是。太大台了，就大台。
1: 所以讲，有的人去过迄斑马线，咧手个牙管啊，咧过迄个斑马线。
0: 嘿啊嘿啊。
1: 因为他这个管多啦，伤过管啊。嗯，
0: 有的那个卡车司机想说吼，
1: 看无诶，
0: 看无嘛啊。两公真正发生意外的时阵吼，我觉得有可能他真的是不会手下留情，真的是不会手下留情，因为
1: 伊嘛唔知影，
0: 因为伊呐甲你用掉，然后你啊受伤，他可能要照顾你一辈子。那他就干脆就直接这样过去了。
1: 哎呦，那也、
0: 对啊，有时候真的，这个思想有时候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挑战大卡车，麦克敢挑战啊。吼，你讲国外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不想要照顾你一辈子啊。他有可能就是因为 Lina 这样子判那个法官判下来说，你可能爱照顾这个那个受伤的人吼，一世人，因为可能无多做工课啊，先做来吼，他可能就要一直。花时间在你身上，
1: 我不过那道德上我是想
0: 说，
1: 应该大家应该是不然的。
0: 对，但是有的人可能会，有的人可能会，因为他可能说，我就交给保险公司处理就好了，因为我也不是我违规啊，对不对？你自己要躲在那边，我也没办法。有的可能会这样想啊，所以咱大家吼就尽量离卡车远一点哦，卡车吼真的是做恐怖，真恐怖，那个死角很多呢。
1: 所以讲我家己嘛唔敢去塞迄种车，
0: 系啊，迄做大台。
1: 这是我家己一世人，我直接我自己知道说我家己无多食迄个饭碗。
0: 哎，对，
1: 就是不知道心里的那个压力啦，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承受，就算我。去认真的去考一种考驾照，不过我感觉我只是两时不可能去开类似游览车或者是连接车或者是大货车这种，
0: 司机都爱拢做辛苦的呀。
1: 可能差不多一种三吨半或是5.8一种公吨这种，这个已经算是我的极限了。哎呀，
0: 就是说那种小货车，
1: 对啊，货车还可以啦，
0: 货车还行，
1: 对啊，这种
0: 那个角度还看得到。
1: 大车头一种，
0: 卡多大，黑了
1: 不多啦，
0: 那个真的太大台
1: 了，对啊，
0: 哎呀，那谈的蛮辛苦钱啊，那个也是很辛苦。
1: 我家己拢知呀。
0: 哎呀，那个有时候半夜就要出发了，有没有？出发到开到白天，然后才抵达那个目的地，这样。
1: 哎呀，
0: 而且困起来，然后又要南下了，这样子吼，这个司机大哥嘛真忝啦，也是很累吼。哎呦，他们有时候也会很疲劳，他们有时候也会很疲劳啊，嘛是忝嘛吼，啊，有时候会造成疲劳驾驶啊，嘛是有可能哦。所以吼，真的这个也是很那个尊敬我们的司机大哥。
1: 对啊，因为什么工课拢爱有人去做啦。那种薪水有诶嘛，未歹呢，我们就好诶哦，有诶嘛就好诶。
0: 也是不错啦吼，
1: 塞大台车，
0: 对啊，
1: 而且上会啊，有都未歹啊。
0: 嘿呀嘿呀，吼，来，我们早上吼，因为咱这个最近诶这个新闻嘛，是有各类讲毒油事件嘛吼，啊，你讲吼，你若有去。最近有讲吼，你若有去超市买物件的话，然后像这个现在有开始在那个退款当中，
1: 是
0: 退款吼，就是你若是迄段时间有去买的朋友吼，你那我们可以拿着发票或者是这个载具，然后前往这个店面。你若讲最近有去那个超商来买，比如讲买饭团呐，吼，买一寡物件吼，那些那个已经开始慢慢在下架了吼。你若讲你有买到的吼，他会帮你把钱这个退在你的手机里面
1: 哦，
0: 你要的吼就拿那个手机的一个软体，然后就可以拿去折抵费用哦。最近已经在陆续的在退款了哦，所以说你如果有下载这个超商的软体的话。稍微点开一下看一下，说不定你有退钱。
1: 那唔知啊，迄个年份有的是批次，不知道可能是同一个批号来写喏，但是他不知道会不会统一去做这个。
0: 好像是，好像有说有
1: 因为有
0: 一个期限的那个，好像四月多开始，四月多买的哦，四月份有买迄个超商的物件，可能有退钱啦。
1: 因为一寡同事开始有咧分享讲哦。有出现什么？
0: 有得钱呢？有得着钱呢？
1: 像赖神啊，
0: 那代表他超商吃蛮多的，
1: 都夸张啊！
0: 哎呀，你要是有去的话吼，刚好要中奖的话吼，那个可能会有退款的部分，所以大概这个这个钱吼，再稍微再看一下有没有退款啊，有没有退钱吼？啊，最近吼，现在越爆越多，越爆越多吼，开始呕出来啊，对不？ 越来越多有毒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哦、吃东西的时候大家都还是要把关一下、哦、要稍微看一下这个你东西有没有中奖？
1: 这个那也很有啊。那听讲有什么巴西的黄豆有什么水分过多，什么处理上的问题、啊、
0: 然后就造成有这个本品比也不一定，
1: 超贵细杯，
0: 做嘴点的呢，吼，连这个平常爱吃的店吼都中奖了，
1: 还是不要弄，
0: 弄丢就啊就丢啊，不要丢，只好做好运动，然后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哈，让身体能够把那个不好的东西把它代谢出去，哦，安内给代谢出去。啊，不，简单到明天嘛，没办啊。吃我们的东西也可以做保养啊，嘛是没办啊，哈。每天这样子，哎、欸，把这个不好的毒素把它排出去，然后把它排出去。啊，不，那应该是用假嘴啊，应该都吃蛮多
1: 的。因为这个是大家做回家，所以讲自己的那个心理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是如果是今天特别自己。特别爱吃几项物件，啊，不过别人无咧吃，干那我咧吃，
0: 我咧吃，
1: 我家己我心里就会稍微
0: 挂，
1: 我就会对啊，就心里会比较惦记的这件代志。啊，不过这个，因为它的这个公吨数1300公吨都流到市面上，它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对啊，这因变成全民都受罪，都大家都受苦，
0: 对啊
1: ，所以好像心理上好像就没有太一起去想这件事情，
0: 所以我们这个就只能自好把关，自好。只好自己把关呐、啊，哦，家己吼，哎、欸，这个稍微注意一下那个米那个假米呀，啊，不然就家己煮吼，自己煮、啊、自己煮的时候那个食材要注意哦，马西要注意吼，现在五维吼开始爆出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用泡的，那种蛮有用，哦，就是有一些粉状的啦吼、哦，泡起来、欸、直接当早餐的那一种啊，也中奖了吼、哦，不是只有油品哦，其实有些食品也中奖哦，马西有的，就伊可能有用到。用到迄个成分的油、哦、就有可能会得中、哦、所以、哦、大家还注意哈。哦嗯、来，那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哦、因为我觉得这个诶、欸，虽然我无得过啦，但是我听讲吼，这样得过的话、哦、好像还蛮难过的哦，真艰苦哦，所以都就是像那个有点像那种诶皮抓迄种诶，
1: 皮抓哦，
0: 对，因为吼皮抓吼，它算是那种神经上面的这个疾病吼、哦，因为有一个男性呐、啊、吼，讲吼开几十万吼出去旅游，结果咧这个旅程的第三天咧吼，胸口开始灼热，哦开始刺痛，哦开始会灼疼安尼吼，然后隔天咧开始长水泡。嗯哦、就沿着这样胸口，看那个照片这样子沿过去的哦，哎、欸，结果等一逮完了哦，赶快去看这个警那、這个看这个门诊哈，哎、欸，重症医师就说这个是带状疱疹哦，确诊是带状疱疹，你现在病毒已经早已潜伏在体内哦，是因为说旅途中哦，哎、欸，困眠不久。哦，还有这个疲劳哦，让他趁机发作哦，哎、欸，因为哦，他开始第三天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这个灼热刺痛、嗯、哦，然后他本来以为是可能是肌肉拉伤了哈，所以说没有放在心里哈，而且隔天早上起来哈，哎、欸，就长了一串水泡。哦，得那些鬼皮啊那哈，哎，在胸口蔓延哈，而且那种疼痛哦，不像刀割，也不像擦撞哦，是很像那种以工哦，以形容起工哦。刚刚五郎可以诶，这个烧红的铁丝吼，在皮肤底下那慢慢的咖喱融鬼啊，那吼那个烫烫的感觉吼，又很像无数的那个针吼，一直在扎这个神经的地方吼，哦，那个沙吼，轻轻啊摩擦哈，它就会很痛，都会惊疼哦，背包的背带哈，那些用掉都会疼。哦，像这种，然后洗澡的时候，热水刚刚在会的烧了吼，啊，用了冷水个刚刚吼，电掉，赶快，哦，我这个吼、哦、神经痛吼、哦，让它翻来覆去吼，那困不起，几乎是无法入睡，哦，所以讲吼、哦，那是有掉这个带状疱疹吼、哦，它是一种神经的这个神经疼痛啦，哦，是这种会疼，哦，所以讲吼、哦，可能是免疫力无够啦，哦，困无饱啦，吼、哦，然后又这个。可能去出去佚佗，哦，要赶飞机，吼，然后招来招去，吼，啊，转机啦，开会啦，还要演讲，然后又回饭店处理工作，哦，所以每一天大家困四至五点钟尔，哦，这个睡眠是不太够了，吼，是困不卡高，哦，所以吼，哎，这个如果你有 得过这个带状疱疹的吼，哎，像有，
1: 就我毛有丢过，
0: 像有些同事有得过。
1: 以前细汉的时候有长水痘，
0: 哦，水痘有，
1: 病毒就会藏在神经来的。嗯，
0: 对对对，
1: 细汉应该毛丢过。
0: 以前人讲吼，拍照吼，啊，还是绕一圈你得，你得再见。有这种光环，你在大概有听过无？
1: 听过。
0: 就是它会长，从整个身体上长一长，开始说长，谁，啊，你一两岁几年吼，你得准备要再见
1: 啊，是听戏啊，
0: 可能是听戏。哦，所以，这个是没有证实说真的长一圈会怎样啦，但是吼，你可能还没到长一圈，可能就去赶快去看医生。
1: 这位男主讲坦白其实嘛是哦，就可惜，因为他花了好多钱，
0: 对，
1: 可能去欧洲旅行，因为十几万应该是不会去欧，
0: 应该是欧洲啦。
1: 对呀，哇，然后遇到这个
0: 带状疱疹。
1: 代志，
0: 哎呀，
1: 哇，都无阿多好好耍。
0: 所以吼，咱若要去旅行啊，就算咱要去倒位佚佗，我觉得都要好好休息，吼，拢要好好睏，该让，我们该休困的时候，咱就来休困。还是讲吼，坐咧车顶的时候，我们就眯一下，吼，睡一下，补充体力。哦，补充那个体力，好，卖讲哦，徐工出去佚佗哦，那个通宵玩到凌晨还在睡的那种。
1: 哦，伊讲伊出国要做就得代志，他还要什么？赶飞机、转机、开会、演讲，
0: 是要忙啊，忙碌。
1: 旅途中，哦，他旅途中还要演讲，
0: 哎，对，所以我是看无用，还是比较无用哈。所以说，这个这个免疫也无问题啦哈。五十岁以上哦，就开始发病的风险就会开始随着年龄会上升，因为现在开始年轻化。以前人拢讲六十五岁以上对不？今嘛唔是，今五十岁以上哈，现在改成五十岁以上。
1: 我们东叔离他几岁
0: 也中疱疹，
1: 他前阵子也是有这个。
0: 嘿呀嘿呀哈，所以哈可能是免疫力不好哦，最近困无饱，还是工课收无用。哦，所以你若是有这个确保，你若要出国出佚佗，然后我们要确保，如果你若是有糖尿病啦、慢性病，这个慢性的腰肌病啦，或者是心血管的病友哈，如果要刚好要出去旅游的哈，那你家己也要哈弄来准备哦，
1: 常备药
0: 自己的药啊，常备药哈都要准备好。哦，不要到出国去吼啊！我未去炸药，还是讲药啊炸无够吼，安尼是较麻烦。
1: 尤其是去外国看医生，搁要开
0: 就贵哦。哦，那个一看可能是会很贵的。
1: 如果无什么保险，
0: 对啊，我记得去日本看一次医生，好像要台币
1: 大概，
0: 好像大概要两三千块台币哦。
1: 哎呦，那就亏大了。
0: 两三千哦，可以当被做贼油啊，用这样。所以哈，不要去国外哈，生病让国外的医生看，那个真的很贵，
1: 不要被看。
0: 哎呀，好，咱台湾看，咱台湾健保，啊，因国外无健保。
1: 台湾医生嘛，谁料引导？
0: 哈哈
1: 哈哈哈。要看台湾看一看，
0: 护士嘛，几斤碎哈，对吧？
1: 外国的没有不一定比较帅。
0: 我们在台湾看就好了，不要去给国外的看。哈，二来一想，在这个新闻来，文雄大概然后那个带状疱疹，所以大概要喝下休困了，要好好休息哈。二来继续安排给你的课，所以要带大家来练武功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7月15日，国历是6月7日，来冲九23岁、83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西北方，再神向正东方，或神向西南方。今天有时候是开始忌火、暗沉、化土、纳宅、挡土、栽椒、纳跳、造仓、立柱、立冠、栽种、造种。交易，今日无适合的是牵线、行船、伐木、占牛、驾马、上挂、起灶、彩衣、金龙、锁松。来，以上农民历，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来，咱的二轮的廖妈妈妈红中的玫瑰，
1: 过来暗南的金华妈妈放两百昨夜星辰，
0: 好，过来是新埔的建林大姐哈，祈祷你平安哦，好，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请美雅一秀宇妈妈、廖妈妈妈、一心姐、阿菊妈妈、雨生姐、墨香妈妈、竹香妈妈、秀芝大姐。

阿俊妈妈雨生姐，谢谢苏萍姐，谢美雅伊碧欣姐，竹霞妈妈燕珍姐，来感谢大家的欢声哦，来继续安排金华妈妈来卓越星辰。

珠妈妈、林妈妈、二姐妈妈、于珍姐、蔡小姐、二双妈妈、楚萍姐、贤美阿姨、廖妈妈、锦鱼妈妈、梅珍妈妈、美娇姐、宝钗妈妈。

二三好朋友红阿姨、景信妈妈、丽青姐、玉女妈妈、秀宇妈妈、明王大姐、一莲姐，谢谢富文妈妈、丰盛妈妈、宝彩妈妈、雅思妈妈、素颜妹妹、木香妈妈、雅如姐，谢谢平富大哥、独侠妈妈、秋兰姐，来跟小大哥花香。这首安排，幸福的建宁姐，祈祷你平安，今夜妈妈。

2341好朋友，谢谢立青姐、明渊大哥、雅茹姐、林妈妈，谢谢朱香妈妈、龚辉同学、玉慧姐、平面妈妈、慧珍姐，还有新竹的淑花姐、秋娥姐。

谢谢景信大姐、玉慧姐、仙美阿姨、竹祥妈妈、立新姐、坤坤同学、雅茹姐。兔儿妈妈、淑华姐、

0: 来，谢谢，祈祷你平安，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好，谢谢大家哈，连续三首歌曲的破声哈，感谢大家哈，渐渐的大家都起床了哈，
1: 慢慢哈
0: 破声越来越多了哈，谢谢大家哈。二来继续，今天是礼拜三的时间哈，所以来播上这个好看节目哈，就是咱的这个 Tiki Lo 的故事哦哈。下面传咱大家来去倒位佚佗，来去吃什么料理嘞哈？咱来收看咱的台湾的 Tiki Lo。

0: 星期五猴子去跳舞，星期六猴子去躲尿。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异录。我唔对，今日咱要去的所在就是婚礼的躲尿。今嘛，咱就准备出发来去找找这个所在啦。斗六古名叫做斗六门，是当时白木族的洪雅族斗六社的所在地。传说族人伫咧拍来时阵，若是抓到山路会发出嘟噜门的声音来庆祝，后来人就把这翻译做斗六门。斗六车站伫咧明治37年，一开始嘛是用茶来建造的火车站。不过伫咧昭和15年，因为地动的关系，煞来毁损，并伫咧过一年完成重建。后来火车站伫咧民国47年重建，用着阿妈土来起，嘛是真侪人的记忆中斗六车站的模样哦。不过随着地方的发展，最后嘛改建为今麦的跨站式建筑。如果来到斗六，就一定要来到太平老家，甲行一转。对古早甲今日，这一直是斗六上界重要的商店街，而且这几年上界出名的就是这个彩绘灯笼。每个到年底，几万粒的古灯就会伫咧老家面顶非常整齐甲伊排列，好亲像我都看到马骝同款，真正是非常的壮观哦。伫咧老家面顶，大家拢推荐一定爱来食的，就是一间古早味的碗粿店。即马，咱就请小宝甲明奇来替大家食看卖啊咧。
1: 一碗碗粿，咱今日来到咱这个斗六的老街来食碗粿吼。哇，你看这个碗粿上面是满满的肉色，够这个油肠。细汉真正做爱食碗粿，而且我会记细汉时阵食碗粿嘛是用这种这个冰棒棍，我用冰棒棍，啊，以前客人我过拢爱先洗一轮，该切切的，每个边爱两个，然后佮佮切十字形，把它切个十字形。好，哎，就是一块一块大块的这样挖过。因为挖粿其实用传统的挖粿，传统的味道，伊迄挖粿佫有米香，然后加上的这个肉色，啊，佫有这个油葱吼，安尼咸咸啊，做好食的。
0: 除了挖粿以外，另外佫有一点，嘛是店内非常出名的关东煮，会当家己选择爱食的汤，也是大料的，各式各样的食材煮甲拄拄啊好，每一项拢想要佮食看卖啊嘞哦。
2: 刚才来这家店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每个人的桌上都有一碗这个蛋饭。那我们今天就来品尝看看究竟它是什么样的风味吧。哦，你看它跟炒饭不一样，是它的蛋跟饭是完全是分开来的。哦，然后它的饭粒感觉是粒粒分明，来吃一口看看。嗯，它这个蛋的香气非常的足够，然后它这个饭啊跟这个酱油和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啊，就很像我小时候阿嬷回去阿嬷家会煮出来的那种料理，就是简简单单的酱油炒饭，然后上面有摆一些炒蛋这样子，嗯，非常的美味，非常推荐哦。
0: 在咧老一个斗六市场边啊，才有一挂对日据时代就留落来建筑。在咧日据时代，这一带曾经是斗六的行政中心。所以有真多重要的办公厅拢起伫咧这附近。咱来到这座园区，就是较早警察局的宿舍建筑群。因为这的开发比较较晚，所以才有法度被保留落来。伫咧民国94年，被登录为历史建筑。伫咧经过建筑的整修了后，才煞变成即卖的分量街文创聚落。毛家摇身一变，变作斗六知名的景点。来到了斗六，欢迎来到这个悠闲的园区，改洗洗的享受轻松的气氛哦。说来去，咱来到一个嘛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建筑——斗六神祠纪念馆。伫咧日据时期的时阵，当时也可是皇太子的昭和天皇接受台湾总督田健次郎的邀请，前来个台湾拜访。 接着德籍的代替火车来到各地的视察，其中者就是为了纪念皇太子来到斗六拜访，由民间的领袖甲官方共同起的神祠纪念馆，而且这嘛是全台神祠纪念馆当中一个保存的一座非常具有历史的意义。今日咱来到斗六，发现当地有真多对日治时期所留下的痕迹，予大家看到过去斗六嘛是一个真闹热的所在哦。下一集咱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谢谢。哈，一雄的是咱的这个斗六啦，哈，刀郎哈，就斗六美食也是很多呢，哈，马其金锥。哦，尤其喜欢觉得我那个 大学的时候，蛮常坐火车去斗六玩
1: 啊，真的假？
0: 因为斗六走火车站走出来就有很多逛街的
1: 地方。啊，你一个人就我都去还是跟朋友坐一起？
0: 没有，我就自己去啊，我就自己坐火车。对啊，
1: 你那时候是怎样知道

0: 子，因为嘉义，因为我迄阵在嘉义读册，然后嘉义都拢塞
1: 啊，塞身啊，
0: 都逛腻了，然后就想说啊，我去别的火车站看看好了，然后我就坐，真的就坐着火车去，啊，结果没想到发现哦，斗六也蛮热闹的。
2: 那老街跟我那个彩绘灯怎么好像鹿港？
0: 对对对，
2: 不知道，我以为那个长野
0: 很像鹿港，
2: 因为鹿港嘛，我那个灯，
0: 哎呀，很像灯笼，
2: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彩绘的，我有点忘记，可能也是橘红。
0: 对对，然后那他们斗六那边的特色，像说到年底就会有那个彩绘灯笼，哦，鬼白哦，都碎哦，去那边拍照哦，真的是都很漂亮。
2: 所以我就在日式时期的建筑，
0: 对啊，哦，
2: 以前警察的那个旧宿舍，
0: 对呀，对呀，嗯，
2: 以前警察那种宿舍还要大，
0: 对对，
2: 而且嘛，就
0: 解放不，
2: 一进嘛就不进，
0: 解放应该是嘛是有啦，现在可能也是有了。
2: 以前那个学校的老师嘛，我宿舍呢，
0: 然后大呢，
2: 以前的时代，
0: 对对对，哈，后来以前就是咱这个刀郎哈，互相大家哦，哈，能够去刀郎来去佚佗一下哈，食食好料的哈。逛个街哈，来以上呢是咱这个台湾的 TG 都介绍大家，好来介绍安排咱的四首歌曲哈，有四首歌曲哈，凤山的浴室妈妈哈，一人睡几行，
2: 过来龟山的姚文妈妈潇洒的走，
0: 后来是嘉义林网大姐艾琳娜追了去，
2: 后来万华梅惠阿姨黑桃 A，
0: 后来四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0: 雅茹姐、实质妈妈、祖香妈妈、姐姐浴室妈妈、贤美阿姨、祖香妈妈、廖满妈妈、曾妈妈、立新杰、阿菊妈妈、于珍杰、李同学。
1: 无精灵当丢乱爱情。

0: 金妈妈，谢谢朱香妈妈，感谢大家哦，谢谢。
1: 来，歌手安排，归乡的有位妈妈潇洒的走，新年的瓜客，生活好省下，大家多多帮忙。谢谢丽清姐、宝钗妈妈、朱香妈妈、秀莲妈妈、淑萍姐、廖满妈妈、秋兰姐、阿菊妈妈、于珍姐、阿段妈妈、红星妈妈、月娇姐。谢谢050好朋友秀香妈妈、林妈妈。

珍妈妈、玉慧妈妈、哲明哥、秋菊妈妈、丽青姐姐、贤美阿姨、玉超妈妈、偷小爱谢大哥、曾妈妈。谢谢素珍妈妈、林网大姐、秀香妈妈、慈智妈妈、艾如杰、803好朋友雅文妈妈，收到您的掌声了，谢谢。

谢谢美秀姐，谢谢秀瑜妈妈、淑萍姐、阿道妈妈、慈智妈妈，感谢妈妈苏妍妹妹、泽农大哥、曾妈妈、严丽大姐、雅茹姐、彩瑜。

0: 谢艾琳的自由皮，感谢大家发声哦，谢谢李同学、秋桃妈妈、糖糖姐、曾妈妈，谢谢平妹妈妈、美娇姐、叔叔妈妈。来，感谢大家发声，来继续安排万华美惠阿姨黑桃 A 来发声，继续来出来哦。
1: 哎，黑桃 A。

你找 A， 干杯！黑桃 A。到位 ，M 去准备。这是一群小姐姐把我包围，一人喝一杯，哪还能不醉？还有一句口号叫嘿嘿咿呀嘿，我好像是有点醉了，还是单身狗都睡了。我走到哪里都是成双结对的，我左边是宝贝，而右边是哪一位？问我要不要再来一瓶黑桃 A。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来以上哈，四首歌曲，感谢大家的掌声哈。接下来安排咱的点歌时间哈，点歌的时间，来看在那里控诉0338，
1: 0303，
0: 0303。哎，那未来这个点歌哈，是准备点歌哈，来卡电话起来，好打上线哦哈。今天是礼拜三唱哦，哈，拜三来给你唱哦哈。好，来我们要来接电话了哦哈。那你这个是平面妈妈哦，
2: 哎、欸，大家好，
0: 妈妈，
2: 大家好，
0: 老张。
2: 金本土的红啊，
0: 什么哦？金本土的红啊，吼，那亚加电那首，吼，
2: 哎呀，
0: 哦，那个什么丽人小姐，那首，哈
2: 哈哈哈哈。我讲你叫的拢未甲你应啦，
0: 嗯，未啊。
2: 你来叫，恁叫平面妈妈，我来甲你应啦。
0: 好好好，哎呀，我名叫他妈妈的名，
2: 哈哈
0: 哈哈哈。好啦，谢谢啦，哈，再见，拜拜，
2: 哈。给你等个谢谢，
0: 拜拜哈，再见啦，哈。那你桃园的丽梅姐，你好。
3: 我点歌声乱情
0: 哦，歌声乱情哦。
3: 期待再相会啊！
0: 啊，哎，要安尼，你是要得一首哈？你要得一首？
3: 期待再相会。
0: 哦，你个期待再相会哦。
3: 嘿。
0: 啊，好好，安尼就是拜三给你唱哈。
3: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哟哈，拜拜哈。那你这个是803的，是高老师是吗？
4: 不是
0: 我记错了。那803是哪一位？
4: 陈小姐
0: 啊，陈小姐啊、哦，对对对，哦，哎，都拍几了，都、
5: 哦、
0: 太多号码了，拍谁啊？哎，要点什么歌哈？
4: 红毛人，
0: 红毛人哦，这是
5: 哎，
0: 这是
5: 你刚刚前几天有，
0: 对，好像有人点，
5: 你刚没行啊？哎，应该快要还了，我记得。
0: 红毛人明仔载就有人要，就。

0: 要唱啊呢，要做伙来听无？
1: 情书团。
0: 哦，情书团，啊，情书团可以哦，哈。啊，明天有阿嬷来做伙来听哈。啊，
2: 你是住倒位？
0: 你住倒位哈？
1: 小港。
0: 啊，小港，小港，对对对对，好，好 ，OK， 好，谢谢啊，哈，拜拜，拜拜啊，好，再见哈。那呢，找彩云妈妈，你个线哦，掉线了哦，哈，那线，哦，搁顶卡一届哈。哎，那呢，林网大姐哈。
3: 爸爸，我有听到啊，哎，但我点一条心痛。
0: 心痛，嘿。
3: 蔡小虎
0: 的，哦，蔡小虎的，好 ，OK 哦，哈，那拜拜三给你请。
3: 你们两个都好哦。
0: 哦，谢谢哦，哈，谢谢大姐。
3: 拜拜。
0: 再见，拜拜，拜拜哟，哈，拜拜，好，再见哈。那你鼻头的鼠猪妈妈，
2: 鼠猪妈妈。
4: 哎。
0: 哎呦，早安。
4: 早安。
0: 哎，老张，
2: 老张。
4: 哎，我要点歌了。
0: 好啊，好啊，要点什么歌？
4: 我哟。
0: 哎。
4: 我要点。想厝的人，
0: 哦，想厝的人，好，我有张雅文的哈，安尼拜三给你唱哦哈，
4: 好好好，
0: 好谢谢哈，没哈，再见，拜拜拜拜，
2: 想厝的人，
0: 拜拜拜拜哈，那你富文妈妈哦，
2: 李妈妈，
0: 富文妈妈，早安哦。
5: 我想要点那个点在当家街路上。
0: 哦，我知影迄首歌吼，点在当诶，点在东京的街路上嘛吼。
5: 对对对。
0: OK 好，那礼拜三帮你唱哦哈。
5: 好，
0: 谢谢哦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哦。哦天，点瓜做嘴样给你。
2: 嗯啊，
0: 给你。石刚叶师姐，
2: 点瓜
0: 叶师姐，
2: 那个怕花赶快。
0: 你掉线啦，搁卡一盖哦哈，那你妙飞妈妈，妙飞姐。
6: 哎
0: 哎，大早安！
6: 哎，我点招幸幸福之轮
0: 啊？什么？
6: 幸福之轮？
0: 哦，幸福之轮，这是合唱的对不？
6: 对对，合唱合唱
0: 合唱的吼。
2: 幸福之轮，
0: 我记得好像有听过。
6: 好像有听过。
0: 哎呦，我有听，我有听，这歌这有一阵仔的歌啦。
6: 我唔知，我唔知上海歌。
0: 我记得有一阵子的啦，有一阵啊。
2: 幸福之恋哦，
0: 幸福之恋，幸福之恋。
6: 我听到刚未要听，我点看嘛。
0: 哎，不是，幸福之恋是
2: 龙千羽，
0: 一个人唱的尔嘞，对龙千羽的啦吼。
6: 哎，
0: 哦对吼，好 ，OK OK， 好。好，谢谢哈，再见，拜拜拜拜。好，那呢，月慈姐，
2: 苏雅琪，
0: 老赞哦，早安哦，
7: 两位早安，
0: 早安早安。
7: 我想点一首日语的，
0: 哦，日文的，
7: 鸳鸯道中，
2: 鸳鸯道中，
0: 鸳鸯道中哦，
2: 你看我，
7: 它是台语，但是我不知道哪一首，可是听起来很熟悉啊。
0: 鸳鸯道中哦，道是道路的道，中间的中哦，
7: 鸳鸯哈啊，道路的路，中心的中，
0: 哦，道路的道，中心的中哦，应该是哎哦，我过来取块麦哈，我再来找看有没有歌哦哈。
7: 好，如果没有再换流转。
0: 好，流转那是日文的，对不对？
7: 对对对。
0: 好 ，OK OK， 好，好，谢谢哦哈。好，等等，再见，拜拜拜拜，好，拜拜，好，后来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我锁定做做朋友吼，可以跟讲话。今日吼，无跟那个无正好晚拍摄哈，有时间的关系吼，我们要赶快来进入那个重要时间段哈。那带矿龙哥吼来详细来介绍哈，咱这项物件哦，其实吼对人的辛苦哦都是非常好的哈。小宝刚明是上卡介绍，大家好不哈？那来进单元哦，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9: 做电视节目做十几年，一直做到家己做大立电视台，才知影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工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节目我一定要做到上好，要让大家看了很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要找上好的，爱让大家健康。长期跟咱咧拼，身体真正有当时也无啥会抗拒。好佳哉，我有用努力过，得保养我家己的身体。我逐天食，身体自然就较健康。
10: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9: 用诺丽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甜，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11: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到了白天又干咳， 咳起来就闹，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

0: 这个头前还袂扫完，后壁佫接落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佮黑姑安尼共款。啊，昨下我就是听到阿勇讲，啊，咱的努力的迄个荷塘，啊，结果食落，哦，我若拄要举起来扫，赶紧扛落，马上好。啊，若得袂赴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佮咬个两口，佮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扛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袂佫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十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也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荷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的喉咙安尼清凉，啊，搁而且困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也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到扫尾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到拢食西药，食到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买去，阮三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妈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从啊拢总甲进一年多了，唔捌搁咳嗽。
1: 唔捌停过啦吼，
2: 哎，唔捌，
1: 真正足好
2: 吼。哎呀，
1: 你南山包有落掉的吼？
2: 有啊，今麦都唔捌搁发啦。
1: 唔捌搁发啦
3: 吼。哎呀，哦，阿燕，你嘛安尼较食袂咧，我比我已经袂赴咧，看袂赴安尼。
1: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3: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粉嘛，啊，食种拢会扫，你知道？啊，来我揢这互食，伊就是来咧扫，我揢互食。系啊，今麦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天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组大组，我已经食完啦。
2: 红棍啊，阮兄弟红棍啊，拢有咧死咧哦。啊，拢那个无欢喜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摆遐未到楼顶就听到。
1: 烧干咧哦，
2: 烧干，即摆拢袂啊啦。
1: 即摆拢袂啊，真正有赞啦哦。
3: 啊，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
4: 谢谢，感谢大家哈，我拄好感谢了你哈。啊，这个产品主要推出到今嘛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孤儿扫的迄种嘿啊。人讲医生惊地扫哇，土水会惊掠流的，扫袂好的，扫到耳的，扫到下骨的，扫到囡仔过敏，扫到目屎流迄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到3万的这 SOD， 29000的 SOD， 哦，所以你干一粒嘛。把你的这个整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些垃圾的东西给你清掉，所以有些痰排不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人老烟枪哦，伊爱甘努力，都唔捌去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转来无听到伊咧扫，佫摕几包哦，尾啊连查囝嘛转来讨，连孙嘛都转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民窟的周太太讲，伊6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不过不时感觉脑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4粒，哦，食3工就袂扫，吼，喘气阁足顺畅，讲话阁正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吼，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我阿妈棍浸起来，牵哪啦浸起来，口腔袂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两工消的。哦，另外一摆是扫袂好，一工食4粒，食到第4工，吼，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讲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我这个足特别的哦。这個、黄太太讲用甘的诺，甘咱的这诺丽果口安定讲啊，因查囝讲甘的了，讲脚顶管的瘤无去啊，因翁巴肚顶管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当跟您讲是讲哦，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600几万人确诊过。啊，佮有黑数可能超过600万，千外万人拢已经去感染过这個新冠肺炎了。啊，感染过啊，要安怎？ 会好安那好袂离的，好袂离的，达了就是父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父母这气要安怎？这气就啊用 SOD 甲清出来，用这个超氧化氢化酶努力甲清出来。你一天甲干一日照三顿干，啊要困进就搁干一粒嘛，一天干四粒就好，啊一天干四粒，哦，甲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甲你清清掉，这唔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啊，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呐。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这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各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好，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美丽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天让你开无几年，啊，结果你阁唔甘，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啊，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个台讲，你会当参考看卖啊。空气污染啊，看工厂的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2.5， 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哦，尤其是啊，入去甲血液内底，阁会造成血栓哦，入去甲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咧厝内底啊，咱可能还阁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兜阁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咧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和你排泄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个平衡你的血压。阁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甲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阁会当平衡你的糖分，阁甲你的体质对酸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互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这个减脂，体抗力也好，嘛阁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個，伊阁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毋是刚研究酵素尔，伊阁甲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佮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啊罗汉果、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哦，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诺丽，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论斤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所以内底即个酵素、赛洛宁源、够冬粮氮素、多糖体、够 SOD、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啥物过稀更的物件，过一大堆，你的外口市面上你卖那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努力，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上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甚物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总非常的大哈。口完顶啊，一包改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做个排毒针啊，哦，做 SOD 就对啊，做一支啊10000块。所以我倒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29000 SOD， 一包等于580000，啊，我这注一支卖你一包580000，抢劫个，哪有可能卖你一包580000？效果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仔重点是讲哦，这段广告刷了后，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甲我讲哦，挡袂掉啊，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阁调整嘛袂使，逐项物件拢起价，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我同款要用上届便宜的价钱，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20粒，卖你360，360算足俗的啊，吼，有够俗的俗啊，这是粒二，等于一粒18块嘛，啊，360一粒18块，但今仔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8包360要偌济？爱2880嘛。280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日。

0: 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上会到，0800-00911119，八包，吼，八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00嘛，我卖你1500多，1500块多，新卡电话好吧？新卡新牙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119哈。来，买八包，搁加八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6包倒转去，给你一粒开偌济？开无到5块钱啊，一粒开无5块钱哦。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给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会使无？来，三罐来。今仔顶到出门大组的啊，50组尔哦，大组50组袂当超过哦，因为安吉拉买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小组的16包，1500块一包，无到100块，一粒无到5块，0800-00911119，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好糖的，你拢会再去比较，这我都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限定50组哈，0800-00919，0800-00919，大组小组随在恁啊，来你要卖你要，来接个电话来，你要桂枝，
1: 你啊，上荷塘一百一组，
0: 好来一组来58组来，金凤你好，
1: 要做小组，
0: 好来好，我告诉大组小组无要紧啊，黄大哥你好，大组小组，来60组小组来，你要配龙你要配龙，
2: 我要小组，
0: 好来60组小组有16包啊。国珍大哥，
1: 喂，
0: 大壮，大壮，来，你好，余真，那个丁卡姐来，喂，你好，改，你好，小姐，
3: 喂，
0: 小姐，大壮，小壮，
3: 我小壮啦，
0: 65岁，小壮来，你好，吴太太，你好，大壮，小壮，66岁，小壮来，李云啊，你好，大壮，小壮，
4: 小
0: 壮，67岁，小壮来，小英姐，你好，大壮，小壮。
4: 我
0: 是小组，68岁小组，你要数学，你要不要大组小组？
4: 大
0: 组，69岁大组，你要血型，你要不要大组小组？
4: 我要小组
0: 咧。70岁小组，你要来十字大姐，你要大组小组？
4: 小
0: 组。87岁，你要来收金啊，你要大组小组？收金啊。
4: 小
0: 组。来85岁，甲接一来收我啊。
5: 我小小组。
0: 来89岁小组，聪明啊，你要聪明啊，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要要大组小组？为你我加油，你要要大组小组？喂，大组的来看，80岁大组的来，为你要要大组小组？
6: 小组的。
0: 59岁来，1500位来，春香，你要要大组小组？
7: 小
0: 组的。60岁小组来，你要，文龙大哥要大组小组？
8: 我做大组的。
0: 62岁大组有食薰的，要大组的来，你要小玲姐，你要，吴妈妈。
9: 我要
0: 小组啦，我来小组啦。那咱厝内底若有人食烟，拜托一下买一组大组的，让伊个老烟枪甲戒掉啊。为你来平清大哥，你要大组小组的。
10: 我要做小组
0: 的啦。高帅小组来，为你我戒，你要大组小组的。
11: 我要
0: 大
11: 小组
0: 的。来50岁小组来，胜利，你要大组小组的。
12: 小组
0: 的。52岁大组小组的来，林雅，你要大组小组的。
13: 小组
0: 的。53岁来，你要来美莲，你要大组小组的。
14: 小组
0: 的。来54岁甲接一块，小霞，你要大组小组的。
15: 我
0: 大组，55岁哦。你若厝内底有人食薰呢，有囡仔过敏呢，有身体较虚弱的，有确诊过的人，请你无论安怎，一天甲照三顿，干一粒。你甲干过了，你就知影讲啥物叫做心凉鼻透灰啦，啥物叫做开胸二气，啥物叫做头中气。0800-00919来，你好，算了，你好，要大组先转。
16: 大组。
0: 58岁大组来，你好，采访者，你好，大组先转。
17: 谢谢。
0: 还有60岁来，你好，丽芬姐，你好，大组先转。
18: 好
0: 来，61岁来，你好，来郑庄大哥，
19: 可以，
0: 哦，这你上来的啦，哈，
19: 哎呀，
0: 对哦，
19: 大组的，
0: 唔捌停过啦，哈，
19: 哎，唔捌，
0: 真正足好，吼，
19: 哎呀，
0: 哦，你食甲讲去，恁家的老烟枪，今嘛嘛较袂兴旺，吼，
19: 哎呀，
0: 哦，啊，你阿妈滚咧南山包有落掉的，吼，
19: 有啊，今嘛都唔捌过发啦，
0: 唔捌过发啦，
19: 哎呀，
0: 哦，来63岁，来大组甲接者，连你阿妈滚咧南山包都落掉的，你也看有偌厉害都，用夹的咧，用夹的啊，东贤大哥你好，大组小组的，
3: 去交大组，
0: 来大组的，66岁来，你好。翠云姐，你好，翠云姐，大组小组，好来，67岁啊，认真卡，这栋广告真正有够俗的啦，为你我感谢你好，翠云姐你好，大组小组，
1: 小
0: 组，好来，51岁，1500块尔，1500块，16包，一包无甲100块，淑珍姐你好，
10: 嘿，
0: 大组小组，
6: 我是大
0: 组，大组的吼，你家己算嘛，1500块一包无甲100块，你若买大组一包，啥物80块，啥80几块。一包80几块尔，一粒才4块，4块外尔，一粒4块2尔吼，来，

0: 快把握时间来。牧原大哥，你好。
1: 好，高阳，你好。
0: 哎，多多多多。
2: 哎，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姜黄诺丽果口含锭吼，来今麦吼四周的吼一包，十六包吼是1500块，吼啊那三十二包吼是2680块，吼安尼算起来吼，安尼一粒吼差不多才4块多而已，外口糖啊嘛无正经俗着，吼啊不过吼这吼是喜欢食较健康的呢，外口糖啊是喜欢食啊，有可能会有这个诶这个身体上的这个问题吼，这东西拢食健康的吼，咱这吼都是这个汉方古法吼去提炼而成的这个喉丹吼，所以讲。那是讲吼，这个有伊空气不好吼，你讲出来对有人食薰的啦吼，还是讲吼擦彩 UN 啦，吼 PM2.5 啊，拢会造成咱的这个支气管的开始无好吼，因为他那个全球吼95%的人吼，这个都在吸这个毒空气吼，啊够空污啦吼。跟呢这个消化道癌症其实都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这是吸入也算是吞入了，也算是吞入有毒物质所造成的，所以讲咱这个 PM2.5 真的是非常的恐怖，所以讲咱若是讲爱食油脂的爱吃油炸的，或者是真的这个粉尘 PM2.5 啦，厨房油烟啦，吼，食槟榔的啦，常常爱讲话用的那熬的，吼，啊个吼高压族群呢，吼，食酒的吼，都可以来吃吼，咱这个诺丽果，吼，因为咱这吼诺丽果喉丹吼，我们是遵循古法，吼，精选10种清润汉方，吼，咱用枇杷、吼陈皮，还有生姜、罗汉果、桔梗。哦，麦芽、蜂蜜、茯苓、莲子，还有薄荷，哦，慢火熬煮4.8点钟，哦，浓缩而成的，哦，这东西，这个都是一直在浓缩、在浓缩的，哦，变成一个小小的这样子，哈，哦，但这个小小的一包，哦，就等于58支的排毒针的效果，哦，那来对这个诺丽果的这个排毒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那这里，哦，那这蔡正宗博士，哦，给他研究出来，哦，哎，底下吼，咱这个每一颗里面吼都有2.9万的 SOD， 吼，吼咱吼咱这个清润通顺吼，清凉我们的这个喉咙吼，那这个是前阵的粤鱼妈妈，
3: 粤鱼妈妈你好，
4: 你免急啊，
3: 哎，我是小宝。
4: 哦，小宝，
3: 你要订好单呀？
4: 我伫做细做诶。
3: 啊，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
2: 来，54线吼，我在四川吼，来改好不记得哈。以前吼，咱内底吼是有这个添加我们的这个台湾诺丽果吼，阿够吼，咱的10种汉方清润的清润汉方吼，还有加上咱的姜黄，还有我们的这个吸收率吼，可以让我们提升的黑胡椒吼，咱是那个独卖吼，升级强效配方吼，姜黄再搭配咱这个。黑胡椒吼，咱的利用率是飙升2000%吼，恁这吼加入去一定是吸收的吼，全部吸收吼。底下呢，那这个吼，那也有诺贝尔也有得奖吼，因为咱这个成人吼里面有这个6000个癌细胞吼，如果不把它排出去的话吼，就会把那这个不好的物件吼，把它越来越养，越养越大吼，到时阵的变形爆发就会爆成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什么问题吼。以前吼，咱今嘛我靠死人问题，这样严重的吼，啊找不到这个好的东西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排出去嘛，吃这个就可以了。在这得当啊，因为那内底够含有诺丽果哦，含有诺丽果可以让我们把这个毒素把它排出去。哦，那是不是顶上做文呢？后来空八空空空幺九一九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谢谢。

来感谢大家订刚中文刷咖啡招水好不灵丸没吹小宝好不的控诉李三三七公共网友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秀美妈妈你也挂 Q

0: 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丹奇大哥、丽君姐、锦池妈妈、依琳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慧玲妈妈，谢谢郭妈妈、丽清姐、宝财妈妈。
1: 来，继续安排，振东大哥来做点播，
2: 日本歌都会资讯。
1: 谢谢郭妈妈

瓜，刚才打给黄香哦，谢谢正东大哥、木子大哥、大嫂，谢谢803854好朋友黄玉大姐，谢谢孝母俊大哥、伊丽妈妈、廖妈妈妈、秀珠妈妈，来刚才打给黄香，来继续安排马公的明珠妈妈来英文歌 Yesterday Once More 来黄香给小盖吹了去哦。

Is yesterday once more。韩少妈妈、振东大哥、雅薇妈妈、丽琴姐、

0: 下巴给抛先，谢谢大家。Yesterday once more， 谢谢明珠妈妈、许乐烈、钟沙漏，谢谢小林杰、玉华妈妈、富贵妈妈、方玉吉、咱们杜野秋香妈妈、玉桥妈妈、独山妈妈、依林妈妈、现堂大哥林妈妈、玉华妈妈、红梅妈妈、林妈妈、廖满妈妈、丽清杰、二二三好朋友月娇姐。
1: 来继续安排温庄乡的吉他，平妹妈妈来做点播放哟。

千山万水，沿着路来唱着你所爱听的彼条歌。伊今夜来到咱南望的这个温泉乡啊，心爱，你伫倒位？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

秀芝妈妈，谢谢朱霞妈妈、丽梅姐、丽青姐、碧霜妈妈、大甲里妈妈、秋桃妈妈、花城大哥、秀瑜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还有玉超妈妈、金暖妈妈、金珠妈妈，还有金宝大姐、花城大哥。

哎，谢谢温总兄的记得，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小兰姐、立新姐、发成大哥、碧霜妈妈，谢谢林妈妈，感谢大家哟，谢谢。

0: 好，来，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好，好，来，时间的关系哈，那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哈，准备来抽奖啊哈，今天看是奖落谁家哈，看哪一位幸运得主中奖
1: 哦，
0: 来准备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呦哦，东区的小兰姐呢？吼，她在给我拍婆啊哦！吼，刚才有打掌声哦！吼，那呢，小兰姐你得奖啊！哈，那呢，回边是142114，好，142114哈，你的电话是766，好，后三码是766哈，来看着那呢电话哈，
1: 就在上面而已嘛，控三控三
0: 0423379559弄一张卡啊！哈，哇，我刚刚看到他的掌声。这个马上就打上身，
1: 名侦探柯南的小兰姐，
2: 小兰姐，小兰姐你好，喂你好，小兰姐 ，Hello， 你听到无？
3: 有，
2: 恭喜你中奖了，
1: 有看过名侦探柯南的小兰吗？
2: 哎、欸，你就是小兰，哦，帮你转下去了哈，看你会中什么奖哦哈，来，希望你会把我们大奖带回家哈，来看一下我们电视画面，看今天会中什么奖呢？跟住跟住跟住，哦，有机会哦，哦，你这招对，

0: 来看一下哈、哦，哎呦，来点咱的这个美金五包哈、哦，被上好咱的小兰姐、哦嗯、
1: 好，
0: 送给你啊哈，谢谢你哈，再见，拜拜拜拜哈，
2: 拜拜，
0: 感谢啊哈，来，虽然差了一点点哈，就可以拿到一千点哈，但是我觉得那个。这个吃的也不错哦，今天买没卖、嗯、哦，其实它的价值超过了一千，我就敲鬼了哈。好、哦、来，谢谢大家哈、哦，那这么掌声哈、哦，这么的热烈哈、哦，感谢大家。那不然就明天大家多包涵哦，拍谢拍谢
2: 哦。哎，
0: 今天做不够哈，拢无多讲，然后大家用两万，我们各种或者大家热情的掌声哈，感谢大家
2: 哈、哦。
0: 来谢谢哈、哦，咱来拨咱的手机电话，那是讲哈，刷卡要继续找找咱两位的哈、哦，要给咱加油支持哈，要加个 like 的哈、哦，来进来。电话你家好零九三七九二五五二零空九三七九零哦，我哩空零九三七就爱我爱你哈，爱大家哈，感谢大家啊！不要接 QR code 也可以扫描一下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用搜寻这个电话哈，也可以找得到小宝哦哈。来，过来往南明企业手机电话来。
2: 刷来我边记的电话0919796145 0919796145来有空919去斗六，今天也是播去斗六，哎，到了一世有福一世五，然后后面赶快有二维条码 QR code 可以供大家扫描加入哦，谢谢大家，
0: 对对对，我们三只，我们两只手机啊，都让。那个多多来做使用、哦、我们都有开放了大家加好友、哦、所以说那点位赶紧抄起来、哦哎、就可以加入好友了哦，谢谢大家能量金的陪伴，
2: 谢谢大家的陪伴，
0: 感谢大家哈、
2: 哦，
0: 热情的掌声鼓励哈，来奥吉东，哎呦，这个特别来宾要来，
2: 是的，
0: 对，我赶快来做好哦，
2: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一定要准时收看哈、哦，来，宝贝，还有明天见，拜拜。
2: 拜拜。

0: 小姐哦，你好
1: 哦，你好哦，请问有什么事情？
0: 小姐，你很漂亮呢哦。
1: 谢谢哦，谢谢。啊，
0: 我好喜欢你哦，可以认识你一下吗？
1: 好，先生，啊，你实在一个糟囡仔，不是刚刚看的外表尔呢。
0: 这我当然嘛知影啦，我除了形象丽的外表，要靠形象丽内在美啦。
1: 拜托的，你讲我意思啊啦，我的意思是讲，甲伊一个糟囡仔，除了看伊的外表以外，上重要的是看伊家己外表啦。变态！
0: 我家己的外表，未歹啊，喜欢看到。

来哟，欢迎收看咱的《歌声观天下》，欢喜来做伴。来哟，今天是咱的玉线来代班，头一首歌曲，咱的秀珠妈妈好命当当，楚珠姐、方玉姐、素月姐、祖霞姐、丽雪妈妈、碧霜姐、秀云姐、秀琴姐、明贵大哥、志成大哥、墨子大哥大嫂、学妹姐、雕爷、富儿姐、